0: 动我们内心深处的情感，在这里我们将带你走进音乐的世界，探索各种音乐风格，从流行音乐到古典乐章，从摇滚到爵士，每一首歌都有一个故事等待你去发现。
1: 熬过了低谷，你伸直了腰，时间把人心底鲜淋漓尽致。
0: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留声机节目，欢迎大家的收听。

草，说的比唱的好，一套又一套。这首歌出现了在现实社会中的另一丑态，只有经历了被朋友坑了，才会体会到此歌的精髓。善良有尺，忍让有度，人不可惯，情不可判。对待朋友要宽容，但别纵容；对待感情要珍惜，但别捅刺。善良是优点，但不能成为你的弱点；大度是修养，但不能成为别人欺负你的理由。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过了河就拆桥》，由程学信演唱，发行于2023年8月25日。人性的丑陋就是需要你的时候百般讨好，不需要你的时候翻脸无情。不要赌天意，不要猜人心，天意赌不起，人心猜不透。善良是一生的修行，救赎别人的同时先保护好自己，没有金刚手段，不失菩萨心肠。

0: 一是婴儿哭泣，二是学游戏，三是青春物语，四是碰巧遇见你，了解这个你，沉迷这个你，时间暂停再继续。
1: 二是学游戏，三是青春物语。
0: 一年一轮，时间是最好的证明。然而我们在时间面前又显得如此卑微，只能默默地付出这一切。一季一轮，时间是最好的选择，也许是周而复始，又或许它四季如春，但我们还是我们。

初恋如甜蜜又苦涩的咖啡，柔和空灵又不乏沉稳感的嗓音，将这种爱到深处难以自拔、心如绞痛的感觉诠释得淋漓尽致。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年轮说》，由杨丞琳演唱，发行于2016年9月19日。这首歌也是迷你连续剧《茶迷》的片头曲。这首歌唱出了大多数人的一生，歌词描绘出我们从呱呱坠地到咿呀学语的婴孩，长成拥有无限潜力的少年，从不明世故成为情窦初开的过程。歌曲中唱的是美好但却曲折的初恋，旋律悠扬悦耳，静静听时犹如一碧万顷，平和如镜的湖水曲入高潮时又洪波涌起，在人心头激起阵阵波澜，但曲尽声绝，一切最终归于平静。

身体厌倦我的风雨，这圈是我，那圈是你，开过心。

傻子都明白你已经不爱，你又何惧继续瞒天过海。我不拆穿并非你演技精彩，而是想攒够失望再离开。如果有一天你不爱我了，嫌我烦了，嫌我腻了，请你不要骗我，直接告诉我，我一定不为难你。你有选择不爱的权利，但没权利欺骗跟伤害。分手应该体面利落干脆，别辜负和破坏美好的曾经，尊重彼此，尊重结果。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傻子都明白》，由洪润泽演唱，发行于2023年8月25日。有一种伤害叫忽冷忽热，有一种失望叫心知肚明。任何关系，你给我珍惜，我还你值得；你给我距离，我还你分寸。谁都不傻，总是敷衍都会渐行渐远；谁都不笨，不被尊重就会越来越淡。看破不说破，但我会慢慢离开。

0: 奶奶，小燕子在干嘛呀？
1: 那是燕子妈妈在喂小燕子呢。
0: 奶奶，燕子妈妈为什么没有离开小燕子呢？
1: 因为小燕子太小了，燕儿妈妈不放心，小燕子需要妈妈照顾啊。
0: 奶奶，我也要妈妈。
1: 妈妈不是去大城市挣钱去了吗？挣了钱好给你买糖吃。好了，别哭了。这孩子，
2: 关注留守儿童，让他们的童年不再那么孤单。别让孩子的羡慕投向屋檐下的雏燕。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 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3: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6: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4: 啊？
7: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8: 哦，开饭了！
9: 宝宝洗手了吗？
8: 嘿，妈妈没有呢。
9: 去洗手去。

0: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1: 妈，
2: 哎，
1: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2: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3: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0: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4: 当你老，
0: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4: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5: 开车不能大意，时刻要小心，家人在等你。
6: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
2: 时光
1: 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想起的一切都属于你。

在这吃糖都不甜的年纪，你就问我快不快乐，看起来好像没有什么，只有自己知道我快要碎了。在这尴尬的年纪，为了生活，没有星期天，没有节假日，每天都是重复着同样的工作，直到累倒才能休息。只有苦中作乐，哪有快乐可言？一路走来，跌跌撞撞，一步一个教训，没有任何人能成为谁的避风港。现在的我，累了憋着，苦了憋着，委屈了憋着，病了憋着，想哭的时候憋着，好像除了憋着，没有别的选择。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吃糖都不甜的年纪》，由练特特演唱，发行于2023年8月13日。每个人都有心事，但是谁也不能说，因为自己知道人一出泪必落，自己在等等自己释怀，自己也有心事很重，重到不想说。

0: 最好的状态就是让喜欢的事情成为生活，不问东西，顺心而行。人生谁都有自己的故事，生下来活下去，这过程有太多的情非得已，看多了聚散离合，最后怀念的还是从前的自己。
1: 你却问我快不快乐，看起来好。

我还是不能和你分手，出自歌曲《当》，是动力火车演唱的一首歌曲，这是一首非常洗脑的歌曲了，唱遍大江南北。年少时听这首歌是炽热，是洒脱，是不羁，此时重新听起来多了一份留恋、不舍、感动。我们的青春终将会逝去，但是对青春的回忆永远留在我们的内心深处。愿我们真的能潇潇洒洒，共享人世繁华。

当是由琼瑶作词，庄丽凡、郭文彤作曲，动力火车演唱，发行于1998年6月19日。这首歌也是电视剧《还珠格格》第一部的片头曲，电视剧《新还珠格格》的插曲。这是一首充满活力的歌曲，此曲的演唱方式也与以往的歌曲迥异。动力火车那带有沙哑的声音，在唱功方面运用得恰到好处，类似男子汉在旷野中聊天，然后往梦想努力的感觉，就是活得潇潇洒洒，没有一点眷恋的感觉。

0: 你是魔鬼中的天使，所以送我心碎的方式，让我笑到最后一秒为止，才发现自己的胸口插了一把刀子。就算这个世界都把你当成魔鬼，在我心里你仍然是我的天使，哪怕我和你在一起会受到无数的伤害，但是我绝对不会认输。
1: 尽管叫我疯子，不准叫我傻子。
0: 歌曲唱出了一个女生深陷进爱情里无法自拔的感觉，明明知道是不可能的，可是自己却还狠不下心来放手。深陷感情中的我们又何尝不是这样的呢？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魔鬼中的天使》，由田馥甄演唱，发行于2011年9月2日，收录在专辑《My Love》中。田馥甄的歌声总是那么深入人心，给人细腻的温柔。这首歌曲陈述。

对魔鬼狠一面，在他的歌声里却变成了对天使的温柔，唱出了女生在爱情面前即使遭受伤害仍然未袒护对方的模样，唱出了女生深陷在爱情中明知爱己已不再去无法放心狠下手的纠结。

0: 打开收音机，流泻而出的轻柔旋律总是能抚慰每颗疲乏的心灵。时间是一面海脚印，渐渐被覆盖，就像眼里的包容与和蔼。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热情收听，我是秋彤，我们下期见。
1: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2: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1: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4: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1: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0: 在门前真的有过一条好大的河吗？
1: 是的，是一条很宽的大河，清凉凉的大河呢。
0: 后来呢？
1: 后来那儿的树没了，建了个工厂，河水就变黑了。
0: 后来呢？
1: 后来鱼也没了，河水也快干了，还有了臭味了。
0: 再后来呢？
1: 哎，后来那就不知道了。

0: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哦，开饭了！
3: 宝宝洗手了吗？
2: 嘿，妈妈没有呢。
3: 去洗手去。
0: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3: 宝宝放学啦！
2: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0: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4: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2: 爸爸爸爸陪玩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2: 妈妈妈妈陪玩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好，
13: 吃饭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蓬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6: 说好普通话，热爱我中华，普及普通话，世界看中华。
3: 哎，老张大妈，你也来买菜的呀？
7: 啊，他婶子呀。是啊，这不星期天嘛，孩子都回来了，想做点好吃的。
3: 哎，你这手里拿的啥呀？好像是个布兜，不好看的呢。
7: 对呀，你看这是我自己做的，专门用来买菜的。俺姑娘说了，那塑料袋多数都是卫生不合格的，而且丢在土里多少年也不烂，风一刮哪都是，可影响环境了。这不做了这个布兜，还不占地方，可方便了，还好拿，好看不是？
3: 他说的对，我也发现那塑料袋总有股子怪味儿，下回我也做个布兜。
7: 姑娘，买二斤黄瓜，给，用这个兜装。
8: 大妈，你这兜挺好看的呀。
7: 是吗？这个兜叫环保兜，我给起的名。
9: 关爱环境，从无。
10: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3: 调频95.5兆赫，
14: 中波1269千赫，
13: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5: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13: 你的快乐电量不足，赶快插上我们的充电器。
16: 云天 emo 不存在的，这里是快乐不打烊。
13: 开车收听，请管理好面部肌肉，避免笑到超速。
17: 本台记者发回报道，今天的快乐浓度已超标。
13: 快乐话题，吐槽大会，
17: 青春不散场，
18: 快乐不打烊，
19: 快乐。

0: 听众朋友您好，欢迎您准时收听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遵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此刻正在直播的是《快乐不打烊》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贺哲。
1: 大家好，我是主持人思雨。
0: 是的，哎，又是新的一天，然后又到了我们快乐的节目哈，跟大家继续分享新鲜的资讯。首先跟大家来分享是来自央视网的消息，哎，快点告诉家里人，手机这个功能不用时立即关闭。你的手机蓝牙有多久没关了？近期多地公安国安部门发布安全提示，手机蓝牙长期保持开启状态，暗藏安全风险。手机蓝牙一直不关，等于给陌生人留了扇后门。国安部门提示，不法分子可能利用蓝牙技术漏洞非法窃取个人信息，甚至实施窃密行为，既威胁公民个人隐私，也会对国家的秘密安全构成风险。此外，不法分子会在公共场所假借会议信号广播、协议认证、免费 WiFi 等名义，诱导群众连接陌生设备，一旦建立连接，就可能出现通话被远程窃听、设备定位遭获取、各类个人敏感信息被盗取等安全隐患。
1: 那么专家揭秘蓝牙窃密的三种手段，不法分子究竟是如何借助蓝牙把手机变成监听工具窃取手机数据的呢？我们一起来听一下专家的解读。中国

0: 如果你的手机呢是或者耳机存在蓝牙漏洞，公鸡或者是几秒内就可以完成静默的配对，无需你点击任何同意按钮。这时候呢，攻击者可以激活你手机或者耳机上的麦克风监听你的对话，这就是一个比较典型的攻击手段。
1: 是的。
0: 那么另外呢，手机蓝牙开启后也会持续的向外广播信号，不法分子可以凭借这个信号判断目标是否出现在附近，以此来实现行踪轨迹的追踪。第三类呢，就是为这个钓鱼窃取，在公共场所，你可能会收到一些特殊的蓝牙配对请求，如果说点击同意配对，对方可能就会马上发送照片等文件，部分文件就会捆绑一些木马程序。那如果说你一旦点开了，手机就可能会被植入木马，浏览器保存的账号密码呀，还有手机的个人重要的信息文件都存在被窃取的风险。
1: 没错，那么我们如何正确的防范蓝牙隐患，抵御蓝牙攻击，可以采取以下的防范手段。首先就是不用蓝牙时立即关闭，平时不连接耳机、手环、车载设备，就顺手关闭蓝牙，从根源上杜绝被窃密的可能。第二点就是拒绝陌生设备配对。遇到陌生设备发起蓝牙配对的请求，果断拒绝，切勿因好奇点击同意。如果说不慎在公共场所接收了陌生人的蓝牙传输文件，务必使用安全软件开展病毒查杀。第三点就是定期清理已配对设备，定期检查已配对设备列表，清理陌生或不常用设备，避免自动连接带来风险。最后，及时更新系统。及时更新系统，修补安全漏洞，提升蓝牙使用的安全性。好了，让我们来继续来聊啊，这个也是一个共同关注的事儿，很多人都喜欢囤的一样东西啊，甲醛菌落总数超标，网友绷不住，还以为省钱了呢。不少人都有这样的习惯，银闪闪的外卖保温袋不舍得扔啊，觉得厚实耐用，留着装饭盒收纳杂物。但是这个看似省钱的小习惯却暗藏健康风险。近日，话题食品保温袋甲醛超标冲上热搜，让不少人心头一紧。北京卫视《我是大医生》栏目曾发文提醒，千万别囤外卖袋子啦，外卖袋子也可能暗藏甲醛，这样用尤其很危险。有些外卖袋子好看又保温，很多人不舍得扔啊，拿来稍加改造，便做成了抽纸盒、收纳盒、冰箱分隔袋啊。但是呢，在一些外卖袋子的生产过程中，很可能添加了甲醛，用于提高材料的耐水性、抗皱性等。尤其是袋子粘合处使用的这个胶粘剂，往往是甲醛的重灾区。
0: 嗯，
1: 那么把这样的袋子放在家里，简直等于放了一个污染源，让你在不知不觉中吸入甲醛，危害健康。如果用它来装果蔬，甲醛溶解在果蔬表面的水分中，还会造成果蔬污染，一些多孔类、叶类蔬菜更加的危险，尤其是在冰箱的这个
0: 低温环境
1: 中啊。
0: 是的。那么甲醛它的释放速度虽然是减慢的，但持续接触时间延长，导致食物在不知不觉中吸收了更多的甲醛。也有研究人员啊，曾将同一批蔬菜分两组存放，一组使用外卖保温袋，一组使用食品级的保鲜袋。那么在72小时之后就检测发现，前组蔬菜甲醛含量比后者高出了3到5倍。所以说啊，大家千万就别再囤这个外卖的袋子了，更不能拿来直接接触蔬果、肉类，以免吃进甲醛而不自知。那么也有网友表示啊，这个劣质的保温袋的味道真的很刺鼻。有网友说，大家一定要注意这种食品保温袋，在便利店点了玉米、茶叶蛋，用这种保温袋密封刚好送过来，我蹲在地上解打开的时间，身体呢就瞬间忽然不适了，脊柱也有点不对劲儿，像是头晕，整个人发懵，内心还在奇怪，这是怎么了？过了好几秒才发现，这个袋子里包括里面的食物有股极大的类似于油漆的化工味道，一时分不清是玉米的味道还是袋子的味道。那么为了辨别呢，还多闻了几次，后面把它们两个分开，玉米的味道才有所减弱，袋子的味道还是很浓重的。那么跟商家也是进行 行了联系，确认了是袋子的问题，并承诺会把那个批次的袋子给退掉，所以大家千万别囤这个外卖袋了。
1: 是的，而且有网友说呀，这个保温袋的甲醛隐患主要来自劣质胶水、回收布料与这个印染助剂。还有网友表示说，以前完全不知道，还寻思这个东西攒着能省钱呢哈。然后最后就是很多人都存在一个误区，保温袋是用来装热饭的。
0: 嗯。
1: 有网友提醒，实际上这类一次性外卖保温袋设计初衷更多偏向是保冷啊，适合存放冰饮、冷冻食材，并不适配高温热食环境。比如说在超市买冻品时装冰保鲜，而不是用来装热汤热饭啊。然后这个很多朋友都不知道啊，他说之前有好多这个朋友都拿这个装青菜保鲜，希望更多人能看到，因为这个东西它本身是无害无毒无害的，但是如果说很多的化学物质遇热会挥发哈。
0: 嗯。
1: 那么这类保温袋好多网友都说啊，就是一直在给身边的朋友科普，这不是保热袋，这是保冷袋啊，如果太热了会产生有害气体啊。那么咱们继续来聊啊，说这个外卖袋子比你想象的脏多了，菌落的数量最高超标12倍。那么即使外卖袋子没有甲醛，也不建议大家囤积，因为它的脏污程度可能超乎你的想象。首先，外卖袋子在生产、运输、储存等环节都可能沾染到大量的细菌和污染物。其次，商家在打包过程中，打包台上的卫生环境也难以知晓。第三，外卖员的储物箱往往装过各种食物、药物、生活用品等，里面还可能残留着洒漏的汤汁、遗漏的杂物，又不常清洁消毒，简直是细菌的大本营。
0: 嗯，那么也有检测显示了，外卖包装袋表面的这个菌落的总数最高能超标12倍，那么近半数也检出大肠菌群，甚至是还有致病性金黄色葡萄球菌。如果说家里有老人啊、小孩、孕妇等抵抗力差的人呢，摸了外卖袋又接触食物，很可能因此生病。所以呢，也建议大家在收到外卖之后呢，将外卖放在地上，拆开包装之后取出食物放在桌上，然后先洗手再吃饭，用餐结束后立即将外卖的包装袋放置门外或者扔掉。
1: 是的，没错。所以说这个归根结底啊，不要去攒这些外卖袋子啊，尤其是这种银色的这种保温袋。
0: 是的
1: 啊，咱们这个它该用什么用途就做什么用途啊，就家里这个垃圾袋最好还是买这种合规合格的，不要因为这个贪图这个一点小便宜哈，省一点钱，然后就造成了其他影响啊。
0: 是。

0: 好的，让我们来继续来聊新时代资讯啊。那么接下来聊的就是敦化民生热线精选回复啊。第一条是在药店为什么用医保卡买不了消炎药和过敏类药品，其他的处方药就可以购买啊。医疗保障局回复：你好，消炎药和过敏药种类繁多啊，药品是否限制人群，如限儿童？是否限制使用场景，如限医院、限抢救？是否限具体适应症，如限某特定细菌感染等原因，都可能导致在定点零售药店因限定支付范围无法用医保结算。因不知您的具体情况，无法进行详细解答，详细可以咨询协议管理科，咨询电话04336256088。下一条是这个违规占道啊，他说这个江东十字路口红绿灯暂时用临时灯，由西向东。右转弯车道经常会被直行车违规占用，导致右转弯车道经常的堵车，尤其是上下班的高峰期啊。敦化市公安交通警察大队回复啊，这个问题已经收悉，也将安排辖区中队警力进行实地踏查，并在早晚高峰时期安排警力在车流量大的时候维护交通秩序，缓解早晚高峰压力。
1: 下面我们一起来看，请问房屋赠与需要什么材料？多久能办好？需要多少费用？敦化市自然资源局给予回复。房屋赠与呢，需要先取得赠与公证书，那么依据公证书内容即可申请不动产登记赠与登记。不动产登记费呢为住宅类80元每件，商业类550元每件。税费问题呢，请咨询税务部门。
0: 是的。
1: 那么接下来呢，还有朋友提出问题，我是一名退休人员，人在外地，于2026年7月7日回到敦化，在政务大厅由敦化农商行社保卡更换为农业银行的社保卡。7月份呢，养老金在24日发放到农业银行的社保卡新卡上了。那么职业年金每个月都是7日或8日发到社保卡，但是8月份截至8月15日，职业年金都没有发到新卡，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引起的。那么敦化市社会保险局给予回复：经核查，您更换的农业银行工资卡联行卡号信息有误，造成职业年金待遇无法正常发放。我局已于8月11日完成您的银行账户信息变更，待次月待遇发放时，将一并补发全部应发待遇。
0: 好的。那么最后一条就是这个占用公共车位，北山原冷库的对面某自行车修理部常年用这个废旧自行车占据公共停车位，导致停车困难。城市管理行政执法局回复啊，经这个巡查发现有诉求人反映的问题存在，执法人员现场联系商家，要求立即清理完毕啊，不准这个再这样啊，然后这个已于当天的这个8时51分清理完毕。在今后的工作中，我局会针对此类问题加强巡查监管，请诉求人再发现此类问题，或者是这个可以留存视频啊、图片等这个影像资料，与我局投诉电话在工作时段进行联系啊，04336356012，以便我局核证后快速的处理问题。好的，那我们上半段的内容就到这里，下半段再见。
1: 再见。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0: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1: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2: 妈妈，我想和你聊。
3: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嗯，这个不行。
2: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3: 这个不行，不安全。
2: 妈妈，那这个呢？
3: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哎，这个也不行。
2: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2: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0: 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 好
2: 好
1: 好
2: 好，
1: 知道了知道了。
3: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收到了好多快递呀、啊，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0: 一件小事爱地球，
1: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0: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2: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3: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4: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0: 你的快乐电量不足，赶快插上我们的充电器。
5: 今天 emo 不存在的，这里是快乐不打烊。
0: 开车收听，请管理好面部肌肉，避免笑到超速。
5: 本台记者发回报道，今天的快乐浓度已超标。
0: 快乐话题吐槽大会，
5: 青春不散场，
6: 快乐不打烊，
7: 快乐。

0: 听众朋友，欢迎继续收听中国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此刻正在直播的快乐不打烊节目。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贺哲。
1: 大家好，我是思雨。
0: 是的，那么接下来的环节就进入我们今天的全民麦霸环节。首先我们为大家分享来自李荣浩的《不将就》。

接下来为大家分享的这首歌叫做《我们的爱》，这首歌是飞儿乐团演唱的流行歌曲，由飞儿乐团谢佑慧作词，飞儿乐团作曲，张瑞成编曲，收录于飞儿乐团2004年4月23日发行的专辑《飞儿乐团》中。《我们的爱》是首抒情歌曲，加入了钢琴和弦乐等元素，还采用了这个慢摇滚乐的编曲，从侧面反映出乐队大气的态度。虽然是首情歌，但是跳脱出一般情歌的悲情基调，利用钢琴与弦乐的配合，带出了这个悠扬的这个爵士乐风。那么，在2005年1月11日，该曲获得了第11届全球华语榜中榜年度最佳歌曲奖。同年4月22日，该曲又获得了这个中国 TOP 排行榜港台年度金曲奖。在5月22日，飞儿乐团凭借该曲又获得了第5届华语音乐传媒大奖最佳作曲人奖，同时该曲也提名了最受欢迎卡拉 OK 歌曲奖。好的，那么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来听这首歌《我们的爱》。

下首我们为大家分享的歌曲是《最重要的决定》。那么这首歌是范玮琪演唱的流行歌曲，由姚若龙填词，陈小霞谱曲，林白编曲，收录于范玮琪的第十张普通话专辑啊，于2011年3月8日冲随专辑通过福茂唱片发行。那么《最重要的决定》是一首描绘范玮琪与陈建州爱情长跑并见证两人婚姻的情歌。2011年，范玮琪和陈建州在持续了10年的爱情长跑中，最终步入了婚礼的殿堂。于是，音乐人陈小霞、姚若龙便决定联手送给范玮琪一份结婚礼物，因此创作出了这首歌。作为他们两个人送给范玮琪和陈建州的贺礼，创作完成后，范玮琪也决定将以这首歌曲作为自己的爱情宣言。那么，也于同年的5月7日与陈建州进行结婚。下面我们来听这首歌。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0: 一件小事爱地球，
1: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0: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3: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好好好，
13: 知道了，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4: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5: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6: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5: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6: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0: 幸福是什么？
3: 幸福是棒棒糖，
17: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18: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
19: 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20: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
21: 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22: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
23: 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0: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3: 调频95.5兆赫，
0: 中波126.9千赫，
3: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2: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4: 新鲜资讯即刻送达，
2: 供求对接高效无忧。
4: 欢迎收听信息全说说，为您严选优质供需资源，搭建精准信息桥梁，
2: 让每一次机遇都不期而遇，每一次对接都直达目标。

0: 上午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呢准时收听遵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信息全说说节目，我是陈丹，
1: 我是思雨。
0: 首先呢来关注的是供求信息，那招钟点工上午8点到10点半，下午的1点半到3点半，那这个年龄要求25到50周岁，人品好，工作认真，周六周日呢节假日休息，工作轻松，工资待遇高，大专优先，适合兼职宝妈退休人员，工资呢是3000加，只接受面试，那这个面试时间呢是上午9点，人员呢招购为止，电话呢是13104331768，13104331768。
1: 快递站出队，价格呢是50000，包括全新的设备、出库仪、扫描仪、打印机、电动三轮车。房租呢到明年的7月末，房租是1年12000，含一年的水费，单量大，日均1200，0.45一件。6家合作的快递，员工齐全。有意者可以联系15557971080，15557971080。

0: 平安呢招募保险的抗氧顾问、贷款专员，任职要求呢25到55岁，大专以上学历，那能力强的可以放宽学历，工作岗位呢面谈薪资福利是4000到2万加五险，那工作时间呢是8:30到4:30，周末法定假日休息，工作地点呢在敦化市，电话呢是18844389444，18844389444。
1: 洪福小师招聘这个钟点工。

午4:30到晚上的9点，每小时呢是3元，改到底薪是4500元，迎宾服务员、服务生底薪3800元，加提成4500左右。以上人员呢，工作满一个月有满薪奖100，带薪公休2天，工龄奖励，工龄半年涨50500封顶。电话是155-6768-6602，155-6768-6602。

0: 企业呢招聘客服专员、增援助理，培训合格后呢定岗，上班时间呢是早八晚三，周六周日法定假日休息，工作地点呢在敦化市，年龄要求25到50周岁，学历呢高中以上，底薪呢是3000起，上不封顶，四险一金。那电话是155-8460-5858，155-8460-5858。
1: 招聘导购，年龄20到35，形象好，有亲和力，对待工作积极认真，沟通能力强，能干长期，身高要求1.65米左右，体重110斤左右，能够拍照打板。电话是18626999221，18626999221。

0: 高速公路的雁鸣湖服务区呢，想要招聘，工作地点呢在雁鸣湖服务区，工作时间呢是早7点到晚5点，岗位信息呢是女保洁，工作内容呢是清理室内卫生，工作环境好，薪资待遇呢是月休4天，工资是1920元，法定假日呢3倍薪资，包吃包住，能洗澡，有洗衣机，可以洗衣服，要求呢65周岁以内，身体健康，招聘呢加油员，年龄47周岁以下，底薪呢是2200，加油提成，夜班补助，法定假日呢3倍工资，上2天呢休2天，入职呢缴纳五险，男女不限。电话呢是17767941314，17767941314。
1: 招工，年龄25到50岁，工人品好，工作认真，周六周日节假日休息，工作呢非常轻松，工资待遇也高，适合宝妈、退休人员，工资呢是3000。电话是13904478299，13904478299。

招工，汽配店呢招送货师傅，室内呢送小件儿，提供午餐，有长期工作打算的，年龄呢40岁以内，电话呢是1583454-1555，1583454-1555。

招聘工作地点呢，在敦化市的太平岭，薪资是7000到9000元。锅炉主要是负责锅炉焊工，主要手把焊。工厂在太平岭，能干1个月，1小时30元，工作时间自由安排，可以日结工资。电话是136-3069-9119，136-3069-9119。江东呢，普惠四期啊，出租拎包入住，热水器、冰箱、洗衣机、电视。那电话呢是156-4339-8631，156-4339-8631。出租洪德蓝湾阁楼，年租金呢是3800，家具家电齐全，拎包入住。电话是136-5448-9982，136-5448-9982。有超低价要出租呢，市中心2楼门市115平，简装格局好，南北通透，位置呢在敦化市锦绣华府步行街的2层，离财政宾馆、中心市场都很近，商圈好，适合呢做任何的行业，美容院、美甲店、办公室、学后班、棋牌室。一中这个敦化中心市场呢，有一摊位也要出租，位置绝佳，40多平方，有上下水和电，价格面议。电话呢是136-9433-9691，136-9433-9691。出租大业附近的7楼，家电齐全，年租金是5500，靠道边，光线好，离万客隆超市近，购物方便。随时看房，电话是136-5448-9982，136-5448-9982。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敦化厉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7环保局口。
3: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6: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4: 啊？
7: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8: 哦，开饭了！
9: 宝宝洗手了吗？
8: 嘿，妈妈没有呢。
9: 去洗手去。
10: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1: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蓬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2: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13: 妈，
9: 哎，
13: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9: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1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2: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15: 当你老
12: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新鲜资讯即刻送达，
2: 供求对接高效无忧。
1: 欢迎收听《信息全说说》，为您严选优质供需资源，搭建精准信息桥梁，
2: 让每一次机遇都不期而遇，每一次对接都直达目标。

好的，欢迎大家呢在广告过后呢继续回来收听我们的信息全说说节目。那今天分享的是动不动就刷三四个小时的短视频怎么治，如何防呢？近期啊，一些未成年人沉迷网络直播的事件引发了社会的关注。山西呢太原一名8岁的男孩登上家长的社交平台账号，迷上了观看游戏直播，三天打赏1.7万元。安徽的黄山一名12岁女孩用家长手机号登录直播平台，为配音主播刷礼物，短时间呢消费近3000元。不只是未成年人，刷短视频动辄花3到4小时，熬夜打游戏，影响工作学习，沉迷看直播，掏空积蓄，争当榜一大哥、榜一大姐。随着社交媒体直播行业飞速发展，不少人出现成瘾症状。医学领域怎么来界定成瘾？导致成瘾的因素有哪些？该如何来应对呢？

那么，判断成瘾的标准有哪些呢？有人呢将这类行为归结于贪玩、自控力差，认为啊，只要下定决心管住自己，就能戒掉网瘾。而实际上呢，家人指责，患者自责，戒掉网瘾啊，难有成效。成瘾不是单一的自制力问题，而是一种精神心理疾病，涉及心理、神经、生物、社会文化等多重因素，需要个体、家庭还有社会共同干预。那么，也有这个医师啊介绍，在2019年呢，世界卫生组织在最新一版的国际疾病分类中，首次把游戏障碍，通常所说的游戏成瘾，纳入精神和行为障碍。医师介绍呢，成瘾是指对行为的控制能力受损，比如说物质成瘾、滥用酒精、药物等等；行为成瘾呢，比如说沉迷网络直播、游戏和短视频等。

0: 判断呢是否成瘾呢有三个标准：失控感，控制不住的去使用某种东西；耐受性，起初呢使用一小时就能感受到快感，逐步呢要两个小时甚至更长时间才能够维持原先的快感；戒断症状，不使用的时候呢会产生一系列身心的变化，如心慌、手抖、乏力、出汗以及情绪低落、焦虑、注意力不集中、心烦等。那哪些人群呢容易成瘾呢？那这个在这个接诊的当中呢，有两个成瘾患者呢也是让医生印象深刻。那一个是11岁的男孩，比较贪玩，假期呢住在爷爷奶奶家，经常玩游戏，开学后回到母亲身边，受到严格的管教，不料越管教孩子呀越叛逆，后来呢干脆不上学，整天呢躲在屋里玩游戏，母子呢冲突愈发激烈。就诊时孩子自述呢学习压力大，情绪不太好，玩游戏能让自己高兴。那当时呢这个建议就是母亲要调整教育方式。那看到孩子的沉迷游戏背后的情绪问题，这个孩子经过心理的治疗之后呢，情况也是有了较大的改善。
1: 另一个患者是一个30多岁的男性，直播时候啊打赏了数百万元，甚至呢变卖了家中的财产。他的家人采取了种种的措施，包括不让其接触手机、减少生活费、送管教机构等等，都不见成效。就诊时呢，该男子称父亲比较严厉，他对此不满，就想着跟着父亲对着干，家人越是反对他就越要去做。那这个患者成瘾既有自身的成因，也有家庭原因。这个医生呢也建议他的父亲做出相应的调整，与儿子进行加强沟通，改变以往的打压式教导方式，多给予正向的奖励。而这个医师说呢，这个男孩经过心理的治疗，逐渐戒掉了网瘾，后来结婚生子，恢复了正常的工作生活。医师也观察到，成瘾患者中中少年呢中青少年偏多，一是因为青少年阶段大脑发育是不成熟的，自制力差，容易对网络成瘾；第二点呢，就是因为青少年心理发育尚未成熟，容易缺乏自信，自我价值感低，他们希望通过游戏或者直播打赏获得成就感；三是家庭教育可能存在的问题，比如说父母过分的控制，未能随着青少年的身心阶段发展调整这个养育的方式，导致亲子关系紧张，或者父母陪伴比较少，尤其是缺乏父爱，父爱缺失对男孩的身心成长影响较大，这也是男性青少年更容易出现成瘾行为的原因之一。

老年患者成瘾的主要原因呢，在于生活孤独、自我价值感低。在直播间打赏时呢，主播嘘寒问暖、热情有加，满足了一些老年人的精神需求，感受到了自我价值，他们就会深陷其中，无法自拔。从外部因素来看呢，游戏等具备的娱乐性、便利性和及时奖赏机制，也容易呢让使用者成瘾。那怎么样来预防成瘾呢？成瘾呢属于疾病的状态，那需要医学干预，不能简单的将其呢看作贪玩、自制力差，那不宜用贬低、指责、打压的方式来管教。经过专业的这个医疗机构诊断，根据诱发的因素、成瘾的程度制定干预的方案，主要呢有认知行为的诊疗法，那动机式的访谈、家庭治疗等干预的方式。如何预防成瘾呢？医生建议啊，首先要有意识地控制上网的时间，上网前要明确上网的目的，主动邀请亲友对自己的网络行为进行监督等等。其次呢，就要丰富自己的生活，加强体育锻炼，避免因空虚无聊而一直刷手机，探索调节情绪的积极方式，比如说冥想等，或者从而呢逐步减少个体的上网时间，而非强制暴力的戒断。还可以建立良好的人际关系，增加线下的交往交流，获得来自他人的情感支持，实现自我成长。这不仅呢可以有效地避免成瘾，也有助于应对人生中的困难和挑战。而针对未成年成瘾患者，父母也需要调整一些教育方式，改变亲子互动的方式，少一些指责，多一些鼓励。同时呢，要增加青少年日常活动的丰富性，尤其要加强体育活动，还要保证孩子的睡眠。学校呢，应提供多元化的课余活动，满足青少年成长过程中的探索与社交需求，普及情绪管理、应对压力等知识，提升他们的心理韧性与弹性。那有这谣言说呀，方便面的桶里呢有石蜡。从方便面呢诞生的那一刻起，人们对它的争论似乎就从未停止过，而争论的焦点呢，无非是两点：营养价值与包装的安全。近日呢，网络上再度呢炒冷饭，好，方便面的桶里呢覆盖着一层石蜡，那被食用后将附在人肠壁上，是无法被消化。那事实果真如此吗？这其实呢是一个专家都懒得辟谣的这个谣言哈。或许呢很多人都已经了解了事情的真相，但是呢仍有不少的网友中招了。

0: 为什么这个谣言啊屡试不爽？我们可以换一种思路去看待这个问题：为什么方便面这个杯里如果说有石蜡，你们会感觉不到？石蜡呢，是从石油还有这个其他沥青矿物油的某些流出的物质中提取出来的一种烃类的混合物。纸杯涂抹石蜡的意义是防水。石蜡啊，有一种物质性质，你必须要知道的呢，是熔点为57至63摄氏度，而在一般情况下，我们泡面时用到的热水温度较高，远高于石蜡的熔点。至此呢，谣言就不攻自破了。方便面以及热饮的纸杯内壁，如果说涂抹了石蜡防水，它一遇到高温时就会漏。此外呢，石蜡与面汤混合，有可能还会影响方便面的口感。那么泡面杯内壁手感滑滑的物质是什么呢？是聚乙烯的涂层，它能够经过90度左右的高温，还能非常好的隔水，所以备受食品行业的青睐。在食品工业中呢，目前聚乙烯涂抹杯已经是主流纸杯的产品了，用石蜡的纸杯已经被淘汰。那我们有没有可能接触到石蜡杯呢？有可能，比如说冷饮杯。但是啊，大家不用担心，在2012年，欧洲食品安全局对于食物中的矿物油安全性进行了评估，结果认为包括石蜡、微晶蜡等多种石油蜡没有急性的毒性，也不存在致癌性。石蜡产品的 ADI 值一般在每千克0.0至4毫克体重和每千克0至20毫克体重，因此啊，少量食用这个石蜡并不需要担心它的安全性。另外呢，除了婴儿啊或者消化系统有严重问题的人，大部分健康成年人摄入石蜡后，这个摄入蜡后并没有任何的不良后果，吃下去的蜡也不会在人体蓄积或者附着在胃壁上，而是会很快随着其他的食物残渣一起从粪便排出体外了。所以啊，大家可以放心大胆的吃方便面了。那总是在半夜多次醒过来，这其实和你的晚餐有关哈。那近日呢，高钾晚餐有助于改善睡眠的话题引发了热议。躺在床上迟迟无法入眠，入睡之后这个频繁多梦，后半夜呢容易惊醒，不少人呢都曾被类似的睡眠问题困扰。那钾元素还能解决这些问题吗？它和睡眠质量到底有没有关系呢？那晚饭又是如何影响了夜间休息的？首先呢，这个钾是影响睡眠的这个人体必需的电解质之一，所以呢可能会影响你的睡眠。那还有就是这个体内钾水平偏低时啊，那神经细胞的兴奋这个程度可能会异常增高，肌肉呢这容易紧绷，甚至可能在睡眠中呢出现痉挛或者是抽筋儿。那充足的钾元素有助于是缓解神经的过度兴奋，放松呢躯体的肌肉，帮助身体从白天的紧张模式当中平复下来。那这个如果说身体缺钾的话，可能真的会影响你的睡眠质量。那好的，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了，稍后是我们的畅行敦化小气泡，感谢大家的收听，明天我们再会。
1: 再会。

0: 同学们，今天老师要给大家出这样一个题目，请大家自由发挥，说一说啊，自己家乡的名片是什么。
1: 好的好的，老师我先来。我来自吉林延边，是土生土长的延边人。要说我的家乡的名片呢，我觉得首先这张名片上的图案该有春天满山遍野的金带来花，神秘瑰丽的长白山天池，朝鲜族妇女身穿民族服装舞动着的美美的大裙子，

0: 这里有前行的动力，你是否仔细聆听？交管资讯出行服务，身边事微解读，畅行敦化小气泡，伴随同行，让过程更完美。畅行敦化小气泡，文明健康，你我他，我是主播甘露。今天的畅行敦化小气泡呢，我们首先来关注实习期酒驾，两个月的体验卡到期，驾驶证归零了。过科一，斩科二，战科三，一路经历磨难考取的驾照，有些人却不懂得珍惜，实习期内就敢酒驾上路，这不，驾驶证还没转正就直接下岗了。近日啊，敦化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黄泥河中队在辖区开展夜间酒驾专项整治行动当中，执勤民警在排查过往车辆时，发现一辆悬挂临时号牌的黑色小轿车的行驶状态异常，随即呢示意这辆车靠边接受检查。民警靠近车辆后呢，当场便闻到了驾驶人身上有浓重的酒味，初步判断啊其涉嫌酒驾。随后呢，民警对驾驶人胡某进行了现场的呼气酒精检测，结果显示其酒精含量为每100毫升42毫克，已达到饮酒驾驶机动车的标准，属于酒驾违法行为。民警进一步核查发现，胡某的驾驶证于2026年的6月初次申领，案发时仍处于实习期。作为新进的驾驶人，胡某无视交通法规，酒后驾车上路，交通安全意识严重缺失。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及相关法律法规，公安交管部门对胡某在实习期内饮酒后驾驶机动车的违法行为，处以罚款2000元、驾驶证12分，并注销其实习期驾驶证。这意味着胡某需要重新报名参加机动车驾驶人的全部科目考试，经考试合格后方可重新取得驾驶资格。交警提示，酒驾整治不分昼夜，全天候在岗，深夜凌晨绝非违法的空档期。实习期驾驶人驾驶经验薄弱，更应该严格的遵守交通规则，杜绝侥幸心理。请所有驾驶人牢记，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文明守法，安全出行。畅行敦化小气泡，下面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一则交通案例。酒驾被查，嚎啕大哭，司机说，我是用了含酒精的牙膏除口臭。近日啊，在四川绵阳，江油交警大队在民警开展夜查行动时，对一辆小车呢进行检查，发现了开车的男子有酒驾的嫌疑，令他下车接受进一步的处置。男子坚决不下车，并且大喊道，没喝酒没喝酒，并称自己中暑，喝了藿香正气水，而且呢近期遵医嘱在使用含酒精的牙膏除口臭。经过呼气检测，其体内的酒精含量为每100毫升39毫克，确实达到了酒驾标准。眼见无法逃避，男子呢顿时是抱头痛哭啊，称自己中午确实是喝了酒。最终呢，交警依法对其处1300元的罚款，驾驶证记12分，并暂扣6个月。畅行敦化小气泡，下面的时间来关注123个职业标准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记者获悉，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近期组织开发了消防员等123个职业标准，为进一步听取社会各界的意见建议，在技能人才评价工作网公示征求意见。其中呢，包括跨境电商运营管理师、人工智能训练师、生成式人工智能系统应用员、商业摄影师、养老护理员、网络主播、民宿管家等等。好，听众朋友，这一时段的畅行敦化小气泡的内容就是这些，我们下一个时间段再见。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哦，开饭了！
2: 宝宝洗手了吗？
1: 嘿，妈妈没有呢。
2: 去洗手去。
3: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2: 宝宝放学啦！
1: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3: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4: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1: 爸爸爸爸陪玩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1: 妈妈妈妈陪玩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好，
13: 知道了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6: 说好普通话，热爱我中华，普及普通话，世界看中华。
3: 哎，老张大妈，你也来买菜了呀？
7: 啊，他婶子呀。是啊，这不星期天嘛，孩子都回来了，想做点好吃。

0: 这手里拿的啥呀？好像是个布兜，怪好看的呢。
1: 对呀，你看这是我自己做的，专门用来买菜的。俺姑娘说了，那塑料袋多数都是卫生不合格的，而且丢在土里多少年也不烂，风一刮哪都是，可影响环境了。这不做了这个布兜，还不占地方，可方便了，还好拿，好看不是？
0: 她说的对，我也发现那塑料袋总有股子怪味儿，下回我也做个布兜。
1: 姑娘，买二斤黄瓜，给，用这个兜装。
2: 大妈，你这兜挺好看的呀。
1: 是吗？这个兜叫环保兜，我给起的名。
3: 关爱环境，从你我做起。
4: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5: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6: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5: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4: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汇聚新鲜资讯，传递人间百态，每一次播报，每一则新闻，都是对当下的记录，都藏着生活的答案。
5: 我们用声音搭建桥梁，带您快速读懂身边事、天下事，开启全新的新闻时光，走进新闻广场，开启今天的资讯之旅。
6: 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这里是新闻广场节目，我是主持人钟阳，
7: 我是主持人夏天，
6: 欢迎您和我们一起走进新闻广场。首先关注室内新闻扫描，
4: 用文字聚焦身边事，用声音传递本土情，带您读懂这座城的每一个当下，共同关注室内新闻扫描。
6: 胜利街道零五社区部署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
7: 丹江社区医院科技赋能优生健康筑牢孕育安全防线。
6: 近日，胜利街道零五社区组织召开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部署会，社区两委干部、网格员、综治工作人员参加会议。会上，社区党委书记带领参会人员集中学习全国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视频会议精神，传达陈文清同志讲话要求，全面总结党的20大以来社区扫黑除恶常态化工作成效，结合辖区实际分析新形势下涉黑涉恶违法犯罪新形态新特征，对社区下一阶段扫黑除恶重点工作进行安排部署。会议强调，全体工作人员要提高政治站位，始终保持高压震慑态势，坚持重拳出击，露头就打，集中解决群众深恶痛绝的黑恶违法犯罪问题，整治行业乱象，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突出打击重点，在防范传统黑恶势力基础上，重点排查利用网络平台软暴力手段实施的有组织黑恶犯罪线索，要严格依法办事，坚持实事求是，做到是黑恶一个不漏，不是黑恶一个不凑，要强化纪法协同，坚决深挖彻查黑恶势力背后的保护伞，要坚持城防并举标本兼治，深化重点区域重点行业防范整治，铲除黑恶势力滋生土壤。会要求全体网格员要扎根网络，常态化开展入户走访、线索摸排，畅通群众举报渠道，广泛开展普法宣传，提升居民识别新型涉黑涉恶软暴力犯罪的能力，将扫黑除恶与矛盾纠纷源头化解有机结合，抓扫抓小，防微杜

0: 建、全力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社区。下一步，临武社区将持续抓实抓细，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各项任务，常态化开展线索摸排与宣传教育，筑牢基层平安第一道防线。
1: 为持续推进辖区出生缺陷综合防治工作，普及优生优育健康知识，提高育龄群众科学孕育水平，近日丹江社区医院走进佳慧五期广场开展主题健康宣传活动，切实将便民优质的妇幼健康服务延伸至群众身边。活动现场悬挂宣传条幅，整齐摆放科普宣传展板，并设立专属健康咨询台，通过直观展示、现场宣讲、互动答疑等多样化形式，营造出浓厚的优生健康宣传氛围，吸引辖区居民积极驻足参与。宣传过程中，医务人员结合展板内容，通俗易懂地讲解出生缺陷的发病原因、主要危害以及三级预防核心知识，重点普及孕前保健、科学备孕、孕期筛查、新生儿筛查等关键内容，细致讲解免费优生检查惠民政策，针对居民提出的备孕调理、孕期注意事项、高危因素规避等常见问题，工作人员逐一耐心解答，纠正群众日常孕育误区，引导广大育龄家庭树立主动筛查、科学预防的健康理念。本次广场宣传活动内容扎实，有效拓宽了优生科普宣传覆盖面，让居民近距离了解出生缺陷防控知识，进一步提升了辖区群众妇幼健康素养和主动防病知识。下一步，丹江社区医院将持续开展优生健康科普工作，扎实落实出生缺陷综合防治各项工作，不断筑牢母婴健康安全防线，全力守护辖区妇女儿童身心健康。

0: 穿透信息浪潮，聚焦国内新闻，一起关注国内新闻检索。
1: 稍后一起关注国内新闻检索。2026年下半年新兵起运工作全面启动。
2: 首批国家基本医保医疗服务项目目录制定方案发布。
1: 2026年度杭州市广播电视职业技能竞赛圆满举行。
2: 新华社消息，日前2026年下半年新兵起运工作全面启动，各地隆重举行欢送新兵出征仪式，预计9月底前所有新兵入营完毕。据国防部征兵办公室介绍，近年来本着应公开尽公开、能透明全透明的原则，公开征兵相关信息，全国推开使用辅助定兵系统，实现兵员精准高效遴选、阳光透明定兵，同时严格征兵工作队伍监管，大力倡导培素为民服务、向军为战、公平择优、不谋私利的征兵廉政文化，全员组织廉政教育，全程严明纪律规定，持续组织兵员征集专项巡视，会同军地纪检监察部门深入开展征兵工作明察暗访、作风督查、责任倒查和四部两职抽查，及时发现问题、纠正问题、整治问题，以零容忍态度追责问责。据了解，下一步国防部征兵办公室将持续在查完整与体系施策上下功夫，围绕推进全链条阳光征兵出台专门意见，立起征兵工作好样子，塑造行业领域新生态。
1: 新华社消息，国家医保局近日发布国家基本医疗保险医疗服务项目目录第一批制定工作方案，首批先制定

0: 心血管系统、呼吸系统、眼科、妇科、放射治疗、麻醉、护理、临床量表评估、口腔种植、辅助生殖、产科、放射检查和康复13类的国家医保项目目录。据介绍，后续结合全国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落地进展情况，按程序分批组织专家论证制定。医保项目目录制定后，首先用于跨省异地就医结算，再逐步与各省医疗服务项目医保支付范围做好衔接。
1: 央广网消息，近日2026年杭州市广播电视职业技能竞赛在浙江商业职业技术学院举行，来自全市11支队伍96名选手同台竞技，上演了一场高水平的行业技能大比武。本次竞赛由杭州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市总工会联合主办，市宣文卫工会、市广播电视监测中心、杭州文化广播电视集团、华数数字电视传媒集团有限公司、华数传媒网络有限公司共同承办，浙江商业职业技术学院协办。大赛紧扣15-57全市广电事业高质量发展的目标要求，依托实战比武，发掘复合型广电技术人才，为后续5年的技术迭代、服务升级和安全保障储备核心力量。竞赛紧扣广播电视行业数字化转型发展实际，立足岗位业务场景，设置人工智能应用工程师、超高清制播工程师、应急广播工程师、新型广电网络工程师、智家工程师、广电客服专员、智企工程师等7个竞赛职业类别，以理论考试和实际操作考核相结合的方式开展。赛场内，理论考场安静肃穆，选手凝神审题，指尖翻飞尖比拼技术内功，实操区域热火朝天，选手争分夺秒，在贴近一线的实战场景中严谨操作，一招一式尽显扎实功底，大家同台切磋，互学互鉴，在比拼中查找短板，锻炼本领，充分展现广电从业者奋勇争先的竞技风采和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为期2天的大比武，选手们以赛找差距，以练强本领，经过激烈的角逐，大赛各奖项全部揭晓。竞赛各类别第一名的选手，符合条件的由杭州市总工会认定为杭州市职业经济技术创新能手，同时优秀选手将推荐参加2026年全省广播电视职业技能竞赛。
0: 人民网消息，近日由人民日报文化科技有限公司、百度公司联合主办的2026智能经济论坛在北京举行，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负责同志、企业负责人和专家学者等参加论坛。本次论坛以智能经济向上向善向未来为主题，共享实践成果，深入交流经验，为推动智能经济发展与数字中国建设注入澎湃动能。与会嘉宾表示，人工智能正从会回答走向能交付，服务真实场景赋能生产变革，要坚持推动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引导智能体产业化规模化发展，多链路多行业探索落地路径，携手共建安全可控开放共赢的产业生态。
2: 聚焦烟火百态，洞察时代脉搏，社会观察。
0: 稍后继续关注本期的社会观察。教育部提醒新生入学季防诈骗。
1: 推动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人民网消息， 新生入学季，一些机构或不法分子通过伪造身份、散布虚假信息等方式精心设局，实施诈骗。教育部结合近期的几类典型案例发布提醒。第一类，谎称有内部指标补录名额进行诈骗。韩某某谎称自己有内部关系、特殊渠道，可操作高考分数不达标的学生被高校录取。陆某某通过伪造高校录取通知书，安排他人冒充高校老师或领导，持续向家长营造正在积极办理入学的假象，骗取多名被害人1000余万元。教育部提醒，招生录取严格依据分数、志愿和计划进行，全程公开透明，不存在任何内部指标、特招名额、内部降低分数、补招等非正规渠道。各省级招生考试机构对未完成的招生计划实行网上公开征集志愿，补录全程公开透明，所有信息均通过官方渠道公示。凡要求缴纳保证金、录取费、指标费等进行补录的，均属诈骗。第二类，仿制录取通知书骗取学费及住宿费。张某某伪造某高校入学推荐信、录取通知书、学院优培计划方案等全套虚假材料，通过微信发送给考生家长，以缴纳入学报名费、手续费、住宿费等为由，先后骗取考生和家长10万余元。教育部提醒，考生应通过省级招生考试机构公布的官方渠道查询本人录取信息，核实录取通知书内容与录取信息是否一致。正规学费缴纳均有统一对公渠道，凡是要求将学费、保证金、住宿费等转入个人账户的，都是诈骗。第三类，虚构学长学姐人设对新生实施诈骗。近期，多所高校揭露网络平台涌现出一批未经授权的自媒体账号，假借学长学姐名义组建非官方新生群，肆意收集新生个人信息，发布不实信息。教育部提醒，高校官方新生群一般会通过录取通知书、学校官网等正规渠道公布，切勿轻信自媒体平台所谓老师、学长、学姐发布的缴费通知，任何要求扫码转账至个人账户的行为，务必先通过学校官方渠道进行核实。
0: 人民网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近日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等部门有关负责人介绍推动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有关情况。国家卫生健康委主任雷海潮表示，155期间，我国将持续强化科技赋能，推动人工智能、生物技术等前沿技术在医疗卫生领域规模化、深度化应用，通过科研力量与临床医疗深度协作，一批长期难以攻克的疑难疾病诊疗路径有望实现突破，持续补齐临床诊疗短板。人口问题始终是我国面临的全局性、长期性、战略性问题。雷海潮表示，立足人口高质量发展大局，我国将持续优化生育支持体系。155期间，要进一步营造生育支持的友好环境，推动托幼一体化发展，支持社区用人单位举办托育服务机构，让居民能够就近就便，以相对可负担的价格获得托育服务，有力促进人口高质量发展。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体系建设将持续提质扩面，未来5年，我国将进一步织密筑牢全民健康保障网络，聚焦重点人群精准发力，持续提升危重孕产妇和新生儿救治能力，系统开展儿童青少年视力、体重、心理、骨骼、口腔5大健康促进行动，推动2级以上综合医院规范设置老年医学科，精准对接老年群体慢病管理综合康养需求，持续完善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优质健康服务体系。
3: 生活像本藏满惊喜的趣味书，每天都有新发现。现在，咱们共同了解生活百科。

0: 稍后共同了解生活百科，极易引发中毒，路边的白果不要捡，不要食。
1: 人民网消息，每年9到10月是银杏果的成熟期，长沙的公园街边的银杏果一成熟，不少市民喜欢捡食回家食用。湖南省胸科医院营养科主任、副主任技师张胜康今日提醒，银杏果本身含有毒素，若处理不当或过量食用，极易引发中毒，产生毒副作用，因此大家不要捡食，不要使用路边的银杏果，虽然它有药用和食用价值，但必须经过严格的规范炮制，普通人自己处理很难去除其毒性。张胜康介绍，银杏是中国特有的树种，银杏果又名白果，《本草纲目》记载其熟食温肺益气，定咳嗽，缩小便，止白浊，意思是白果煮熟后能食用，能温补肺气，平定气喘咳嗽，减少小便次数，止住白带或白浊。本草品会精要也提及，未熟食之，止小便频数，白果入肺肾经，中医认为它能敛肺气，定咳嗽，缩小便，所以对肾气不固形的小便次数多有一定辅助作用。在日常饮食中，部分地区会将白果入菜，制作白果烩鸡、白果莲子鸡、白果莲肉粥等美食。需要注意的是，银杏果本身有毒，不可生食，不宜多食。银杏果仁含青苷、银杏酸等毒性作用，生食或过量食用可能引发恶心、呕吐、腹痛、腹泻、食欲不振等消化道不适症状，严重时会出现惊惧、惊厥、烦躁不安、肢体强直、抽搐、四肢无力、瘫痪、呼吸困难等中毒反应，甚至危及生命。不少人感到疑惑，既然银杏果有毒，为何古人食用却鲜有中毒情况？张胜康解释，这是因为银杏果中的青苷水溶性较强，通过清水浸泡可去除大部分毒性，再经过充分高温烹煮，能去除绝大部分有毒成分，降低致敏性，基本保障食用安全。因此，无论采用何种烹饪方式，都需提前充分处理，彻底加热，最大程度消减银杏果毒性。
0: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广场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节目编辑尚华，录制李威，夏天中阳为您播报，感谢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再会。

0: 奶奶，小燕子在干嘛呀？
1: 那是燕子妈妈在喂小燕子呢。
0: 奶奶，燕子妈妈为什么没有离开小燕子呢？
1: 因为小燕子太小了，燕儿妈妈不放心，小燕子需要妈妈照顾啊。
0: 奶奶，我也要妈妈。
1: 妈妈不是去大城市挣钱去了吗？挣了钱好给你买糖吃。好了，别哭了。
0: 葡萄不要糖，我要妈妈。
1: 哎，这孩子。
2: 关注留守儿童，让他们的童年不再那么孤单。别让孩子的羡慕投向屋檐下的雏燕。

0: 常围绕。
1: 小时候没有手机，没有电脑，只有电视，父母出去的时候才敢偷偷看会儿动画片，在父母回来之前赶快把电视机按回来之前的节目频道，以防被发现。但还是被发现了，挺着腰杆对父母讲，将来我要给你们买大彩电。
2: 承诺从不玩笑，让老人余生不再孤独。父母的笑容就是我们最大的温暖。
1: 关爱老人从小事做起，伴您长大，陪您到老。
2: 100年不许变。
1: 诺言从不是儿戏。
3: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4: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3: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玩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玩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0: 五部，每部10元钱。我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集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缝故事会，越听越有味儿。
1: 春节前，我最亲爱的各位父老乡亲们，大家伙挺好的呀！大缝故事会开了，各位好，我就是大缝，大缝就是我呀。大缝故事会是越听越有味儿，大缝故事会啊也是越听越带劲儿。说这孩子要是出了事儿了，这当爹妈的呀是最心急了。这心急之下，人就容易娇，心一娇啊，就难免做出一些不理智的事儿。这不嘛，9月17号晚上8点来钟啊，某医院的重症监护室外面啊，一个看护孩子的父亲拿起枕头砸向另一个也在看护孩子的父亲。要说这原因呢，估计你指正想不到啊，都是脚臭惹的祸呀。说呀，这50多岁的李老汉呢，是临甸县的农民，家里啊有俩儿子，一个呢上班，一个呢打工。几天前吧，在高新区一个工地打工的小儿子突然就发生事故了，赶紧被送到医院去抢救去了。哎呀，为了治这小儿子的病啊，家里啊不怎么有钱，不怎么富裕，这李老汉是东奔西走啊，跟着亲戚借，是朋友借，总算是东拼西凑啊，凑足了儿子的手术费。这不吗，9月17号啊，手术之后的小儿子呢还在这个重症监护室里躺着呢，而且病情不怎么稳定。你想想这时候当爹当妈这心情多么的可以理解，是不是都不易呀。奔波了几天的李老汉呢，这时候也是非常非常的疲惫，非常非常累了。当天晚上啊就喝了点酒，喝完酒呢脱鞋就躺重症监护室外面凳子上睡着了。哎呀，李老汉可是没想到啊，自己就这么一躺啊，竟然惹来了其他人的不满。就在李老汉刚刚躺下之后啊，旁边走过来一个人，直接告诉他，哎，那个你赶紧把鞋穿，这脚味儿太大了，别人受不了，不知道吗？要说这李老汉嘛，也真是够呛，是自己是太累了呀，还是怎么的呢？还是说闹心了呢？还是说就睡迷糊了，没听明白呀？咋回事啊？没勒他，继续在那呼呼睡。你想啊，朋友们，就累了这老些天了，那指正是都就一睡过去，就跟咱讲话就跟死狗似的，啥也不到了，真是的。随后啊，另一个男的，哎，也是，你想想，重症监护室这外面肯定是人来人往啊，对不对，朋友们？这来回走人也过来跟他说了，说，哎，你要么把鞋穿上，要么到别地方睡去，那脚味这么大，别病人怎么休息呀？这李老汉呢，回了几句，哎，这个仍然呢没搭理他。这个先生看到李老汉无动于衷啊，拿起枕头就朝李老汉头上砸了两下。这家老李这下不高兴了，随后啊给大儿子打电话，完了呢还报了警了。要说吧，接到报警之后呢，会战公安这分局治安五队民警啊马上赶到现场，赶紧了解情况啊，看看究竟是什么个原因呢，让这帮人还能打起来，吵吵起来，干起来了。老李说了，说你看看我啊，为了给我小儿子凑手术费呀，这两天我是到处借钱呢，又

着急上火又睡不好觉，哪有时间洗脚啊？民警了解到，对李老汉出手的男子姓张，张先生的心情啊更加沉重，因为他自己唯一的14岁的儿子出了车祸了，也在重症监护室里抢救呢，也没有度过危险期呢。说白了，谁家呀都不好过。原来呀，这两个父亲呢都在看护儿子啊，这个看着重症监护室里的孩子啊，他们这心情可想而知啊。随后呢，民警啊劝解两家人，希望他们都能够互相体谅。民警啊先做李老汉的工作，说：“哎呀，老李大哥，你也别生气了，做父母的咱得互相理解，将心比心，是不是？你看这老张老弟的儿子也在抢救呢，几天前你不也这种心情吗？他一时情绪激动才对你出手的，而且你说不严重，对不对？别计较了。”随后啊又劝这个张先生说：“哎呀，行了啊，张。”这老李大哥为了给儿子凑手术费，几天没睡好觉了，没时间洗脚，没时间收拾个个也能理解。今天太累了，脱了鞋躺凳上睡着了，都是做父母的，你说咱都互相理解吧，理解这份辛苦哈。哎呀，听了民警这一番话呀，李老汉和大儿子觉得在理，表示不再计较。张先生啊也觉得这事儿做的不对，对李老汉表示了歉意，两家人呢都不再追究，纷纷纠纷化解之后啊，两个父亲又回到监护室外继续看护自己的儿子。哎呀，真是可以说吧，有点同病相怜的感觉，都不容易，是不是？谁家碰着事儿吧，家里人都心焦心躁，有些时候呢不太注意小节，但是吧，凤还是想在这说着老李大哥一句，你说要是没人提醒你哈，也就拉倒了，有人提醒你，咱也就注意一点形象呗，是不是？也考虑一下自己，也考虑一下别人，把鞋穿上睡呗。你说的难讲话，哎呦我天，那味儿，让你放松人，让你放松脚了。哎，公共场合啊，我们该有的一些礼节哈，该做到的还是应该做到的，是不是？明显老李有错在先嘛，要引起众怒了，还好意思报警呢？这玩意儿你说心情焦躁也可以理解啊，互相理解嘛，退一步海阔天空，是吧？又问了，大凤你牙为啥那么白呀？咋保持的？有秘诀没有？教一下咱们呗。当然有秘诀了，我跟你讲哈，把牙糊上，出去晒一圈，回来显牙增白增白的。自己咋没有自知之明呢？熏到人了还那么扭呢？闹心呐，心思没在这儿，没寻思这些，真是的。说呀，自从这个醉驾入刑以来呀，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这个呢应该是每个司机牢记心中的。可是啊，总有一些个恋酒的人，一端起酒杯呀，就把这醉驾事儿抛脑后头了，抱着侥幸心理啊，总想去冒冒险去啊，看看自己有没有那么点儿背会被抓着。这不嘛，咱大庆啊有个男的不但醉驾，而且呢喝点小酒还给车上跟媳妇俩动手了，结果呢，说9月12号那天下午2点多钟，一辆宝马车呀正在东风新村四区的海都新港登港处啊等信号灯，这时候呢从对面逆向开过了一辆轿车，突然撞过来，哎呦，开车的男的呀并没有手握方向盘，而是呢和副驾驶座位上的一个女的在撕巴呢，见撞了别人的车啊，这男的这才停手下了车。我天哪，这是干哈呢？这是咋的呀？当你家车真能够自动驾驶呢？这一幕啊恰好被市公安局交警支队的民警看见了，这家直腾腾的往人车上撞，车都不开了，方向盘都不把了，这干哈呀？这是民警啊随后走上前去了解情况，一看民警来了，这男的是撒腿就跑啊，民警啊随后追了上去，这男的又跟民警俩撕巴起来了，将民警推开之后朝429号楼跑过去了。民警啊马上报警，东风公安分局治安二队的3名民警赶到现场之后呢，决定分头追赶该男子。最后啊，3名民警和交警支队的民警汇合之后，开始一同追赶，在4至20号楼附近呢，把这个男的给抓住了，而且呢，把他带回了分局。被带回警局的男子啊，说啥也不承认自己喝了酒，还说个个没醉，而且告诉民警说了，他没有撞到别人的车。看着这个男的呀，还在醉酒状态呀，民警只好询问这个男的他媳妇儿。这男子的媳妇儿林女士啊，讲述了事情的经过。原来呀，当天中午的时候，她跟丈夫和一些朋友啊在外面吃饭，因为家里有事儿呢，她想让丈夫回家，可是啊这丈夫说饭还没吃完呢，不能回去。着急的林女士是气愤不已啊，就到饭店呢叫丈夫回家。
正在饭桌上的丈夫见妻子来找啊，顿时觉得这脸上挂不住了，没面子，让哥们看笑了，这心里啊很不是个滋味。见着两口子吵吵啊，其他人都劝着男的，哎呀，赶紧回家吧啊，以后有时间咱出来再就聚呗。这男的呀只好跟着媳妇走出饭店，可是啊心里不情愿呢，还在气头上呢，觉得你说你这个女的啊一点儿分不清轻重缓急呢，我在哥哥面前你说这脸呢都让你给我丢光了。这一路上啊，两口子因为这个事儿啊吵闹个不停，这媳妇就怪丈夫只知道跟朋友俩吃饭，家也不顾了。这丈夫啊说媳妇让他在朋友面前很难堪，俩人啊是你一句我一句，越吵是越激烈呀。被惹怒的丈夫是气急败坏，加上喝起来点酒，突然动手打起来啊，殴打妻子。就在殴打妻子的同时，他这手啊也离开了方向盘，车子失控，突然左转在逆行道上啊，行驶到逆行车道上了，撞上了正在等信号灯的宝马车。经检测鉴定，这男子呢涉嫌醉驾，现在已经被刑事拘留了。你说这老哥值当不值当啊？就因为非得跟朋友喝两口酒啊？哎，我就发现哈，现在有些人吧，就中午喝酒是吧？你就当没有事儿啊？想什么呢？我跟你讲，朋友们啊，说醉驾这个事儿啊，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啊，不是说为了罚大家钱。为了给大家伙惩罚才做出这样一个决定，才有这么个规定出台的，是为啥？为了咱们生命和财产的安全呢。你说这人喝得五迷三道的，出门开车走道了都明白的还开车呢，那不扯呢吗？你说，所以说啊，朋友们，凤在这提醒大家，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提醒的是你自己，不是说给别人看的，不是说咱们做给别人瞅的，是吧？咱们自己安全，家庭才快乐是吧？家里人呢才能这个放心在外边是吧？你说走这男的啊，喝点酒不知道咋地好了，这回妥了吧？咱又说呢，要是数对并罚的话，事儿就多了。为啥这么说呢？你还打媳妇儿是吧？家庭暴力，完了还撞别人的车是吧？非法的啊，明知道自己喝酒了，完了还不好好的那个把着自己方向盘，那不容易出大事吗？寝室里有一个姐妹啊，中午回来之后打开手机一看，哎呦我天哪 ，N 多个未接来电，而且都是同一个人。而且还有一条短信是这么说的，说快接电话啊，我不是坏人，我是送快递的。凤啊，你说这年头送快递的也不容易啊，我跟你们讲干啥都不易呀、啊、这回赔大发了吧，赔吧，赔光赔好使吗？你还得我跟你讲，奶是该奶的那个法律的惩罚还是要奶的。这媳妇也是，老公开车跟他俩一般见识干哈？要我说，这媳妇儿也是，明知道老公喝酒喝多了，还让他开车干哈？对不对？要我说嘛，这家里有个懂事媳妇儿是多么的有必要。就是我呀，大凤故事会是越听越有味儿，大凤故事会啊也是越听越带劲儿。说呀，这楼道里头贴了四张告示，上边写着“想要我就直接送你”。这家是能送什么玩意儿呢？想要啥呀、啊？这是啊？说呀，家住湖南的陆先生说，有个女邻居啊，在楼道里贴了四张告示，内容啊挺重口味的。怎么就重口味了？原来呀，是这个女的的内衣内裤啊，频频被偷啊。这女的一气之下，便贴了一个告小偷书。说呀，陆先生住这地方啊是个城乡结合部，外来人口呢还是比较多的。这四张告示连同女主人晒的衣物啊一起挂在最为繁华的街道上，以至于这样一件小事很快在村子里就热起来了。哎呀，这真是哈，这姐妹儿，她不光是写的这玩意儿口味挺重，这晾的这地方口味挺重，她内衣内裤你往大街上你晾什么玩意儿呢？你说说，你难怪说她丢。贴告示的呢是28岁的小贺，长得挺漂亮，小皮肤啊漂白啊靠看了，完全不像告示中文字当中透露的那么恶狠狠。问起这事儿吧，这小姑娘有点吃惊，还有点害羞。咋的呢？小贺是湖南人，去年11月份呢，跟老公俩来到这个陆村做小买卖。平时换洗的衣服都在胡同里直接晒着，就在晒菜胡同里头，寻家没地方呗哈。从那天开始啊，他这个内衣啊就开始接连的失踪，有一回夸张到什么程度，衣服挂都直接给整走了，拢共偷了5套，每次都是内衣内裤失踪，其他的外衣一件不少。
多闹挺，你说说啊，作为一个女人，自己的贴身衣物不知道让谁拿走了，也不知道干啥去了，多闹心呢。小贺坚称啊，说指证是碰上变态小偷了，这呀才怒气冲冲的写了四张 A4 大小的告示贴在晒衣处，说想要我直接送你，别给我俩偷偷摸摸的。说呀，隔壁的一家经营内衣店的老板娘忍不住说了，说哎呀，来我这儿买内衣的好多人呢，都说被偷过。他们呢都有个共同点，什么呢？家呀都住在一楼，而且都很年轻，都是女的。大家嫌麻烦都没报过警，而且你说这丢个内衣内裤啥的，你跟人警察同志这丢一套，你没法说，你这是毛不起让谁家小疯狗给叼走了呢。老板娘说了，至于款式和大小啊，咱别说这小偷还真不挑啊。医生说呀，说这个小偷呢很有可能是得上了恋物癖，这是一种心理性障碍，通常啊开始于青春期，多见于男性。恋物癖的产生原因是多种多样的，他们大多数已经成瘾了，一旦患上了这种病啊，很难改正。我就不能够理解了哈，你说真是。这反正也是因为我没有这毛病，所以我理解不了。但是你说这偷人家东西，别人的内衣内裤啊，完了练的什么，就恋物癖这个毛病吧，我曾经也无数次听说过。不光是这个贴身的衣物呢，各式各样的啥样都有，你有只有你想不到，没有他练不着的，那成的恶心了，那有的就是还是因为自己心里有毛病。其实呢，就这样的人吧，我觉得更多的需要的什么呢，身边的朋友啊和家里的人一旦发现了，不要用这种异样的目光去看他们，多好，最好呢是到这个专业的医疗机构，心理医疗机构啊，对他们进行疏导啊和正确方向的引导，这样没准慢慢的就好了。我觉得什么事怎么说呢，这天下吧也不能说完全就有治不好的病，尤其是这个心理上面的东西哈，渐渐的没准他就能好了呢。不信你看后面一会儿给大伙讲一个，就是治病，就是挺不好治一个病，让媳妇儿愣给治好了。哎呀，说到下面的事儿啊，说这个做俯卧撑啊，对一般人来说不算啥难事，是不是？可以锻炼身体嘛，尤其是一些个年轻小伙子，为了练什么自己的肱二头肌，这肌那肌的哈，完了就咔咔咔咔咔，天天一顿做呀，完之后巧克力肌肉，是不是？可是呢，河北深州一个34岁的货车司机李永祥啊，他也做这个俯卧撑，但是呢，他跟一般人有点不太一样，咋的呢？他用两个大拇哥、大拇手指头就能完成这项锻炼，而且呢，一分钟之内啊，能连续做完60个，基本上是一秒一个，咔咔咔咔咔，相当快了。说啊，这个李永祥呢，出生在深州一个农民家庭，从小啊就隔三差五脑袋疼啊、迷糊呐，这毛病，名副其实的病秧子，真是的。小前儿不早说嘛，说3岁看到老啊，小孩小时候就那样栽栽愣愣的，长大了好不到哪儿去。但是就因为个身体不好，他吧就寻思，不行啊，我得锻炼呢。初二那年呢，学校规定体育成绩可以加分，李永祥就开始和同学一块儿锻炼身体。经过长达半年的刻苦训练，原来什么脑袋疼啊、迷糊呐、这些毛病啊全没了，这身板子越来越好了。打那之后啊，李永祥是更加热爱上了体育，还学习了自由搏击呀、咏春拳那些叶问那套等等等等吧。人就是这样，一旦要是动起来吧，你让他闲就不好闲。你就好像我身边有好多朋友哈，天天就乐意出去锻炼，哇哇哇一顿跑。你让他歇着哈，你看咱现在总号召嘛，因为环保嘛，是不是？说这个现在吧，基本上哈生活条件就好一点，家庭都有个车。说号召大家吧，最好是一个星期能少开一天车，低碳嘛，是吧？节能减排嘛，是吧？还环保，完了咱少开一天车，咱参与一下公共交通工具，或者呢步行去上班，都挺健康挺好的，还能接触，是不是？互相人和人之间接触，挺好。但是我有个朋友就发现了，自从他开始骑自行车之后，开始走路之后，不开车了，真是现在啊，原来还有点白头发，现在白头发都没了。你要说锻炼身体这玩意儿真是有用啊，那绝对不是来的，在这儿哈。所以说朋友们没事的时候，大家伙多锻炼锻炼。你要说吧，这个咱继续说李永祥的故事啊，一说就说多了。说自从啊他喜欢上这个锻炼之后啊，就更加热爱体育了，学了很多的什么自由搏击、咏春拳等等等等吧，身板子就越来越好了。说起用这大拇哥做俯卧撑的绝技啊，他说是受到李小龙功夫电影的启发。哎，这不是李小龙哈？哎，是不是？是。说从一开始被李小龙自强不息、坚持不懈的精神所感染，后来呢被他这个功夫动作所吸引，这呀才开始用大拇哥做俯卧撑。
由于呢多年来从来没有间断过训练，这身体素质比较好，他没费多长时间就掌握了这项技能。

在身体状态比较良好的情况之下，李永祥1分钟之内能做60个俯卧撑，着实让人佩服啊！如今呢，34岁的李永祥在衡水做了一个大货车司机，但是儿时的功夫梦和一身硬本领啊，让他是不甘平庸。通过一番的查询呢，李永祥终于得到了英国吉尼斯总部的电子回复，说目前了世界上啊，只有埃及有一个人能用同样的方式做俯卧撑48个。你看他能做60个，李永祥说了，他想用大拇指做俯卧撑这一项项目挑战吉尼斯世界纪录，把这个世界纪录夺回中国人的手中啊！了不起，厉害呢哈！你看人不光个儿锻炼身体了，而且顺便还为国争光了，多好一件事啊！好，朋友们，看看时间，看看点儿，大风过会儿跟您说到这儿，唠到这儿了啊！大风过会儿，越听越味儿，也非常感谢收音机前的各位好朋友们呐。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6: 爸爸妈妈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6: 爸爸妈妈陪忙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手机，放响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忙呗。
10: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1: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2: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3: 好好好好，
14: 知道了知道了。
11: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5: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6: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7: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6: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7: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0: 幸福是什么？
3: 幸福是棒棒糖，
18: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19: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20: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19: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作，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0: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3: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4: 调频95.5兆赫，
0: 中波1269千赫，
4: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2: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5: 总有一丝感动，不经意围绕在你身边；
4: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倦的心灵。
5: 感动来自情感故事，
4: 声音来自音乐爱情，
5: 音乐旅途的伴侣，
4: 心情道路的指引。
5: 这里是音乐爱情海。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音乐爱琴海，我是主持人甘露。
1: 爱情本来并不复杂，来来去去不过三个字，不是我爱你我恨你，便是算了吧，你好吗，对不起。因为爱过所以慈悲，因为懂得所以宽容，你还不来，我怎敢老去。凭音乐爱琴海，情定爱琴海，我是玉笛，每晚音乐爱琴海，不见不散。

一首陶喆的《爱我还是他》，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吧。在本周和大家分享的是《爱的故事》翻篇，被爱的人不用道歉。苦苦爱着一个人是什么感觉？一个人煎熬的日子很痛，痛到无法和他表明心意，痛到任何时候、任何地点、任何事情都是你一个人承受。又下雨了，期待让人越来越疲惫，谁又和我一样等不到他的谁？一个人撑伞，一个人擦泪，一个人好累。其实没有我，你分不出那些差别，结局也许会更明显。别说你会难过，被爱的人不用说抱歉。

今天我们要听到的接下来的歌曲是五月天的《温柔》。歌曲发行在2000年的7月7号，阿信作词作曲，五月天演唱，收录在专辑《爱情万岁》当中。歌曲的曲风干净舒缓，没有激烈的控诉，用一种安静平和的语调诉说着分手。最有名的是《不打扰》，是我的温柔。他不是卑微的讨好，是爱到最后选择放手，尊重对方的决定的一种成全。整首歌曲褪去了失恋的戾气，把遗憾包装成体面的祝福，是一代人心中经典的温柔的情歌。歌曲还有一个还你自由版，情绪更加的松弛，传唱度也很高。其实阿信并没有基于某段真实的恋爱经历来写这首歌，他观察很多人在分手的时候是歇斯底里的纠缠不放的，于是想出了另外的一种结局。爱不一定是占有，真正的温柔是如果对方想要自由，那我就把自由还给你。阿信希望告诉听众，有一种爱叫做放手，放手之后不去打扰。多年来，这首歌在演唱会现场呢，常常成为了大合唱的曲目，慢慢的从一首情歌延伸成了一种与遗憾和解的情绪符号。来收听五月天的温柔。

下面听到这首歌曲《春娇与志明》，是合唱的一首歌啊。这首歌曲是在2018年发行的歌曲。歌曲借用电影《春娇与志明》的人物形象，讲述一段分分合合、拉扯不断的感情。粤语说唱搭配了副歌细腻的女声，氛围感很强。歌词写两个人明明放不下，却总是争吵、错过、反复内耗。我们都想做春娇，等属于自己的志明，可是现实里很多感情都是兜兜转转的，未必会有圆满的结局。因为这首歌曲里面的创作团队呢，很喜欢彭浩翔的《春娇与志明》系列的电影，电影里的春娇和志明相爱、磨合、分开、回头，非常真实，像现实里无数的情侣、普通的情侣一样。创作者没有复述电影的剧情，而是借用这两个名字写普通人爱情里的犹豫、执念和不甘。歌曲一开始只是独立音乐作品，后来呢，在短视频平台广泛的传播。他想表达很多感情不是不爱，而是不会爱。收音机前的你，会爱吗？来收听这首《春娇与志明》。

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是来自张杰的一首《他不懂》，发行的时间2013年12月20号。这首歌曲呢是收录在专辑《爱不解释》当中，旋律低沉克制，张杰用细腻的声线唱出了男女思维差异带来的感情悲剧。他不懂你的心为何哭泣是全曲核心，很多时候两个人分开不是因为不爱，而是因为男人迟钝，女人敏感，情绪不在一个频道，委屈无法被看见，误会越积越深，最后呢只能走向离散。此曲的作者观察到亲密关系中普遍存在的错位，女生呢习惯把情绪藏在细节、暗示和沉默里，男生呢常常是察觉不到的，等到矛盾爆发后才后知后觉。歌曲没有批判谁，只是客观地写出了这种隔阂。张杰在演唱的时候呢，只是刻意地收住了爆发力，用内敛的方式表达委屈与无奈。歌曲上线后，很多女性的听众产生了强烈的共鸣。来听这首歌曲《他不懂》。

邓紫棋的《多远都要在一起》发行的时间是2015年2月18号，曲风大气温暖，钢琴前奏安静动人。这首歌跳出了普通异地恋的情歌的伤感，传递出了一种坚定。空间距离可以很远，但爱可以跨越距离。我能习惯远距离，爱总是身不由己，哪怕隔着山海，只要心里惦记就愿意坚持。它不只是写给爱情，也可以是写给亲人、梦想和所有值得等待的东西。邓紫棋写这首歌曲的时候，有感于很多人被迫和自己在乎的人分开。现代生活里，异地远行离别越来越常见，距离会带来不安、孤独和煎熬。但是爱本身拥有抵抗距离的力量，邓紫棋没有渲染悲伤，而是选择写一种信念。这首歌也是央视春晚表演曲目之一，温柔又有力量。来收听这首《多远都要在一起》。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 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3: 小朋友们，今天啊，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6: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4: 啊？
7: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8: 哦，开饭了！
9: 宝宝洗手了吗？
8: 嘿，妈妈没有呢。
9: 去洗手去。
1: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12: 妈，
9: 哎，
1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9: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7: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13: 当你老
1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4: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5: 开车不能大意，时刻要小心，家人在等你。
6: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

下面要听到这首歌曲呢，是来自利比的《或许》，网络的抒情单曲。歌曲呢是以钢琴为主的，非常简约，唱腔呢清淡压抑，歌词充满了不确定感，或许是遗憾，或许是不甘，或许我们本来就没有以后。整首歌曲呢是由一连串的或许组成的，描写分手后反复假设，不断自我反问的心理状态。没有肯定的答案，只有一堆如果和假设，充满无力感。这首歌曲没有特定的真实故事，创作者抓住了失恋人群的一个典型的状态，就是分开之后人总是忍不住反复的复盘过去，如果当时好好沟通会不会不一样，或许我们本来就不合适，无数个或许在脑海当中盘旋。这首歌就是把这种犹豫不决自我拉扯的心理直接唱了出来，让有同样经历的人获得情绪出口。

歌曲是在2019年发行的，葛东奇自己作词作曲并编曲演唱的一首歌，曲风暗黑迷幻，旋律抓耳，编曲很有风格，弦上该有的天真起伏在于喜怒哀乐，歌词的意象朦胧，没有直白讲爱情，悬溺悬着就不会坠落，沉溺就无法呼吸，象征一种卡在边缘不上不下的状态，可以是一段病态拉扯的感情，也可以是人陷在某种执念里无法脱身。歌曲的风格小众，沉寂很多年之后在短视频平台爆火。这首歌不是写实叙事，而是情绪的速写，悬溺是他创造出来的一个状态，悬在水面之上又快要沉下去，用来比喻一种危险又迷人的执念，清醒和沉沦来回摇摆。歌词是抽象的，所以说每个人听都能解读出不一样的故事，这可能也是这首歌的魅力。来听这首悬溺。

20岁的时候，他以为爱情很简单，喜欢就是明目张胆的偏爱，相爱就是能抵过所有的磨合，只要真心付出就一定会有结果。那时候的他热烈勇敢，毫无保留，爱一个人会掏心掏肺，相信所有的温柔都会有回应，所有的真心都不会被辜负。那时他听不懂，越来越不懂，觉得歌里的迷茫太过矫情，他笃定爱就是纯粹又热烈的奔赴。他谈过一场很认真的恋爱，两个人熬过青涩的年纪，一起吃遍街边的小吃，一起熬过迷茫的深夜，一起规划过未来的小家。他以为他们会像年少期许的那样岁岁年年长久相伴，可后来新鲜感褪去，磨合变成争吵，包容变成敷衍。曾经事事迁就的人开始不耐烦，曾经无话不谈的两个人慢慢的只剩沉默。他小心翼翼地维系，一次次退让、妥协、自愈，拼尽全力去守护这段感情，最后还是抵不过渐行渐远的人心。分开的时候没有大吵大闹，只有无声的疏远和体面的告别，没有谁对谁错，只是走着走着就散了。转眼几年过去，他慢慢长大，看过身边太多爱情的模样，有人轰轰烈烈相爱，转眼潦草散场，有人满心奔赴，换来满身伤痕，有人权衡利弊，再也不肯真心待人。他见过五彩缤纷的甜蜜，也见过满目疮痍的遗憾，曾经笃定的道理慢慢的变得模糊，曾经坚信的真心慢慢不敢相信。夜深人静再听，越来越不懂，他终于听懂了所有歌词里的无奈。年少时我们什么都不懂，却最敢爱，长大后我们看透太多，懂得太多，反而越来越不懂什么是真正的爱。不是不会爱人了，是见过离别，受过伤害之后，再也没有年少孤独注一致的勇气了。原来最遗憾的从来不是爱而不得，而是曾经满腔热血相信爱情的人，走着走着慢慢看不懂爱情，也不敢再轻易动心了。岁月磨平了热烈，留下的只有清醒和茫然，这就是成年人最无奈的温柔与遗憾吧。越来越不懂歌曲，慵懒松弛的曲调唱出了成年人面对爱情的迷茫。小时候以为爱情简单纯粹，长大以后呢，见过太多的分分合合，反而越来越看不懂爱情到底是什么了。有的爱五彩缤纷，有的爱伤痕累累，年纪越大越不敢轻易相信，越不懂怎么去爱。在那段时间，蔡健雅是经历了一段情绪的低潮，一路走来，爱过，受伤过，期待过，失望过。年少的时候觉得爱情理所当然，成年以后却充满了疑惑。她和吴青峰一起完成歌词，把这种成年人的困惑写进歌里。歌曲不是悲观，而是一种诚实。长大之后，我们看得越多，反而对爱越来越不懂了。

0: 音乐的激情，打破你宁静的寂寞。
1: 文字的旋律，唤醒你内心的感动。
0: 熟悉的音乐，说出你心灵的震撼。
1: 音乐爱琴海，给你零距离的感受。
0: 感受心情的记忆，心情是音乐的写真。
1: 聆听音乐心情，聆听新的声音。
0: 音乐

一首网络的抒情歌，蓝心雨演唱的，伴奏非常的轻柔，声音空灵。蓝心雨的失重，失重本来是一种物理概念，在这里用来比喻爱上一个人或者失去一个人的心理感受。喜欢一个人时心飘在空中，失去的时候心里空落落的，像失去了重力，没有落脚点。整首歌氛围忧郁安静，描写情绪漂浮无法落地的孤独感。没有真实原型故事，创作者借用失重这个比喻，形容人情绪脱离掌控的时刻，快乐可以失重，悲伤也可以失重。很多时候我们心里空了一块，抓不住落不下，漂浮在情绪里。蓝心雨偏偏用轻柔的声线放大了这种漂浮感，适合安静的时候单曲循环的一首歌，来听《失重》。

0: 一首歌，一次回忆，一句话，一种念想。好了，听众朋友，看一下时间，我们今天的音乐爱琴海到这里就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感谢您的收听与关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哦，开饭了！
4: 宝宝洗手了吗？
3: 嘿，妈妈没有呢。
4: 去洗手去。
5: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4: 宝宝放学啦！
3: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5: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6: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7: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8: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7: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9: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10: 不叫。
11: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玩呗。
7: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2: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3: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4: 好
15: 好
14: 好
15: 好，
14: 知道了。
12: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脚中线，游子身上衣，莲形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6: 说好普通话，热爱我中华，普及普通话，世界看中华。
3: 哎，老张大妈，你也来买菜的呀？
7: 啊，他婶子呀。是啊，这不星期天吗，孩子都回来了，想做点好吃的。
3: 哎，你这手里拿的啥呀？好像是个布兜，怪好看的呢。
7: 对呀，你看这是我自己做的，专门用来买菜的。俺姑娘说了，那塑料袋多数都是卫生不合格的，而且丢在土里多少年也不烂，风一刮哪都是，可影响环境了。这不做了这个布兜，还不占地方，可方便了，还好拿，好看不是？
3: 他说的对，我也发现那塑料袋总有股子怪味儿，下回我也做个布兜。
7: 姑娘，买二斤黄瓜，给，用这个兜装。
8: 大妈，你这兜挺好看的呀。
7: 是吗？这个兜叫环保兜，我给起的名。
9: 关爱环境，从你我做起。
10: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0: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1: 祥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1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评书联播，请听由孙一波讲述评书新说《隋唐英雄传》。
13: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4: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5: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4: 那得多少钱呢？
15: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6: 这个萧飞呀，听说李世民跟他弟弟还有他姐夫去享受皇上赐给的御宴了，他估计李世民呐，这酒不能少喝。李世民在他身边待的时间也不短了，他一直想对李世民下手，他觉得这回机会可来了。他也没想到皇上带来这么多宫娥才女，今天晚上要临幸他，把他的计划就给搅和了。这人都犯一个毛病，越得不到的越想得到，越没占有的越想占有啊。当皇上到了他的寝帐，他就陪皇上喝起来了，他就有意啊想把皇上灌醉，别耽误他的好事啊。他是左一杯又一壶啊，一边哄着皇上一边劝酒。皇上今儿个也很高兴啊， 李元霸跟他姐夫到了前线了，用不了几天，李元霸又要跟这些反贼交战了。看来李元霸一来就能扭转战局啊。皇上的心情就好起来了，他就觉得这些个日子啊，把这萧妃搁一边了，他就于心不忍了。今儿晚上我得陪陪这个萧妃。这萧妃的情况啊，咱不已经介绍了吗？她叫小妈也行，她叫嫂子也可以，要不怎么说这个杨广七娘细妹呢？不就是根据这段事儿来的吗？这萧妃啊也不是什么好鸟，当她投到了杨广的怀抱里以后啊，把杨广伺候的是神魂颠倒啊。可这个杨广自打继了正统皇帝之后，他就忘乎所以喽，把这个原来的萧妃封为皇后了。他在宫里边这地位可不像从前了，可以说在皇宫里边，皇上后宫的事儿他都掌管起来了。当他把李世民从杨广身边要到后宫里边，他就一直找机会对李世民下手。可赶巧了，他又听说皇上赐给他们哥几个一桌上好的御宴，他就春心荡漾起来喽。今儿个皇上说不上又要临幸哪个宫格了，秦王一定得回到我这儿来，我就可以找机会下手了。他也没想到杨广今儿个到他这儿来了，他得赶快安排酒菜呀，得陪陪皇上啊。在喝酒的时候，他就想趁机把皇上灌醉了，让皇上别耽误他跟李世民的好事儿啊。这功夫李世民过来了，李世民过来啊，他是想趁这个机会跟皇上详细的唠一唠四明山的事儿。萧妃这回可要抓住机会呀，他当时就找个理由，他说呀他喝多了不胜酒力，让秦王单独陪着皇上。
5: 这李世民他必定年轻啊，他哪知道这是萧妃有意这么安排的，告诉他一定啊陪皇上喝好。他跟皇上一边喝一边聊，就放开量喽。没想到这皇上在他没来的时候让萧妃就给灌了好几壶了，结果跟李世民又喝了好几壶啊，这皇上就有些飘飘然了。不大会儿皇上看啥都从影。要说酒这个东西啊，它确实啊挺有意思，

它直接融入你的血液里了，通过肝脏再吸收一下子。当你喝了酒以后，它就能促进人体的血液循环。当你喝过量了，人就不能把控自己了。这酒是谁发明的呢？有的人说是杜康，也有的人呐，说是刘伶。据说最早是猴发现了酒，猴怎么发现酒了？山里边这果子成熟了，就有落在地上的了。那天再一下雨，就把这果子用雨水泡了，时间长了就发酵了。这一发酵就有酒精。那年头啊，人们哪知道这些个道理啊？根本就不懂。这果被水一泡，再加上日头一晒就发酵了，结果就产生酒精了。这猴渴了就得喝着水，喝着喝着，猴就爱翻跟头，翻跟头翻累了就得出汗嘛，出汗还得喝这个发酵的水呀，结果翻的跟头翻得更厉害了。有些山民就看见了，哎呀，这猴一喝这水呀就爱翻跟头，山民就怀着好奇心也跟着喝起这果水来了，结果一喝。这下子可就出了奇迹了，上山的时候走路也快呀，砍柴的时候也有使不完的劲儿啊，而且这精神头还十足，越喝着发酵的水啊越兴奋。后来人们就发现了啊，原来这里边有酒精的成分。后来人们就不光用这水果做酒了，包括用糯米还有黄米。所说的粮食经过发酵都可以酿酒，后来就有了蒸馏酒了，就是现代的造酒工艺，就是当今那五粮啊、茅台呀、啊、那套造酒工艺。据说这套造酒工艺也有600多年的历史了。当武松喝酒的时候，我估计啊，就是糯米酒，那18碗酒肯定不是60度老白干，大概也就是5度8度的酒。5度8度的酒，你喝它18大碗，那也照样晕晕乎乎啊，要不怎么能打老虎呢？行了，咱也别离题太远了，话还得说回来，这个萧飞使了手腕了，让杨广一喝多，他好趁机拿下这李世民呐。可李世民是干什么的？李世民也格外的聪明啊，一看坏了，今儿个我想清白的走出去，可就麻烦了。皇上喝得像一滩泥似的，我得怎么办？李世民一合计，得了，我也学皇上吧，我也变成一滩泥吧。他这一晃荡膀子、眼珠子，这一打鸣，当时他就栽歪在皇上的身边了。萧妃一看这场面，哎呀，看来我今儿个又白忙活一场啊。这两个男人，一个是秦王，一个是当今的皇上，都喝多了，都用不了了。这个李世民他喝的这么多，就是想拨了也拨了不起来了。得了吧，这个萧妃一合计，赶快喊一些宫女和太监，把皇上还有秦王李世民都各自把他们抬走了。结果这萧妃呢，又白做了一场美梦。到了第二天。李世民还得陪着自己的弟弟，还有他的姐夫见皇上啊。自己的弟弟李元霸呀，马上跟着姐夫就要去四明山了。在要上山之前，皇上怎么也得召见召见他们呢？皇上昨天晚上啊喝得迷迷瞪瞪，今儿个精神头也没怎么恢复过来，勉勉强强的跟柴少、李元霸还有李世民交代了一番。柴少趁这个机会，还得跟皇上提他二小舅子的事儿啊。万岁呀，在我来的时候，我祖母千叮咛万嘱咐，让我和元霸见到皇上，一定要跟皇上把这事儿说明白。我的祖母啊，就想我的二小舅子，望皇上您恩准，让他尽快回到老奶奶身边。这老奶奶是谁？当然就是他姨呀、啊。这个皇上昨天他已经说了，说我回去研究研究。结果回去他没研究上，喝多了。可今儿个一。

提出来，他又支支吾吾的啊，这个事儿得朕仔细的想一想再回复你们。暂时啊，你先在娘娘身边，你们俩呀，准备准备，就奔四明山吧。皇上原先给他们派的500精兵啊，他们俩一个也没带，只带了50名家兵家将，赶了几辆车仗，就奔四明山去喽。这一天，他们走到一片树林子边上啊，就听树林子里边传出一种鸟的叫声，叫的声呢还挺特别，咕噜噜，咕噜噜。这树林子里有鸟叫声啊，李元霸倒没在意，可这个柴少格外的注意啊。他一到树林子边儿，他就得按响马的规矩来，这咕噜噜咕噜噜啊是暗号，这就说明这里边有响马，而且这响马呀还是自己的人。柴少这一听啊，明白了，他在贾柳店歃血联盟的时候，弟兄们互相就聊过这个事儿，绿林朋友见面不能明见，必须得打呼哨，这是暗号。想到这儿，他心里就合计上了，是不是46友派人来跟我接头？接下来，他又仔细的听，这声音一声一声的，是接连不断。啊，他明白了，这就是联络暗号。想到这儿啊，他就跟这小舅子商量起来了。他老舅啊，我现在想方便方便，我到树林子里去啊，你就在这儿方便呗。只要你一低头啊，哪儿都是茅楼。别的别的，咱还有不少家兵家将呢。再说我昨天吃的东西太多了，方便的时候那味道啊不太好闻，香嘴臭屁股嘛，这你还不知道吗？你看你天天吃肉，你到茅坑的时候把那狗都熏跑了，比咱家那大黄狗拉的狗屎还臭，狗都嫌臭，你说你那肉得吃多少吧？得了得了，姐夫小子，你该拉就拉，我不管你啊，不过你可快点啊，我在前面先走了，你先走吧，不过你走慢点啊，走远了我可追不上了。行，他们就继续往前走，刚走没几步，停停停停，他好像想起个什么事儿，姐夫姐夫，你看没看使的？柴少刚进到树林子里，还没找到联络人呢，就听他喊起来了：“姐夫，姐夫，姐夫小子，姐夫小子，你先慢点拉啊！你看我也想进去方便方便。”柴少心里这个气呀！你说你赶啥热闹不好，怎么非爱赶这热闹呢？他老舅啊，你赶快在外边方便吧。你在里边方便，你让我在外边方便呐？你不知道这里边有大马蜂哦。大马蜂啊，那可不行，我就怕大马蜂。原来这个李元霸呀，在后花园被他爹锁的时候啊，遭过马蜂的蛰，他知道这大马蜂太厉害了，李元霸啥也不怕，就怕马蜂蛰他呀。他姐夫还吓唬他呢，他老舅啊，你捅过啥都行，就别捅过马蜂窝，这就是老百姓所说的千万别捅马蜂窝的来历啊。这马蜂这么厉害呀、啊、柴少拿马蜂这一吓唬他，还真把他吓唬住了。那行，我得躲你远点，姐夫我上前边去了啊，你可快点啊，别让马蜂把你屁股蛰了。我上次这屁股就让马蜂给蛰过，肿了好几天呢。他怎么说柴少也不吱声，柴少一看他走远了，柴少才放下心呐，赶紧得回个暗号啊。回的暗号可不是这嘟噜噜嘟噜噜了，回的暗号是八股八股八股啊，八股八股八股。就听树林子里边啪啪啪几巴掌响，这就说明我接到暗号了，咱们是一家人。这时候啊，从里边就出来一个人呢，他仔细一看，哎呀呀，怎么是你呀？太认识了。谁呀？正是他们46友当中一位非常了不起的人物，永三郎王伯党。哥俩上前呐，就拥抱到一块儿了。

0: 长时间没见面了，见了面能不亲热一番吗？亲热完了，抓紧把事儿的谈开啊！这个傻小子还在那等着呢，把这情况赶紧互相得沟通一下子。柴少就说了，这次我这个内弟啊，他带着这俩大锤呀、啊，可厉害呀、啊！那于温成都，你们那么多人都打不过他，可是他跟我这个小舅子比起来，那可差远了。我这小舅子要出场，别说咱四十六友都上去，再上去四十六个也不一定是他的对手啊。依我看，咱们得想办法采取措施。咱秦琼秦二哥在他脑袋里边已经有印象了，短胡子、黄脸膛、大高个，手使疏通剪，就这几样啊，他有可能不会忘。可是别人没办法跟他一个个描述啊。我那二内弟李世民现在已经是秦王了，他出了个主意，你回去看看这个主意咱们能不能认可。那你就说说呗。他就把李世民出的主意跟永山狼王伯党说了，结果一说完，王伯党是一拍大腿，这可真是想到一块儿去了。咱们这徐军师啊也是这么想的。所有瓦岗山上的这些战将啊，不管是不是四十六友，都在背上插着一杆小黄旗儿。假如那十七家反王要是问这怎么回事啊，你就解释，我们瓦岗山的军马呀有个规矩，我们秦琼骑的是黄骠马，手使疏通剪，都是黄色的，我们插个小黄旗儿呢，就是和这个黄色呀得统一颜色，这样一来呢就不会引起他们的猜忌。你这内地要是上了战场，只要看见没插黄旗的，你爱怎么打就怎么打。看来这个徐茂公和李世民呐也没安好心眼子。怎么说呢，你说那些反王按今天的话说不都是革命军吗？你让李元霸嘁哩咔嚓把他们都干灭火了，就剩下你们瓦岗山这四十六友，还有像什么邱王爷呀和裴仁基呀，再加上翟王和徐黑虎他们这些战将，最后大隋一旦垮台了，你们这竞争对手都没了，那天下兴许就是你们瓦岗山的天下了。徐茂公和李世民究竟是不是这么想的呢？咱就别管那么多了，反正啊这招也挺狠，也就是说瓦岗山的将领都在背上插一枚小黄旗儿。这样一来呢，李元霸一上场他就好记了，看见黄旗儿就不打，没有黄旗儿就打，这噼里啪啦这顿大锤也真够这十七家王和这些都招讨大元帅的呛啊。这李元霸他这锤不长眼睛啊，噼里啪嚓沾上死碰上亡啊，到时候他的大锤一抡，那可真是脑袋脖子眼睛嘴胳膊屁股和大腿呀、啊，不是被他砸伤了就得被他打得骨断筋折呀。那好吧，哥俩把这个计策就定下来了，定完了计策赶快就要分手啊。王伯党得提前回去做准备啊。当他们刚要分手，这王伯党又喊一嗓子，柴兄弟怎么还有事吗？你不知道啊，你已经被咱们魔王封为一字并肩王了啊。我也是王了，那当然了，我村功没立啊，跟你立不立功没关系，只要是在贾柳店歃血为盟的都是一字并肩王。那个侯君集呢，侯君集啊是四十七友，他也被封为一字并肩王了啊。那可太好了，柴少做梦也没想到自己还没立功呢就当了王了。哎呀，我老丈人是王，我这个两个小舅子也是王，这回我这个老李家的姑爷也是王了，我这王啊可比你们那王大，我是一字并肩王。这一字并肩王咱就甭解释了，可以跟皇上平起平坐呀， 一字并肩嘛，这肩膀头齐才是弟兄。柴少当然高兴坏了，就这么着，他们分了手啊。他赶紧得去追赶李元霸他们呢。你还真别说，李元霸呀，真就没走多远儿，因为李元霸也赶上要方便方便，他这一方便可是真方便呐，他吃的也多，方便的时候呢，那肚子里出来的东西也多呀，把他肚子里这些东西都抖了利索了，他也有点饿了。姐夫，啥时候打尖呢？打尖就是什么时候吃饭。他姐夫说：“你看看前边正好有个寨子，咱们到寨子里找好酒馆子，让你好好的吃一顿，有没有烤羊腿呀？”哎呀，到时候再说吧。就这么着，他们就奔着这个集去了。这个集叫萧家集，到了萧家集，找了一个饭馆子，要了几条烤羊腿，又点了4个大猪膀的，又要了一些酒菜。这姐夫又把这些随从的伙食安排完了，大家伙就算在这儿啊打打尖，休息的差不多了，又开始继续赶路了。咱们简短截说，他们这一路上走的也很痛快。没用上2天时间呢，就到了四明山山下了。到了山下，得拜见王爷杨林。杨林一看，哎呀，我这心爱的孙子来了。这李元霸呀，就知道这杨林辈儿大，具体叫什么他也记不明白。皇叔、王爷、老爷爷，左六啊，不差辈儿就行呗。王爷，赶快安排啊，让他们好好休息休息。然后就准备下战书，跟这18家反王，又要开始第二次大战呢。再说永三郎王伯党提前就回到四明山了，他把这情况跟徐茂公一说，徐茂公非常高兴，更让徐茂公高兴的是，他得到了李世民的消息，将来李世民和他爹李渊要是参与进来，大隋是必败无疑呀。可同时呢，也让这个徐茂公感到担心。李世民、李元霸，再加上柴少，还有这个李渊给他们掌舵，将来要是推翻了大隋朝，我们瓦岗山也不敢接大隋这杆大旗呀。人家老李家既有威望又有实力呀，我们瓦岗山和这些反王根本没办法跟人家比高低呀。他是既高兴又担心李渊父子抢了他的头功啊。徐茂公想到这儿，行了，这件事啊先放一放再说，眼下咱们得研究研究，明天谁去和官军正式开战呢？没想到柴少跟他小舅子李元霸这边啊，出了麻烦事儿了。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6: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7: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6: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8: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
5: 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忙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好，
12: 吃饭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0: 一件小事爱地球，
1: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0: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2: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3: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4: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5: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评书联播，请听由孙一波讲述评书新说隋唐英雄传。
6: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的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7: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8: 送他一套经

这王爷祖宗啊，他又整忘了。行了行了，你就叫我老王爷就行了。我听说你跟我奶奶一辈的，不假呀，我跟你奶奶还得叫姐姐呢，那是我嫂子的亲妹妹。哦，咱们还亲戚呢，哥亲戚呢，我也得管你叫王爷爷呀。我管皇上叫王爷老爷呀，还是叫王爷老子？你说王爷爷爷呀，我怎么总忘呢？他老舅啊，你忘什么忘啊？吃肉你怎么不忘呢？对啊，吃肉我不能忘，王爷还得给我吃肉啊。对对对，元霸呀，这回来到老王爷这麾下呀，王爷我天天给你烤牛排熏羊腿呀。行，王爷呀，不管是牛排羊腿啊，都得给我带点血筋儿啊，那肉啊我吃起来有咬头，我吃这带血筋儿的肉啊，我要抡起大锤有十分的力气，我就能使出十二分的力气。老王爷又乐了，这回啊给你单烤点带血筋的肉总行了吧。行行行，王爷呀、啊、他着急呀、啊、这一路之上也没碰到烤牛排烤羊腿的馆子，这回到了王爷这儿了，他就想要吃这烤牛排和烤羊腿。王爷呀、啊、今天晚上你就给我烤，明天咱就开战。哎，孩子别着急，怎么也得休息个三天两天的，用不着你今天给我烤上牛排烤上羊腿啊，我明天就抡锤。好，王爷一声令下，安排伙食班子给咱们李元霸将军烤牛排烤羊腿，还得带点血筋儿。好嘞，这伙食班子马上就架起了枣木炭呢、啊、这枣木炭烧起来通红，烤起那肉外焦里嫩。再说这李元霸呀，他可不吃那外焦里嫩的，他就吃那血乎连子的。到开席的时候，这李元霸着急呀、啊、抓过来羊腿气着咔嚓就撕起来喽。他这吃相啊，大伙谁看谁都想笑，可是王爷在那儿啊，大伙没敢笑出声。王爷看着看着扑哧一下也乐了，真是个小生莽子，这叫什么？这叫初生牛犊不怕虎，长出犄角反怕狼啊，只有这样才能成为一条好汉。头天晚上王爷特意款待了二位呀、啊、他吃饱了也喝足了，他是卯足了劲儿要在明天这第一次上场来个满堂彩。到了晚上，这姐夫小舅子得合计合计啊，明天要是秦琼秦叔宝出来了你怎么打，明天他不出来你怎么打。还有一个重要的问题，就是柴少得把这个插黄旗儿这个事儿啊跟他交代明白。为啥不早告诉他呀？早告诉他怕他嘴到舌长给说出去，一旦说漏了不就露馅了吗？这头一天晚上姐夫小舅在一块儿不得论证论证这个事儿吗？姐夫明天我可要开战了，这秦琼咱这恩人出来，我兴许把这模样给忘了，你得跟我提个醒啊，到时候啊咱俩得定个暗号。你看看他还知道定暗号，他也怕万一把这恩人给伤害了，回到家他奶奶能饶了他吗？别人他不怕呀，可就怕他奶奶。柴少就对他说了，我就怕你认不出来呀，我想了一个主意。姐夫你有什么好主意？我既不用跟你打手势，也不用跟你喊号，到时候你记住啊，只要背上插着黄旗儿的你就不能打。那没插黄旗儿的，没插黄旗儿的你就打呀。那假如都插黄旗呢？都插黄旗你就都不能打。哎呀，这可麻烦了，我来的时候我跟皇上老子还有这王爷爷爷都说好了，我要为他们杀敌立功，他们也答应我了，说我一旦要立下了显赫战功啊，既给我升官
还给我嘉奖

呐，这牛排呀、羊腿呀，就得让我光够的造啊。我说他老舅啊，你可别总牛排羊排的光够造了，你就记住脖梗子插小黄旗了，你就别打了。嗯，是你说的还是奶奶说的？当然是奶奶说的，那我怎么没听着啊？奶奶没跟你说，奶奶怕你忘了，跟我说的。我不信，你回去问问奶奶不就相信了吗？啊、哦、还得回去问奶奶呀。那当然了，奶奶在咱们走的时候跟我千叮咛万嘱咐，让我在你开战之前呐，一定要记住这插黄旗的不能打，那我就得听奶奶的了。可姐夫小子，假如回去奶奶没说，我可要打你两锤了啊。你可别说，你这个小舅子我太生性了。可以，假如回去奶奶说他没这么交代，你就别打我两锤了，你打我八锤行吧？八锤我还舍不得，我把你打废了，我姐姐还得找我算账。得了，我打你四锤吧。好，一言为定。这个事儿本来定下来了，可这个李元霸后悔了。我说姐夫小子，这太费事了，你说在场上我要是打乱套了，一旦这眼花缭乱我看不准怎么办呢？你还是给我提醒，到时候你只要看咱的恩公来了，你就一摆手我就不打了，你要不摆手啊我就继续打。他老舅啊，这招不好使啊，在战场上多少人的眼睛在盯着咱俩呀，你说我跟你一摆手，王爷是干什么的？王爷是皇上的叔叔啊，他的权力不比皇上小多少啊。他一看咱俩一比划，你呢看我比划，你就不打了，不比划你就打，那王爷就得说咱们违背军纪呀、啊、到时候咱俩不就得被王爷给杀掉脑袋吗？啊，哦，听你这么一说我明白了，咱俩要一比划，你是怕王爷看见呢？那他奶奶这招啊还真好使啊，奶奶怎么就知道他们要插黄旗呢？咱们恩公那匹马叫黄骠马，是黄色的，咱恩公的脸庞也是黄色的，这黄颜色它是为了让你好分辨呢。对呀、啊，这脸庞是黄的，背后这杆旗也是黄的，我这一下子不就认出来了吗？这回啊他也算明白过来了，柴少是虚惊一场啊，假如这个混小子真要不按他说的办，还真就麻烦了。转眼之间就到了第二天了，第二天双方就要下战书擂鼓出战了。可突然间就听说镇京大帅韩擒虎也到了。杨林为什么把韩擒虎也调来了呢？杨林也担心这个李元霸一个人怕对付不了瓦岗山和这十八路反王的战将，他为了加强自己的实力，想趁此机会借着李元霸这锤一鼓作气来个痛打落水狗，把十八路反王一下子就彻底的干灭火。他就催了一道谕旨，又让皇上下了一道圣旨，把韩擒虎也调过来喽。这韩擒虎一来，大隋军的力量可就又加强喽。这回大隋军可好了，有老王爷亲自督战，武功绝伦的两员大将，一个李元霸，一个韩擒虎，这回靠山王杨林这腰杆可就硬起来了，对剿灭这十八家反王充满了信心呐。那就等着明天正式的开战了。当他把战书也都下过去了，到了第二天呐，大家伙跟着杨林就摆开了大阵呐。看来这场厮杀那一定的非常的激烈呀、啊、你看这老王爷他首先就开始排兵点将。王爷首先安排了
列摆门旗，压住阵脚。他还像上次一样安排5000弓箭手和弓弩手，这是干嘛呀？这是压住阵脚。杨林往当中一站，左边骑在马上的是李元霸，右边骑在马上的是韩擒虎。再说柴少啊，打马也来到了阵前了。姐夫，到前边你先去替我讨讨战，看他们谁能跟我战上几个回合。你让他们呐得来能人，别来那些熊了吧唧的啊，来那些熊了吧唧的，到时候来了，我这一锤就把他脑瓜子打放屁了，说白了就是不值得我这一锤呀。你到那儿喊号吧，18家反王谁本事最大谁就先出来跟我战上几个回合。他说完了，柴少一颗马的飞虎叉一抖，掌中枪，啪啪啪啪，就来到这墓城外了。到了墓城外，他抬头看了看墓城顶上的人，城上人听着，现由大隋国赵王李元霸到了，你们赶快回去报告你们18王，速派将前来迎战我们的李元霸。大伙儿一听，你是李元霸？不对呀，说是李元霸呀，长得跟雷公似的，这也不是李元霸呀。这个人相貌堂堂，身材高大，他根本就不是李元霸。那个说不对，有可能这就是李元霸。原来说那雷公啊都是传说，不对不对，他肯定不是李元霸。大伙就开始议论上了，还议论啥呀？徐茂公早就接到人家杨王的战书了，他提前就跟秦琼和程咬金把这46友都叫来了。他知道这回咱们必须得插黄旗呀，要不插黄旗恐怕咱就得吃亏。插黄旗可插黄旗啊，还不能让那17家王知道。当他们把小黄旗提前都做好了，都插在后脖梗子上了，当时那17家王有一些战将心里还纳着闷呢。哎，我说你们怎么都插黄旗呢？啊，这是我们瓦岗山打仗的规矩，要上战场了，因为我们的主帅是黄脸膛，马又是黄骠马，这黄旗啊显得吉祥啊。那我们也插行不行啊？你们可别插，你们插就不吉利了。咱们有插黄旗的，有不插黄旗的，这就好分辨了。哦，那行那行，我们不插了。得亏大伙儿没插，要都插呀，李元霸还真就不好打了。当徐茂公以秦元帅的名义下了一道令啊，把这18家反王，还有18家反王下边这些大元帅呀、大将军呐，都调过来了。徐茂公就代表秦元帅发号司令了，本军师奉魔王和大帅之命，开始正式宣布，这回啊咱跟大隋国第二次交战正式开始。首先我们瓦岗山得先出员战将，看看咱们瓦岗山的战将谁敢先出去挑战这个大隋的赵王李元霸。大刀王轩腾的一下子，报军师，我来首战这个李元霸，我要单打独斗这个双锤将。好，这军师赶快就准许了。再说大刀王轩飞身上了坐骑，手提青龙偃月刀。这青龙偃月刀的轻重程度啊，据说跟关羽关云长那个差不多少，要不怎么叫大刀王轩呢？这时候双方这战鼓咚隆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咚都敲起来喽，吹战的鼓，收军的是锣呀，这战鼓一敲，
双方这战将可都卯足了劲儿了。再看这大刀王轩，今儿个骑着他那坐骑，踏踏踏踏来到了阵前。李元霸一看，这位十八路反王的战将，好气派呀！王轩如果从马上跳下来，身高足有80开外，长得也有点像关公，丹凤眼，卧蚕眉，五缕长髯，手里提着一把青龙偃月刀，来到阵前往那一站，是威风凛凛呐。吕元霸一看这个大刀将，心里边倒真挺佩服。哎呦，这人长得跟古代这关羽关云长差不多，他崇拜关羽啊。他一看这个大刀将长得这么像关羽，他心里边就想，手下留情了，英雄喜英雄嘛。可是又一想，不行，我不能凭这感觉，我姐夫说了，得看看他背后有没有小黄旗啊。你还真别说，他这一看呐，还真发现了，大刀王轩背后还真有一杆小黄旗儿。哦，这都是我们家恩人那一伙的，看来我就不能下死手了。王轩也不客气，你看家伙，嚓啷啷啷啷，这刀就过来了。李元霸就合计上了，你说我是赢是不赢啊？我不赢吧，他真用刀砍过来了。我就是再有力气，身体长得再结实，我也敌不住这刀啊。我怎么办呢？我赢一下子吧。他抬起左手锤，嗒啷，就这么一下子。他还没使多大劲儿呢，可王轩这刀嘡啷啷啷磕飞出5-6丈远啊。大刀王轩就觉得两膀子发麻，两手啊，这虎口都要裂了。不行，我还真不是对手。李伯马呀，他就败回来喽。就这么一个造面还没过去呢，被人家左手锤的一磕，就把这刀磕飞了。当时十八路反王这些战将一个都傻眼了。哎呀，这个李元霸果真厉害呀。这个说可不是怎么的，据说那个宇文成都啊，被他打的都没有还手之力啊。那个说，对对对，你没看宇文成都带那牌子，那是赝品，真牌子早让他给宰跑了。哦，原来宇文成都那牌子是假的，那他怎么还带呢？他拿那牌子吓唬咱们，他那牌子早就被这个李元霸给抢走了。哎呦，看来这李元霸厉害，咱们还得上啊。对，咱们谁上啊？大家伙就开始面面相关上了。咱在前文书不讲了吗？十八家反王，各个王都有功劳簿，到徐茂公和程咬金这块啊，还有总的功劳簿。这功夫你就瞧，在楚越王高士达手下，有个大帅马胜大喊一声：“徐巨师，我过去要单挑这个李元霸。”这一嗓子还真挺喝亮。徐茂公一看，他真就为马胜捏了一把汗呐。马元帅可要多加小心，能战则战，不能战马上就败回来。放心吧，我马胜这青钢大刀可不是专削萝卜白菜的，我削他李元霸的脑袋呀，也跟削瓜切菜一般。他这话呀也是太狂了，这李元霸的锤这么厉害，你还跟人家要切瓜削菜？看来什么事儿，这人可不能太过于自信呐。这马胜举着这青钢大刀，气得咔嚓就劈过来喽。这青钢大刀确实很有分量，而且这刀法也娴熟。可是他没插红旗儿啊，一开始李元霸呀还真就想给他留点面子，你这大刀来不来就砍过来了，我先让你几刀吧。可一瞧他没有那小黄旗儿，那我可不能让了。李元霸呀
一看这刀过来了，你说你。

0: 倒给人家留点面儿啊。他把这锤往上一架，当啷啷啷啷一声响，结果怎么的，这刀又没影了。刚才大刀王轩那刀啊被磕出好几丈，结果这个刀啊被磕飞了，那就不是好几丈了，说不上飞多远了，这力气也太大了。这功夫你看，这个马胜手里边啊啥也没有了。哎呀，不好，他知道不好，可是完喽，你刀都没了，你还想跑啊？跑不了了，跑不了他也想跑，他一拨马想败回去。李元霸胯下那个一字板金镖那速度可快呀，蹭的一下就上去了。你拿命来，眼看这个马头碰马尾，他是手起噗吹落，马胜当时就被他这一锤劈的是粉身碎骨啊。看来这战场上尽量别打仗，这都是生命啊。你看这生命就这么着不大功夫就挂了。楚越王高士胜他有一个王兄，那是他亲哥哥，叫铁戟亲王高士杰。一看我的大帅就这么着被你给挂了，那可不行。他这铁戟厉害呀，据说他这铁戟有120斤重，他擎着手中这铁戟就冲过来了。据说呀，这个高士杰的铁戟基本上没遇过敌手，今儿个他一看元帅都挂了，得了，我也豁出去了。他一踹蹦蹬绳，打马就冲上来喽。他这马呀也真够快的，当他冲到李元霸跟前，他大喊一声，雷公将你不要嚣张。李元霸一瞧啊，又来一个送死的，轮到你前来送死了。这时候他得仔细看一看，瞧一瞧背后查没查那小黄旗儿。结果他这一看，来的这将根本就没查小黄旗儿，我可就不客气了。可就在他举锤的时候，他姐夫柴少喊了一嗓子，这一下子可把李元霸呀喊懵喽。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6: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空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嗯，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

0: 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0: 妈妈，那这个呢？
2: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哎，这个也不行。
0: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3: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0: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3: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0: 爸爸爸爸陪玩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0: 妈妈妈妈陪玩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知道了，
12: 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3: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4: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5: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4: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5: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16: 幸福是什么？
0: 幸福是棒棒糖，
17: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18: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
19: 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3: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
17: 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4: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
9: 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 祥频95.5兆赫，
3: 中波126.9千赫，
1: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4: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5: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6: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6: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什么呀？
9: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8: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9: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8: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9: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8: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9: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评书记，
10: 请听长篇历史评书《唐太宗》第一部《逐鹿中原》，小说原著赵阳，评书播讲王风尘，根据长江文艺出版社同名小说改编。
11: 秦王李世民回到家中，听大儿子李承乾背诵《诗经》当中《唐历》那一首诗。这首诗描写的是兄弟之间的情谊，诗中饱含真挚的情感啊。但让李世民听到，突然间就想起自己和兄弟间的微妙关系，不由得是一阵阵心中发冷啊。这首诗啊挺长的，李承乾磕磕巴巴总算把这首诗给背完了，可是李世民也已经陷入了沉思之中。小孩子把诗背完了，一看父亲不置可否，两眼发直，又往旁边看了看母亲，看了看众位姨娘，众人呢都不言语了，一时之间整个房间里都寂静起来，大家都向李世民投去了诧异的目光。好一会儿，李世民这才从沉思中醒过来呀，抬眼一看，承乾正眼巴巴地看着自己呢。用手摸摸承乾的脑袋，好承乾呐，果然大有长进呐。你知道这首诗出自何处吗？我知道，出自小雅二，我是前天才学会的。哦，那你可知道这个诗说的是什么道理吗？小承乾把头摇了摇。好，李世民用手抚摸了一下孩子的小脑袋，又看了看其他几个孩子，父王告诉你们，这诗中啊讲的是 兄弟之间要友好相处，尤其是你小成前啊，你是他们的大哥，平常要多让一点你这些弟弟们，等你长大了就会明白这个道理了。就见这个成前把小脑袋瓜点了点，似懂非懂。哈，李世民又笑了，好了，父王这一回回来呀，给你们带了件好玩的东西啊。李安啊，在，你把他们领过去去观看傀儡戏吧。啊，是，来来，各位小王爷跟着我去看傀儡戏去喽。哦，去看傀儡戏去了，去看傀儡戏去喽。这孩子一听有好戏看，欢喜雀跃，跟着李安走了。傀儡戏啊，就是木偶戏。李世民呢，这一次到了相州，一看那个地方啊，有人在那里玩弄木偶，就傀儡戏，觉得很好玩，于是就让长孙无忌找来一名玩弄木偶的匠人，就把这位匠人呢带回了长安，想给自己孩子们看个新鲜。那一听有戏，孩子们能不高兴吗？殷梦洁等人呢也想看个稀罕，于是带着孩子他们呢都走了。这里呢就剩下了长孙嘉敏和李世民。长孙嘉敏一看李世民现在还没有从刚才那个情绪里走出来，长孙嘉敏呢那多回来事儿啊，赶紧转移话题。二哥，您现在回来正好啊。哎，不知道怎么回事，姐姐打春上就开始染病了，这病是越来越重，大夫说是痨病，前天我去看她，居然开始咳血了，她呀很想念你，所以您看咱得空得赶紧去看看她。哦，李世民一听姐姐李婉娘得病了，得的是痨病，哎呀，李世民的心就一紧呐，明白，真的这么严重？哎，恐怕比我说的还要严重一些。哦，那明白，你赶紧的帮我准备一些礼物，咱们今天晚上就去看他去。李世民着急了，当天晚上带着礼物去姐姐姐夫家看望姐姐，你看可不是吗？李婉娘确实身染重病。痨病，哎，肺痨。这个痨病是什么病呢？现在来说就是肺结核，在过去也是肺结核难治着呢，大部分哎只要得了那就是一死啊。但这个痨病呢还不像其他的什么瘟疫呀、传染病似的，哎，得上没多久就死了。痨病啊是个消耗性疾病，那且折磨人呢，折磨的人求生不得，欲死不能，到最后再死。李婉娘跨马征战的女英雄，没想到今天得了痨病啊。李世民看过姐姐姐弟两个人相见，那又是高兴又是难过呀。当然了，李世民对姐姐是多方的安慰，说不要紧，御医不是都来了吗？哎，只要姐姐按时服药，您这个病啊用不了多长时间自然会康复的。那李婉娘啊知道这是弟弟在安慰自己，哎，微微一笑，也不说别的，那这就不必细说了。时光飞逝，日月荏苒，转眼间就到了八月。八月这大唐朝啊又出乱子了，怎么回事呢？北方的突厥协力可汗是突然发兵，率领十万骑兵是侵入雁门关，准备进攻兵州。与此同时，他叫来了自己的傀儡那个梁师都，领兵五万出了朔方，准备攻打秦州。这消息啊传到了朝堂，李渊闻讯是大吃一惊啊，赶紧召集文武群臣 在朝上询问大家是战是和。一问这话，那裴寂首先出班了。啊，陛下呀，老臣以为战则远身，不如合力。什么意思呢？要是打呀，哎，越打这个仇口越深，不如啊，咱们还是像以往那样和好，哎，和平和平打到底吧，然后咱去进点贡就完了。但是封德仪不同意裴寂的意见，封德仪也出列陈奏，陛下，突厥是犬羊之众，有倾中国之意呀。若是咱们不战而和，视之以弱，明年将会复来。臣以为不如击之，小胜后再与其和，则恩威兼收矣。咱要不打他呀，他还以为咱们弱呢，等到明年他还会来，每年都会来蹬鼻子上脸。有的时候这个和平啊，必须前提是战争，必须把那些找事的那些小国给打服了，然后咱们再跟他们和平。否则的话呀，咱们一味的忍让，反倒是让人家蹬鼻子上脸，得寸进尺，得陇望蜀。哎，咱们只有打胜了，然后再跟他和平讲和，这样叫恩威并收。嗯，这皇上李渊呢，当初在太原起兵的时候，主动就向这突厥纳贡称臣，一直到今天，这纳的贡钱呢，每年是往上加码。这为什么还加码呢？您想呢？这突厥也不傻呀，原来你李渊就是在太原起兵，就占领太原这一片地方，可现在不一样了。你每年这个领地是越来越多，这马上要把整个的中原全统一了，那你的贡金是不是也应该等比例增长啊？啊，所以突厥呀，哎，这胃口也越来越大，所贡的单子也越开越长。李渊只要稍微的不愿意，这突厥就立即出兵侵犯边界，给这李渊颜色看看。但是突厥呀，也忘记了一点，现在大唐国势跟原来不一样了，那大唐是蒸蒸日上啊，国势日益强大，那不是弱小的时候那么毕恭毕敬的了。所以封德仪这番言论呢，正反映了唐朝对着突厥不愿翻脸，但又不想痛快纳贡的那么一个纠结矛盾心理。听完这封德仪一说，李世民也出班陈奏，父皇，儿臣以为封令所言十分有理，儿臣愿领兵出兵州，欲突厥于国门之外。李世民心说话，突厥有什么可怕的啊？他还能够比得上那窦建德那王世充吗？窦建德王世充连那刘黑闼还有那刘武周都已经被我打垮了，我可以领着常胜之师出兵州伐突厥，把他撵到北方苦寒之地去。嗯，李渊点点头啊，非常赞成着封德仪的意见。不错呀，我朝不能够再向突厥视之以弱了。这样吧，由太子领兵出幽州道，二郎领兵出秦州道，兵分两路以御突厥。李世民一听，哎呀，这一回派兵跟以往不一样了，以往都是让我自己单独带兵出击，可这一回呀，是让我和我哥哥李建成分兵率之。我得想干嘛呀？啊，哦，难道说我爹想在我们兄弟之间找回一点平衡？这李世民呢，还真猜对了。李渊就这么琢磨的。两天之后，李建成、李世民是各自带领八万人马 出了长安去抵御协理可汗和梁师都。那再说协理可汗，这协理可汗和那老叶护本打算让梁师都就充当自己公堂的急先锋，哎，你先往前去，你打胜了我们一看有便宜可占，我们再向前。谁知道啊，这梁师都啊非常不争气，在朔方忙活了快一年了，这协理可汗是又给兵又给马，但是梁师都这个人呢本身能力不强，一直难以在那个地方打开局面，始终是偏安一隅。呵，这下子让协理可汗和老叶护是非常失望啊。这协理可汗这个脾气又暴躁，所以一见到梁师都这心里就没好气儿，用手点指着梁师都的鼻子，这顿破口大骂呀，把梁师都骂了一个灰头土脸，就如同二孙子差不多少。见到协理可汗连大气儿都不敢出一声啊。那正在协理可汗恼怒之际，刘黑闼来了。这刘黑闼和范愿不是带领着200名马军逃跑了吗？哎，就来到东突厥要求见协理可汗。老叶护一听刘黑闼来了，哎呀，当时眼前一亮啊，赶紧的就把刘黑闼引荐给协理可汗。那刘黑闼的名声要比这梁师都大得多得多呀，协理可汗早就听说了，这刘黑闼不简单呢，半年之内就能够把那窦建德当年的地盘全部给收复了。哎呀，这个人呢有非凡的号召力，可以善加利用。见到刘黑闼，协理可汗是非常亲热呀，是又管饭又敬酒啊。在酒席宴上，协理可汗十分的慷慨，满口答应借给刘黑闼精兵铁骑5000人马，让刘黑闼引兵再次还击山东，然后自己领兵10万出雁门关直攻滨州，再让这个梁师都啊发兵5万出朔方。这么一来，三管齐下，策应支援你刘黑闼的行动，你看如何呀？协理可汗怎么那么好啊？哎，他跟着老叶护啊早就商量好了，他们有一副如意算盘啊，那意思要是能够让这刘黑闼再进入山东，利用这个刘黑闼的号召力，那可以把山东丢失的地盘再一次的给收复过来，自己再发兵压境啊，然后让那梁师都在一旁配合，那肯定会让这李渊手忙脚乱的。等到这个李渊打不过了，到那个时候我再向李渊提出苛刻的纳贡条件，哼，不愁这李渊不就范的。他们俩这个如意算盘打得挺细，那哪知道啊，人家李渊这一次改变态度了，不但没给纳贡钱，反倒是让太子李建成、秦王天策上将李世民每人统兵8万向自己跟梁师都杀了过来。尤其是李世民呢，出了秦州是直逼梁师都。秦王李世民带领兵马在路上这么一过，早有探马兰奇告诉梁师都了。梁师都一听，谁来打我？大唐的秦王李世民，我的娘啊！好兄弟把这梁师都给吓晕了。秦王李世民亲自打我来了啊！咱们赶紧做什么应对措施吧？啊呸！还做什么应对措施啊？要是别的唐兵唐将来打我，咱们还可以跟他刀对刀枪对枪干那么几天。这秦王李世民了得吗？一个雷天下响，谁能打得过他呀？咱们后退。吓得这位不敢再前进了，反倒是后退30里，来到了一个石寨，是以寨固守。 李世民到这里一看，粮食都退了，李世民也乐了，觉得这次行动目的已经达到，所以在此是按兵不动。那再说李建成统领8万大军来到定州，让人在大镇关在那里设下埋伏，结果这个协力可汗一时疏忽，一听太子李建成跟自己打，不是李世民呐，嗨，那怕他作甚呢？结果一时大意，一下子钻进太子的埋伏圈，一下子让李建成吃掉了3000前锋啊！哎呀，可恶！协力可汗是勃然大怒，挥大兵是冲过大镇关，要与这李建成决一死战。这李建成啊，也吃惊非小，一方面亲自带兵去堵截，另一方面让胶州刺史权世通、洪州总管宇文新、灵州总管杨世道、定州总管双土洛这四大总管引兵合围，就在三关山、重冈镇等地是接连大破突厥兵，把这突厥打的是人仰马翻，大大挫败了

0: 这鞋里可汗的锐气呀、啊。那这个时候，李渊遥在长安这么一看，自己两个儿子真有本事啊！一出兵，一个吓得人不敢动弹了，一个大破协理可汗。李渊觉得呀，时机到了，哎，这个火候得拿捏准了，这再打下去，真就结了仇了。现在呀，不能结仇，哎，现在呀，还是以和为上，哎，大家和平相处比什么都好，何必打仗呢？所以呀，马上派出曾经5次进入突厥为使的那位郑源，就当年和长孙顺德一起被扣押的那位郑源，再次来到阵前，去面见协理可汗。郑源见了协理可汗，先是用言语责备你的协理可汗失约，你这人呐，太不讲道义了，天底下没有像你这样失信的人。本来大唐和突厥已经定下和好关系了，我们年年向你们进贡，少一年的吗？一年不少，为什么你贪得无厌，反倒是发兵来伐呢？这没有道理啊，失信于天下。哎呦，让这协理一听啊，张口无言，没话说，确实是自己理亏。郑源一看，协理可汗感到理亏了。马上啊，就得把这话再往后拉。马上这脸色是阴转晴啊，和颜悦色，就说了：“可汗呀，你要知道，我大唐和突厥风俗不同啊。突厥虽然能够得到唐地，哎，你别看你们挺能耐，今天侵占我们那一块地方，明天侵占我们这一块地方，得地虽多。”你们能够居住吗？你们不能够居住，为什么呢？你们是游牧民族，我们这边呢是农耕民族。你过来，那些土地对你们来说白搭，没用。可汗入内沿途虽掠夺不少，但是都进了你下面的将官个人腰包里了。你可汗又挣多少呢？啊？到你腰包里的东西，哼，我说句实在话，可能也不好听，那都是已经被你下面的官员一一剥皮卡油，到你这里100成可能就剩1成了。你赚的东西最少，还落一个不义的骂名，这个买卖太亏了。所以呀，我劝可汗不如退兵，与我大唐修复和亲。这样一来，可以免跋涉之劳，何必千里迢迢来打仗呢？你坐在你的王帐之内，这财宝可以到你可汗府库，岂不是美事啊？说完，这郑源伸手从怀中就掏出一份准备好的纳贡单子，呈给了协理可汗。协理可汗接单在手，这么一看，呵。这上面的贡物，哎呀，比以往多得多呀，好东西真不少。又见唐兵防备甚严，估摸着再打下去也捞不到什么便宜。好吧，这位呀，脸变得真快，马上下令全军回师。他这么一走，西面的梁师都一看，那我也甭打了，我们呢也退。这正是忍让未必得善果。战争之后方和平。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3: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4: Come on！
3: 敦化厉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10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 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诚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7环保局口。
4: 小朋友们，今天啊，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5: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6: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5: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6: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5: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6: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5: 哎，你这孩子。
7: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5: 啊？
8: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啊、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9: 哦，开饭了。
10: 宝宝洗手了吗？
9: 嘿，妈妈没有呢。
10: 去洗手去。
2: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1: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2: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13: 妈，
10: 哎，
13: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10: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1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2: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15: 当你老，
12: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4: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他。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

0: 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评书机。
2: 请听长篇历史评书《唐太宗》第一部《逐鹿中原》，小说原著赵阳，评书播讲王风尘，根据长江文艺出版社同名小说改编。
3: 协力可汗一看大唐朝给自己供奉的物品是非常丰厚啊，又瞧了瞧唐兵防备非常严密，估摸着自己要再打下去占不了什么大便宜，干脆呀，我就就坡下驴，反正是我达到目的了，要来钱了，回去吧。就这么着，下令是全军回师。他这么一退，西面的梁师都一看，你走了，那我待着干什么呀？我面前是秦王李世民，这幸亏没开仗，这要打起来有我的好吗？我也拜拜吧。他也是知趣而返。这么一来，大唐朝在军事上可以说获得胜利。那当年九月，李建成、李世民兄弟二人是双双班师，那唐皇李渊的一战一和策略收到了效果呀。但您别看北方没事了，刘黑闼在河北却闹翻天了。这位带着5000精兵到了河北呀，又给搞了个天昏地暗。他先是引着突厥兵越过燕公李毅的幽州防区，直奔河北腹地，到了定州，把他的那些故将什么曹战、董康买没淹死啊，咱们说了吗，董康买划了一块木头，抱着木头死里逃生。结果现在刘黑闼到了河北地，这些故将一听主公来了，乌龙一下子带着残兵败将又过来投奔刘黑闼来了。结果没出多长时间，他的部下之众就聚集了30000余人呢。消息传到长安，李渊闻之也是大吃一惊啊，没想到这刘黑闼居然会死灰复燃。哎呀，纳了闷了，这河北这个地方怎么老就平定不了啊，割下一茬长一茬，割下一茬长一茬，稍微不留神死灰就复燃。赶紧的命令自己四儿子李元吉作为领军大将军、兵州大总管，让李元吉掉头北上讨伐刘黑闼，同时又诏书李毅出幽州往西打，形成对刘黑闼的夹击之势。要么说李渊呢是屡教不改呀，你就不看看你那位四儿子他是不是单独统兵带队的将领，他能不能打胜仗啊？这打了多少次败仗了，哪一回他打仗能打胜过呀？哎，他就不考虑考虑，这一次又让这李元吉挂帅了，去打刘黑闼。李元吉接到命令之后漫不经心带领人马是缓缓北上，同时任命时任河北道行军总管的李道玄和副将史万宝作为前部正印先锋官，先期去迎战刘黑闼。对这个李道玄咱介绍过，今年刚刚19岁。李道玄跟随李世民行军打仗2年多呀，亲眼目睹秦王李世民战胜了宋金刚、王世充、窦建德、刘黑闼的整个过程。哎呀，早就在心里头把这李世民这位族兄奉若神灵啊，把这李世民 作为自己的偶像。

样了，自己成为李世民的铁杆粉丝了，把李世民看成自己行事为人的楷模。那么现在李渊封他为淮阳王，加以重用，这李道玄呢血气方刚，志得意满，现在既然皇上那么重用自己啊，那自己也得争口气，也不能给秦王丢脸。这小孩就打算要像李世民那样身先士卒，冲锋陷阵，屡建殊功。但是他毕竟年轻啊，你不瞅一瞅你到底在谁手底下当差呢？如果在秦王李世民手底下那行，有李世民照顾怎么着都行，可是现在换了，你的顶头是李元吉，人家是领军元帅，这李元吉与他二哥李世民是素来不和呀，李元吉能不明白吗？你这个李道玄，你就是我二哥的人呐，素来跟我二哥友善啊。如果我现在再让你成就了功名，那不就等于为我二哥增添了强援吗？所以呀，道玄，对不起，你在哥哥我手底下你就占不了便宜，这次打仗你寸功都别想见。你说就这种人能打胜仗吗？所以对着李道玄是事事掣肘，李道玄想怎么干就是不许。而且呢，这李元吉专门派史万宝担当着李道玄的副将，干嘛呢？知道史万宝那是大哥李建成的人，你呀，到李道玄身边给我盯着他，监视着他。另外你虽然是副将，但是重大问题之上你直接听令于我，这李道玄管不住你，你可明白？我明白。史万宝多奸呢，就这么着，史万宝来到李道玄身边做副将。这李道玄的小孩子还以为哥哥李元吉对自己好呢，给自己派来了这么一位大将，增加自己的实力，给自己做左膀右臂，那自己打仗就更得手了。李道玄呢还以为对自己好呢，于是就和这史万宝领兵三万去打刘黑他。结果两军就在下泊相遇。下泊是哪呢？就是现在的河北省莘县西南。两军相遇这么一对阵，李道玄高兴了，怎么可找到刘黑他了，正是我建功立业的好时机呀。于是把副将史万宝叫过来了，史将军呐，我们今天要学习一下秦王打仗的方法，你看着我，我跟我那秦王哥哥早就学会了啊！我先带领500骑闯入敌阵，把这敌阵搅和乱了，你一看敌阵一乱，你马上率领大军开始进攻，这样往前一冲必能杀他们一个人仰马翻，你看怎么样啊？史万宝看了看李道玄，心中暗笑，小子，哎，不错，这些年你在李世民帐下确实建了不少奇功，但是你别忘了，那是你在李世民帐下，那是李世民给你功让你功，我们不能给你抢，你立下战功了，你以为真正上战场你真的就能立功吗？你还想学李世民啊？学李世民那种冒险王的精神？哎呀，好啊，我今天就让你学，等你带领人马进入敌阵，我就是不进攻，我看你能怎么地。你说这史万宝这阴险不阴险？能这么打仗吗？你甭管政见怎么样，甭管战队怎么样，你现在在战场之上只有敌我，你内耗什么呀？这史万宝啊居然在这个地方下了坏心眼了，对着李道玄的话未知可否。就这么一点头，李道玄

小孩心也单纯，没有想其他的，还以为史万宝明白了呢。众二郎，随我杀！这李道玄呢，意气风发，马上点出自己500精兵，啊杀呀！大呼小叫，是冲入敌阵，一眨巴眼的功夫，就进了刘黑他的队伍了。这李道玄真不含糊啊，逢人便砍，遇人便剁，把掌中大刀舞动如飞，嘁哩咔嚓，扑哧，哎呀，杀的刘军是人仰马翻的，呀呀呀哈！刘黑大一看，哎，不是秦王没来吗？怎么又来这么一位冒险的呀？这谁呀？啊！一打听，哦，新任的淮阳王叫李道玄，他带多少人马？也就是400-500吧。什么？刘黑闼一听400-500，嗨，这400-500要是李世民带着，要是那死去的罗士信带着，我还合计一会儿。你这么一个小毛孩子，带着400-500人马就敢冲我的阵营，你吃了熊心豹子胆了，我让你有来无回，来，给我围上去！指挥两翼是合围而上了，啊，嗡的一下子就把这李道玄500铁骑给包了饺子了。李道玄一看敌军是越围越多，越围越密，李道玄呀也着急了，怎么心说话史万宝啊，你该派兵杀了，我已然搅动敌阵了，你趁机杀过来，咱们就大胜了，你怎么还不动手呢？赶紧的发信号。怎么发信号啊？有旗呀，晃动大旗，冲着史万宝是屡发信号。史万宝看见没？早看见了。史万宝啊，在高坡之上看着这李道玄冲进敌阵，心中是一阵冷笑啊。一看这敌阵被搅和乱了，史万宝啊是仍然无动于衷。有人说，史将军，你看淮阳王给咱们发信号了，大旗晃了好几次了，咱是不是冲上去救淮阳王啊？着什么急呀？ 啊淮阳小儿就会行事莽撞，他既然想自己去闯，那就让他自己去闯吧。哎呦，史将军呐，这淮阳王可是皇上的族侄啊，万一有失，这咱们担待不起吧。哎，本将军奉有齐王守势，这一次所有军事皆为老夫，全都托付给我了。现在这淮阳小儿轻托忘尽，要是咱们听他的话，一同杀入敌阵，必然跟着他一起打败仗啊！为今之计呀，不如用这淮阳王为诱饵，让淮阳王在那里一败，淮阳王一冲出来，这刘黑闼是必然引得胜之军紧追不舍，咱们在这里坚阵待之，以逸待劳，必能够一举破敌。史万宝啊，还在这里打他的如意算盘呢，还想着淮阳王能冲杀出来，那刘黑闼在后面那么一追，自己以逸待劳，在这里以静制动，就能够大获全胜。哼，他哪知道啊，陷入敌阵的淮阳王李道玄那500铁骑在那里是浴血奋战呢，敌军越围越多，越围越紧，打了小半个时辰，你别忘500人呢，500人能够什么的啊？结果是陆续的被刘军杀死。李道玄19岁小孩，凭借着自己武艺高超坚持到了最后，无奈呀，他浑身是铁，能粘几颗钉啊，寡不敌众，身伤多处，最后血流如注，被人是乱刀砍死。到死的时候，李道玄都不明白，这十万宝为何不来救。

0: 自己是死不瞑目，瞪着眼睛死了。李幽黑他把这500唐军全部歼灭，哈哈哈哈哈！刘辉他是一阵狂笑，精神一振，令人把这李道玄的首级给我砍下来，挑在高杆之上，然后全军给我攻击，杀呀！哗！这一回倒好，刘辉他果然全军攻上来了，跑在最前头的，手里一个大高杆。杆子上挑着李道玄的首级，这一下子对唐兵心里产生了莫大的震慑呀！眼睁睁的看着自己的主帅死在面前，唐兵是顿时气馁呀！结果两军还没有完全接触，哇，了不得了，淮阳王死了！唐军已然自乱阵脚。有一些人就开始逃窜了，史万宝这个时候也傻了，给我拦住，不许逃走，给我抵挡，抵挡住，抵挡！声嘶力竭，想止住败势，挥刀噗噗噗噗，还砍了几名逃兵的脑壳，但你现在再砍，为时已晚啊！唐兵已然全无斗志了。结果刘军杀上来是全线崩溃，刘黑他一看，给我乘胜追杀，一个也别放走。这一下子把唐军杀了个大败溃书，一泻千里。这就是有名的夏伯之战。李道玄、史万宝这一败，引起山东震动了。明州行军总管庐江王李愿闻讯大惊，连打都没打，马上带领人马是弃城西走，他跑了。那位四爷李元吉刚刚到达相州，一听这刘黑他那么厉害，哎呀，这李元吉脑袋嗡嗡作响啊，非常恐惧，勒兵不前，别往前走了，咱就在这里等候消息吧，看一看形势吧。您想想，身为主帅如此贪生怕死，那这仗能好得了吗？结果没出数日，相州以北的河北州县是悉数叛附于刘黑他呀。原来秦王李世民收回来的失地又重新的被人刘黑他给占领了，刘黑他第二次占据了窦建德的旧地。李元吉一看，李元吉撇嘴了，哎，我怎么那么倒霉，每一次我打仗怎么都遇到这么不好的运气呢？这怎么办呢？那不能不报啊，赶紧在相州连派快马，把这些不好的消息全报给长安，报给父皇李渊。哎呀，李渊闻报之后是心中暗暗恼怒，心说话，四郎啊四郎，你真是个废物，你真是个常败将军，你真是个马尾穿豆腐踢不起来，你真是个烂泥扶不上墙，你真是个扶不起来的阿斗。好嘛，这李渊气的简直能把这个形容不中用的话全给他这四儿子给用上了。哎，又一想，那李道玄，那李愿，这两个王子，一个啊倾向于我二儿子李世民，一个倾向于我大儿子李建成，现在这一仗打下来，哼，这判若天地呀！向着我二儿子李世民的李世民带出来的李道玄，人家英勇就义；向着我大儿子太子李建成的李愿，畏惧丢城。哎呀，怎么那么不争气呀？这李渊呢，现在不知道什么滋味的，尤其恨这个史万宝啊！你太无耻了啊！这李道玄冲入敌阵，你为何不救？这还了得！来， 把这十万宝锁拿京城，下刑部给我问罪。刑部、兵部，我两趟会审，该什么罪定什么罪。哎呀，但这都是啊小事儿，这大事儿是如何安定河北的危急形势啊。这李渊心里头不能够再有什么犹豫了，他也不在临朝询问群臣意见，就在东暖阁里让严师古拟出一道诏书，这诏书的名字就叫命太子建成讨刘黑踏诏，把这个平定河北山东的事儿交给了太子李建成了。那李建成得到旨意能不高兴吗？可算让自己统兵带队去打一次大仗啊。这刘黑踏有什么能耐啊？前次已经被二郎给打垮了，这一次再厉害，他有上一次厉害吗？啊，上一次基础很好，这一次我只要是统兵带队到了河北山东之地，这刘黑踏呀，估计就要被我彻底平灭。到那个时候，我这太子地位不更加巩固了吗？哎呀，还是我爹向着我呀，赶紧的进宫来谢恩。李渊当着面就嘱咐他了：“太子啊，前次你领队兵举突厥，大获全胜，甚为振衣呀。这一次你去讨伐刘黑闼，朕相信你的本事。不过呀，打仗不是最终的目的，关键是要彻底解决那里的问题，不能够像韭菜一样割了一茬又冒出新芽呀。这件事儿，你要好好的琢磨琢磨啊。是，儿臣谨记圣意，定当妥善为之。啊，父皇，儿臣还有一事相求。说吧。父皇，想那十万宝虽有败军之罪，但念其以往忠勇报国，这一回能不能容他一次，让他跟随孩儿我在我军中效力，这一次要他戴罪立功，您看如何呀？李渊现在对太子是言听计从，他本来就想增加李建成的功业，一听这十万宝也并非无用之人，好吧，那就让他跟随你在阵前戴罪立功吧。如果在阵前还有书袋，定斩不赦。儿臣替十万宝叩谢天恩。哎呀，李建成非常高兴，这才要统兵带队平定河北。这正是久居京师无功业，出师河北显身威。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哦，开饭了！
4: 宝宝洗手了吗？
3: 嘿，妈妈没呀呢。
4: 去洗手去。
1: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4: 宝宝放学啦！
3: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1: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5: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6: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7: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6: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玩呗。
8: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9: 不叫。
10: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玩呗。
6: 宝
9: 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好，
13: 知道了
12: 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雅而亲不待。
6: 说好普通话，热爱我中华，普及普通话，世界看中华。
3: 妈，你也来买菜的呀？
7: 啊，他婶子呀。是啊，这不星期天嘛，孩子都回来了，想做点好吃的。
3: 哎，你这手里拿的啥呀？好像是个布兜，怪好看的呢。
7: 对呀，你看这是我自己做的，专门用来买菜的。俺姑娘说了，那塑料袋多数都是卫生不合格的，而且丢在土里多少年也不烂，风一刮哪都是，可影响环境了。这不做了。
8: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9: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8: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9: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8: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10: 日子过得太急，不妨慢下来听段文字。欢迎锁定文字时光，
9: 这里有文字里的星光，也有纸页间的回响，我们不追速度，只品味道，把经典文学拆成一段段温柔朗读，
10: 在文字里歇一歇，感受那份不慌不忙的没

0: 下午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我们今天的文字时光节目，我是主持人夏天。
1: 下午好，我是主持人邵华。
0: 嗯，节目开始的时候，我们还是先来关注我们最近新开播的专栏，一起来了解发生在咱们敦化大地上的那些抗日往事哈。众所周知，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是全民族众志成城、奋勇抗战的伟大胜利。然而，全民族众志成城、奋勇抗战是经过了从1931年九一八事变到1937年七七事变六年才最终形成的。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的，九一八事变后，中国人民就在白山黑水间奋起抵抗，成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起点，同时揭开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序幕。七七事变后，抗击侵略、救亡图存成为中国各党派、各民族、各阶级、各阶层、各团体以及海外华侨华人的共同意志和行动。中国由此进入全民族抗战阶段，并开辟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从局部抗战到全民族抗战的形成，东北人民最早经受日军铁蹄蹂躏的苦难，也最早奋起反抗，拿起武器同侵略者进行殊死搏斗。在中国共产党的大力宣传和积极推动下，从东北到全国，从平民到军人，从家庭到社团，最终形成全民族抗战的众志成城。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从一家人抗战的视角分析群众性抗日运动对促成全民族抗战的重要作用。
1: 一家人抗战指的是1932年2月，吉林省敦化县沙河堰镇东南台子首富戴万龄，在他年逾六旬之时呢，毅然决然地舍弃几代人奋斗了半个多世纪挣的万贯家财，带领全家男女老幼四代人57口，全族200余人参加国民抗日救国军，奔赴抗日战场。到抗日战争胜利时，戴家投身抗战，共计牺牲50多人。东北抗联主要领导人之一周保中将军曾对戴家举家抗战的英雄壮举和在战争当中表现出来的大智大勇多次著文给予高度评价。戴万龄一家人抗战的事迹越来越多地被挖掘、被发现，引起社会广泛的关注。关注他不仅是铭记历史、缅怀先烈、珍爱和平、开创未来的需要，更彰显了戴家举家抗战在形成全民抗战中的重要作用。
0: 全民族抗战的实现是一个人民大众不断觉醒的过程。1931年日军发动九一八事变后，9月20日，中共中央就发表《中国共产党为日本帝国主义强暴占领东三省事件宣言》，响亮提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强占东三省的口号。宣言指出，只有群众斗争的力量，只有工农苏维埃运动的胜利，才能解放中国。9月22日，中共中央又作出中央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事变的决议，号召党在这次事变中的中心任务是加紧的组织领导发展群众的反帝国主义运动，大胆的警醒群众的民族自觉，而引导他们到坚决的无情的革命争斗上来，抓住广大的群众对于国民党的失望与愤怒，而组织他们、引导他们走向消灭国民党统治的争斗，抓住一切灾民、工人、兵士的具体的切身要求，发动他们的争斗走到直接的革命争斗。群众领导群众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暴力政策， 反对帝国主义的奴役和侵略。

0: 中共中央明确提出依靠群众斗争的力量和领导群众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暴力政策，实际上揭示了走全民族抗战的道路。但是全民族抗战的实现是一个人民大众不断觉醒的过程，是一个先进分子不断引领的过程。尽管当时国民政党奉行不抵抗政策，但许多有识之士毅然冲破国民党的倒行逆施，创造了一系列民间抗战的形式，如1932年2月8日，原东北军第27旅第676团第3营营长王德林创建了中国国民救国军。
1: 戴家军是在中国共产党的直接影响和推动下组建、转型和发展壮大的，在中国国民救国军中活跃着一支被称为戴家军的第五营。这支部队呢，就是以戴万灵家族为基础组建的，由戴万灵任营长，直接指挥。实践证明，这支特殊的队伍熟悉战场环境，熟悉指战员秉性特长，在科学安排作战任务、实施战场救护以及后勤保障、补充兵员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第五营起初加入中国国民救国军，还不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队伍，但这支队伍是在共产党的影响和推动下建立起来的。1931年9月28日，中共东满特委在延吉召开紧急会议，会上传达了中共中央和满洲省委的指示，通过了反对日帝占领满洲紧急决议案、东满农民斗争纲领、士兵运动决议。会后，中共东满特委就委派胡泽民、刘静安等十余名共产党员到王德林的部队参与鼓动和组织起义。救国军成立后，与王德林私交甚好的共产党员李延禄也被派往王德林部工作，担任救国军总参谋长兼补充团团长。中共汪清县委还派遣李光组织以党团员、革命农民为骨干的别动队参加救国军。在救国军中，许多党员担任了重要职务，比如胡泽民任前方司令部参谋长，李成林、贺建平担任救国军总部宣传部正副部长。紧随其后，留苏归来的中共满洲省委军委书记周保中也加入了救国军，担任前方司令部参谋处处长。这些党员干部的加入，使救国军进步力量大增，戴万灵的第五营在这一时期也得到了锻炼。
0: 救国军的发展壮大引起日军严重不安，于是派重兵向驻守在黑龙江省东宁的救国军总部发动猛烈的进攻。救国军孤立无援，陷入敌人重围。在救国军生死存亡之际，王德林决定一部分部队随他退入苏联境内，一部分分散在各地继续坚持抗战。临行前，王德林邀请戴万灵一起去苏联，被戴万灵拒绝了。生死关头，想的不是个人和小团体的安危，而是抗战大业，反映了戴万灵在党的教育和影响下开始成长起来。此后，戴万灵率领第五营经过浴血奋战，终于突出重围。1933年10月，他们找到了救国军的大部队，与吴毅成部在东宁县老黑山会合。不久，救国军进行改编为东北义勇军，第五营编入由周保中任军长的柴氏荣旅。从此，戴万灵率领第五营在党领导的这支抗日队伍中浴血杀敌，屡建战功。到1936年2月，他们最终成

0: 成为东北抗日联军的一员，在党的培养教育下，从戴家走出了第一个共产党员戴克正，就是戴万灵的第六子。
1: 戴家军在艰苦卓绝的环境下坚持抗战长达七年，彰显前方打胜仗，人民是靠山，全民族抗战需从基层开始。从1932年2月，戴万灵率领全族男女老少加入中国国民救国军，参加第一次攻打敦化战斗，到1938年8月，戴克正牺牲，戴家仅剩几名老弱妇孺在组织安排下被保护起来，坚持抗战长达七年。戴家军这种组织体制在当时的时代背景下，有助于筑牢构筑全民族抗战的牢固根基。爱国主义的民族情感激励戴氏全族以第五营为平台，前赴后继，英勇抗战。在戴万灵心中，没有强大的国，就没有安享太平的家。戴万灵一家是在历经近半个世纪的艰苦创业，成为敦化城东首富的背景下投身抗日的。对他这一举动，很多人不解，有人问他，你家好不容易过上富足的生活，这一抗日今后可就难说了，你就不怕失去这一切吗？戴万灵解释道，我不抗日，这些东西迟早落入日寇之手，我若抗日，这些东西还在中国人手中。正是这种国家大于小家的民族情感，使戴万灵牢固树立为了救亡赶走日本帝国主义不怕牺牲个人一切乃至生命的思想。
0: 既是战友又是兄弟姐妹，乡里乡亲的特殊亲情是这支革命武装的鲜明特征，这使戴万灵的第五营官兵更懂得了团结的力量，他们在战斗中相互配合，相互支持，形成战胜敌人的合力。当危险来临时，总是把生的希望留给战友，把死的危险留给自己。戴万灵的六个儿子都是这样牺牲的。如1935年他的第二子戴克俭在东宁县境的一次作战当中，率一连人马为掩护部队撤退而牺牲。这支特殊的革命武装具有人力和资源优势，为部队源源不断地提供了优质兵员和丰厚的战争物资。王德林在成立中国国民救国军之前，就有敢于戴万灵敦化首富的优势，而专程的率领部队拜访戴万灵。曾任东北抗联四军军长的李延禄在《过去的时代》一书中回忆说，戴家全户将近百十口人都住在村当中，院落很大，四周有炮台，还养着100-200名炮手，全村的村民都是戴家的佃户。我却没想到他手下炮手的武器有连珠枪、大台杆、三八式，还有一部分竟是一色的20响捷克式匣枪。在当时东北军这里有这样的匣枪还是少有的稀罕武器，家大业大，财富充盈，武器装备先进，特别是强烈的爱国心，使救国军的将领们对发展戴万灵加入十分看好。戴万灵加入救国军后变卖了家产作为军饷，他带来的这批先进武器成为武器装备落后的救国军的大杀器，而戴万灵村里的青年猎户就成为了当年兵员补充的主要对象。戴万灵的姑爷年仅十几岁的孙子孙女都加入到了抗日的洪流中，与兵员问题相比，解决部队衣食住行衣的问题更加紧迫。为此部队任命戴万灵为某团副团长， 司机后勤供给工作，戴万玲最终牺牲在了筹款途中。
1: 一家人抗战的成功实践，激励越来越多的中华优秀儿女投身抗战，为最终形成全民族抗战的局面贡献了力量。戴万玲深知万丈高楼平地起的道理，要把日本帝国主义赶出中国去，必须动员一切力量投身抗战。1935年后，日本侵略者不仅在东北继续屠杀中国人民，而且把魔爪伸向华北。东北抗战在形式上是局部战争，但在本质上已成为全民族抗战的重要先声。1937年7月12日，为宁安县森林警察大队大队长李文斌率部起义，这支起义队伍被编为东北抗日联军第五军警卫旅。为了加强党对这支队伍的领导，周保中军长将戴克正从第二师第四团第二连调到第三师第九团工作。戴克正调任九团二连连长后，工作十分的出色。周保中回忆这个过程时说，李文斌同志所领导之五军三师系宁安森林警察大队反正后编成，带有若干传统旧军队习气，虽然革命化进度甚速，但却非有经历者难于执行领导。克正同志因能恪尽职守，1937年冬于保清调任九团二连任连长，彼得官兵同情与拥护。戴家坚持抗战七年之久，在当地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一些具有爱国心的工农大众沿着戴家军的道路，从一家一户到整村整屯，从一工厂一商店到全行业投身抗战。越来越多的工农大众投身抗战，在推动全民族抗战形成中发挥了积极的作用。

这七年也是党的全民族抗战方针形成时期。1932年4月，继戴家军加入救国军两个月后，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就发布对日战争宣言，号召全国工农兵及一切劳苦大众团结起来，进行民族革命战争，将日本帝国主义驱逐出中国。1933年1月，中国共产党发表宣言，首次提出立即武装民众，创立武装的义勇军。1935年12月召开的瓦窑堡会议和党的活动分子会议，通过了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和中央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决议明确指出，党的策略路线是发动、团结与组织全国人民、民族一切的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主要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与蒋介石。主力红军在日本占领区域及自治区，应尽量组织、扩大及联合一切的抗日武装力量，抗日义勇军、抗日游击队等，同日本军队进行直接有力的游击战争。这些指示精神明确鲜明地提出了全民族抗战的工作方针，主要对象依靠力量和策略原则，表明中国的抗战不是局部抗战，而是全面抗战，不是国民党主张的单纯政党战争，而是全民族一切力量都投身于抗战之路。正如毛泽东所说，我们主张全国人民总动员的完全的民族革命战争，或者叫全面作战，只因为

有这种抗战才是群众战争，才能达到保卫祖国的目的。戴万林一家人坚持了七年的抗战，为中国共产党全民族抗战理论的形成提供了丰富的实践沃土。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0: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空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知道了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5: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3: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0: 日子过得太急，不妨慢下来听段文字。欢迎锁定文字时光，
1: 这里有文字里的星光，也有纸页间的回响。我们不追速度，只品味道，把经典文学拆成一段段温柔朗读，
0: 在文字里歇一歇，感受那份不慌不忙的美好。

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在广告回来之后继续收听和关注我们的文字时光节目。今天的节目后半段啊，我们继续给大家继续解读刘瑜的最清醒的人间独白，送你一颗子弹这本书。可以说啊，它是治好当代人孤独、矫情与精神空洞的一部好书哈。

刘瑜在独居的无数的岁月里面，正是靠着这份心态熬过了无人问津的日子，无人陪伴的孤独，无人支撑的低谷。他没有社交消遣就沉淀读书，没有他人陪伴就专注自我，没有外界鼓励就自我赋能，在极致的独处当中不断丰盈认知，打磨心性，提升格局，沉淀力量，最终活成清醒通透独立、自由、自带光芒的模样。

原文当中写到，没有无聊的人生，只有无聊的人生态度。短短的一句话，推翻了我们所有的自我辩解与自我内耗。我们之所以觉得生活无聊，人生空洞，日子平庸，从来不是生活本身乏味无趣，而是我们的感知太过麻木，心态太过浮躁，生活太过肤浅。我们习惯了快餐式的快乐，碎片化娱乐，被动式接收信息，慢慢地丧失了感知生活、热爱生活、发现美好的能力。刘瑜在书中写过无数细碎到极致的日常，一个人刷墙，一个人做饭，一个人收拾房间，一个人看窗外的风景，一个人观察街头的路人，一个人记录琐碎的情绪。这些在普通人的眼里毫无意义、不值一提的小事儿，在他的笔下都充满了生活的质感、人生的温度、思考的深度。他告诉我们，生活的质感从来不是来自轰轰烈烈的大事、波澜壮阔的经历、光鲜耀眼的人生，而是来自对细碎日常的感知、对平凡生活的热爱、对自我内心的深耕。很多人觉得生活空洞贫瘠，是他们永远向外索求快乐，向外追逐热闹，向外寻找意义，一味追求新鲜刺激，追求高光时刻，追求世俗繁荣，却从来不肯向内沉淀，不肯深耕日常，不肯丰盈自我。真正有趣的人生，从来不是经历万千繁华，看过世间百态，而

0: 是拥有一颗丰盈通透、热爱生活、感知善良的心，哪怕日子平淡琐碎，人生平凡普通，日常枯燥重复，也能够从中发现一些美好，汲取力量，收获治愈。
1: 我们总抱怨日子平淡无趣，却懒得认真生活，用心感受，深度思考。我们总焦虑人生平庸荒芜，却终日沉迷快餐娱乐，荒废自我成长，敷衍日常岁月。我们把平庸归咎于生活，却从不反思自己的敷衍与浮躁。读懂这句话，我们彻底通透。生活永远是同样的生活，平庸的从来不是人生，是敷衍的心态；无聊的从来不是日子，是荒芜的内心。只要你心怀热爱，保持感知，认真度日，哪怕三餐四季琐碎日常，也能活成热气腾腾、丰盈通透的模样。紧随生活态度的内核，刘瑜还犀利解析了当代年轻人最普遍的精神通病：过度矫情、无限内耗、情绪泛滥，治好我们所有的无端纠结、自我拉扯、精神焦虑。很多人之所以活得疲惫不堪、心神不宁，不是生活太难、压力太大、遭遇太多，而是太过细腻敏感。
2: 嗯，你说。

很多人之所以活得疲惫不堪、心神不宁，不是生活太难、压力太大、遭遇太多，而是太过细腻敏感、太过胡思乱想、太过自我纠结，别人一句无心的话反复揣摩、过度解读，生活一点微小的挫折无限放大，彻夜内耗，人生一点小小的遗憾耿耿于怀，久久无法释怀。我们习惯性自我绑架、自我折磨、自我内耗，把细碎的小事熬成天大的烦恼，把轻微的情绪拖成深重的焦虑，日复一日自我拉扯，心神疲惫。刘瑜在书中直面人性的软肋，温柔又犀利地点破了这种矫情内耗的本质。他坦言自己也曾有过无数矫情、迷茫、纠结的时刻，也曾在独处的深夜胡思乱想，情绪泛滥，自我怀疑，但他最终呢，通透了，大多数的烦恼啊，都是闲出来的，大多数的矫情呢，都是想得太多造成的。人一旦太过清闲、安逸，太过无所事事，思绪就会泛滥，情绪就会失控，杂念就会丛生。闲着没事儿就回忆过往，纠结得失，揣摩人心，焦虑未来，最终啊，把自己困在情绪的牢笼里，自我消耗，自我折磨。真正的自愈从来都不是强行开心、刻意乐观，而是停止胡思乱想，戒掉无端矫情，放下过度纠结，让自己忙起来、动起来、深耕起来，专注自我成长，专注日常生活，专注当下点滴，所有的情绪内耗、无端矫情、精神焦虑都会自动消散。

同时，刘瑜也给了我们最温柔的包容，不必因为自己偶尔的矫情、迷茫、脆弱而自我否定。人非草木，皆有情绪，偶尔脆弱，偶尔迷茫，偶尔矫情，都是人生的常态，不必苛求自己永远清醒、永远坚强、永远通透。允许自己有情绪波动，有精神低谷，有迷茫时刻，接纳自己的不完美，才是真正的成熟自愈。这本书当中最有深度、最拔高人生格局的部分，是刘瑜对平庸与人生意义的终极思考，解答了无数年轻人的终极困惑：普通人的一生到底有没有价值？平凡的人生到底算不算值得？当代很多年轻人的焦虑、迷茫、自卑，都源于对平庸的抗拒，对平凡的不甘。我们总觉得人生必须轰轰烈烈，必须功成名就，必须光芒万丈，才算不虚此生，才算人间值得。一旦发现自己资质普通，人生平淡，生活寻常，就陷入自我否定，极度焦虑，深度内耗。

我们害怕平庸，抗拒普通，不甘平凡，拼命内卷，极致冲刺，强行优秀。可绝大多数人终其一生都是平凡普通的普通人，没有惊天动地的成就，没有万众瞩目的光环，没有富贵顺遂的人生，只有三餐四季，琐碎日常，平淡烟火。刘瑜在书中给出了最清醒、最包容、最治愈的答案，彻底抚平了普通人的平庸焦虑。我们来看一段原文节选。他们看透了世界之平庸，但无力超越这平庸，于是他们选择坦然接纳，认真生活，在平庸的世间活出不平庸的自我。这句话写进了普通人最好的人生状态。绝大多数人终其一生都无法挣脱世俗的平庸，无法抵达极致的优秀，无法活成万众瞩目的模样。我们看透了生活的平淡，认清了人生的普通，看清了世俗的平庸，却不必因此焦虑、自卑、消极、颓废、自我否定。真正的人生智慧从来不是挣脱平庸、逆天改命、极致优秀，而是接纳平庸、不甘沉沦、认清普通、认真生活，看清生活的真相，依然热爱生活，认清人生的平凡，依然认真度日，看透世俗的平庸，依然深耕自我。

0: 平凡不等于平庸，普通不等于失败，平凡的人生依然可以有热烈的热爱，清醒的自我，丰盈的内心，踏实的生活。你不必光芒万丈，也不必惊天动地，不必出人头地，认真生活，温柔善良，踏实成长，好好自愈，就足够珍贵，足够优秀，足够值得。刘瑜的文字从来不会给普通人虚假的希望，不会贩卖逆袭的鸡汤，也不会鼓吹极致的优秀。他尊重每一个平凡的人，接纳每一种普通的活法，包容每一次平凡迷茫的时刻。他告诉我们，人生的意义从来不是世俗定义的成功，而是自我感知的丰盈，自我认可的圆满。你不必追求别人的脚步，不必迎合世俗的标准，也不必执念高光的人生，在自己的节奏里认真生活，温柔自愈，踏实前行，丰盈内心，哪怕平凡普通，平平无奇，也是独一无二，无比珍贵的一生。除了这些核心的人生哲思呢，送你一颗子弹呢，还藏着很多戳中当代人痛点的清醒观念，句句通透，我们可以终身践行。它写清了我们自我认知的真相，也不要太过在意别人的眼光，终究会变成空心人。所有的行为啊，都是为了迎合他人，取悦世俗，满足期待，唯独不是为了取悦自己，成就自我，丰盈本心。那真正的清醒啊，是戒掉对外的所有期待与讨好，以自我为中心，深耕自己的生活，丰盈自己的内心，圆满自己的人生。他写尽了人生取舍的智慧，人生就是不断失去，不断告别，不断取舍的过程。失去是常态，遗憾是寻常，离别是必然。不必执念过往，不必纠结得失，不必内耗遗憾，学会放下，学会告别，学会取舍，学会自愈，才能够轻装前行，自在余生。读完送你一颗子弹的全书呢，我们也读懂了这一本跨越岁月治愈千万人的核心力量。这本书啊，从来不是一本普通的随笔集，而是呢一本当代年轻人精神的自救书。它也没有温柔的鸡汤，也没有虚假的励志，更没有空洞的安慰，只有最真实的人间真相，最清醒的自我剖析，最落地的成长智慧。我们不必艳羡别人的热闹，也不必焦虑自己的独处，更不必执念世俗的圆满，不必抗拒人生的平凡，不必追求他人的懂得，不必否定自己的价值。愿我们都读懂刘瑜的清醒和通透，在喧嚣世俗里守住本心，在人海沉浮中稳住自我，在独处岁月里丰盈内心，往后余生不讨好，不纠结，不内耗，不迷茫。一个人活成一支队伍，孤独且清醒，温柔且坚定，平凡且热烈，通透且自由。亲爱的听众朋友们，我们今天的送你一颗子弹这本书呢，跟大家拆解完毕。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继续守候文字时光，每一天跟大家分享一本好书。明天再见。
1: 明天见。

0: 叔，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3: 这里有前行的动力，你是否仔细聆听？交管资讯，出行服务，身边事，微解读，畅行敦化小气泡，伴随同行，让过程更完美。
4: 畅行敦化小气泡，文明健康，你我他，我是主播甘露。今天的畅行敦化小气泡呢，我们首先来关注实习期酒驾，两个月的体验卡到期，驾驶证归零了。过科一，斩科二，战科三，一路经历磨难考取的驾照，有些人却不懂得珍惜，实习期内就敢酒驾上路，这不，驾驶证还没转正就直接下岗了。近日啊，敦化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黄泥河中队在辖区开展夜间酒驾专项整治行动当中，执勤民警在排查过往车辆时，发现一辆悬挂临时号牌的黑色小轿车的行驶状态异常，随即呢示意这辆车靠边接受检查。民警靠近车辆后呢，当场便闻到了驾驶人身上有浓重的酒味，初步判断啊其涉嫌酒驾。随后呢，民警对驾驶人胡某进行了现场的呼气酒精检测，结果显示其酒精含量为每100毫升42毫克，已达到饮酒驾驶机动车的标准，属于酒驾违法行为。民警进一步核查发现，胡某的驾驶证于2026年6月初次申领，案发时仍处于实习期。作为新进的驾驶人，胡某无视交通法规，酒后驾车上路，交通安全意识严重缺失。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及相关法律法规，公安交管部门对胡某在实习期内饮酒后驾驶机动车的违法行为，处以罚款2000元，驾驶证12分，并注销其实习期驾驶证。这意味着胡某需要重新报名参加机动车驾驶人的全部科目考试，经考试合格后方可重新取得驾驶资格。交警提示，酒驾整治不分昼夜，全天候在岗，深夜凌晨绝非违法的空档期。实习期驾驶人驾驶经验薄弱，更应该严格的遵守交通规则，杜绝侥幸心理。请所有驾驶人牢记，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文明守法，安全出行。畅行敦化小气泡，下面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一则交通案例。酒驾被查，嚎啕大哭，司机说，我是用了含酒精的牙膏除口臭。近日啊，在四川绵阳，江油交警大队在民警开展夜查行动时，对一辆小车呢进行检查，发现了开车的男子有酒驾的嫌疑，令他下车接受进一步的处置。男子坚决不下车，并且大喊道，没喝酒没喝酒，并称自己中暑，喝了藿香正气水，而且呢近期遵医嘱在使用含酒精的牙膏除口臭。经过呼气检测，其体内的酒精含量为每100毫升39毫克，确实达到了酒驾标准。眼见无法逃避，男子呢顿时是抱头痛哭啊，称自己中午确实是喝了酒。最终呢，交警依法对其处1300元的罚款，驾驶证记12分，并暂扣6个月。畅行敦化小气泡，下面的时间来关注123个职业标准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记者获悉，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近期组织开发了消防员等123个职业标准，为进一步听取社会各界的意见建议，在技能人才评价工作网公示征求意见。其中呢，包括跨境电商运营管理师、人工智能训练师、生成式人工智能系统应用员、商业摄影师、养老护理员、网络主播、民宿管家等等。 好，听众朋友，这一时段的畅行敦化小气泡的内容就是这些，我们下一个时间段再见。
5: 当想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6: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空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嗯，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哎，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忙呗。
10: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1: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2: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3: 好
14: 好
13: 好，
14: 知道了。
11: 放下手机。

0: 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2: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3: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2: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3: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4: 幸福是什么？
5: 幸福是棒棒糖，
6: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7: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8: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7: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0: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3: 调频95.5兆赫，
0: 中波1269千赫，
3: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2: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0: 新潮时尚，么么哒。
4: 宝贝，我们去这里。
5: 宝宝宝宝宝宝，潮宝来啦！
0: 活力宝贝，快乐成长。
6: 我是最棒的。
7: 我真的很。

0: 下午好，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准时收听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的《潮宝来了》，我是甘露。
1: 欢迎各位准时收听我们今天的《潮宝来了》，我是陈丹。今天呢，做客直播间的两位小朋友呢，是来自于敦化市第二幼儿园的两位小朋友哈。首先呢，欢迎你们两个，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打声招呼，说大家好。
2: 大家好，我叫郑木心。
0: 好的，你说吧，你叫什么名字？
1: 叫什么名字？几岁了？
2: 我叫詹姆西，今年五岁了。
1: 五岁了，属什么的？
2: 属牛。
1: 属牛的宝贝。好的，你呢？你叫什么名字？
3: 我叫徐成一。
0: 你叫徐成一，对吗？你几
1: 岁
0: 了？
3: 我六岁了。
0: 六岁了。
1: 那你们两个是二幼哪个班的小朋友啊？
4: 智慧一班。
1: 智慧一班，你们是最大班了吗？
3: 是。
1: 哦，好的，我们走进今天的宝贝秀秀才，来关注一下你们的表现。
5: 秀秀口才，秀秀头脑，秀秀才艺，尽情秀，随便秀，想怎么秀就怎么秀，宝贝脱口秀，专属于你的秀工厂。
6: 童年不记哦。
0: 宝贝秀秀才，专属于宝贝的秀工厂。今天要做客我们直播间的两位小宝贝呢，是来自于敦化市第二幼儿园智慧一班的徐成一和张木希，欢迎你们。
1: 是的，你们俩今天是从幼儿园过来的吗？是从幼儿园过来的吗？
0: 上幼儿园了没？
3: 没上。
1: 没上啊？那
0: 谁没上？
1: 对啊，谁没上幼儿园？
3: 我
1: 啊。你啊？那你是去这个试服装了吗？还是在家里就已经准备好了？
3: 我中午生病了
1: 啊。生病了。
0: 那现在好了吗？
3: 好了。
0: 生病了什么方法？都吃药呀，还是打针啊？
3: 打个针，吃个药就好了。
0: 还打针了呢。
1: 打针了还吃药？打针的时候哭不哭呢？
3: 不哭。
0: 没哭啊，竟然
1: 还挺厉害。
0: 打了几瓶？
3: 三瓶。
0: 什么症状啊？
3: 不知道
0: 啊。
1: 不知道啊。
0: 咳嗽了没？
3: 反正是没咳嗽。
1: 没咳嗽。那估计是发烧了，是不是？
0: 感冒了。
1: 那你呢？你从幼儿园过来的吗？
3: 对。
0: 好可爱呀。
1: 那你们幼儿园这个今天
0: 都有什么活动呀？
3: 玩滚筒。
0: 那你们这个滚筒是进到桶里面滚吗？还是说在外面就滚？就是你是进到里面去给它操纵它，还是说你在外面去推它？
1: 是怎么玩的？
3: 是在上边走玩。
0: 在上面走着玩的。是那种。那你玩的好吗？那个
3: 玩得好。
0: 你可以把这个话筒稍微往抬高一点，让它对着你的嘴，对，不要对着下巴口。
1: 我听说你们周四有活动是吗？
3: 是。
0: 干啥呀？
3: 去汉章的殡仪馆。
0: 去汉章？
3: 不知道是哪。
0: 去烈士陵园是吧？好，那你们那个平常的活动多吗？
3: 不咋多吧。
1: 不咋多。那还到哪里去研过学呢？还记得吗？就是走出幼儿园，然后集体去到哪里去参观呀？
0: 对，去没去过什么消防队呀？
3: 没去过。
0: 图书馆呢？
3: 没有。
0: 那你们平常会去图书馆吗？就是自己？
3: 我不会去。
0: 你没去？那你平常去的最多的地方除了幼儿园是哪？
3: 游乐场。
0: 游乐场谁带你去啊？
1: 那你知道敦化
3: 爸
1: 爸啊，敦化都有哪些游乐场吗？看看你是全知道，还是说你总去的就那一个？
3: 六顶山。
0: 六顶山有个游乐场，然后呢？
3: 北山。
0: 北山还有游乐场。
1: 是的。还有呢？还有吗？
3: 欧亚。
0: 欧亚还有个游乐场。看来你去的游乐场地方真挺多的。
1: 是的，都去过基本上了。
0: 最喜欢哪个地方的什么项目？
3: 六顶山
0: 的哪个项目？
1: 亲子乐园里的吗？
3: 亲子乐园。
0: 对。那个亲子乐园里面你最喜欢哪个项目？
3: 那里有跑步机。
0: 跑步机。你跑得好吗？
3: 好。我都快滚到天上了。
0: 那会害怕吗？
3: 不会。
0: 不会，你好好坐着，别掉下去。
1: 是的，你呢？
0: 徐成一，你平常去的最多的地方是哪里？
1: 哪里呢？
0: 平常你去过图书馆吗？
2: 没有。
0: 没有。那平常你去的最多的地方是哪里？除了幼儿园的话，就是爸爸妈妈会领你们出，会领你出去上哪儿？比如说周六周日休息或者放假的时候。
2: 去姥姥家。
0: 啊，姥姥家在哪儿呢？
2: 嗯。
1: 姥姥家离你家近吗？
2: 不近。
1: 不近啊。
0: 需要开车开好长一段时间吗？那你知道姥姥家那个地方叫什么吗？
2: 嗯，知道。
0: 啊，知道叫什么？
2: 对话。
0: 啊，叫对话。那姥姥家，姥姥家会养一些动物吗？
2: 嗯，没有。
1: 没
0: 有。没
1: 有。
2: 还有鱼。
1: 还有鱼。
0: 养的什么鱼啊？
2: 嗯，金鱼和黑鱼。
0: 啊，养了多少条？
2: 嗯，不知道。
0: 啊，不知道。那你平常去姥姥家都干嘛呀？
2: 荡秋千。
0: 啊，姥姥家有秋千。
2: 嗯。
0: 啊，姥姥家的秋千是什么样子的？
2: 嗯，是姥爷做的。
0: 啊，姥爷还是会做秋千。
1: 啊，那可真好哈。
0: 姥爷可真厉害呀。
1: 是的，那可太巧了手。那这个秋千的话，
0: 能荡多高？
2: 嗯，
0: 荡得高不高？不要动话筒，
1: 嗯，
0: 把手放在桌子上。
1: 还需不需要人在后面推一下你，然后。

0: 后悠起来？
1: 悠
0: 啊，悠
2: 啊，悠
0: 啊，
2: 那你会，比如说荡得很高的话，会害怕吗？
1: 不会
2: 啊，不会，那你好勇敢啊、哦！
0: 是的，
2: 想问一下，你们两个平常在家里面的话，听爸爸的话多还是听妈妈的话多？
1: 我听
2: 张木西说吧，
1: 我听爸爸的话。
2: 啊，你听爸爸的话，爸爸说什么你都听吗？
1: 是，
0: 都是爸爸平时管你的时候多、
2: 哦、
0: 是吗？
1: 是。
0: 哦，
2: 爸爸那会凶吗？
1: 不会，妈妈会。
2: 啊，妈妈会凶，
0: 妈 妈,
2: 妈妈怎么凶的？比如说打个比方，你做错了，你给我学一下，这个时候妈妈怎么说的？
0: 嗯，
2: 她会叫你大名吗？
1: 忘了，
2: 哦、
0: 忘
2: 了啊！哦、
0: 看来凶的时候还是少，要不然都忘了。嗯嗯、
2: 妈妈凶的时候，你会害怕吗？
0: 会害怕吗？
1: 不会
2: 啊，
0: 不
2: 会呀、啊。
0: 嗯、
2: 她会，她是只说你啊，还是说她会动手啊？
0: 嗯，
1: 只说
2: 啊，只说，那还行哈、啊
0: 嗯。
2: 你呢，徐成一小朋友，平常你比较听谁的话？
1: 妈妈
2: 啊，妈妈、
0: 嗯、
2: 妈妈比爸爸厉害是吗？啊，那妈妈要是凶的话会动手吗？
1: 嗯，会。
2: 哎，会呀、
0: 啊
2: 哦。哦，那妈妈打人疼吗？
1: 嗯，不疼。
2: 啊，不
0: 疼、
2: 哦、就是跟你闹着玩的是吗？
0: 你们两个
2: 也不是
0: 是你们班最乖的宝贝了吗？是不是听话的那种？
1: 嗯，我俩是最不听话
2: 的、啊、最
0: 不听话
2: 的
0: 啊。那来我们这
2: 还
0: 觉得还
2: 挺乖的。
1: 还有一个，
2: 还有一
0: 个
2: 谁呀？
1: 董泽涵。
2: 董泽涵明天来都不听话的都来我们这儿了吗、
0: 嗯、
2: 不是吧，是老师选的最优秀的来我们这儿了，对不对？
1: 对呀。
2: 啊，对呀。那你们在班级里面会做什么贡献呢、嗯、
0: 会不会帮老师干活呢？
1: 不会。
0: 不会呀、
2: 啊啊，不会。
0: 那比如说、
2: 啊、你会干什么？
0: 老师这个把饭这个拎来了，你们会不会帮着尝一尝，或者是端端这个
2: 分一分？
0: 嗯，
1: 我那个就发勺和发盘。
2: 啊，
0: 发
2: 勺和
0: 发
2: 盘。
0: 嗯，那个每次都能把饭吃了吗？你们两个？
1: 我是能。
2: 啊，你是能？
1: 不能。
0: 啊，不能。
2: 啊、不能。
0: 那
2: 不能的话怎么办
0: 呀？对
2: 呀，
0: 你为什么不能？你是
1: 我硬吃
0: 的少吗？
2: 啊，硬吃的。
0: 啊，硬吃。你是吃的少吗？
1: 我硬吃的才感冒。
0: 那是每个人都是、
2: 嗯、
0: 就是可以吃多少盛多少，还是我吃的这个固定的饭量？
2: 就是都得吃量。
0: 嗯，就是你们两个会不会自己哎，比如说我今天我饿了我多吃一点，明天我又不饿了我少盛一点。
2: 就是比如说对，比如说吃不了会剩饭吗？老师会让剩饭吗？
1: 不咋会。
2: 啊，不
0: 咋
2: 会、
0: 嗯、
2: 基本上不让剩饭、
0: 嗯、
2: 对不对？
0: 是不是幼儿园的饭特别好吃？
1: 嗯，做的更好吃
0: 啊！妈妈、
2: 哦，你妈妈做的啥最好吃啊？
0: 对呀、
2: 啊，
1: 韭菜炒鸡蛋
2: 啊！韭菜炒鸡蛋最好吃啊！爸爸不会做饭，
1: 爸爸只会抽烟，不会抽
2: 啊，只会做抽烟，不会做饭。
0: 嗯、
1: 他现在那个戒烟了
2: 啊，戒烟
0: 了，
2: 戒的效果好吗？
0: 嗯，
1: 好，这几天都没抽
2: 啊。不会偷摸抽吗？
1: 不会。
0: 那是不是你以后就委托给你了，当一个小小监督员呢？
1: 那是我不知道了
2: 啊，不知道了、
0: 嗯、那你觉得你监督他的话他会一直坚持下去吗？
1: 嗯，会吧。
0: 会吧、
2: 嗯、
0: 啊，要是爸爸有信心哈。
2: 徐成一爸爸抽烟吗？
1: 嗯，抽
2: 啊，也抽烟、
0: 哦、
2: 他戒烟吗？
1: 嗯，没戒。
2: 没戒、啊、
0: 好吧。
2: 嗯，他不会当你面抽对不对？
0: 哦、
2: 嗯，那还是一个比较好的爸爸的。
0: 是的、
2: 嗯，
0: 那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要唱歌了。今天你们带来的是什么歌曲呢？
1: 小池，
2: 你的
1: 歌是歌。
2: 好嘞、
0: 嗯，好，我们走进宝贝 KTV。
3: 来吧，拉拉嗓子，清清喉咙，来唱吧。

0: 我想唱我的好妈妈。
1: 我要唱两只老虎。
2: 我来唱。
3: 我先唱。
4: 我先唱。
0: 我来唱。
5: 不要急，不要急，一个一个来。宝贝 KTV 想。

舍一池春水流向远方，小小的希望春熙中待放。

0: 好，你们两个长大有什么愿望呀？
1: 想要当什么呢？
0: 对呀，
2: 哎呀，你怎么把刘海都扎 起
1: 你
2: 来？
1: 的脑门好大呀，好可爱。
0: 要做什么？长大要做什么？
3: 我长
0: 什
3: 大
0: 么什
3: 要
0: 么？
3: 当兵。
1: 可以哈。那你一定要好好保护眼睛，然后要好好养护身体，好吗？
3: 好。
1: 你呢？
3: 我长大想当警察。
1: 啊，当警察，当女交警啊，还是女警察呢？
0: 是
3: 女
0: 在
3: 警察，
1: 啊，女警
0: 咱俩要
1: 察，
0: 加油努力了啊！
1: 是的，好的。那知道我们的节目叫什么名字吗？
3: 知道，
0: 叫什么？
3: 小池，
2: 你的节目叫小池，我们的节目叫啥？
1: 是的，
2: 我们前面有桌子上有四个绿色的字，认识吗？
1: 看看认
2: 哪个
1: 哪一
2: 字？
3: 胡宝贝来，
2: 在哪儿呢？胡宝
1: 胡
2: 贝。
1: 宝贝呀，啊，我们叫潮宝，
2: 来了。
1: 这是你穿的非常的时尚潮流，
3: 我念成胡了，我
1: 念
3: 念
1: 成
3: 还
1: 胡
3: 行。
1: 了
2: 啊，我们的节目叫潮宝来了，重
3: 潮
2: 复一
3: 宝
2: 下吧，
3: 来
2: 叫什么名字？我们的节目叫什么？
3: 潮宝来了。
2: 对，
1: 好的，希望下次有机会你们两个还来做客，好吗？好的，那我们看一下，时间也到了，两位小朋友跟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说声再见，
2: 拜
3: 再
2: 拜，
3: 见。
1: 再见。

他吗？还是在自欺欺人的消遣？明明爱着，偏偏要表现得不太明显。

他吗？还是在自欺欺人的消遣？明明爱着，偏偏要表现得不太明显，未能如愿，却沾染了你很多的习惯，各自盘算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 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3: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6: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4: 啊？
6: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7: 哦，开饭了。
8: 宝宝洗手了吗？
7: 嘿，妈妈没有呢。
8: 去洗手去。
1: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9: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0: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11: 妈，
8: 哎，
11: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8: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12: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0: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13: 当你老
10: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4: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汇聚新鲜资讯，传递人间百态，每一次播报，每一则新闻，都是对当下的记录，都藏着生活的答案。
2: 我们用声音搭建桥梁，带您快速读懂身边事、天下事，开启全新的新闻时光，走进新闻广场，开启今天的资讯之旅。
3: 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这里是新闻广场节目，我是主持人钟阳，
4: 我是主持人夏天，
3: 欢迎您和我们一起走进新闻广场。首先关注室内新闻扫描，
1: 用文字聚焦身边事，用声音传递本土情，带您读懂这座城的每一个当下，共同关注室内新闻扫描。
3: 胜利街道05社区部署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
4: 丹江社区医院科技赋能优生健康筑牢孕育安全防线。
3: 近日，胜利街道05社区组织召开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部署会，社区两委干部、网格员、综治工作人员参加会议。会上，社区党委书记带领参会人员集中学习全国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视频会议精神，传达陈文清同志讲话要求，全面总结党的20大以来社区扫黑除恶常态化工作成效，结合辖区实际分析新形势下涉黑涉恶违法犯罪新形态新特征，对社区下一阶段扫黑除恶重点工作进行安排部署。会议强调，全体工作人员要提高政治站位，始终保持高压震慑态势，坚持重拳出击，露头就打，集中解决群众深恶痛绝的黑恶违法犯罪问题，整治行业乱象，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突出打击重点，在防范传统黑恶势力基础上，重点排查利用网络。

0: 分源头化解有机结合，抓早抓小，防微杜渐，全力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社区。下一步，临武社区将持续抓实抓细，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各项任务，常态化开展线索摸排与宣传教育，筑牢基层平安第一道防线。
1: 为持续推进辖区出生缺陷综合防治工作，普及优生优育健康知识，提高育龄群众科学孕育水平，近日丹江社区医院走进佳慧五期广场开展主题健康宣传活动，切实将便民优质的妇幼健康服务延伸至群众身边。活动现场悬挂宣传条幅，整齐摆放科普宣传展板，并设立专属健康咨询台，通过直观展示、现场宣讲、互动答疑等多样化形式，营造出浓厚的优生健康宣传氛围，吸引辖区居民积极驻足参与。宣传过程中，医务人员结合展板内容，通俗易懂地讲解出生缺陷的发病原因、主要危害以及三级预防核心知识，重点普及孕前保健、科学备孕、孕期筛查、新生儿筛查等关键内容，细致讲解免费优生检查惠民政策，针对居民提出的备孕调理、孕期注意事项、高危因素规避等常见问题，工作人员逐一耐心解答，纠正群众日常孕育误区，引导广大育龄家庭树立主动筛查、科学预防的健康理念。本次广场宣传活动内容扎实，有效拓宽了优生科普宣传覆盖面，让居民近距离了解出生缺陷防控知识，进一步提升了辖区群众妇幼健康素养和主动防病知识。下一步，丹江社区医院将持续开展优生健康科普工作，扎实落实出生缺陷综合防治各项工作，不断筑牢母婴健康安全防线，全力守护辖区妇女儿童身心健康。

0: 穿透信息浪潮，聚焦国内新闻，一起关注国内新闻检索。
1: 稍后一起关注国内新闻检索。2026年下半年新兵起运工作全面启动。
2: 首批国家基本医保医疗服务项目目录制定方案发布。
1: 2026年度杭州市广播电视职业技能竞赛圆满举行。
2: 新华社消息，日前，2026年下半年新兵起运工作全面启动，各地隆重举行欢送新兵出征仪式，预计9月底前所有新兵入营完毕。据国防部征兵办公室介绍，近年来，本着应公开尽公开、能透明全透明的原则，公开征兵相关信息，全国推开使用辅助定兵系统，实现兵员精准高效遴选、阳光透明定兵，同时严格征兵工作队伍监管，大力倡导培素为民服务、向军为战、公平择优、不谋私利的征兵廉政文化，全员组织廉政教育，全程严明纪律规定，持续组织兵员征集专项巡视，会同军地纪检监察部门深入开展征兵工作明察暗访、作风督查、责任倒查和四部两职抽查，及时发现问题、纠正问题、整治问题，以零容忍态度追责问责。据了解，下一步国防部征兵办公室将持续在查完整与体系施策上下功夫，围绕推进全链条阳光征兵出台专门意见，立起征兵工作好样子，塑造行业领域新生态。
1: 新华社消息，国家医保局近日发布国家基本医疗保险医疗服务项目

0: 目录第一批制定工作方案，首批先制定心血管系统、呼吸系统、眼科、妇科、放射治疗、麻醉、护理、临床量表评估、口腔种植、辅助生殖、产科、放射检查和康复13类的国家医保项目目录。据介绍，后续结合全国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落地进展情况，按程序分批组织专家论证制定。医保项目目录制定后，首先用于跨省异地就医结算，再逐步与各省医疗服务项目医保支付范围做好衔接。
1: 央广网消息，近日2026年杭州市广播电视职业技能竞赛在浙江商业职业技术学院举行，来自全市11支队伍96名选手同台竞技，上演了一场高水平的行业技能大比武。本次竞赛由杭州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市总工会联合主办，市宣文卫工会、市广播电视监测中心、杭州文化广播电视集团、华数数字电视传媒集团有限公司、华数传媒网络有限公司共同承办，浙江商业职业技术学院协办。大赛紧扣15-57全市广电事业高质量发展的目标要求，依托实战比武，发掘复合型广电技术人才，为后续5年的技术迭代、服务升级和安全保障储备核心力量。竞赛紧扣广播电视行业数字化转型发展实际，立足岗位业务场景，设置人工智能应用工程师、超高清制播工程师、应急广播工程师、新型广电网络工程师、智家工程师、广电客服专员、智企工程师等7个竞赛职业类别，以理论考试和实际操作考核相结合的方式开展。赛场内，理论考场安静肃穆，选手凝神审题，指尖翻飞尖比拼技术内功，实操区域热火朝天，选手争分夺秒，在贴近一线的实战场景中严谨操作，一招一式尽显扎实功底，大家同台切磋，互学互鉴，在比拼中查找短板，锻炼本领，充分展现广电从业者奋勇争先的竞技风采和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为期2天的大比武，选手们以赛找差距，以练强本领，经过激烈的角逐，大赛各奖项全部揭晓。竞赛各类别第一名的选手，符合条件的由杭州市总工会认定为杭州市职业经济技术创新能手，同时优秀选手将推荐参加2026年全省广播电视职业技能竞赛。
0: 人民网消息，近日由人民日报文化科技有限公司、百度公司联合主办的2026智能经济论坛在北京举行，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负责同志、企业负责人和专家学者等参加论坛。本次论坛以智能经济向上向善向未来为主题，共享实践成果，深入交流经验，为推动智能经济发展与数字中国建设注入澎湃动能。与会嘉宾表示，人工智能正从会回答走向能交付，服务真实场景赋能生产变革，要坚持推动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引导智能体产业化规模化发展，多链路多行业探索落地路径，携手共建安全可控开放共赢的产业生态。
2: 聚焦烟火百态，洞察时代脉搏，社会观察。
0: 稍后继续关注本期的社会观察。教育部提醒新生入学季防诈骗。
1: 推动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人民网消息， 新生入学季，一些机构或不法分子通过伪造身份、散布虚假信息等方式精心设局，实施诈骗。教育部结合近期的几类典型案例发布提醒。第一类，谎称有内部指标补录名额进行诈骗。韩某某谎称自己有内部关系、特殊渠道，可操作高考分数不达标的学生被高校录取。陆某某通过伪造高校录取通知书，安排他人冒充高校老师或领导，持续向家长营造正在积极办理入学的假象，骗取多名被害人1000余万元。教育部提醒，招生录取严格依据分数、志愿和计划进行，全程公开透明，不存在任何内部指标、特招名额、内部降低分数、补招等非正规渠道。各省级招生考试机构对未完成的招生计划实行网上公开征集志愿，补录全程公开透明，所有信息均通过官方渠道公示，凡要求缴纳保证金、录取费、指标费等进行补录的，均属诈骗。第二类，仿制录取通知书骗取学费及住宿费。张某某伪造某高校入学推荐信、录取通知书、学院优培计划方案等全套虚假材料，通过微信发送给考生家长，以缴纳入学报名费、手续费、住宿费等为由，先后骗取考生和家长10万余元。教育部提醒，考生应通过省级招生考试机构公布的官方渠道查询本人录取信息，核实录取通知书内容与录取信息是否一致，正规学费缴纳均有统一对公渠道，凡是要求将学费、保证金、住宿费等转入个人账户的都是诈骗。第三类，虚构学长学姐人设对新生实施诈骗。近期多所高校揭露网络平台涌现出一批未经授权的自媒体账号，假借学长学姐名义组建非官方新生群，肆意收集新生个人信息，发布不实信息。教育部提醒，高校官方新生群一般会通过录取通知书、学校官网等正规渠道公布，切勿轻信自媒体平台所谓老师、学长、学姐发布的缴费通知，任何要求扫码转账至个人账户的行为，务必先通过学校官方渠道进行核实。
0: 人民网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近日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等部门有关负责人介绍推动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有关情况。国家卫生健康委主任雷海潮表示，155期间，我国将持续强化科技赋能，推动人工智能、生物技术等前沿技术在医疗卫生领域规模化、深度化应用，通过科研力量与临床医疗深度协作，一批长期难以攻克的疑难疾病诊疗路径有望实现突破，持续补齐临床诊疗短板。人口问题始终是我国面临的全局性、长期性、战略性问题。雷海潮表示，立足人口高质量发展大局，我国将持续优化生育支持体系。155期间，要进一步营造生育支持的友好环境，推动托幼一体化发展，支持社区用人单位举办托育服务机构，让居民能够就近就便，以相对可负担的价格获得托育服务，有力促进人口高质量发展。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体系建设将持续提质扩面，未来5年，我国将进一步织密筑牢全民健康保障网络，聚焦重点人群精准发力，持续提升危重孕产妇和新生儿救治能力，系统开展儿童青少年视力、体重、心理、骨骼、口腔5大健康促进行动，推动2级以上综合医院规范设置老年医学科，精准对接老年群体慢病管理综合康养需求，持续完善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优质健康服务体系。
3: 生活像本藏满惊喜的趣味书，每天都有新发现。现在，咱们共同了解生活百科。

0: 稍后共同了解生活百科，极易引发中毒，路边的白果不要捡，不要食。
1: 人民网消息，每年9到10月是银杏果的成熟期，长沙的公园街边的银杏果一成熟，不少市民喜欢捡食回家食用。湖南省胸科医院营养科主任、副主任技师张胜康今日提醒，银杏果本身含有毒素，若处理不当或过量食用，极易引发中毒，产生毒副作用，因此大家不要捡食，不要食用路边的银杏果。虽然它有药用和食用价值，但必须经过严格的规范炮制，普通人自己处理很难去除其毒性。张胜康介绍，银杏是中国特有的树种，银杏果又名白果，《本草纲目》记载其熟食温肺益气，定咳嗽，缩小便，止白浊，意思是白果煮熟后能食用，能温补肺气，平定气喘咳嗽，减少小便次数，止住白带或白浊。本草品会精要也提及，未熟食之，止小便频数，白果入肺肾经，中医认为它能敛肺气，定咳嗽，缩小便，所以对肾气不固形的小便次数都有一定辅助作用。在日常饮食中，部分地区会将白果入菜，制作白果烩鸡、白果莲子鸡、白果莲肉粥等美食。需要注意的是，银杏果本身有毒，不可生食，不宜多食。银杏果仁含青苷、银杏酸等毒性作用，生食或过量食用可能引发恶心、呕吐、腹痛、腹泻、食欲不振等消化道不适症状，严重时会出现惊惧、惊厥、烦躁不安、肢体强直、抽搐、四肢无力、瘫痪、呼吸困难等中毒反应，甚至危及生命。不少人感到疑惑，既然银杏果有毒，为何古人食用却鲜有中毒情况？张胜康解释，这是因为银杏果中的青苷水溶性较强，通过清水浸泡可去除大部分毒性，再经过充分高温烹煮，能去除绝大部分有毒成分，降低致敏性，基本保障食用安全。因此，无论采用何种烹饪方式，都需提前充分处理，彻底加热，最大程度消减银杏果毒性。
0: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广场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节目编辑尚华，录制李威，夏天中阳为您播报，感谢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再会。

0: 奶奶，小燕子在干嘛呀？
1: 那是燕子妈妈在喂小燕子呢。
0: 奶奶，燕子妈妈为什么没有离开小燕子呢？
1: 因为小燕子太小了，燕儿妈妈不放心，小燕子需要妈妈照顾啊。
0: 奶奶，
1: 妈妈不是去大城市挣钱去了吗？挣了钱好给你买糖吃。好了，别哭了。这孩子，
2: 关注留守儿童，让他们的童年不再那么孤单。别让孩子的羡慕投向屋檐下的雏燕。

0: 常围绕。
1: 小时候没有手机，没有电脑，只有电视，父母出去的时候才敢偷偷看会儿动画片，在父母回来之前赶快把电视机按回来之前的节目频道，以防被发现。但还是被发现了，挺着腰杆对父母讲，将来我要给你们买大彩电。
2: 承诺从不玩笑，让老人余生不再孤独，父母的笑容就是我们最大的温暖。
1: 关爱老人从小事做起，伴您长大，陪您到老，
2: 一百年不许变，
1: 诺言从不是儿戏。
3: 妈妈，你的雪糕好吃吗？
4: 好吃呀，你不是也在吃呢吗？
3: 我怎么觉得你的比我的好吃呢？我可以舔一口吗？
4: 可以呀、啊。哎哎哎，宝贝啊，你干嘛去啊？
3: 妈妈，雪糕吃完了，我去把雪糕棒扔到垃圾箱。我们老师说的要爱护环境，爱护我们的家乡。
4: 乖女儿，你做的真棒啊。
5: 争创全国文明城，首先要争做文明好市民。这里有前行的动力，你是否仔细聆听？交管资讯出行服务，身边事微解读，畅行敦化小气泡，伴随同行，让过程更完美。畅行敦化小气泡，文明健康，你我他，我是主播甘露。今天的畅行敦化小气泡呢，我们首先来关注实习期酒驾，两个月的体验卡到期，驾驶证归零了。过科一，斩科二，战科三，一路经历磨难考取的驾照，有些人却不懂得珍惜，实习期内就敢酒驾上路，这不，驾驶证还没转正，就直接下岗了。近日啊，敦化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黄泥河中队在辖区开展夜间酒驾专项整治行动当中，执勤民警在排查过往车辆时，发现一辆悬挂临时号牌的黑色小轿车的行驶状态异常，随即呢示意这辆车靠边接受检查。民警靠近车辆后呢，当场便闻到了驾驶人身上有浓重的酒味，初步判断啊，其涉嫌酒驾。随后呢，民警对驾驶人胡某进行了现场的呼气酒精检测，结果显示其酒精含量为每100毫升42毫克，已达到饮酒驾驶机动车的标准，属于酒驾违法行为。民警进一步核查发现，胡某的驾驶证于2026年的6月初次申领，案发时仍处于实习期。作为新进的驾驶人，胡某无视交通法规，酒后驾车上路，交通安全意识严重缺失。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及相关法律法规，公安交管部门对胡某在实习期内饮酒后驾驶机动车的违法行为，处以罚款2000元，驾驶证12分，并注销其实习期驾驶证。这意味着胡某需要重新报名参加机动车驾驶人的全部科目考试，经考试合格后方可重新取得驾驶资格。交警提示，酒驾整治不分昼夜，全天候在岗，深夜凌晨绝非违法的空档期。实习期驾驶人驾驶经验薄弱，更应该严格地遵守交通规则，杜绝侥幸心理。请所有驾驶人牢记，开车不喝酒，喝酒不开车，文明守法，安全出行。畅行敦化小气泡，下面的时间我们来关注一则交通案例。酒驾被查，嚎啕大哭，司机说，我是用了含酒精的牙膏除口臭。近日啊，在四川绵阳，江油交警大队在民警开展夜查行动时，对一辆小车呢进行检查，发现了开车的男子有酒驾的嫌疑，令他下车接受进一步的处置。男子坚决不下车，并且大喊道，没喝酒没喝酒，并称自己中暑，喝了藿香正气水，而且呢近期遵医嘱 鼠在使用含酒精的牙膏除口臭，

0: 经过呼气检测，其体内的酒精含量为每100毫升39毫克，确实达到了酒驾标准。眼见无法逃避，男子呢顿时是抱头痛哭啊，称自己中午确实是喝了酒。最终呢，交警依法对其处1300元的罚款，驾驶证记12分，并暂扣6个月。畅行敦化小气泡，下面的时间来关注123个职业标准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记者获悉，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近期组织开发了消防员等123个职业标准，为进一步听取社会各界的意见建议，在技能人才评价工作网公示征求意见。其中呢，包括跨境电商运营管理师、人工智能训练师、生成式人工智能系统应用员、商业摄影师、养老护理员、网络主播、民宿管家等等。好，听众朋友，这一时段的畅行敦化小气泡的内容就是这些，我们下一个时间段再见。
1: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2: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3: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2: 调频95.5兆赫，
4: 中波1269千赫，
2: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0: 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想起的一切都属于你。

0: 音乐有着神奇的力量，它可以穿越时间和空间，触动我们内心深处的情感。在这里，我们将带你走进音乐的世界，探索各种音乐风格，从流行音乐到古典乐章，从摇滚到爵士，每一首歌都有一个故事等待你去发现。
1: 熬过了低谷，你伸直了腰，时间把人心底显淋漓尽致。
0: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东华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留声机节目，欢迎大家的收听，我是主持人邱。

当你迷路时，提灯为你照，你像一条狗尾巴草在不停地摇，拉你一把的人当救命稻草，说的比唱的好，一套又一套。这首歌出现了在现实社会中的利益丑态，只有经历了被朋友坑了，才会体会到此歌的精髓。善良有尺，忍让有度，人不可惯，情不可判。对待朋友要宽容，但别纵容；对待感情要珍惜，但别捅刺。善良是优点，但不能成为你的弱点；大度是修养，但不能成为别人欺负你的理由。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过了河就拆桥》，由陈学信演唱，发行于2023年8月25日。人性的丑陋就是需要你的时候百般讨好，不需要你的时候翻脸无情。不要赌天意，不要猜人心，天意赌不起，人心猜不透。善良是一生的修行，救赎别人的同时先保护好自己，没有金刚手段，不失菩萨心肠。

0: 一是婴儿哭泣，二是写游戏，三是青春物语，四是碰巧遇见你，了解这个你，沉迷这个你，时间暂停再继续。
1: 二是学游戏，三是青春物语。
0: 一年一轮，时间是最好的证明，然而我们在时间面前又显得如此卑微，只能默默地付出这一切。一季一轮，时间是最好的选择，也许是周而复始，又或许它四季如春，但我们还是我们。

初恋如甜蜜又苦涩的咖啡，柔和空灵又不乏沉稳感的嗓音，将这种爱到深处难以自拔、心如绞痛的感觉诠释得淋漓尽致。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年轮说》，由杨丞琳演唱，发行于2016年9月19日。这首歌也是迷你连续剧《茶迷》的片头曲。这首歌唱出了大多数人的一生，歌词描绘出我们从呱呱坠地到咿呀学语的婴孩，长成拥有无限潜力的少年，从不明世故成为情窦初开的过程。歌曲中唱的是美好但却曲折的初恋，旋律悠扬悦耳，静静听时犹如一碧万顷，平和如镜的湖水曲入高潮时又洪波涌起，在人心头激起阵阵波澜，但曲尽声绝，一切最终归于平静。

傻子都明白你已经不爱，你又何惧继续瞒天过海。我不拆穿并非你演技精彩，而是想攒够失望再离开。如果有一天你不爱我了，嫌我烦了，嫌我腻了，请你不要骗我，直接告诉我，我一定不为难你。你有选择不爱的权利，但没权利欺骗跟伤害。分手应该体面利落干脆，别辜负和破坏美好的曾经。尊重彼此，尊重结果。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傻子都明白》，由胡润泽演唱，发行于2023年8月25日。有一种伤害叫忽冷忽热，有一种失望叫心知肚明。任何关系，你给我珍惜，我还你值得；你给我距离，我还你分寸。谁都不傻，总是敷衍都会渐行渐远；谁都不笨，不被尊重就会越来越淡。看破。

0: 奶奶，小燕子在干嘛呀？
1: 那是燕子妈妈在喂小燕子呢。
0: 奶奶，燕子妈妈为什么没有离开小燕子呢？
1: 因为小燕子太小了，燕儿妈妈不放心，小燕子需要妈妈照顾啊。
0: 奶奶，我也要妈妈。
1: 妈妈不是去大城市挣钱去了吗？挣了钱好给你买糖吃。好了，别哭了。
0: 葡萄不要糖，我要妈妈。
1: 哎，这孩子。
2: 关注留守儿童，让他们的童年不再那么孤单。别让孩子的羡慕投向屋檐下的雏燕。

0: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哦，开饭了！
3: 宝宝洗手了吗？
2: 嘿，妈妈没有呢。
3: 去洗手去。
0: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3: 宝宝放学啦！
2: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0: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4: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2: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2: 妈妈妈妈陪玩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好，
13: 吃饭了吃饭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5: 说好普通话，热爱我中华，普及普通话，世界看中华。
3: 哎，老张大妈，你也来买菜的呀？
6: 啊，他婶子呀。是啊，这不星期天嘛，孩子都回来了，想做点好吃的。
3: 哎，你这手里拿的啥呀？好像是个布兜，怪好看的呢。
6: 对呀，你看这是我自己做的，专门用来买菜的。俺姑娘说了，那塑料袋多数都是卫生不合格的，而且丢在土里多少年也不烂，风一刮哪都是，可影响环境了。这不做了这个布兜还不占地方，可方便了，还好拿好看不是。
3: 他说的对，我也发现那塑料袋总有股子怪味儿，下回我也做个布兜。
6: 姑娘，买二斤黄瓜给用这个兜装。
7: 大妈，你这兜挺好看的呀。
6: 是吗？这个兜叫环保兜，我给起的名。
8: 关爱环境，从你我做起。

0: 你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响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乐

在这吃糖都不甜的年纪，你却问我快不快乐，看起来好像没有什么，只有自己知道我快要碎了。在这尴尬的年纪，为了生活，没有星期天，没有节假日，每天都是重复着同样的工作，直到累倒才能休息。只有苦中作乐，哪有快乐可言？一路走来，跌跌撞撞，一步一个教训，没有任何人能成为谁的避风港。现在的我，累了憋着，苦了憋着，委屈了憋着，病了憋着，想哭的时候憋着，好像除了憋着，没有别的选择。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吃糖都不甜的年纪》，由练特特演唱，发行于2023年8月13日。每个人都有心事，但是谁也不能说，因为自己知道人一出泪必落，自己在等，等自己释怀。自己也有心事很重，重到不想说。生活的本意是开心，在这不三不四的年纪里，主打的就是得过且过，及时行乐。

0: 最好的状态就是让喜欢的事情成为生活，不问东西，顺心而行。人生谁都有自己的故事，生下来活下去，这过程有太多的情非得已，看多了聚散离合，最后怀念的还是从前的自己。
1: 你却问我快不快乐。

我还是不能和你分手出自歌曲《当》，是动力火车演唱的一首歌曲，这是一首非常洗脑的歌曲了，唱遍大江南北。年少时听这首歌是炽热，是洒脱，是不羁，此时重新听起来多了一份留恋、不舍、感动。我们的青春终将会逝去，但是对青春的回忆永远留在我们的内心深处。愿我们真的能潇潇洒洒，共享人世繁华。

是由琼瑶作词，庄丽凡、郭文从作曲，动力火车演唱，发行于1998年6月19日。这首歌也是电视剧《还珠格格》第一部的片头曲，电视剧《新还珠格格》的插曲。这是一首充满活力的歌曲，此曲的演唱方式也与以往的歌曲迥异。动力火车那带有沙哑的声音，在唱功方面运用得恰到好处，类似男子汉在旷野中聊天，然后往梦想努力的感觉，就是活得潇潇洒洒，没有一点眷恋的感觉。

0: 你是魔鬼中的天使，所以送我心碎的方式，让我笑到最后一秒为止，才发现自己的胸口插了一把刀子。就算这个世界都把你当成魔鬼，在我心里你仍然是我的天使，哪怕我和你在一起会受到无数的伤害，但是我绝对不会认输。
1: 尽管叫我疯子，不准叫我傻子。
0: 歌曲唱出了一个女生深陷进爱情里无法自拔的感觉，明明知道是不可能的，可是自己却还狠不下心来放手。深陷感情中的我们又何尝不是这样的呢？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魔鬼中的天使》，由田馥甄演唱，发行于2011年9月2日，收录在专辑《My Love》中。田馥甄的歌声总是那么深入人心，给人细腻的温柔。这首歌曲陈述对魔鬼狠一面，在她的歌声里却变成了对天使的温柔，唱出了女生在爱情面前，即使遭受伤害，仍然未讨过对方的模样。唱出了女生深陷在爱情中，明知爱己已不再具有无法放心狠下手的纠结。

0: 打开收音机，流泻而出的轻柔旋律总是能抚慰每颗疲乏的心灵。时间是一面海脚印，渐渐被覆盖，就像眼里的包容与和蔼。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热情收听，我是秋彤，我们下期见。
1: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2: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3: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4: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5: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3: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0: 妈，三家门前真的有过一条好大的河吗？
1: 是的，是一条很宽的大河，清凉凉的大河呢。
0: 后来呢？
1: 后来那儿的树没了，建了个工厂，河水就变黑了。
0: 后来呢？
1: 后来雨也没了，河水也快干了，还有了臭味了。
0: 再后来呢？
1: 唉，后来那就不知道了。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0: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嗯，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哎，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7: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8: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9: 好
10: 好好
9: 好，
10: 知道了知道了。
7: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0: 一件小事爱地球，
2: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0: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3: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4: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0: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 调频95.5兆赫，
3: 中波1269千赫，
1: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现在是朝鲜语节目时间。
4: 도나이밍 방송국입니다.

0: 这次朝鲜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收听，请您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
1: 当想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空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忙呗。
10: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1: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2: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3: 好
14: 好
13: 好好
14: 好，
13: 知道了。
11: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5: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6: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7: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6: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7: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18: 幸福是什么？
19: 幸福是棒棒糖，
16: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6: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3: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6: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3: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4: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5: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6: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7: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8: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7: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8: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7: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8: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7: 哎，你这孩子。
9: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7: 啊？
10: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8: 哦，开饭了。
11: 宝宝洗手了吗？
8: 嘿，妈妈没有呢。
11: 去洗手去。
2: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2: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3: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14: 妈，
11: 哎，
14: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11: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15: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3: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16: 当你老
13: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0: 现在流行

0: 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1: 要乐驾，不要酒。
2: 会议主席
3: 董建华先生公祭仪式在香港举行。董建华先生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通过各种形式对董建华先生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
2: 国家能源局发布2026年8月全社会用电量再破万亿，达到1033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7%。
3: 今年1至8月，我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5%，消费市场稳中提质，消费结构持续优化。
2: 伊朗称，条件未满足前，霍尔木兹海峡不会重开。也门胡塞武装称袭击沙特敏感目标和阿美公司设施。以下是详细内容。
4: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3: 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稳定是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坚定不移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的公共产品属性，保障本国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以实际行动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让发展成果更好惠及各国人民。15五开局之年，我国稳步推动优质产业资源、成熟产能体系、创新技术成果走出去，以互联互通的产业纽带、互利共赢的合作模式，为世界经济注入持久澎湃的中国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5: 在山东一家汽车企业的尼日利亚生产基地，数百辆专用汽车整齐陈列，占地约1000亩的专用车产业园区涵盖挂车制造、卡车组装、新能源汽车生产等全产业链，成为非洲地区重要的专用车产业枢纽。企业副总经理吴泽栋告诉记者，得益于在当地建立产供链一体化服务网络，他们告别了只卖车、售后缺位的痛点，可以为海外客户提供全生命周期的专用汽车管理方案。
6: 一方面依托本地完整的专用车产业基础，先调研海外市场实际工况，做产品定制优化；另一方面改变过去单纯出口整车的模式，抱团上下游企业集群出海，布局海外工厂、海外仓与综合服务网点，实现本地生产、本地供货、本地服务。
5: 面对外部环境变化带来的不利影响，浙江一家电子企业以国内研发生产加海外二次组装的双工厂模式破局，不仅守住了既有海外市场的基本盘，还开辟了新的增长空间。企业顺势将增量订单转由国内工厂交付，进一步带动国内工厂的产能释放。企业总经理于以泽，
7: 2019年的时候就去柬埔寨建立了我们的海外工厂，以应对关税对我们的影响。这几年我们的这个销售还是在稳步增长的，今年我们评估的话可能有10%的增长以上。
5: 数据显示，今年1到8月份，我国汽车出口额比去年同期增长47.1%，服务器、光模块、电子元器件出口实现2位数增长。作为全球制造业第一大国，中国凭借产业链供应链的强大韧性，成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锚。2025年3月，习近平主席在会见国际工商界代表时强调，
8: 我们要共同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这是世界经济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
5: 中国企业积极

0: 为传统制造业重镇，广东汕头依托来树加工政策、国际海缆登陆站优势和算力基础设施，打通了磁源出海的全链路闭环。海外用户可以通过合规通道快捷调用部署在汕头的大模型和算力服务。目前日均磁源调用量已攀升到百亿级别。汕头华侨经济文化合作试验区管委会副主任曹安定：
1: 结合中国卓越的大模型和中国的算力和电力，把中国的服务以新的方式进行出海，利用国内算力进行海外调用，可使电力的价值提升20倍。
0: 产业链供应链加速出海的同时，我国积极推动先进技术经验与实践成果向国际标准转化。今年以来，我国在国际标准化组织和国际电工委员会共牵头制定国际标准200多项，新提出固态电池、人形机器人数据集等国际标准提案，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新兴产业规范有序发展提供标准支撑。从传统制造全链扎根境外，到产业集群协同抱团出海，再到新兴产业以标准引领生态出海，中国企业正以多元路径织密海外产供链布局。商务部部长助理张力：
2: 当前世界经济增长乏力，全球贸易呢面临诸多挑战，中国外贸迎难而上，稳中向好，为全球经济增长和产供链稳定持续注入确定性。
3: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在京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穆扎尼。赵乐际表示，近年来中印尼关系发展势头良好，习近平主席同普拉博沃总统就构建具有地区和全球影响力的中印尼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开启了双边关系崭新篇章。中方愿同印尼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推动两国友好事业不断取得新成果。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印尼人协保持密切交往，拓展交流合作，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更好服务各自国家发展振兴。穆扎尼表示，印尼与中国有着深厚的友谊，希望通过我此次访华，密切两国有关机构和人民之间的友好协作，推动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印尼人协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交流，助力两国各领域合作走深走实。
4: 本台消息，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10届、11届、12届、13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第二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先生功绩仪式，今天在香港殡仪馆举行。董建华先生因病于2026年9月8日21时57分在香港逝世，享年89岁。董建华先生病重期间，中央对他的病情非常关心，习近平等中央领导同志指示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表示慰问并转达问候，要求全力以赴进行救治。董建华先生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通过各种形式对董建华先生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受中央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中共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主任、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夏宝龙、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功绩仪式。今天上午， 设在香港。

0: 殡仪馆的董建华先生灵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灵堂正上方悬挂着沉痛悼念董建华先生的横幅，下方是董建华先生的遗像。董建华先生的灵柩覆盖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遗像前摆放着董建华先生亲属敬献的花圈。上午九时，董建华先生公祭仪式开始，全体肃立默哀。公祭仪式由董建华先生治丧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梁振英主持。治丧委员会主任委员石泰峰在公祭仪式上致悼词，他在悼词中回顾了董建华先生作为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和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的一生，以及他为国家、为香港、为社会做出的重要贡献。随后参加公祭仪式的全体人员分别向董建华先生遗像三鞠躬，依次来到董建华先生遗体前，向这位著名的爱国人士做最后的诀别，并向董建华先生亲属表示慰问。中央驻港机构负责人、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主要官员、香港特别行政区全国人大代表、香港特别行政区全国政协委员以及香港社会各界代表也前往送别。中央有关部门、内地有关省、自治区、直辖市、香港各界人士、机构和团体以及董建华先生生前友好也发来唁电、唁函。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市场监管总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将优化经营主体准入管理，推动完善登记管理基础性通用性法律制度，深化注册资本认缴登记制改革，进一步降低制度性交易成本，让企业和创业者进门更方便，办事更省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十五五规划纲要对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加快建设质量强国、强化食品药品安全监管等作出一系列重大部署。市场监管总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束维介绍，
3: 总的目标是到2030年，我国统一规范高效的市场准入退出制度全面建立，公平竞争审查和反垄断、反不正当竞争执法质效有效增强，质量强国建设水平大幅提高，计量、标准、检验检测、认证认可等关键领域共性技术取得突破，质量强企、强链、强线建设显著提升，食品、药品、工业产品、特种设备安全监管更加有力有效，消费争议解决机制不断健全，市场综合监管体系更加成熟完善。
2: 围绕上述目标，市场监管总局将重点抓好健全保障机制，提高治理水平，优化权益保护体系，增强基础能力，完善监管措施和提高执法效能六方面工作，
3: 畅通市场退出渠道，推动长期未经营、停止经营的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稳妥有序退出，让市场有进有出，吐故纳新，健全经营主体发展质量促进机制，综合应用标准引领、价格执法、质量监管等手段整治内卷式竞争，引导经营主体把功夫下在提质增效上，而不是用在低价内耗上。
2: 此外，将加强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执法，提高垄断风险监测预警等技术能力，提高经营者集中审查质效，特别是对平台企业，将进一步加强数据、算法、规则、流量等监管，压实平台企业守门人责任，推动平台经济创新和健康发展。
0: 国家能源局今天发布，2026年8月全社会用电量再破万亿，达到1033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1.7%， 用电负荷创历史新高，达到15.6亿千瓦，较上年最大负荷高4969万千瓦，共有7天超过上年最大负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4: 从分产业用电看，第一产业用电量169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7%；第二产业用电量6124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4%。其中，工业用电量6065亿千瓦时，同比增长2.7%。中国电力企业联合会统计与数据部主任助理吴立强分析表示，
5: 八月高技术及装备制造业用电量达到122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7.2%。消费品制造业用电量同比增长3.7%，对全社会用电量新增电量的贡献率为12.4%，是制造业中除高技术及装备制造业外的第二大正向拉动板块，显著强于高增能整体。
4: 再看第三产业，用电量2155亿千瓦时，同比增长5.1%。吴立强强调，新业态用电量增速领跑，充换电与互联网数据服务是其中最大亮点。
5: 八月，全国充换电服务业用电量17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51.2%；互联网数据服务用电量102亿千瓦时，同比增长37.9%。新业态相关行业用电量是第三产业乃至全社会用电重要的增量来源。
4: 值得注意的是，八月城乡居民生活用电量1883亿千瓦时，同比下降4.0%。下降原因主要是2026年八月的台风强降雨较2025年八月增多，空调用电明显减少。
1: 商务部发布，今年一至八月，我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5%，消费市场稳中提质，消费结构持续优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4: 今年前八个月，我国商品消费平稳增长。一到八月，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增长1.1%，除汽车以外，消费品零售额增长2.7%。基本生活类商品增势良好，粮油食品、服装、日用品分别增长6.8%、5.1%和3.8%。部分升级类商品增速较快，通讯器材、化妆品、文化办公用品分别增长16.3%、6.1%和6.0%。前八个月，服务消费需求旺盛，一到八月服务零售额增长4.9%，快于商品零售额3.9%。暑期激发服务消费市场活力，旅游咨询租赁服务类、文体休闲服务类零售额保持快速增长。乡村消费潜力释放，一到八月乡村消费品零售额4.4万亿元，增长2.3%，增速比城镇快1.3%。包含镇区和乡村的县乡消费品零售额占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比重达39%，比上年同期提高0.3%。商务部流通业发展司副司长赵涛：
6: 下一步，我们将持续畅通城乡流通渠道，促进要素双向流动，在县域内整合商贸、邮政、供销、快递等多方资源，进一步扩大物流配送的覆盖范围。
0: 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今天起正式施行。条例新增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等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明确个体工商户等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报道。
7: 住房公积金制度是我国城镇住房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也关系到老百姓的切身利益。住房和城乡建设部房地产市场监管司司长张雪涛表示，
8: 近年来灵活就业群体的规模在快速的增长，据有关部门的数据显示，目前已经超过了2亿人。我们将扩大住房公积金制度的覆盖面，支持个体工商户、非全日制从业人员以及其他灵活就业人员自愿的缴存住房公积金，进一步增强公积金制度的普惠性。
7: 此外，新修订的条例拓宽了住房公积金提取和使用范围，提取情形从6种增加到9种，其中老百姓日常生活中装修住房、支付物业费都可以提取使用，让住房公积金服务全生命周期住房消费。而除了扩大制度覆盖面，拓宽提取使用范围，张雪涛表示，
8: 通过数字赋能简化提取手续，缩短贷款的办理时限，推行缴存记录在全国范围内的互认互信，推动住房公积金的转移接续、异地贷款等业务的高效办理，提高缴存人的获得感和满意度。资金安全是住房公积金监管的重中之重，我们将通过加强制度规范、健全管理机制、丰富监管手段等措施，确保住房

0: 防公积金的资金安全。
1: 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的首个比赛日，共产生31枚金牌。中国代表团首金来自现代五项女子团体项目。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报道。
2: 亚运会开幕后的首个比赛日，中国队不仅有金牌进账，同时还打破了世界纪录，拿到了洛杉矶奥运会的入场券。为代表团拿下首金的是现代五项女子团体项目。赛后，团队成员孟欣表示，面对实力强劲的韩国队，自己和队友拼尽了全力。
3: 赛前我们也讨论过应该上场去怎么打，然后我也是贯彻教练给我的技战术，加上一点点狠心吧，一定要拿出自己的全部实力。
2: 随后结束的田三项女子个人赛也有惊喜，中国选手林心瑜以57分37秒的成绩夺冠，这也是中国代表团收获的首张洛杉矶奥运会门票。女子10米气步枪团体决赛，由韩佳瑜、王子霏、杜雨辰组成的中国队以1904.2环的成绩打破了世界纪录夺冠。16岁的10后小将杜雨辰也成为了中国最年轻的射击亚运冠军。游泳赛场，小将于子迪在女子200米蝶泳中以破赛会纪录的成绩拿下冠军，老将李冰洁则摘得了女子1500米自由泳的金牌。男子100米自由泳赛场，奥运冠军潘展乐极限反超同样站上了最高领奖台。超短距离项目女子50米蛙泳，中国选手唐前婷一路领先，第一个到边。男子100米仰泳决赛，老将徐嘉余再次游进52秒，以破赛会纪录的成绩夺冠。
1: 本台消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陕西省人民政府、福建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19号在西安开幕。本届电影节延续“丝路通天下，光影耀长安”主题，共收到139个国家和地区2130部影片报名，覆盖范围创历史新高。创新设置的丝路同行儿童电影季板块向全球征集儿童电影60余部，15部佳作入围。今年是中埃建交70周年，电影节邀请埃及担任主宾国，期间将举办一带一路电影产业发展对话等系列专业活动，涉及国际合作、版权交易、影旅融合、技术革新等多个领域。系列展映活动惠民专场将为广大影迷放映400余部海内外佳片。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将于9月23号闭幕，届时将揭晓金丝路奖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编剧等奖项。
4: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卫生健康委今天通知，到今年年底前，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均应当至少依托一家省属及以上医院开设罕见病门诊，辖区内300万人口以上的地市均应当至少依托一家医院开设罕见病门诊，安排相关专科医师坐诊，提供规范的罕见病诊疗服务。
1: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今天启动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秋季专场活动，重点面向2027届高校毕业生及往届未就业高校毕业生，陆续推出面向不同领域、不同区域的专场招聘以及就业指导服务。
4: 今天12时03分，我国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使用利剑一号遥18运载火箭，成功将秦岭卫星01、02星、浦江4号卫星等9颗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
1: 中国国家铁路集团有限公司今天表示，今年1至8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26.9亿吨，日均装车18.74万车，持续保持高位运行。
4: 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设置的大型工业文化节目《中华考工记》第二季，将于今晚8点档在央视综合频道开播，央视频、央视网同步上线。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福20号称，伊朗条件未满足前，霍尔木兹海峡不会重开。也门胡塞武装称袭击沙特敏感目标和阿美公司设施。沙特主导联军称拦截胡

0: 再武装射向利雅得的导弹。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傅博凡综合报道。
1: 伊朗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0号表示，认为战争与谈判二选一的论调是错误的。伊朗必须理性而有力的抗争，并在适当时机以权威且理性的态度进行谈判。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穆赫辛·雷扎伊19号表示，卡塔尔作为调解方已向美国方面转达伊朗的谈判条件，正等待美国总统特朗普的回应。雷扎伊表示，伊朗提出的谈判条件是美国结束所有针对伊朗的战事，解冻被冻结的伊朗资产，并结束海上封锁。美军中央司令部司令布拉德·库珀19号发布视频，公布有关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及美军在该地区行动情况。库珀表示，霍尔木兹海峡主要通航航道已经完成水雷清除，已有数千艘船只通过。海湾地区合作伙伴经霍尔木兹海峡运出的原油已超过10亿桶。过去2周，经该地区运输的原油、货物和液化天然气数量已达到过去6个月以来的最高水平。库珀还称，在美方实施的封锁下，伊朗经相关航线出口的原油为零。也门方面，也门胡塞武装19号晚宣布，该组织发动2次军事行动，分别袭击了沙特阿拉伯首都利雅得的敏感目标，以及沙特阿美石油公司位于盐部的设施。胡塞武装发言人叶海亚·萨雷亚声明说，该组织武装部队在上述军事行动中使用大量弹道导弹、有翼导弹和无人机。本轮冲突以来，沙特已对也门发动了732次空袭。
2: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19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他将组建一支人工智能部队。特朗普说，为组建人工智能部队，他将在不久后任命一名人工智能事务总管。
0: 法国经济与财政部19号表示，法国公共债务占国内生产总值 GDP 的比重正持续攀升，预计2026年将达到119.3%，2027年进一步升至121.7%。
2: 俄罗斯国家航天集团19号在官网通报说，俄进步 MS-35 货运飞船当天与国际空间站俄罗斯舱段探索号实验舱完成首动对接。
0: 阿根廷大布宜诺斯艾利斯地区19号晚发生大规模停电，超过7.7万用户断电。停电主要发生在大布宜诺斯艾利斯北部区域，导致当地交通延误。初步调查显示，停电由阿根廷北方电力公司网络故障导致。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赵初南、刘家荣、张明浩，主播王毅、舒心。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听见奋进的力量。
4: 东风五 C 液体洲际战略核导弹，打击范围覆盖全球。
5: 感谢所有为我们安全返回保驾护航的人们，我们回来了，我为伟大的祖国感到骄傲。
3: 听见国家的成长。
6: 我现在正在位于海南儋州的杨浦国际集装箱码头。
7: 那机会，这个市场是独一无二，世界没有。
3: 听见世界的回响。
8: 在国外升起咱们中国的国旗，奏响咱们中国国歌，每次都会忍不住的流眼泪。
3: 听见伟大的梦想。
9: 新征程是充满光荣和梦想的远征，蓝图已经绘就，号角已经吹响，我们要踔厉奋发，勇毅前行，努力创造更加灿烂的明天。
3: 听见时代，触摸未来，中国之声。
10: 北京时间19点整。
1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1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当地时间9月20号，也门胡塞武装发言人奥马尔·巴西提表示，如果沙特继续对也门采取军事升级行动，也门胡塞武装将采取更强烈的反击。 他称

0: 这将是以升级应对升级，以封锁应对封锁的对抗方式，并称此举是行使自卫权。巴西提说，沙特方面指责也门袭击麦加的说法是谎言和污蔑，相关说法已受到国际社会越来越多的质疑。沙特方面近期对也门发动了732次空袭，相关战机从海米斯穆谢特和塔伊夫两处基地起飞。他指责沙特方面持续发动军事行动，并称这造成也门人员伤亡和主权受到侵犯。巴西提警告说，如果沙特方面继续对也门采取军事行动，将进一步加剧双方之间的对抗。他表示，也门胡塞武装将对任何进一步的军事升级采取更强烈的打击，以阻止沙特方面继续升级局势。巴西提还敦促沙特方面停止军事行动和对也门的封锁，并称如果沙特方面不停止相关行动，就应承担相应后果。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国家林草局获悉，经过严格野化训练、健康检查并佩戴识别环制的20只朱鹮，当天在甘肃省天水市小陇山放归自然，这是迄今为止我国朱鹮野化放归地点海拔最高的一次。朱鹮是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被誉为东方宝石，也是反映生态环境状况的指示物种。1981年，我国在陕西省洋县发现仅存的7只野生朱鹮。45年来，我国持续开展抢救性保护工作。目前，全球朱鹮种群总量已超1万只，并逐步向历史分布区扩散，成为我国濒危物种保护取得显著成效的代表。记者20号从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获悉，卢克·林德伯格获任该机构新一届执行干事，将接替今年5月因健康原因离任的辛迪·麦凯恩。据世界粮食计划署介绍，林德伯格目前担任美国农业部贸易和对外农业事务副部长。世界粮食计划署总部位于意大利罗马，是联合国系统主要人道主义援助机构之一。德国经济研究所20号发布秋季经济预测，将德国2026年经济增长预期从此前的0.4%大幅上调至1.2%。该研究所表示，上调预期主要得益于今年上半年经济增长出人意料的强劲。不过，德国经济研究所预计，2026年下半年增长势头将再次放缓。亚运快报。第20届亚运会女子4×100米自由泳接力决赛，由于依婷、张雨霏、程玉洁、吴青峰组成的中国队夺得金牌，蝉联冠军并打破赛会纪录。此刻提示，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工业和信息化部联合设置的大型工业文化节目《中华考工记》第二季，将于今晚8点档在总台央视综合频道开播。央视频、央视网同步上线。节目第二季紧扣15/5时期现代制造业发展重点领域，聚焦以先进制造业为骨干的现代化产业体系，充分展现我国超大规模市场与完备齐全的产业版图，书写中国制造业的创新轨迹和万千气象。敬请关注。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龙井味的啤酒喝过吗？
2: 吉利茶器啊。
1: 茉莉味的啤酒喝过吗？
2: 吉利茶器啊。
1: 康普茶味的啤酒喝过吗？
2: 吉利茶器啊。
3: 吉利茶器茶啤酒，13道工艺真茶酿造，入口回味有茶香，你还没喝过？
4: 微信搜索央广优选小程序，一键下单送到家，现全国诚招代理商，电话0206373-7300。
5: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6: 新农渔采用的稻谷6步鲜米金控技术。

0: 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六不鲜鲜米吃整年，金龙鱼六不鲜大米。
1: 多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0: 各位好，欢迎收听新闻有观点之行业洞察，我是杨畅。中秋将至啊，月饼呢又一次摆上了千家万户的餐桌，咬上一口绵软细腻的甜香，当中呢藏着很多人关于团圆的记忆。但今年这个月饼的江湖有些不一样啊，说是千元以上的礼盒的销量暴跌，500块钱以上的产品呢基本上就从主流货架消失了。但与此同时呢，传统的莲蓉豆沙五仁仍占据近60%的市场份额。不过呢，流心奶黄啊、芋泥啊、黑松露等创新口味也是迅速崛起，增速超过18%。月饼的面子在缩水，里子呢却在悄悄洗牌。那网友们也是各有各自的心头号啊，有人觉得流心奶黄才是 YYDS， 莲蓉呢是上一辈的口味，有人呢让五仁月饼滚出月饼圈，豆沙才是低调的神。还有人较真说，市面上的莲蓉到底有多少才是真的莲子呢？会不会加了豆类和淀粉？你看，口味有代沟，健康上有焦虑，配料表审查越来越严，一颗小小的月饼甚至装下几代人消费观念上的冲突。不知道莲蓉月饼是不是您的心头号啊？那今天呢，我们从一颗香莲出发，我们走进月饼馅料的江湖。一线企业家用10余年的实操经验来拆解从田间到馅料的完整产业链条，而也会邀请到行业分析师横向对比各大馅料，也回应网友关心的关于月饼的各种各样的问题。小月饼背后到底是一个怎样的大产业呢？请出我们今天的嘉宾，湖南联美食品董事长兼总经理，多年深耕香莲种植和深加工产业的文建平。建平好。
1: 你好主持人。
0: 那另外一位嘉宾呢，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中国食品产业分析师朱丹鹏。朱老师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大家好。
0: 想问一下建平和朱老师哈，你们各自真正的最爱的月饼馅是什么？
1: 我最爱的还是那个莲蓉月饼。
0: 不会是因为您本身为莲蓉代言才最爱吧？
1: 我们是这个香莲，它是有一个香莲的一个文化来的。我们这边的香莲是贡品，贡品实际上就是以前整个摊子上面都见不到莲子，只有那个皇宫里面吃到的这个莲子，它又称为水上人参莲子，它是纯天然的。为什么我喜欢莲蓉呢？就是它的原料没有受任何污染。第二个，它这个莲子的营养价值是非常高的。第三个，为什么一方水土养一方人？随着我们就去在那个湖南湘潭，湘潭那边为什么叫个湘？就是实际上我们就是叫湘莲，也叫莲城。湘潭那边，这边的衬衫莲的那个拿粒的那个拿名就是这个样来的。
0: 嗯，明白明白、啊，这个基本上是从文化传统上、从健康追求上，还有从个人喜好上都没有不爱这个莲蓉的理由哈、啊。好，那朱老师，朱老师您最爱什么味道呢？
2: 我喜欢的味道呢，其实来说呢，从传统的角度啊，那是偏向于莲蓉。但是呢，其实现在整个中国的月饼呢，它的这个配料也越来越丰富，越来越多元。其实在不同的场景可能应用的原料，或者说它的整个诉求或者表现形式都各有差异，
0: 就感觉是什么都可以来一点啊，最好让我惊喜一下，看看有没有什么能够震撼到我的新的口味存在哈、啊，挺有意思的。那朱老师，您平时去超市买月饼，会不会也职业病犯了，会下意识的翻过来看一下这个配料表，来算一算这个成本占比，然后在心里给这个产品打个分？
2: 有这种情况，因为我们作为产业的分析师嘛，我们首先来说是紧贴市场，之后呢，更多的是去观察我们的整个消费端的消费思维跟消费行为的一些变化，之后根据这些变化总结出我们的一些前瞻性的一些理论吧。

0: 之后也给一些企业相关的一些建议。那基本上这几年，整个中国的月饼是步入了一个百花齐放的这样的一个节点。之后，新生代成为主流的消费群体之后呢，他们的消费思维跟消费行为一直在倒逼整个产业端的创新、升级以及迭代。所以来说，整体去看呢，我觉得相连、豆沙还有五仁这个要叫做主流的一个馅料，但是也不乏有很多的一些创新。那我觉得整个中国的整体的月饼的产业结构在不断的升级，不断的提升。
1: 也就是说，有的时候也要把自己从这个食品产业分析师的这个角色抽离出来，当一个普通的消费者，带着感情去消费这样的一些月饼产品啊。好，那文总跟这个莲子是打了十几年的交道了哈，从种再到收再到加工，几乎天天和他在一起。我特别好奇哈，您自己在家里怎么吃莲子呢？
2: 我们基本上莲子的话，这样一讲的这个香莲啊，实际上啊，它的应用就比较广了。为什么呢？莲子可以做成打的那个莲子汁，在家里啊，像我们平时用我们自家做的那个磨皮莲，就用那个豆浆机呀，放个大概10粒20粒，放点矿泉水，就随时可以达到自己喝的那个健康的那一杯莲子汁的饮料，
1: 就
2: 自
1: 像
2: 己
1: 豆
2: 可以做
1: 浆一
2: 汤
1: 样的
2: 喝。
1: 做法，只不过它是这个莲
2: 对，
1: 子
2: 其实这
1: 酱
2: 个做法
1: 啊。
2: 很简单，就是把莲子就直接打就可以了。我们在家里
1: 你
2: 把
1: 会
2: 它，
1: 去腥吗？
2: 我们这个心已经出掉了。就是天气热的时候啊，打一杯这个饮料汁啊，莲子汁啊，放到冰箱里面冰一下，喝起来就很爽口。它为什么呢？它有那种清香味，莲子的真实的清香味。这个莲子不是一般的莲子都能够做出来，只有我们这个香莲衬三连这个标准啊。第二个，
1: 衬
2: 我
1: 三
2: 们还
1: 连，
2: 会。
1: 它是一个国家地理标志产品
2: 一个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对，
1: 啊。
2: 做
1: 而
2: 了
1: 且我
2: 有
1: 听
2: 地理
1: 说，
2: 标志
1: 它
2: 的。
1: 1000粒莲子能够重达1100克这样的一个克重。
2: 对，
1: 是。
2: 实际上他们的衬三连，我们是3粒莲子为一称，它的颗粒不是说很大，就是说它的肉很饱满、很结实，就是淀粉质含量是很高的。第二个，我们经常还会做一个云野莲子羹，其实这个其实是最早的一个做法。就是云野莲子羹呢，就是大家应该不要在消费的时候不要教育的，大家每个人一般都会做的啊。第三个，我们现在又开发了，现在在市面上有几道菜的菜系里面有个莲子炖排骨、莲子焖排骨，现在变成一个主道、一个主流的一个菜系了啊。第四个就是莲子炖鸡汤啊，反正就是莲子的用处，它的好处是相当多的
1: 看吃
2: 啊。
1: 法这么多，而且又是非常优质的莲子啊，光这么简单的吃都已经很香了。那要是做成莲蓉，会和别的莲蓉有什么不一样呢？
2: 一般我们做市场调查的话，讲实话，莲蓉月饼在市场主要占的份额应该在35%到40%。好，为什么它的莲蓉月饼会占了这么大的份额？实际上就是莲蓉它的香味是很独特的。第二个，现在市面上真的像很难吃到好的莲蓉，实际上就很难。其实它现在市面上，您看那个标签，消费者那边啊就可以看到那个标签，标签上面有很多，它打的是莲蓉味，清香莲蓉。因为消费者我们买东西的时候，大家现在很习惯的就看个配料表，有些都是说我是莲蓉月饼，它上面还有一个味，莲蓉味的月饼。
1: 不能有那个味，如果有这个味的话，它只是在模拟莲蓉。
2: 对，还有一个清香。那个清香那个字也特别抗拒，消费者的话，到时候来个买莲蓉月饼的话，尽量的话是买那个香莲，纯正香莲，那个莲蓉月饼。其实市
1: 所以
2: 面上
1: 我们
2: 的话，
1: 在
2: 它是
1: 市面
2: 五。
1: 上怎么才能买到真正的莲蓉，或者说相连的这样的一个月饼？
2: 我们做莲子做了毕竟这么多年嘛，跟月饼厂打交道是打的最多的，深耕几十年了。其实为什么市面上的各种价位的月饼都有，实际上就是在原料里面都有不同的等级的。以前我们做的那个市场都是五花八门的，有便宜的，有贵的。其
1: 就等
2: 实
1: 于
2: 为
1: 说，
2: 什么
1: 您
2: 现在
1: 供
2: 这
1: 货
2: 几
1: 给
2: 年
1: 到
2: 的？
1: 不同的月饼的加工厂，但是呢，至于他们是怎么用这些原料，用多少的比例，可能就不知道了。
2: 其实很多厂家，他有些打那个莲蓉，实际上他不是用莲子去做的， 就是做低端的那种客户群体的。为什么现在那个低端客户群体的话，那些人现在都大家都说生意难做怎么样啊？其实像现在我们卖月饼的话，其实像做的那些大品牌它为什么坚守它的价格，坚守它的原料，它的市场份额现在也是越来越大。为什么呢？消费者现在都是追求那种大品牌好吃的东西就可以吃得放心。
1: 对，文总说到了一个现象，就是我们一开始就说了，现在那种过度包装的卖的极端昂贵的月饼少了，但是现在大家去愿意花钱买品质，花钱买真正真材实料的这样的一些月饼，而且这个古法的做法呢，实际上已经有发现很多的问题了。比如说我们很多人都在吐槽的这个五仁月饼，其实真正的五仁是非常讲究的，而不是大家经常会看到的有一些它是那种干果丝做成的所谓的五仁月饼。所以五仁这个真的是承担了很多的不好的这个骂名，莲蓉也是这个样子，就是大家其实对于这个好的莲蓉或许要有一个自己的一个认知哈。所以你看今天这个文总也在这儿给我们讲一讲吧，一个莲子从田里收上来变成做月饼的莲蓉馅儿，中间要经过哪些环节？因为我知道这里面去壳去心脱皮有不少的讲究，你们还有自己的这个专利设备啊，给我们说说大概是怎样的一个过程。
2: 我们企业是从种植、加工、收购、销售一条龙的。种植的时候呢，是每年在清明前期就开始下种，一般的农作物都是那时候下种，下种的了完以后呢，它要整个120天到130天的生长期。为什么？因为实际上我们的香莲要知道四大莲之首呢，实际上它的就是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我们湘潭的这个地方水的资源跟气候，它是适合种这个生长这个香莲的。第二个，莲子为什么只有香莲才能够做莲蓉呢？它实际上它甚至跟其他莲子有点不同呢。香莲它是等到95%的成熟度才去把它采下来。它为什么呢？它越老莲子的香味就越好，莲子的香味越好，它的淀粉质就越多，淀粉质越多的话，它做出的莲蓉的光滑度跟细腻度就越好。这是从莲子这个角度，从种植这一块来讲，到为什么只能够用香莲来做莲蓉。现在所有的大的品牌用的莲蓉基本上都是在我们这边买的那个莲子嘛。
1: 它从这个莲子收上来到变成莲蓉中间的环节方便给我们介绍一下。
2: 它其实从收过来的时候我们有很多环节的。第一个，从四月份下完种以后，就每天保持到田里面的水温是在20厘米左右。好，经过气温的翻身，田里面的水的话，经过那个莲子的长势，可能就会到30公分的水温。好，到了30公分的水温以后，就开始就保持那个水温的轮流。轮流是怎么回事呢？它的水太热在田里面也不行，太凉也不行。为什么要控制一个水温的问题呢？就是控制了一个生长期的一个问题。好，我们榨莲子的时候是靠人工，等到7月底的时候到8月初的时候，莲子就开始慢慢成熟。成熟以后就是人工在田里面。为什么这个莲子的价值比较高呢？实际上它都是靠人工去搞的，都是人工在上面慢慢采摘下上来的。第二个，它这个东西不能够用机器榨机的。榨莲子是什么呢？大家都知道荷花里面长到那个田里面的时候，它这个是密密麻麻的，密密麻麻，它那个莲蓬的话，它分有三四个阶段的，它每一个阶段长了一层的话，它莲蓬就躲在荷叶下面的，躲在荷叶下面以后，人的话只能够靠眼睛在那个荷叶里面去找那个老的莲蓬，采摘上来的话，我们就用那个太阳，到了7、8月份的时候，我们那个天气都是比较热了嘛，用太阳的话采回来，慢慢去晾晒，晾晒个4天左右。基本上的水分就全部是晾干了，晾干了以后呢，我们就收成，用那些大纸把它收成起来，收成起来我们就开始把从可怜我们就放冷库，为了呢保持它这个莲子的新鲜度，第二个保持它这个莲子的营养成分不要跑，就直接放冷库，放冷库等我们加工，加工的话我们是用物理化的机器加工的，全部是自己研发的这些。为什么呢？这莲子这个板块是一个小的板块，这些机器都是我们经过自己跟我们本地的那些大学啊，那些学院啊，那些人啊一起研发的。研发出来的话呢，就先从那个莲子过筛，再脱壳，脱壳以后就钻心，钻心以后就用机器去磨皮，把上面那层红色的皮磨掉， 这是它整个的连锁的一个加工
1: 所以
2: 过程。
1: 在这个过程。

0: 当中哈，这个最容易出问题的是哪一步？就是如果这步毁了，可能这一批莲蓉的生产就不会达到一个很好的效果。
1: 这一拉个的话，就是我们在采摘的时候，
0: 采
1: 天
0: 摘。
1: 气，天气，对对对对对，像每年我们采摘回来的时候，这橘子马上要太阳晒，这个不能够靠那个烘烤去烘干的，烘干的话，它那个营养成分就跑了，它那个香味就没有了。为什么我们种莲子最关注的是天气？我们只要看那个天气预报，今天去采完以后，能够后面的这3天是不是天气太阳比较大，我们才会去采的。这个过程是很关键、很关键的。你采回来，你没有太阳的话，它的莲子晒到皮里面的话，怕它有时候发霉啊、变质啊，搞这个的。
0: 就很有趣，所以听您这么一说，它的这种采摘呢，还是很看天时的。所以我们这个
1: 对。
0: 莲蓉的生产过程，其实还是有很多古法和传统的因素在里面，它没有办法全部交给机器，而必须
1: 啊，
0: 用很
1: 是
0: 多
1: 的。
0: 的这个匠心，才能够让它变成那个最好的那一批的莲蓉哈。所以有时候我听您说介绍莲蓉的时候呢，既自豪，因为我们有这个莲文化。我们又有这个非常悠久的历史，同时这个是最好的产区，产的莲子质量最好，并且是国家地理标志产品。另外一方面呢，又很着急说我没有办法让终端消费者真正的就是在我的整个关键的这种质量把控之下，去让你们体味什么叫真正的好莲蓉啊。对，很有意思。朱老师半天没说话了，其实我想问一下朱老师啊，朱老师。在整个月饼馅料市场当中啊，您观察目前莲蓉大概是一个什么样的位置？因为刚才这个文总也提到了，这个莲蓉大概还有这个30%的这样的一个份额。莲蓉这个品类现在是基本盘，还是说目前处在一个各种各样的新兴馅料的围攻之下，成了一个守成者呢？
2: 这个问题非常好啊。其实来说呢，莲蓉它是联系这个振兴三农跟振兴乡村经济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抓手。那我觉得呢，整个莲蓉市场呢，在整个新生代成为主流消费群体之后呢，它的整个市场份额呢，应该来说会受到一部分的冲击啊。但是呢，整体去看的话呢，我觉得它还是整个中国月饼的一个叫做馅料的领头羊。但是现在最关键的一个问题，我们在整个莲蓉的这个品类这一块，我们如何做出更多的一些微创新呢？我觉得这个是对于整个莲蓉产业的一个很大的一个挑战。
0: 微创新的话，肯定待会儿这个文总会跟我们聊到哈。这个我们经常听网友争论说哪个馅儿的月饼好吃，莲蓉、豆沙、奶黄、芋泥、五仁，还有各种邪修的馅料啊，什么螺蛳粉，甚至是小龙虾都可以做到月饼里头，火腿等等等等。那个朱老师从产业的角度帮我们拆解一下，就是各大的馅料门派啊，各自的基本盘消费者会是什么样的？它的这个成本结构又有什么不同？
2: 基本上来说的话呢，年龄比较大的这个消费者，他的这个主动购买的这个品类呢，基本上都是以莲蓉、豆沙、五仁这三个品类为主。那如果说他是被动式消费呢，那就可能有更多的一些选择了。例如说一些晚辈啊，他送给一些长辈的话，他可能会挑一些比较新颖的，像火腿啊，像这个流沙的啊，或者蔓越莓的呀，诸如此类的一些新拍的一些食材。所以来说，整个月饼的市场，刚才我说了，进步入了一个百花齐放的这样的一个节点。这个其实来说，对于整个中国月饼的多样化、多维化，我觉得一定是一个好事情。那就是说，不同的消费者根据他不同的一个喜好或者不同的一个场景，他会有不同的一个选择。他送给父辈，送给这个叫做年龄大一点的，哎，他可能会传统一些。那如果说年龄差不多的，他可能会更加的前瞻一点、新拍一点。之后呢，如果说他是两个小年轻，他可能去找的可能是更多的是一些网红类的，或者说是

0: 冰各奇类的这种馅料的一些月饼。虽然说整个中国的月饼应该来说也是百花齐放，我觉得这个是好事情。
1: 嗯，是，那这个不知道文总有什么样的体感啊？就是从实际的这个企业运营的过程当中，这几年啊，客户对于莲蓉馅的需求有变化吗？有没有出现这个莲蓉，比如说卖的没有以前多啦，卖不动的这样的一些情况？还有就是，也可以给我们分享一下这个原料价格的波动对于你们自己影响大不大？
2: 现在市面上呢，真的是百花齐放啊！现在在这个市场的消费群体啊，确实是的。其实现在莲蓉的话，作为一个高端的品相，其实我们在市面上也在发现，真正想吃到好的莲蓉的，差不多10%的人吃到。为什么呢？月饼呢，好的莲蓉月饼，就是他们好多都是吃到只吃到是莲蓉。现在其实莲蓉的话，它也在改变。现在在那些莲蓉厂的话，他们现在的火腿莲蓉啊，打碎，
1: 莲蓉加一切是吧？
2: 加一些，
1: 啊，
2: 对，加一点玫瑰花呀。现在还有一种荷花莲蓉啊，莲蓉的话现在也在变化。其实莲蓉的话，它的瓶颈呢，就是刚才您说的，受它的价格。其实莲子的话呢，就是靠天吃饭的。第二个，从我们的种植的角度来讲的话，也是。种莲子基本上都是用人工去采摘的，刚才我也讲了，这个不能够用机器代替的。现在的人工的话，那年轻人来讲实话都不想去干这种啊苦力活啊，都是比较年纪大的60岁以上的人在开始种这个莲子，他还要依靠天吃饭的一个东西来的啊。其实现在莲子它为什么价格呢都一直都比较高，每一年呢实际上它的价格都还是比较。有上升的空间的，为什么呢？现在其实像它莲子的用途，它不单只在莲蓉上面，它在八宝系列，特别是现在今年的一个网红产品啊，在一个桂圆爆莲子，就是我们的香莲做的。这个产品的话，现在马上也会用到上面，把这个桂圆爆莲子这个 C 的时候，把这个莲子把它做完以后，是做成颗粒度的，也会放到莲蓉里面去的。它这个东西吃起来它的口感呢。就没有那么甜了，都在做一些的系列的改变。
1: 您是从这个食材的体验上，还有就是它的这个价格波动的各种各样的因素来给我们拆解了这个莲蓉生产过程。
2: 对，经过以后的话，就是天气的变化，今年的产量低啊，那莲子就肯定物以稀为贵嘛。它的产量低的话，它今年收成少啊，莲子自然的就会贵。对月饼的影响呢，其实得讲实话，对品牌月饼的影响呢。其实它是个好事，为什么呢？品牌的月饼，它是坚持它用它最好的原料。
1: 所以就是大家还是要考虑这个莲蓉的这种产地啊，还是要学会看配料表，还是要学会认大品牌啊。好，刚才文总呢，基本上给我们拆解了馅料生产的这样的一个成本的过程。我们看到一份行业的报告，说这个中游的馅料企业的平均的净利润率已经降到了5%到7%，那这个上游的原料供应商还能维持在12%到15%啊，这个可以稍后向文总求证一下。那这种价值链上移是不是整个月饼馅料行业通行的这样的一个现象呢？
2: 对的。其实月饼它这个馅料的话是降到5%到7%了，这个应该是个真实现象。其实像原料的话，其实我们早很多年，原料的话我们的利润点都是在1%到2%。那时候我们就在跟他们在讲，我说你们的馅料行业可能到时候就跟我们的莲子卖原料的那种利润点都会差不了多少，但是它有一点不同的。其实我也看到他们做一锅馅料，一锅莲蓉，实际上他们的成本、他的管理成本跟他的生产成本都是要很高的。为什么呢？他也有专业的技术，又有专业的场地，又有专业的那些所谓的研发。其实这个里面的所有的东西都是投入的。其实现在的月饼，不管月饼行业，还有做莲蓉、做馅料的行业，其实像现在的话，利润点都是已经几乎上为零了。
1: 所以说，您这个既有上游原料供应，同时又有这个中游的这个馅料生产，那实际上很多的东西是自己可控的呀。
2: 是的，其实像现在目前来讲的话，做莲蓉这块的话，成本是可控的。但是现在目前的情况的话，也确实作为一个企业的话，现在都是在维持这帮员工，维持我们老的传统。 我们是
3: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4: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5: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5: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7: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什么呀？
8: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7: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8: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7: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8: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7: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8: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
8: 010-8410-9427。评书记
9: 八仙得道第66讲，幽冥子严道人冷身，这三个妖道啊，手持兵器冲着李铁拐他们就杀过来了。飞掌房呢，就按着李铁拐的吩咐，手持仙剑去迎战冷身。这冷身呐，手持玉杵，撸头盖顶冲着飞掌房唰就这么一杵砸下来了。飞掌房一看不好，唰往旁边这么一闪身，一提宝剑，两个人听汤听汤就打在了一处。这边何仙姑呢，去迎战那严道人。严道人一看过来的，是个女流之辈，他根本就没把何仙姑放在眼里边，更何况仗着自己手里边有这个法宝，就是他那个剑匣呀。哼哼，他呀冷笑这么一声，用手这么一起开这个剑匣，唰，眼瞅着是万道剑光啊，冲着何仙姑就刺过来了。多亏何仙姑是早有防范呐，就在他伸手刚一启动这个剑匣的同时，何仙姑一张嘴，噗，就把那金针给吐出去了。唰，霎时间是一片金光，一颗金针呐、啊，就这么一刹那，唰，变成了有万枚金针，叮当唰的一下，把那个剑光都给挡回去了。啊，到这个时候，这严道人就知道大事不好，感情人家这法宝这么厉害呢，这道行这么深呢，我得赶快跑。想跑，赶快一念咒语，先把这个剑光都收在殿下之内。哪来得及再跑啊？上文书咱们交代过呀，那个玄女娘娘赐给何仙姑这个金针的时候就讲过了，这个金针一枚只要放出去就可以变成千万枚，而且会刺伤对方的双目。严道人喊声不好，就觉得两股金光啊冲他的眼睛就过来了，他赶快把眼睛这么一闭，哎呀，大喊了一声，两个眼珠子出来了，紧跟着唰，连蒙带血顺着眼眶子往下直淌，把他给疼的呀，趴在地下来回的打滚啊，饶命啊，饶命啊，仙姑你饶命吧，我再也不敢了，仙姑仙姑你饶命吧，疼死我了。这个时候他已经现出了原形，就是这么一条白

头太短了。冷深修炼多少年了，手持玉杵啊，跟他打在一处，尽管不分胜负，两人打了个平手吧，那费长方也显得特别吃力。就在两人难解难分的时候，何仙姑风这一下窜过来了，喊了一声我来也，把这个冷生给吓得心想，哎呦，刚才眼瞅这个严道人死于非命，现在光这一个还不够呛的，又来了这么一位仙姑，我还不跑，我等什么呀？他赶快的买了个破绽，手持玉杵转身张要跑，哪知道啊，就在他刚一转身这个功夫，何仙姑这么一张嘴，噗，这金针吐出去了，啪一下落在他的后背上，噌，这血就窜出来了。多亏何仙姑伸手这么一拽飞掌房，他的血呀才没溅到自己身上。扑通一声，眼瞅着冷身趴倒在地，现出了原形。嘿嘿，到现在啊，就这么一只死兔子。何仙姑赶快一念咒语把这金针收回来了。两个人转过身来再一看，离铁拐这边，哎，打的这个有意思就甭提了。这个幽冥子手持宝剑，冲着个离铁拐啊左刺右砍，离铁拐也不动地方，就在这儿用他这个铁拐，你往左边来，我左边这么一挡，右边来，右边这么一搏，已经打了七八十个回合了，把这个幽冥子给累得是气喘吁吁啊。而且他也看明白了，那个小钟离就拿这个萤火瓶就在离铁拐旁边站着呢，老好像啊要往离铁拐身上倒这个毒火，但是呢他老不倒。嘿呦，把这个幽冥子给急的呀，不由得大喊了一声，钟离呀钟离，你还愣着干什么呀，你还不赶快把这个毒火撒在他身上啊，你倒是快着点啊。他这么一喊，离铁拐啊哈哈哈哈朗声大笑，你以为你那是宝贝啊，那只不过是杀人的东西，看宝贝，今天呢我就让你看看什么是真正的宝贝吧。说着话，只见离铁拐啊左手往起这么一抬，唰，哎呦，是万道金光啊，啊金光啊，这个力量就甭提，直接闪人耳目。金光的中间是这么一颗呀又圆又亮无比光滑的宝珠，这个金光啊都是这个宝珠发射出来的，这万道金光就把这妖道给罩起来了，霎时间他的晕头转向，迷失了方向，心想这个不好，我得赶快借土遁逃跑。他不是刚想到这儿吗，猛然间就听见他的头顶上边有人哈哈一笑，哈哈哈哈，谁呀、啊、就是那个真的钟离权。上文书咱们交代过呀，那个真的钟离权一直在屋里藏着，到了关键时刻出来了，就在这妖道啊脑袋上边不高那站着呢。到了关键时刻了，李铁拐跟他说了，什么时候你看见我把这金光宝珠这么一放，你马上就把手里边我给你那宝贝，就是那个烂泥团，把这妖道脑袋上这么一拽，你就瞧着吧，一会儿咱就把他给活埋了。到这个时节了，钟离权早已经就来到妖道的头顶上空，大笑了一声，紧跟着就把这烂泥团啊冲着妖道脑袋啪往下这么一拽，眼瞅着这泥团一拽到妖道的脑袋上，啊，噗噜噜噜噜噜，哦，散开了。妖道周围全都是泥土啊！哎呦，这妖道还高兴呢，以为自己借着土地已经来到这个土里边了。哪知道啊？等这个钟离权从上边跳下来再一看，哟，怎么着？无影无踪了、啊！嗨，这妖道怎么没影了？这师傅。您怎么把他给放跑了？您，哎呀，您怎么把他给放跑了呢？费长房也过来了，看了看，哎，这是让他跑了，这可太可惜了，哎，太可惜了。唯独那何仙姑
站在旁边啊，这个民族。

0: 嘴一笑，他知道是怎么回事。
1: 李铁拐看了看钟离权还有费长房，你们说什么呢？我把他放跑了，你们看看吧。李铁拐就用两手指头往地下这么一指，哎呦，眼瞅着地底的这些泥土哗卷起来了，团成这么一个大泥球，这个泥球来回这么一转，你们看，他不就在那儿呢吗？钟离权、费长房仔细这么一看，嘿，真怪，这个大泥球上面伸出一脑袋来，不是别人，正是幽冥子。哦，把他给团不在这儿了啊，嘿嘿，到这个时节了，您看那个幽冥子声泪俱下，是一再的哀求啊，哎呀，你们把我给饶了吧，你们赶快的把我给饶了吧，我再也不敢为非作歹了，哎，我也不敢再逆天行事去扶助那个秦王嬴政了。你们只要放了我，我马上的到蒙将军他那儿去啊！我哀求蒙恬将军把那张果放出来，你们看怎么样啊？赶快的饶了我吧！钟离权一看，走过来用手一指他这个小脑袋瓜，喊什么呢？喊什么呢你？瞎叫唤什么呀？哎呦，你看你现在要是鼻涕要是赖的，不是说让我拿着你的小瓶子用那个毒火烧死我师父吗？啊，哎，你这个小孩，你的师父不是东华帝君吗？怎么着，他也是你的师父？你没想到吧，我钟离权有两个师父呢，你知道不知道啊？我告诉你说啊，你现在怎么喊也没有用了，哎，你现在是恶贯满盈，作恶多端。我师父如果要是真饶了你的话，他那不是逆天行事吗？知道不知道？你是必死无疑。哎呀，到这个时节了，幽冥子也知道自己活不了了，所以他仰天长叹的，哎呀，想我李地虎的一生啊，可以说是作恶多端，自知天理不容，所以我才弃家修道，历经艰辛，吃尽了苦头，嗨，我才有这么一个小小的道行。不料想我误入了旁门，又被那魔教利用到了今天啊。想起来呀，现在我做的恶比我为道时做的更多，如此的行为怎么能够长生不死呢？好，既然你们要替天用刑的话，你们就快着点儿吧，我死而无怨啊。五百年后如果我们再能相逢的话，到那个时节我再来请教。他这么一哭这么一喊呐，这李铁拐啊当时心肠还真软了，但是又一想，还是刚才钟离权说的对呀， 啊像他这样怎么能够恶习从善呢？根本不可能。嗯，尤其刚才在一听他后边说的话，五百年以后一旦相逢他还要请教，他这是不服气儿。哼，我如果今天不把他除掉，岂不是成为后患？想到这儿，就用这个手指头这么一画圈，您看吧，这个大圆球啊在地下来回这么一轱辘，嘿，找不着他脑袋了，无头了啊。再一看李铁拐这么一念咒语，这大泥球唰缩小变小了，还跟原来山洪大小这么一个小烂泥团，看看吧，现在他已经死了啊。哦，这就死了。嘿嘿，告诉你们说吧，用我这个东西埋他一个呀实在是太可惜了，就是千军万马照样的也都给活埋了。哎呦，钟离权这么一听，我师父这个烂泥团感情是这么样的宝贝，小孩拿在手里边看了看，哎呦，师父啊，这东西这么好玩呢，师傅，干脆您就把这个宝贝赐给徒弟我得了啊！师傅，您看行不行啊？
0: 李铁拐啊，狠狠地瞪他一眼：“你要这个东西干什么呀？嗯，
1: 您现在最主要的就是好好的勤修苦练，等你修成大道了，嗨，就不用别人再送给你什么宝贝了。听见没有？那个时候你自己随时的可以自恋，啊，还用别人给你吗？这是什么宝贝啊？这是杀人凶器。再者说呀，这个东西这都是随着我这个葫芦一块儿来的，他们是子母关系。我就是把这个东西给了你，暂时是有用的，过不了两天它就没用了。只要一离开这个葫芦，它还有什么用啊？拿过来吧。说这话呀，李铁拐从他手里边把这个烂泥团拿过来，又往自己葫芦里边这么一装。钟离权眨巴眨眼睛，也不知道师傅这葫芦里边到底能装多少东西。这个时候，何仙姑微微一笑过来了：“哎呀，师兄，您看他毕竟是这么一个小孩子，您就是给他点宝贝，也不会玩物丧志的。您看是不是？”就把阎道人那个剑匣给他，冲我的面子，您就给他吧。好，哼哼，这样就把这个剑匣赐给你吧，多谢师傅。慢着，我告诉你啊，法宝非宝，只是杀人的凶器，用之不当，损人害己。你刚才已经看见了，持有剑匣之人，他是落个什么样的下场啊？东西可以给你，但是不能胡乱的用，也不能够把它看成是宝贝。永远记住，它是杀人的凶器，记住了吗？啊，弟子我记住了。来来来，咱们一同进屋，再商量大事儿去吧。李铁拐、何仙姑、费长房、钟离权他们又回到了屋里边，分别的落座。李铁拐告诉他们呐。咱们得赶快的想办法去搭救那张果，把张果先给救出来呀。另外，还得把孟将军的后事给办一办。把这些事情办完了之后，咱们好分别上路，还有好多事情等着咱们干呢，不能够光待在这个地方啊。李铁拐这么一说，何兴姑马上站起来了。师兄，您看，自打我来到此处之后，我还一点功劳没有立呢，我看是不是就把这个小事情交给我去办呢？哎，师妹，你何出此言呢？你也太过谦了，你做的事儿还少啊？难道说把这所有的事情都交给你一人办，你才算是有功劳吗？既然是你要去救那个张果，我告诉你啊。就在那个营盘里边，还有这么几个不成气候的小妖。这些个东西要是修炼起来的话，将来他们也是后患无穷。你到那儿，如果他们要是顽抗的话，你呀，就再开这么一回杀戒，把他们除个干干净净，免留后患。如果他们惧怕你各自逃遁，你也就不必追他们了。也别显得咱们过于的逞强好狠，是我记住了。你怎么去呀，师兄？前两天你不是刚教完我这缩地法吗？我想借这个机会我试一试。好，好，好，你自己试来。于是何仙姑辞别了他们之后，来到院子里边，一念咒语一用，这个缩地法，唰，倒真快呀！转眼之间就来了蒙恬大将军的军营之内。这个时候已经是半夜子时了，就听见刁斗之声是来往不绝呀。何兴姑心想，这个张果到底被人家关在什么地方了？他掐指这么一算，已经明白了，张果呀，是被人家关在后营那个大木棚里边了。何仙姑手持宝剑，就奔后营这个木棚这儿过来了。来到这儿，这么一看，张果在里边呢，已经啊被那个幽冥子用妖法把他迷住了。这个时候啊，他是昏迷不醒。外边这个木棚子这儿的大门，也被那个妖道用这个咒语给锁住了。何仙姑心想，我得赶快先念那个退锁咒， 哎，然后我再搭救张果。他也是刚刚想到这儿，就觉得唰，哎呦，这脚底下起了这么一股的旋风啊！这怎么回事啊？赶快的往旁边这么一看，哎，唯独自己脚底下有旋风，旁边怎么一点风也没有？哦，何仙姑眼珠这么一转，自己全明白了，闹了半天呢，哎，就是师兄讲的，这些小妖小怪们在一起作乱。那是啊，尽管幽冥子用了咒语，哎，把这个大门给锁住了，他还派了不少他的徒子徒孙们，这些小妖们在这儿看守着呢。何仙姑想到这儿，低头这么一看，到底都是什么东西呀？嗨，三头猪啊，一头牛啊，另外呢，还有这么一个呀、啊，是狼啊，不是狼的，是猪不是猪的，这么一个东西。哈哈，就是这些小怪物啊。何仙姑当时是微微一笑，手持宝剑，告诉他们：“孽畜们，你们不要无礼，我现在奉了上仙的法旨前来解救张国，你们的祖师还有你们的师父，他们全都是顽抗，怎么样？结果全都死于非命。你们这些妖魔小丑还有什么本事啊？也敢抗命吗？我不是想跟你们废话，我告诉你们，我一剑下去就是千百万只猪牛，马上就让你们死在我的剑下。所以我这样苦口婆心的劝说你们，是可怜你们，我想保全你们。你们如果要是知趣的话，赶快逃命啊！你们进山要深，入林要密，苦苦的潜修，不要伤害人民，将来不怕没有出头之日。如果执迷不悟的话，休怪我剑下无情。把这套言语这么一说，就这帮妖怪们呐，嗷哇怪叫，哎呦，何仙姑就觉得好像在脚底他们要动手。何仙姑知道不好，唰，赶快腾空而起，低头再这么一看，哎呦，这些个怪物啊，立刻全都变了模样了。怎么，一个个都是半畜啊半人的身影，有的是牛头啊人身子，有的呢是猪身子人头，还有的呀连那个头啊，哎，带身子还没变过来呢，也就是那个后蹄啊是个蹄子，头两只手啊，有的还拿着兵器。您瞧那个牛啊，晃悠着那个牛头啊，那两个大犄角金光明亮。何仙姑知道啊，如果说这要是一般的人的话，让他用犄角这么一顶，或者让他们用兵器这么一碰，立刻你就粉身碎骨。何仙姑心中暗想啊，如果说我当时躲闪不及的话，被他们磕磕碰碰，我万一要是受了伤，我回去以后还有什么脸面见我的师兄见阿全他们呢？我如果现在持宝剑下去跟他们恶斗，显得我太没身份了，干脆我还是用金针把他们除掉吧。想到这儿，投下了金针，哎呦，您看这些妖怪吧，唰唰唰，一个个全都毙命。紧跟着何仙姑下来一念这个退锁咒，马上的来到木棚里边，一看张果呀，他仍然是人事不知，把张果身上的绳索解下来，往自己后背上这么一拴，背着张果就窜出了木棚。就在这功夫，怎么那么巧，正看上有这么一位将官带着不少的兵丁，手持灯笼拿着兵器巡夜到此。
2: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3: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4: 哦，开饭了。
5: 宝宝洗手了吗？
4: 嘿，妈妈没有呢。
5: 去洗手去。
2: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5: 宝宝放学啦。
4: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2: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6: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7: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8: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7: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4: 爸爸爸爸陪忙呗。
9: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10: 不叫。
11: 叫地主。
4: 爸爸妈妈陪玩呗。
12: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3: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4: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5: 好
16: 好
15: 好
16: 好，
15: 知道了。
13: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5: 说好普通话，热爱我中华，普及普通话，世界看中华。
3: 张大妈，你也来买菜的呀？
6: 啊，他婶子呀。是啊，这不星期天嘛，孩子都回来了，想做点好吃的。
3: 哎，你这手里拿的啥呀？好像是个布兜，怪好看的呢。
6: 对呀，你看这是我自己做的，专门用来买菜的。俺姑娘说了，那塑料袋多数都是卫生不合格的，而且丢在土里多少年也不烂，风一刮哪都是，可影响环境了。这不做了这个布兜还不占地方，可方便了，还好拿，好看不是？
3: 他说的对，我也发现那塑料袋总有股子怪味儿，下回我也做个布兜。
6: 姑娘，买二斤黄瓜给，用这个兜装。
7: 大妈，你这兜挺好看的呀。
6: 是吗？这个兜叫环保兜，我给起的名。
8: 关爱环境，从你我做起。
9: 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0: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9: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8: 调频95.5兆赫，
10: 中波126.9千赫，
8: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9: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0: 你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响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乐。

音乐有着神奇的力量，它可以穿越时间和空间，触动我们内心深处的情感。在这里，我们将带你走进音乐的世界，探索各种音乐风格，从流行音乐到古典乐章，从摇滚到爵士，每一首歌都有一个故事等待你去发现。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留声机节目，欢迎大家的收听，我是主持人秋彤。

我的好兄弟，心里有苦对你说，前方大路一起走，哪怕是河也一起过，苦点累点又能算什么。这首歌的歌词虽朴实无华，但是句句都很打动人心，在告诉所有的人，真正的好兄弟并不是在你辉煌的时候在你身边阿谀奉承，而是在你心里有苦时候能够向他诉说，这才是真正的好兄弟。

0: 歌啊。
1: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我的好兄弟》，由高进、小沈阳演唱，发行于2009年5月1日。这首歌可以说是男生对唱的经典之作，传唱度极高。好兄弟在人生道路上互利互挺，互相支持，都是在感人的歌词中生动地表达出来，诠释出兄弟之间最真挚的情谊。无论起起落落，都会一直在身边，这样的兄弟情感才是最真实的，没有夹杂任何的利益化，而且也不需要用优美的词汇来修饰。

还廉价，你只是短暂的爱了我一下，我就妄想和你有个家。我一直以为我可以努力的做到一只白天鹅，努力与爱结缘，最后还是不小心做了灰乌鸦。白天鹅爱上了灰乌鸦，渐渐习惯它的存在，后面被黑乌鸦踩得遍体鳞伤，白天鹅的爱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白天鹅与灰乌鸦》，由耳朵便利店演唱，发行于2023年8月28日。我曾捡到一束光，日落时还给了太阳。我知道那不是我的太阳，但有一刻太阳却是照在了我身上。日落归山海，山海藏深意，没有人不遗憾，只是有人不喊疼。无能为力时，人们总爱说顺其自然，我抓不住时间美好，只好装作万事顺遂的样子。

的感伤，微风吹来浪漫的气息，每一首情歌忽然充满意义，我就在此刻突然见到你。这首歌将浪漫和温暖铺设得恰到好处，江南小调加上美式节奏的中西合璧伴，使听众真切地感受到那种春暖花开的幸福。歌曲非常的适合在婚礼上播放，那轻快的节奏将新人结婚时的那份快乐毫无保留地传递到了每一位来宾的心里。

嫁给我》由陶喆演唱，发行于2006年8月4日，收录在专辑《太美丽》中。这首歌曲巧妙地运用了四季更迭的意象，描绘出男女从恋爱到结婚的甜蜜过程，并将结婚进行曲象征美满家庭的儿童嬉笑声拼贴在歌曲中，甚至还把牧师的证婚证词变成了绕口的歌词。朗朗上口的民谣旋律，优美轻快的口琴吹奏，轻快的曲风，让听众在田园一般的诗曲中感受到甜蜜。

0: 奶奶，小燕子在干嘛呀？
1: 那是燕子妈妈在喂小燕子呢。
0: 奶奶，燕子妈妈为什么没有离开小燕子呢？
1: 因为小燕子太小了，燕儿妈妈不放心，小燕子需要妈妈照顾啊。
0: 奶奶，
1: 妈妈不是去大城市挣钱去了吗？挣了钱好给你买糖吃。好了，别哭了。这孩子，
2: 关注留守儿童，让他们的童年不再那么孤单。别让孩子的羡慕投向屋檐下的雏燕。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 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3: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

0: 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1: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0: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1: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0: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1: 哎，你这孩子。
2: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1: 啊？
3: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4: 哦，开饭了。
5: 宝宝洗手了吗？
4: 嘿，妈妈没有呢。
5: 去洗手去。
6: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7: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8: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9: 妈，
5: 哎，
9: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5: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10: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8: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11: 当你老，
8: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4: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0: 你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响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乐

真心爱你没见过什么世面，一生只爱我这张平凡的脸。我不希望他能够给你一切，他不像我能够给你一切。我们平凡的人在茫茫人海中甚至会有些平庸，但谁又不允许平凡的人期待不平凡的爱你？只希望有一个人发现人群中平凡的我，带来不平凡的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试念》，由周玲演唱，发行于2022年7月1日。慢慢懂得了，爱不是万能的。感谢你的理性消灭了我的热情，让我成长也是我的动力。这算是这段糟糕的感情一个完美的回答吧。好景拼尽全力去爱你，但是回不去了，我怕了。内心虽然还是好渴望那样奋不顾身的爱情，你永远都不会知道。加油，生活吧，迎接美好的明天。

在那个夏天，我们红着脸。真希望你没见过什么世面，一生只爱我。

界，他不想我能够给你一切，就算是我见过太多的世面，也会在你每个笑脸里沦陷，多想。

忘记你这半生的痴狂，怪时间一老走得太匆忙。但愿见到你别来无恙，听一次痛一次，入了心的人怎能说忘就忘的。你陪我一程，我记你一生，你我都是过客，可你却常在我的记忆里用余生忘记你。

0: 这么伤感的歌曲是什么歌？下面就跟着秋桐一起来看看。
1: 忘记你是难愈合的伤，让思念。
0: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用余生忘记你》，由魏佳艺演唱，发行于2021年3月20日。爱一个人是情不自禁的想起，恋一个人是不由自主的惦记，因为心动，眼眸中全是你的影子，因为动情，脑海里全是你的话语。忘不了的情自己最痛，放不下的爱自己最懂。所以说，但真正在乎一个人，想忘记谈何容易，用余生陪伴你这场没有结局的爱。

你说不会在爱情里犯错，也说过会永远的爱我，我发现只剩下虚伪的承诺，用泪水把回忆包裹。我和你走不下去的原因，不是我心里有别人，而是每次我想好好对你的时候，你都做一些让我反感的事情，让我爱意全无。你总是让我失望一次又一次，本以为爱情会给人美好，但爱情却给了人。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为情所伤》，由庄心妍演唱，发行于2013年3月15日，收录在专辑《一万个舍不得》中。庄心妍用她细腻而又深邃的歌喉，向我们娓娓道来一段恋爱细语：情歌不伤，只要爱过便足以珍藏一生的回忆。那是在你生命最美好的年华里经历过的感情，是专属于你的爱情。

打开收音机，流泻而出的轻柔旋律总是能抚慰每颗疲乏的心灵。时间是一面海角印，渐渐被覆盖，就像眼里的包容与和蔼。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热情收听，我是秋彤，我们下期

0: 同学们，今天老师要给大家出这样一个题目，请大家自由发挥，说一说啊，自己家乡的名片是什么？
1: 好的，好的，老师，我先来。我来自吉林延边，是土生土长的延边人。要说我的家乡的名片呢，我觉得首先，这张名片上的图案该有春天满山遍野的金带来花，神秘瑰丽的长白山天池，朝鲜族妇女身穿民族服装舞动着的美美的大裙子，还有
2: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3: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4: 哦，开饭了！
5: 宝宝洗手了吗？
4: 嘿，妈妈没有呢。
5: 去洗手去。
2: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5: 宝宝放学啦！
4: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2: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6: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7: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8: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7: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0: 忙呗。
1: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2: 不叫。
3: 叫地主。
0: 妈妈，妈妈陪玩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5: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6: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7: 好
8: 好
7: 好
8: 好，
7: 知道了
8: 知道了。
5: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雅而亲不待。
6: 说好普通话，热爱我中华，普及普通话，世界看中华。
3: 张大妈，你也来买菜的呀？
7: 啊，他婶子呀。是啊，这不星期天嘛，孩子都回来了，想做点好吃的。
3: 哎，你这手里拿的啥呀？好像是个布兜，怪好看的呢。
7: 对呀，你看这是我自己做的，专门用来买菜的。俺姑娘说了，那塑料袋多数都是卫生不合格的，而且丢在土里多少年也不烂，风一刮哪都是，可影响环境了。这不做了这个布兜还不占地方，可方便了，还好拿好看不是。
3: 他说的对，我也发现那塑料袋总有股子怪味儿，下回我也做个布兜。
7: 姑娘，买二斤黄瓜给用这个兜装。
8: 大妈，你这兜挺好看的呀。
7: 是吗？这个兜叫环保兜，我给起的名。
9: 关爱环境，从你我做起。
10: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0: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9: 调频95.5兆赫，
11: 中波1269千赫，
9: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12: 总有一丝感动，不经意围绕在你身边；
9: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倦的心灵。
12: 感动来自情感故事，
9: 声音来自音乐爱情，
12: 音乐旅途的伴侣，
9: 心情道路的指引。
12: 这里是音乐爱情海。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音乐爱琴海，我是甘露。
1: 爱情本来并不复杂，来来去去不过三个字，不是我爱你，我恨你，便是算了吧，你好吗？对不起，因为爱过，所以慈悲。因为懂得，所以宽容。你还不来，我怎敢老去？听音乐爱琴海，情定爱琴海。我是一迪，每晚音乐爱琴海，不见不散。

伴着一首孙燕姿的《遇见》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这周和大家分享的内容是《爱的故事》翻篇，被爱的人不用道歉。苦苦爱一个人到底是什么感觉？一个人煎熬的日子很痛，痛到任何时候、任何地点、任何事情都是你一个人承受。那既然这么苦，还爱吗？其实不要说结局怎么怎么样，也不要说你会难过，因为被爱的人是不会说抱歉的，也不用说抱歉。节目的开始，我们首先要听到的这首歌曲是来自张子豪的一首《可不可以》，发行的时间是在2018年的5月17号。歌曲是一首温柔的流行情歌，节奏舒缓，歌词以一句可不可以和你在一起作为主线，讲述分手后一方念念不忘，鼓起勇气卑微的请求一次重来的机会，没有激烈的宣泄，只有藏在心底的不舍、后悔和一份小心翼翼的奢望。歌曲旋律顺口，情感直白，一经发布迅速的在短视频平台走红，是当年非常火的一首情歌。此曲的作者呢，是抓住了很多人分手之后的共同心理，分开之后才慢慢的看清自己的心意，无数次在夜里幻想，如果能够重来一次，会不会好好的去爱。这首歌就是听那些心里藏着遗憾、偷偷希望破镜重圆的人说出那句没能说出口的

下面的时间听到这首歌曲《锤娜丽莎的我太笨》，发行的时间2021年。整首歌曲呢，唱出了在爱情里执着又委屈的那个人，明知道对方是忽冷忽热的，明知道很多信号都是在提醒自己该放下了，可心底还是舍不得。是不是我太笨，给不了你最渴望的安稳？一遍遍自我怀疑，一遍清醒，一遍沉沦。编曲的克制，锤娜丽莎的嗓音厚重，是有共情的，把恋爱里的那种自欺欺人的固执表现得淋漓尽致。歌曲没有真正的原型，就是观察到了一种非常普通的情感状态。有的人在感情里明明已经察觉到不合适了，却迟迟不愿意抽身，不是看不破，是舍不得。我们常常把问题呢是归于自己，习惯性的自我否定，就算是伤痕累累，还在拼命的为对方找借口。这首歌就是写这种清醒的深陷其中的无力。是你太笨吗？不是。是你不够好吗？也不是。可能是你们的缘分还没到，还有就是他不配。来收听这首《我太笨》。

胡溜溜的未出现传闻。这首歌曲是一首网络的抒情单曲，曲风安静，氛围感强，歌里写从别人口中不断听到关于他的各种传闻，恋爱、生活、新的故事，唯独没有和我的后续。那些传闻一条一条传来，而我们的以后始终只是一条没有发生的传闻。歌词细腻隐忍，没有歇斯底里，只有隔着距离默默观望的心酸。没有特定的真实的故事，很多人分开之后

就只剩下通过旁人的碎碎念去了解旧人的生活。你不会再参与他的日常，你们曾经幻想过以后，最后变成了一条从未出现过的传闻。创作者是抓住了这种遥远被动的惦记，把一个人的默默关注写成了这首歌。来收听未出现传闻。

下面的时间要听到这首歌曲，来自周杰伦2010年发行的《说了再见》。歌曲收录在专辑《跨时代》当中，也是电影《海洋天堂》的主题曲。钢琴为主奏，旋律悠长。说了再见，才发现再也见不到。一句歌词道尽了离别之后的追悔，它不单单写爱情，也可以写亲人、故人，写所有来不及好好告别的分开。歌曲温柔沉重，克制内敛，是周杰伦抒情歌里面口碑很高的一首歌。周杰伦在作曲的时候呢，想要一首温柔却伤感的慢歌，后来呢，这首歌被选为公益电影《海洋天堂》的主题曲。电影讲述的是父亲和孤独症的儿子的故事。于是歌曲的格局被放大。

再见不只是恋人的分手，也是生命里各种无可奈何的离别。很多年以后，因为版权问题，平台一度下架，但是更让这首歌多了一层遗憾的色彩。来听这首《说了再见》。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0: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玩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0: 一件小事爱地球，
2: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0: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3: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4: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0: 在城市的车流中不断穿行，在百味的人生里不断经营。午夜时分，让声音传递你的过往。
5: FM 95.5。

杨丞琳的《雨爱》，2009年发行的一首歌，电视剧《海派甜心》的片尾曲。雨声作为前奏，辨识度很高。雨是思念的载体，下雨的时候，回忆就会准时的翻涌。窗外的雨滴，一滴滴的累积，屋内的湿气像纯属爱情的记忆，把想念藏在雨声里，安静细腻，带着少女式的伤感。随着电视剧的热播，这首歌火遍了两岸，成为了一代人的青春回忆。创作团队呢

也是为海派甜心量身定做的一首歌。剧中的男女主角的爱情曲折浪漫，时晴时雨，作词人选择雨作为意象，雨天容易让人情绪泛滥，容易让人想起心里放不下的那个人。杨丞琳用柔软又略带坚韧的声线把雨天和思念绑在一起，从此以后很多人一听见下雨就会想起这首歌。来听雨爱。

别人起哄打趣，他只是笑着摆手，假装只是朋友间的礼貌。他心里清楚，却也跟着装傻。明明就心动，明明就在意，明明就舍不得对方难过，可年少的自尊心太强了，谁都不肯先低头，谁都不愿先承认。下雨天，他会默默地把伞往他那边倾斜，自己半边身子淋湿。晚自习他犯困，他会悄悄地包好糖放在他的桌角。他们对视的时候会紧张闪躲，独处的时候会心跳加速，聊天记录翻遍了一遍又一遍，却从来没有一句越界的告白。明明就喜欢，偏偏假装普通朋友。后来毕业各奔东西，合影还在相册里，聊天框还停留在最后的祝福，只是再也没有频繁的碎碎念念。慢慢的，他们有了各自的生活，新的圈子，新的人，曾经习惯性的偏爱再也不属于彼此了。多年以后，某个晚风夜里，他循环到明明就，瞬间就听懂了所有歌词里的遗憾。明明就他比较温柔，也许他能给你更多，不用抉择，我会自动变朋友。原来那时候所有的温柔偏爱例外都是真的喜欢，只是两个人都太骄傲太胆怯，明明就深爱，偏偏谁都不说破，最后只能体面退场，自愿退出朋友的位置，把满腔的爱意藏进再也不提的青春里。有些遗憾从来不是不爱，是明明就很爱，却亲手假装不爱。周杰伦的《明明就》发行在2012年，方文山作词，周杰伦作曲，收录于专辑《十二星座》当中，一首典型的周氏情歌，曲风舒缓浪漫。明明就不习惯牵手，为何却主动把手勾？一连串的明明就写出了感情里心口不一的试探、暧昧和藏不住的心动。方文山没有直白写我爱你，而是通过糖果、海鸥、城堡、快递员这些细碎的意象，把藏不住的喜欢悄悄地写进了句子里。这首歌曲是周杰伦先做好了曲子，旋律温柔复古，方文山没有写撕心裂肺的失态，而是写暧昧阶段那种欲言又止的情绪。很多心意嘴上不肯承认，可是小动作、眼神、下意识的举动早就出卖了你。明明就喜欢，偏偏要假装不在意，这种口是心非就是明明就这整首歌曲的内核。 MV 在苏格兰取景，欧式风格给这首歌曲增添了浪漫的氛围感。来收听《明明就》。

下面的时间要听到这首歌曲是在2018年发行的《到此为止》，徐佳莹的一首歌。这首歌曲周柏豪是原唱，徐佳莹在歌手的舞台上翻唱了这个版本呢，是更为流传。旋律是那种缓慢压抑的，歌词冷静决绝。一段拉扯很久的感情，纠缠反复，原谅失望，到最后终于狠下心，告诉自己到此为止。不再回头，不再抱有幻想，不再给彼此继续伤害对方的机会。徐佳莹细腻又有爆发力的演绎让这首歌曲出圈。这首歌曲写一段很长期内耗的关系，两个人明明就不合适，却一次次的心软，分分合合，反复的折磨。到此为止不是一瞬间的冲动，而是无数次失望堆积起来的决定。徐佳莹的改编弱化了港乐的凌厉，多了一份女性视角里面的忍痛告别、自我救赎的温柔。我们一起来听这首《到此为止》。

佳佳的命运发行时间2013年，是电视剧《兰陵王》的片尾曲。歌曲是一首古风抒情的曲风，大气悲凉。歌里写身不由己的爱恋，在时代与宿命面前，个人的爱情渺小而无力。我们拼命的相爱，却逃不开命运的安排。就算痛到崩溃，也不害怕心碎，有一种明知结局悲凉，依旧义无反顾的去爱的悲壮感。《兰陵王》是古装历史剧，背景呢是南北朝的乱世。剧中的兰陵王和杨雪武的爱情跌宕起伏，个人情感在战争、权谋、时代洪流里身不由己。作曲陈建宁围绕宿命爱情这个核心来写歌，人间情爱再坚定，有时终究抵不过命运。这首歌就是为剧中的那种悲壮、身不由己的爱情量身打造的。来听，这首《命运》。

0: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音乐爱琴海到这里就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与关注，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嗯，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哎，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妈妈陪玩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0: 地主。
1: 妈妈妈陪玩呗。
2: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3: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4: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5: 好
6: 好
5: 好
6: 好，
5: 知道了。
3: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7: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8: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9: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8: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9: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10: 幸福是什么？
11: 幸福是棒棒糖，
12: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13: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
14: 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15: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
16: 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17: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
18: 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3: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2: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3: 调频95.5兆赫，
0: 中波1269千赫，
3: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2: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4: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评书联播，请听评书《岳飞传》，由刘兰芳播讲。
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6: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7: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7: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10: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9: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0: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9: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

0: 010-8410-9427，
1: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0: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0: 010-8410-9427，
1: 010-8410-9427，评书机。
2: 上文书说道，秦桧合计合计，嗯，好，郎中，秦桧遵命就是。但是秦先生，你要回国之后，你要把本王忘了怎么办？秦桧听这话，撩衣扑通跪倒，对天盟誓，在那个年代啊，喜事发愿可当真事儿。只听秦桧说：“皇天在上，后土在下，我秦桧回了天朝之后，不把宋氏江山让给四郎主。”说到这儿，秦桧为难了，心想：我起什么事？我要说死在乱刃之下，太狠了，真要办不到呢，莫非硬事不可？不起事还不行？哎，骂人不疼，起事不灵，我来个牙疼咒，我就说呀：后背生毒疮而死。生疮长疖子不算回事，能死人吗？就这么起，哎，走以后不把宋氏江山让给四郎主吗？定生背族而死。哎呀，秦先生言重了，请起，请起。秦桧今天发誓，认为是牙疼咒，后来可应试了。他害死岳飞之后，失权，众安桥行刺，在他背后砍了一刀，秦桧后背生疮，后来这个疮迸裂而亡。再说金兀术第二天叫秦桧到五国城去找二弟，秦桧换了身破衣服，有两个小番陪着走了。这王氏不干了，赶紧来找金兀术，见着兀术小嘴一撇，扑簌簌两滴眼泪掉下来了。郎主啊，昨天我听秦桧说你叫他回天朝，他走了，我怎么办呢？夫人，当然你也得跟回去了。哟，我跟他走了，那我们俩怎么办呢？这个嘛，哈哈，夫人呐，回去你助齐先生一臂之力，但等我打到中原，登基继位之时，封你为贵妃，你我永远不分开。嗯，这还差不多。郎主，虽然咱是露水夫妻，可也一年多了，哎，忘不了，忘不了。回头再说。秦桧很快来到五国城，五国城在哪？在现在的伊兰。前文我讲过，那是五个部落组成的，叫五国城，非常荒凉啊。有这么一个大院子，筑起高墙，派小番看守，院里有几间平房，徽钦二弟就在这房子里居住，每天呢可以出来晒晒太阳，往天井这一坐，坐在天井眼望长空，思念南朝。从他们被困之后啊，只有崔秀来过一次，带血诏回南朝，叫康王继位。后来听小番说崔秀死了，康王赵构已在建康，也就是金陵登基继位。岳飞连战连胜，青龙山八百破十万大山，爱华山，连牛头山的事儿，两个皇上都知道了。他们俩盼呐，讲啊，盼一天岳飞杀到五国城，讲他们两个迎回南朝。如果没有这点盼望，恐怕那八弟徽宗早就死了。徽宗骨瘦如柴，浑身是病。今天秦桧来了，见着徽钦二弟，掉下两滴鹅鱼眼泪。哎呀，万岁呀，臣呐，找了你们好几年，可算找到了。万岁龙体康泰。八弟徽宗说不出话来。哎，好啊，没死就算好啊。秦宗说：爱卿啊，你倒是有事啊。哎，我认识几个马贩子，他们能把我偷偷带回南朝，我想回国。万岁呀，有事。

什么话叫我带回去吗？我们想写诏书你带回天朝，可是没有笔墨砚瓦。秦桧说我都带来了，就这么掏出来纸铺好了，研好了墨，拿过笔来，徽宗哆哆嗦嗦的给他皇儿赵构写了封诏书，把自己目前的困境、身体、盼望、发兵都写上边了。钦宗给他兄弟赵构写了封诏书，这两封诏书可值了银子了。就仗这两封诏书啊，秦桧平步青云。秦桧把诏书骗到手里，把笔墨砚收拾好了，二位万岁，臣要回国了，你们多多保重，静听佳音。奸贼走了，回到了会宁府，见着金兀术，把到五国城的事儿详细说了一遍。兀术说你即日登城。就这么王氏秦桧把自己东西收拾收拾，外边套好车辆，金兀术亲自相送，30里一站，50里一程，一直送到潞安州。兀术说我不再远送，我可在国内静听佳音。好，四郎主再会。就这么夫妻俩去叫潞安州的城门，潞安州有宋兵把守啊，谁回来了？秦桧知道啊，有什么为证？把诏书一递，呵，城门开放，像迎接皇上那么迎接秦桧。就这么一站一站往前送，把秦桧夫妻带为上宾，就这样很快来到京城。到了京都之后，安排到金厅驿馆安歇。满朝文武听说秦桧从北国回来了，又惊又喜，纷纷探望。这个问候，那个说你在沙漠受苦太不容易了，那个说你保护二圣可是有功之臣。赵构听说他的太上皇和他的皇兄有信儿，也很惦念。次日早朝，传旨官宣秦桧上殿见驾。秦桧来到八宝金殿，头顶圣旨啊，康王赵构赶紧离开了龙敦，走下来接过他父亲他皇兄的旨意，铺在龙书案上一看，哭得泣不成声。从这圣旨上已经看出父兄北国受苦，盼他早日打到五国城，能把那父子两个人接进朝中。把圣旨悬挂一旁，秦桧因为在北国保二圣有功，封为礼部尚书，王氏封为二品夫人。这两口子蹬着棉花包上房，腾楞起来了，暂时住在金厅驿馆，命人起造礼部尚书府。到了晚上，康王赵构把秦桧叫到养心殿，就剩两个人了。康王赵构问爱卿啊，金兀术败回北国之后现在有何打算？秦桧想我好好吓唬吓唬你。哎呀万岁，金兀术现在秣马厉兵啊，现在兵精粮足，准备再进中原呢。啊，赵构一听吓傻了，在牛头山一年多受尽风霜之苦，使他胆战心惊啊，还打仗啊。哎呀，亲爱卿，可有什么办法能够拦住兀术不犯境呢？秦桧想，正好我给四郎主帮忙。万岁，以微臣之见嘛，不如两国议和。现在我们南朝国库空虚，兵源缺乏，万焉兀术寄居六国三川人马，再要犯境，恐怕臣不好说呀，恐怕京都难保啊。不如两下一合，割让国土，赔他些金银，洗灭干戈，就是百姓之福啊。再者说嘛，如果二圣真的还朝，万岁呀，一国可不能容二君呐。哦，这一国不能容二君。赵构脑袋嗡的一声，是啊，我爹是老皇上，我哥哥

0: 皇上，我是小小皇上，论资排辈我排的老三，他们俩还回来呀。哎呀，爱卿要这么说，议和为好，议和为好。还有这座京城，我看您不必再住，应该迁都。
1: 嗯，正合我意。康王赵构立刻传旨迁都临安。
0: 临安是哪？现在的杭州。为什么迁都啊？康王赵构回到金陵，金陵古时候叫建康，是现在的南京。由于金兀术打开建康，京城洗劫一空，宫殿烧毁不少，破破乱乱。后来呢，皇上到扬州住了几天，现在想到临安，因为呀，建康离长江太近，他把金兀术犯境过淮河，一下打到建康，要迁都。
1: 迁都啊，好多人反对呀、啊，头一个丞相李纲。李纲说不能迁都啊，你别忘了临安守在海边，这叫偏安一隅，不行。皇上说非迁都不可。李纲说你要迁都，好，我辞官不做。本来李纲是左班丞相，右班丞相是赵鼎。李纲一说辞职，赵构乐坏了。为什么呢？龙目无恩呐、啊，能患难不能够共同降服啊。
0: 那李纲老在身旁嘚啵嘚嘚啵嘚，多烦人呢、啊！你快回家吧。李纲告老还乡，老丞相走了。
1: 左班丞相是赵鼎，秦桧升为右班丞相，升得太快了。那么现在岳飞干什么呢？书中暗表，牛头山一战，岳飞大破金兵啊，又收了好多的战将，像袁鹤山的诸葛英、公孙朗等人。韩世忠呢，在黄天荡堵住金军战船，想不到败走黄天荡，挖通老郭万和，金兀术逃走了。韩世忠又着急又后悔，他们认为是天意，天不灭乌珠，没办法。韩世忠、梁红玉和岳飞兵合一处，将打一家，大兵挥师北进，收复两淮实地，正要奔河南，圣旨下皇上迁都临安。韩世忠、岳飞都反对，没用。为了把两力量啊分开，皇上传旨封韩世忠为咸安郡王，封梁红玉安国夫人，叫这两个人呢守在两淮一带，把岳飞给支走了。到哪去了呢？到江州和江陵防，告诉不许你进兵。仔细打听才知道，朝中主和派和金国议和。岳飞听后心里堵个疙瘩呀。哎，岳飞铺上纸，言好墨，提笔在手，讲墨告宝，为了抒发自己情怀，写了一首《满江红》。这首《满江红》的词是：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可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这首《满江红》传流至今，称为千古名作。岳飞写完《满江红》，长长的出了口气，心里好像舒服多了，可是暗暗埋怨万岁啊，现在二弟在北国坐井观天，度日如年，可是你叫我撤军，二弟何时能还朝？我岳飞什么时候能够直捣黄龙？就在这一阵，张宝进了。帅爷，岳二公子到了。哦，快叫他进来。岳二公子谁呀？是岳飞的兄弟，叫岳帆。书中暗表，岳飞传呢、从古至今都说岳飞就哥一个，没有三兄四弟。
0: 都说岳飞呢生下三天家乡闹大水，他的父亲岳和葬在清波。按历史上讲，岳飞有兄弟叫岳帆，就说岳飞十二岁那年他父亲岳和还活着。咱们这个书呢是按史书来说，岳飞有兄弟叫岳帆，这岳帆呢一直在家里孝敬母亲，照顾侄男侄女，今天无故的到军营中，岳飞就知道有事了，赶紧离开书房迎了出去。只见岳帆慌慌张张的进来，后边跟着两个家丁，来都切近，岳帆撩一跪倒：“哥哥你好，兄弟有礼了。”起来，来来，快走。来到书房内，赶紧叫他坐下，家人站在身后，从人献上茶来，茶罢歌盏，告诉厨下准备酒饭。贤弟啊，你到这有事吗？
1: 哥哥，咱娘病了，病得很重。开始我不想给你送信了，知道你军中太忙，可是我娘昏昏沉沉的，老喊你的名字。哥哥，你如果有功夫，你回去看一眼吧。娘生咱一场不容易，是不是？哥哥。
0: 岳帆把话说半截又咽回去了，因为他知道为人不当差，当差不自在，有忠无孝，有孝无忠，忠孝难以两全。岳飞听了兄弟的话，心里难过了。是啊，这么多年我领将士驰骋疆场，未能在娘的膝前尽孝、啊、兄弟呀、啊、难为你了，我这就请假回家看望老娘。就这么，岳飞请长假，派人把折本送到京都。高宗现在因为有秦桧忘了岳飞了，好给假回家。本来军中一切叫牛皋来管，牛皋说什么：“你走啊，我也走啊，我才不当这官呢。”牛皋、汤怀、张显、王贵、赵毅、周青、吉青等人以及诸葛弟兄四人全都走了。这回好，牛头山之战的众将啊全都回家了。再说岳飞跟着兄弟来到家那时候，一看母亲病得很重，在堂前煎汤熬药，你还别说，岳母看见儿子病好多了。岳飞回家之后，秦桧在朝中欢喜若狂，立刻给金兀术写封密书，告诉四郎主啊，岳飞回家了，你呀趁现在可以进兵。金兀术跟老郎主完颜吴起埋一商量，说现在不行，国库空虚，兵源太缺，怎么办？叫在中原的伪齐军卒攻打大宋，另外还有各个山寨的这些起义军呢、啊、联络起来攻打大宋。这下可乱了，洞庭湖泱泱揭竿而起，有十万多人马。杨再兴在九龙山起义，那边有曹城，伪齐政府攻打襄阳六郡。赵构一看啥呀，刚刚金兀术退兵，哼，这边丹臣四起。历代皇帝啊都有个通病，宁亡外寇，不亡家奴，就说叫外边人把他打败了，他能保住身家性命财产，要叫国内老百姓把他推倒了，他性命就没了。皇上急坏了，派兵吧，派右军都督张俊去打襄阳，结果损兵折将，被困襄阳城内。又派节度使王谢去打洞庭湖杨刀，五万人全军覆没。皇上一生气把王谢给免职了。皇上急坏了，派不出兵怎么办呢？回到后宫犯愁，正宫娘娘姓魏，哎呀万岁呀、啊、为什么这几天你愁眉不展呢？哎，子彤别提了，是这么回事情。洞庭湖杨刀已成大患呢、啊、还有个叫杨再兴的，现在洞庭湖攻打潭州，杨再兴大兵长驱直入，

0: 我看朝廷不稳呐，为什么不派人征剿？没人呢？哎，为什么你不用岳飞岳元帅呢？哎，他别提了，他已经回家请长假了。万岁，我不是说你，牛头山上没有岳元帅，恐怕我主性命息无矣。可是太平年间，你就忘了这帮功臣？想那岳飞赤胆忠心，精忠报国，这样人怎么能不重用呢？这么办，我亲手给他赐一面龙凤旌旗，您呢派钦差到他家乡去请，他准能来。
1: 哎呀，子彤，好好好好，
0: 就这么为娘娘亲手绣龙面旌旗，用亲手吗？嗨，他就搁针扎几针就得了，有的是女工作坊啊。绣了一面大旗，精忠岳飞，派田思忠带20人，带着御酒、金带、战袍、马匹，直奔泸州的岳飞家。岳飞回家多长时间了？半年了。这半年的时间呢，开始众弟兄都各回各家团圆去了，有的完婚去了，你像孟邦杰回樊家庄了，岳云和巩金定完婚了，没过俩月都回来了。这人在一块习惯了，突然分开都想岳飞。王贵、张显、汤怀、赵毅、周青、吉青等人整天住在老岳家，一天吃酒论拳扎枪舞棒，正高兴呢，外面报钦差到。你又干什么？钦差来干什么？又有事儿了？又叫我们打仗去？不去，不接旨。二弟，不许胡言乱道，我们既是国家俸禄，当报君恩，钦差来的怎么能不接呢？退下。
1: 大
0: 哥，我就怕你，快台北相案，简短接说，把田思忠接过来，拜罢圣旨，把旌旗往这一放。田思忠说，岳元帅，万岁盼你速回京都啊，如今襄阳六郡已被李成等人夺去，张俊被困，洞庭湖杨妖已有10数万人成了大患，还有九龙山的杨再兴都想夺取宋朝天下，望你速速进京，带人马围剿贼寇。这望你不负圣命啊，魏娘娘亲自给你绣了一面旌旗，请看。唰，打开了。岳飞怎么一瞧啊，这面旌旗宽有40半，长有60半，大红缎子，周围是黄火焰带穗子，上边绣着龙绣着凤，正中间黑丝线绣着4个大字，精忠岳飞。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4: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5: Come on！
4: 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10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6: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7: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8: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7: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8: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7: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8: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7: 哎，你这孩子。
1: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7: 啊？
5: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啊。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8: 哦，开饭了！
9: 宝宝洗手了吗？
8: 嘿，妈妈没有呢。
9: 去洗手去。
3: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蓬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12: 妈，
9: 哎，
1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9: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5: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13: 当你老
1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4: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评书联播，请听评书《岳飞传》，由刘兰芳播讲。
2: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3: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4: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他。
4: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6: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什么玩意儿？
7: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6: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7: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6: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7: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6: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7: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
7: 010-8410-9427，评书机。
8: 上文书说道，岳飞怎么一瞧啊？这面金旗宽有40绊，长有60绊，大红缎子，周围是黄火焰带穗子，上边绣着龙，绣着凤，正中间黑丝线绣着4个大字，精忠岳飞。岳飞深受感动啊，多大的荣耀啊，臣遵旨。好，什么时候出发？明日登城。田思忠带着吃一顿喝一顿带人走了。第二天，岳飞把众家弟兄叫到一起，贤弟啊，我要走了，你看你们是不是跟着啊？刘广说，你上哪儿我上哪儿，走，打仗好热闹，可是我们的人不全呐。这么办，飞鸽传书，叫他们速速赶奔襄阳找我。没回来的很多呢，余化龙、何元庆、李雷、傅天亮都没来呢。岳云章现在襄阳告急，叫岳云章县，你们赶快带人先奔襄阳，给我看看战情如何，其他人跟我走。咱们简短接说，岳飞来到了京城，见过圣驾已毕，军政司点齐10万人，户部准备粮饷，3天后皇上敬300御酒，响炮出兵。先锋官是牛皋，牛皋嫌不热闹，不行，出去走没意思，这半年多呆懒了，还俩人跟我说话的。张显、王贵说，那我们陪着你呗。他带3000人在前边逢山开道，遇水搭桥。岳飞说得明白，不要小看呐，洞庭湖的人，这些人不比金乌珠他们软弱，他们既然能成气候，说明深得民心，有的是被迫揭竿而起，所以能少杀尽量少杀，安抚为主。大个人马浩浩荡荡，咱们简短接着说，正往前走，前面来到九龙山。岳飞离九龙山大约有25里地，就想安营扎寨。突然前面人声鼎沸，探马报，启禀元帅得知先锋官的队伍大败而归。岳飞想，我打这么多年仗也没碰着这事儿啊，先锋营先败了，牛皋呢？牛皋不敢见元帅，哼，叫他马前回话。是，探马往前送信，岳飞传令就地临时安营扎寨，支起了帐篷。岳飞下马进帐，不一会儿见牛皋进来，浑身是汗。元帅， 末将交令。你交什么令？我不是先锋官吗？给你开道去了。开道你交什么令？营盘扎好了。大哥你别生气啊，他是这么事儿。前边啊到的九龙山，你知道九龙山的元帅是谁吗？岳飞心的话，我怎么能不知道呢？不知道我怎么兴兵呢？啊，是谁？嗨，杨再兴。杨再兴你才保谁了？保了老儿曹成。我和王贵张显到山下这么一琢磨，我应该安营扎寨等您。一想跟杨再兴咱们熟人呢，想当初武科场我们一块儿听书，还比试过武功呢。我见一面劝他投降就得了，如果他投降就不用大哥你费劲了。我讨敌要阵，杨再兴带三千乌鸦兵下山了，好家伙，比当初厉害呀。我一张嘴他破口大骂，不是骂我，大哥他骂你，他要报当初一墙之仇。我说你小子不开面，我们俩就打起来了。他我这两下你还不知道吗？这半年吃的肚子也大了，打不动，王贵上去，要杨再兴抓走了，张显也被抓走了。我一看不好，我扭头就回来了。哼，你又搞，谁让你跟杨再兴开仗？没人呢。哼，牛皋，你真不自量力了。那杨再兴乃是金刀令公杨介之后，杨家枪天下一绝，本帅佩服的五体投地。

快派人打山抓杨代兴救人吧。嗯，好，叫大队人马带着扎兵，另带5000人，领着张宝、王恒、岳帆、施权、赵毅、姬青、周青等人直奔九龙山。来到九龙山下相隔5里地，小队伍扎下了，支好帐。刘镐说：“大哥，攻山。”不，刘镐啊，你给我看守营盘，我要拜山见见杨在兴，我探探他的口气，他如果能有心归宿，这是最好上策，免得多伤人命。如果非要扯旗造反，野心勃勃，再和他交战。嗯，行行，我现在什么不说了，谁让我打了败仗了？不过你可小心呐，要我看杨在兴现在比你厉害多了。岳飞把盔甲全都摘掉，换上便衣微服，外罩战袍，肋下佩剑，带着谁呢？张宝、王恒要走，后边有人跟过来了，谁呢？岳飞的二弟岳帆。这次啊，岳飞出兵，岳帆跟来了。开始岳飞不同意，说你在家照看咱娘。岳帆说不吗？你常年在外，天地立功，我村功未立，还是个白丁，你说多点笑话呢，我也见见世面。后来岳母也跟着求情，告诉岳飞呀、啊，你把你兄弟带上，叫他出去也锻炼锻炼，不过你可好好照顾他呀，别让我惦着。就这么岳帆来到军中，按道理哥哥是大帅，给他一官半职的也不算过。岳飞这个人呢、啊、特公正，说我兄弟不能例外，没有立功不能任职。告诉你等着吧，有立功机会我报请朝廷。岳帆就憋足劲儿要到前敌立功，更主要呢，他的枪法不错，这么多年光练没使，非要看看本事如何。哥，我保你去怎么样？哥哥你带带我呗，真格的了。牛皋说：嘿嘿，我不去，就叫岳帆去吧，叫兄弟跟着。岳飞说：好吧。岳帆头上没功名，青衣小帽，家将打扮，肋下佩刀，得胜钩鸟船挂着杆枪，就这么4个人直奔九龙山。离着九龙山下不太远，就听着啾一只响箭。岳飞明白，山上瞭望哨看见了，不能再往前进，再往前进人要开弓射箭，急忙甩灯下马，将这支箭捡起来往地下一插，冲山上一柄手：山上的楼兵弟兄辛苦辛苦，在下岳飞岳鹏举要拜见杨代兴。就看从树上劈腾扑腾跳下10多个小伙子，全是20往上30往下，血气刚刚，正在年轻，头上青布罩头，双打护头扣，身穿青色短靠，寸牌骨的钮，腰搭一巴掌宽的大带，下边大叉刀裆滚裤，足蹬班尖鱼鳞洒鞋，每人手中一口单刀。站住，干什么？我们是拜山的。啊、等等，楼兵噔噔跑去，时间不大，下来喊：哎，岳飞，我家元帅有令，叫你钻刀枪林。岳飞这个人呐、啊，爱才，知道杨在兴枪法惊奇，还有智谋，如果能收在自己身旁是绑臂。岳飞想的太简单了，杨在兴不是当年在五科场求取状元时候的那种人了，当年呢是个考生，一心学会文武艺，祸卖帝王家。由于五科场，岳飞枪挑小梁王，赶考的举子各奔家乡，因为国家不重用，只可另投新主。尤其当时金宋两国连年交战，宋朝的官员横征暴敛，老百姓纷纷揭竿而起，乱世之中出英雄。杨在兴也不甘在家苦守田园，就投到了开国王曹诚的门下。曹诚啊，开始保的鲁王刘裕，后来呢自立为王。他认为我手下兵精粮足，有粮

讨，干脆我当几天皇上。杨再兴这个人呢，心胸狭小，武可场岳飞胜了他，他始终记恨着一腔之仇，心想我呀下苦功日夜操练，哪天我见着岳飞非抱着一腔之仇不可。所以这么多年杨再兴武功没有撂下，大剑长进。可那岳飞呢，领兵带队，身为元帅，拿现在说管行政事务太多，自己练功的机会少了。如果说论枪法，杨再兴得在岳飞之上，可是气量比岳飞那没法比。今天开国王曹丞在大殿上，旁边是杨再兴手下四员大将郭满、田亮、姚杰、砍风，左右相陪。曹丞啊就想把王贝、张显杀了，杨再兴不干，说您忙什么呢？岳飞大队人马很快就到了，两下的交锋谁也不敢保证谁阵阵都胜，万一我们人落在人家手里，我们可以走马换将。忙什么呢？供他口饭吃呗。杨再兴说，王爷啊，咱们得小心着，金乌珠多厉害呀，都被岳飞打得大败而逃，我们小小九龙山呢，恐怕不一定能够挡住岳家军。曹丞说，嗨，你别长岳飞的威风灭我们的士气，岳飞怎么呢，不见得枪法比你高，我相信再兴啊你能胜他，实在胜不了，咱们略施小计要岳飞的性命。但愿如此。就这阵儿，军兵单独点地报，启禀王爷得知岳飞前来拜山。好、你别看坐在屋里都觉得自己不含糊，一听岳飞来了，曹丞也吓一跳，什么他带多少人马？有两个马童，还有一个家将，没带军队。没有，好，准备刀斧手把那岳飞用乱刀剁死。杨再兴点点头，刀斧手伺候，埋伏在大厅外边，看我的眼色行事。杨再兴心里这个恨，心想岳飞呀、你太狂了，就凭我杨再兴顶天立地的英雄，杨家枪天下无敌，我老祖宗立多大功劳，七狼八虎闯幽州，把北国兵将打得闻风丧胆，我杨再兴怎么的不比我老祖宗次？你岳飞竟敢单人独自来，领两个马童一个家将，好，我看着什么本事，还要让他钻刀枪林。紧接是过来两千名乌鸦兵啊，稀里呼噜稀呼来到了大厅外边，列立两厢，刀尖对刀尖，枪尖对枪尖，并不高，就这么高，你要想过去得哈腰。干嘛呀？给你来个下马威。有人往上下送信，嗨，岳元帅，我家杨将军请你上山。好，岳飞为国求贤，徒步上山，表示他对杨再兴的诚意。张宝给牵着马，王恒、岳帆跟随。岳飞一边往上走，用眼睛往周围瞧了瞧，一看这座九龙山太好了，山上有寨墙，寨墙又高又宽，旌旗招展，皓带飘扬，一条山道曲曲弯弯直通山顶，满山坡花果树木，还有条小河绕山而过，真是风水宝地，有粮有果，藏兵也好，进攻也好，难得的好地方。看来杨再兴会用兵。进了寨门再往里走，站住，我家杨将军有令，叫你钻刀枪林而入。岳飞一看对面是乌鸦兵，什么叫乌鸦兵啊，浑身穿青挂皂，拿着兵刃呢，意思你从底下钻过去吧。岳帆、张宝、王恒都不干了，心想我家大帅是武昌开国侯，你杨再兴不山贼吗，应该下山迎接，不但不迎接，还来个下马威，叫钻刀枪林，你们钻

好喊，岳飞一摆手，哇，我们不是拜山吗？哎，从哪儿不是走呢？好，岳鹏举要拜见杨赞兴，啪，一起抛筋儿，迎着刀枪林，刷刷刷几步走过来，摆刀枪阵呐、啊。你别看这个刀枪架的挺低，当你走到切近的时候，自然刷就抬起来，不会一直这么的叫你哈着腰走，这是规矩。胆小的可不敢，生怕这刀刃砍上，刀尖扎上。岳飞问心无愧，心想我和杨再兴还有一面之交，况且你也未必就在这儿把我能伤着。精忠大帅大步流星，腾腾腾，很快来到巨鲸前，两千乌鸦兵往旁边一闪，啪，出一手斩令。岳飞倒在厅前，往对面这么一瞧，迎面虎皮高脚椅上坐着一人，年近三十，面似银盆，重眉朗目，三绺短须，头戴三叉帅子盔，朱缨倒洒，身挂银装甲，下身捉围子挡着看不见，上叉之际灵，面沉似水，仔细辨认还能认出来，正是当年在五科场见到的杨再兴。哎呀，上面坐的可是杨将军吗？杨再兴抬头一看，哟，不由得肃然起敬啊！岳飞不似当初五科场枪挑小梁王那阵的模样了，如今头上有千层杀气，面前有百步威风啊，往那一站，不怒自威。杨再兴心里一翻个，不由自主的站起来了，心想岳飞狗样啊，人家是统兵元帅，我算干嘛的，占山的贼，自己呀、啊、呼皇兄叫玉帝那是自己封的。岳元帅有失远迎，望其恕罪。杨再兴有礼了。哎呀，杨贤弟，我岳飞来的鲁莽，望其海涵。说着来到里边坐下。杨再兴说，慢，岳元帅，你是宋国的统帅，我是占山的贼，怎么能和我呼兄论弟？咱们从哪儿论的？哎呀，杨贤弟，你太健忘了，你记得当年五科场求取功名，咱们是同科举子，要不是张邦昌把状元卖给柴贵，我枪挑柴贵，恐怕我们现在是同殿称臣。这杨再兴脸色刷就变了，立刻想起小教场和岳飞比武，岳飞胜了他、我就为这一枪，这么多年我吃了多少苦，流了多少汗，就是想和你决一胜负，抱着一枪之仇。岳元帅，你贵族不踏贱地，到我九龙山有何贵干？贤弟，明人不做暗事，我方万岁之命来抄缴九龙山，本来以我之意早点见你，劝你投降归顺，想不到我的兄弟牛皋惹是生非，带着张显的王贵先和你打了一仗，你把我两个兄弟抓去了，能否把这两个人放了，然后咱们再商量下步如何决一胜负啊？要人呐、啊！你放心，这两个人我没动，在后边压着，没死。至于说你来攻山围剿杨再兴，那么疆场可以亮队呀、啊。你到山上干什么？杨贤弟呀、啊，恕我嘴直啊，识时务者乃为俊杰。你这么大本事，为何要保小儿曹成？那曹成是反复无常之人，今天保宋，明天保金，后天投了刘裕，如今又有自立为王。鸟虽鸾凤飞腾远，人伴贤良品格高，你跟他岂不是把你一世英名付于流水吗？以威凶之见，不如走走正路。你弃暗投明，归到我营中，立功之时，不是封侯。

0: 侯之位。住口！岳飞，人各有志，不可强求。我当初杨再兴是有报国之心，可是你再看看宋朝皇上他们办那事儿，宣和皇帝就是现在被困在五国城那个老皇上，信宠蔡京、高俅、杨戬、从贯等人，弄花石纲，刮尽民脂民膏，老百姓怨声载道。宣和的儿子靖康懦弱无能，两人被抓到北国坐井观天，是我们奇耻大辱。如今的小儿赵构偏安一隅，就维护他这一点地方，不管老百姓死活，这样的皇上保他何来？天下非一人天下，有得屈之，无得的实质。我杨再兴是顶天立地的豪杰，能保他了吗？你再看看老百姓叫苦哀哉呀！我山上收的都是穷苦老百姓，并不是贼。我佩服你岳飞，有胆有识，文武双全，三六六韬，样样精通。可惜你没用到正地方。岳鹏举，如果你能投降归顺，咱们共保曹王爷，你为元帅，我为先锋，试看天下何人能敌。慢，贤弟啊，你目光短浅啊，你只顾争山头争皇位，别忘了金人虎视眈眈在北边夺我疆土，杀我百姓，抓我黎民，充当奴隶。我们应该兵合一处，将达一家，共敌外患。嗨，敌外患也用不着保宋朝皇上，我能打呀。看来我们俩说不对去。既然这样，那么枪下论高低。哎，杨贤弟，我不忍心伤害你山上的军卒，应该提血生灵啊，不然的话我何必跟你费唇舌呢？杨贤弟，能不能看在我们同科一世的面上，把我的两个兄弟放了呢？凭什么把我赢了甭说放人，我脑袋都给你，赢不了。岳元帅，你休想走出我的九龙山。要这么说，岳毛告辞，不送。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哦，开饭了。
4: 宝宝洗手了吗？
3: 嘿，妈妈没有呢。
4: 去洗手去。
1: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4: 宝宝放学啦。
3: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1: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5: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6: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7: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6: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玩呗。
8: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9: 不叫。
10: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玩呗。
11: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2: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3: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4: 好
15: 好
14: 好
15: 好，
14: 知道了。
12: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

0: 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雅而亲不待。
6: 说好普通话，热爱我中华，普及普通话，世界看中华。
3: 张大妈，你也来买菜的呀？
7: 啊，他婶子呀。是啊，这不星期天嘛，孩子都回来了，想做点好吃的。
3: 哎，你的手里拿的啥呀？好像是个布兜，不好看的呢。
7: 对呀，你看这是我自己做的，专门用来买菜的。俺姑娘说了，那塑料袋多数都是卫生不合格的，而且丢在土里多少年也不烂，风一刮哪都是，可影响环境了。这不做了这个布兜，还不占地方，可方便了。
8: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9: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8: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9: 调频95.5兆赫，
10: 中波1269千赫，
9: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8: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0: 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响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乐。

音乐有着神奇的力量，它可以穿越时间和空间，触动我们内心深处的情感。在这里，我们将带你走进音乐的世界，探索各种音乐风格，从流行音乐到古典乐章，从摇滚到爵士，每一首歌都有一个故事等待你去发现。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留声机节目，欢迎大家的收听，我是主持人邱彤。

我的好兄弟，心里有苦对你说，前方大路一起走，哪怕是河也一起过，苦点累点又能算什么。这首歌的歌词虽朴实无华，但是句句都很打动人心，在告诉所有的人，真正的好兄弟并不是在你辉煌的时候在你身边阿谀奉承，而是在你心里有苦时候能够向他诉说，这才是真正的好兄弟。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我的好兄弟》，由高进、小沈阳演唱，发行于2009年5月1日。这首歌可以说是男生对唱的经典之作，传唱度极高。好兄弟在人生道路上互利互挺，互相支持，都是在感人的歌词中生动地表达出来，诠释出兄弟之间最真挚的情谊。无论起起落落，都会一直在身边，这样的兄弟情感才是最真实的，没有夹杂任何的利益化，而且也不需要用优美的词汇来修饰。

还廉价，你只是短暂的爱了我一下，我就妄想和你有个家。我一直以为我可以努力的做到一只白天鹅，努力与爱结缘，最后还是不小心做了灰乌鸦。白天鹅爱上了灰乌鸦，渐渐习惯它的存在，后面被黑乌鸦踩得遍体鳞伤，白天鹅的爱好廉价。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白天鹅与灰乌鸦》，由耳朵便利店演唱，发行于2023年8月12日。我曾捡到一束光，日落时还给了太阳。我知道那不是我的太阳，但有一刻太阳却是照在了我身上。日落归山海，山海藏深意，没有人不遗憾，只是有人不喊疼。无能为力时，人们总爱说顺其自然，我抓不住时间美好，只好装作万事顺遂的样子。

冬天的感伤，微风吹来浪漫的气息，每一首情歌忽然充满意义，我就在此刻突然见到你。这首歌将浪漫和温暖铺设得恰到好处，江南小调加上美式节奏的中西合璧伴，使听众真切地感受到那种春暖花开的幸福。歌曲非常的适合在婚礼上播放，那轻快的节奏将新人结婚时的那份快乐毫无保留地传递到了每一位来宾的心。

歌名叫做《今天你要嫁给我》，由陶喆演唱，发行于2006年8月4日，收录在专辑《太美丽》中。这首歌曲巧妙地运用了四季更迭的意象，描绘出男女从恋爱到结婚的甜蜜过程，并将结婚进行曲象征美满家庭的儿童嬉笑声拼贴在歌曲中，甚至还把牧师的证婚证词变成了绕口的歌词。朗朗上口的民谣旋律，优美轻快的口琴吹奏，轻快的曲风，让听众在田园一般的诗曲中感受到。

0: 奶奶，小燕子在干嘛呀？
1: 那是燕子妈妈在喂小燕子呢。
0: 奶奶，燕子妈妈为什么没有离开小燕子呢？
1: 因为小燕子太小了，燕儿妈妈不放心，小燕子需要妈妈照顾啊。
0: 奶奶，我也要妈妈。
1: 妈妈不是去大城市挣钱去了吗？挣了钱好给你买糖吃。好了，别哭了。
0: 葡萄不要糖，我要妈妈。
1: 哎，这孩子。
2: 关注留守儿童，让他们的童年不再那么孤单。别让孩子的羡慕投向屋檐下的雏燕。

0: 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0: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嗯，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哎，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

0: 爱很温馨。
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2: 好
3: 好
2: 好
3: 好，
2: 吃饭了
3: 吃饭了。
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5: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3: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0: 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想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

真希望你没见过什么世面，一生只爱我这张平凡的脸。我不希望他能够给你一切，他不像我能够给你一切。我们平凡的人在茫茫人海中甚至会有些平庸，但谁又不允许平凡的人期待不平凡的爱你？只希望有一个人发现人群中平凡的我，带来不平凡的爱。

0: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试念》，由周玲演唱，发行于2022年7月1日。慢慢懂得了，爱不是万能的。感谢你的理性消灭了我的热情，让我成长也是我的动力。这算是这段糟糕的感情一个完美的回答吧。好景拼尽全力去爱你，但是回不去了，我怕了。内心虽然还是好渴望那样奋不顾身的爱情，你永远都不会知道。加油，生活吧，迎接美好的明天。
1: 想我能够给你一切，就算是我见过太多的世面，也会在你每个笑脸里沦陷。多想时间能够定格在那个夏天，我们红着脸第一次，只希望你没见过什么世面，一生只爱我。

忘记你这半生的痴狂，怪时间一老走得太匆忙，但愿见到你别来无恙，听一次痛一次，入了心的人怎能说忘就忘的，你陪我一程我记你一生，你我都是过客，可你却常在我的记忆里用余生忘记你。

0: 这么伤感的歌曲是什么歌？下面就跟着秋桐一起来看看。
1: 忘记你是难愈合的伤，让思念。
0: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用余生忘记你》，由魏佳艺演唱，发行于2021年3月20日。

你说不会在爱情里犯错，也说过会永远的爱你，我发现只剩下虚伪的承诺，用泪水把回忆包裹。我和你走不下去的原因，不是我心里有别人了，而是每次我想好好对你的时候，你都做一些让我反感的事情，让我爱意全无。你总是让我失望一次又一次，本以为爱情会给人美好，但爱情却给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为情所伤》，由庄心妍演唱，发行于2013年3月15日，收录在专辑《一万个舍不得》中。庄心妍用她细腻而又深邃的歌喉，向我们娓娓道来一段恋爱细语：情歌不伤，只要爱过便足以珍藏一生的回忆。那是在你生命最美好的年华里经历过的感情，是专属于你的爱情。

打开收音机，流泻而出的轻柔旋律总是能抚慰每颗疲乏的心灵。时间是一面海脚印，渐渐被覆盖，就像眼里的包容与和蔼。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热情收听，我是秋彤，我们下

0: 同学们，今天老师要给大家出这样一个题目，请大家自由发挥，说一说啊，自己家乡的名片是什么。
1: 好的好的，老师我先来。我来自吉林延边，是土生土长的延边人。要说我的家乡的名片呢，我觉得首先这张名片上的图案该有春天满山遍野的金带来花，神秘瑰丽的长白山天池，朝鲜族妇女身穿民族服装舞动着的美美的大裙子，还有
2: 妄想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3: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10: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1: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2: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3: 好
14: 好
13: 好
14: 好，
13: 知道了知道了。
11: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5: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6: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0: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6: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0: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幸福是什么？
3: 幸福是棒棒糖，
17: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18: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19: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18: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总，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0: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3: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0: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2: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4: 总有一丝感动，不经意围绕在你身边；
5: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倦的心灵。
4: 感动来自情感故事，
5: 声音来自音乐爱情，
4: 音乐旅途的伴侣，
5: 心情道路的指引。
4: 这里是音乐爱情海。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音乐爱琴海，我是甘露。
1: 爱情本来并不复杂，来来去去不过三个字，不是我爱你，我恨你，便是算了吧，你好吗？对不起。因为爱过，所以慈悲，因为懂得，所以宽容。你还不来，我怎敢老去？凭音乐爱琴海，情定爱琴海。我是玉笛，每晚音乐爱琴海，不见不散。

伴着一首孙燕姿的《遇见》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这周和大家分享的内容是爱的故事翻篇，被爱的人不用道歉。苦苦爱一个人到底是什么感觉？一个人煎熬的日子很痛，痛到任何时候任何地点任何事情都是你一个人承受。那既然这么苦，还爱吗？其实不要说结局怎么怎么样，也不要说你会难过，因为被爱的人是不会说抱歉的，也不用说抱歉。节目的开始，我们首先要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张子豪的一首《可不可以》，发行的时间是在2018年5月17号。歌曲是一首温柔的流行情歌，节奏舒缓，歌词以一句可不可以和你在一起作为主线，讲述分手后一方念念不忘，鼓起勇气卑微的请求一次重来的机会，没有激烈的宣泄，只有藏在心底的不舍、后悔和一份小心翼翼的奢望。歌曲旋律顺口，情感直白，一经发布迅速的在短视频平台走红，是当年非常火的一首情歌。此曲的作者呢，是抓住了很多人分手之后的共同心理，分开之后才慢慢的看清自己的心意，无数次在夜里幻想，如果能够重来一次，会不会好好的去爱。这首歌就是替那些心里藏着遗憾，偷偷希望破镜重圆的人，说出那句没能说出口的可不可以。来听这首《可不可以》。

下面的时间听到这首歌曲《锤娜丽莎的我太笨》，发行的时间2021年。整首歌曲呢，唱出了在爱情里执着又委屈的那个人，明知道对方是忽冷忽热的，明知道很多信号都是在提醒自己该放下了，可心底还是舍不得。是不是我太笨，给不了你最渴望的安稳？一遍遍自我怀疑，一遍清醒，一遍沉沦。编曲的克制，锤娜丽莎的嗓音厚重，是有共情的，把恋爱里的那种自欺欺人的固执表现得淋漓尽致。歌曲没有真正的原型，就是观察到了一种非常普通的情感状态。有的人在感情里明明已经察觉到不合适了，却迟迟不愿意抽身，不是看不破，是舍不得。我们常常把问题呢是归于自己，习惯性的自我否定，就算是伤痕累累，还在拼命的为对方找借口。这首歌就是写这种清醒的深陷其中的无力。是你太笨吗？不是。是你不够好吗？也不是。可能是你们的缘分还没到，还有就是他不配。来收听这首《我太笨》。

胡溜溜的未出现传闻。这首歌曲是一首网络的抒情单曲，曲风安静，氛围感强，歌里写从别人口中不断听到关于他的各种传闻，恋爱、生活、新的故事，唯独没有和我的后续。那些传闻一条一条传来，而我们的以后始终只是一条没有发生的传闻。歌词细腻隐忍，没有歇斯底里，只有隔着距离默默观望的心酸。没有特定的真实的故事，很多人分开之后就只剩下通过旁人的碎碎念去了解旧人的生活。你不会再参与他的日常，你们曾经幻想过以后，最后变成了一条从未出现过的传闻。创作者是抓住了这种遥远被动的惦记，把一个人的默默关注写成了这首歌。来收听未出现传闻。

下面的时间要听到这首歌曲，来自周杰伦2010年发行的《说了再见》。歌曲收录在专辑《跨时代》当中，也是电影《海洋天堂》的主题曲。钢琴为主奏，旋律悠长。说了再见，才发现再也见不到。一句歌词道尽了离别之后的追悔，它不单单写爱情，也可以写亲人、故人，写所有来不及好好告别的分开。歌曲温柔沉重，克制内敛，是周杰伦抒情歌里面口碑很高的一首歌。周杰伦在作曲的时候呢，想要一首温柔却伤感的慢歌，后来呢，这首歌被选为公益电影《海洋天堂》的主题曲。电影讲述的是父亲和孤独症的儿子的故事，于是歌曲的格局被放大。再见不只是恋人的分手，也是生命里各种无可奈何的离别。很多年以后，因为版权问题，平台一度下架，但是更让这首歌多了一层遗憾的色彩。来听这首《说了再见》。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 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3: 小朋友们，今天啊，我给大家讲一个时间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6: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4: 啊？
7: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8: 哦，开饭了！
9: 宝宝洗手了吗？
8: 嘿，妈妈没有呢。
9: 去洗手去。
1: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蓬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12: 妈，
9: 哎，
1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9: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13: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14: 当你老
1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4: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在城市的车流中不断穿行，在百味的人生里不断经营。午夜时分，让声音传递你的过往。
2: FM 95.5。

杨丞琳的《雨爱》，2009年发行的一首歌，电视剧《海派甜心》的片尾曲。雨声作为群奏，辨识度很高。雨是思念的载体，下雨的时候，回忆就会准时的翻涌。窗外的雨滴，一滴滴的累积，屋内的湿气像存储爱情的记忆，把想念藏在雨声里，安静细腻，带着少女式的伤感。随着电视剧的热播，这首歌火遍了两岸，成为了一代人的青春回忆。创作团队呢，也是为《海派甜心》量身定做的一首歌。剧中的男女主角的爱情曲折浪漫，时晴时雨，作词人选择雨作为意象。雨天容易让人情绪泛滥，容易让人想起心里放不下的那个人。杨丞琳用柔软又略带坚韧的声线，把雨天和思念绑在一起。从此以后，很多人一听见下雨，就会想起这首歌。来听《雨爱》。

高中那年的夏天，风总是很慢，心事却很重。他和他是最好的朋友，所有人都以为他们会在一起，唯独他们两个嘴硬地守着一层捅不破的窗户纸。他习惯性地偏向他，排队永远站在他身后，买奶茶永远记得他的甜度，放学总会绕远路陪他走到路口。别人起哄打趣，他只是笑着摆手，假装只是朋友间的礼貌。他心里清楚，却也跟着装傻。明明就心动，明明就在意，明明就舍不得对方难过，可年少的自尊心太强了，谁都不肯先低头，谁都不愿先承认。下雨天，他会默默地把伞往他那边倾斜，自己半边身子淋湿。晚自习他犯困，他会悄悄地包好糖放在他的桌角。他们对视的时候会紧张闪躲，独处的时候会心跳加速。聊天记录翻遍了一遍又一遍，却从来没有一句越界的告白。明明就喜欢，偏偏假装普通朋友。后来毕业各奔东西，合影还在相册里，聊天框还停留在最后的祝福，只是再也没有频繁的碎碎念念。慢慢的，他们有了各自的生活，新的圈子，新的人。曾经习惯性的偏爱再也不属于彼此了。多年以后，某个晚风夜里，他循环到明明就，瞬间就听懂了所有歌词里

曲风舒缓浪漫，明明就不习惯牵手，为何却主动把手勾，一连串的明明就写出了感情里心口不一的试探、暧昧和藏不住的心动。方文山没有直白写我爱你，而是通过糖果、海鸥、城堡、快递员这些细碎的意象，把藏不住的喜欢悄悄地写进了句子里。这首歌曲是周杰伦先做好了曲子，旋律温柔复古，方文山没有写撕心裂肺的失态，而是写暧昧阶段那种欲言又止的情绪。很多心意嘴上不肯承认，可是小动作、眼神、下意识的举动早就出卖了你。明明就喜欢，偏偏要假装不在意，这种口是心非就是明明就这整首歌曲的内核。 MV 在苏格兰取景，欧式风格给这首歌曲增添了浪漫的氛围感。来收听《明明就》。

下面的时间要听到这首歌曲是在2018年发行的《到此为止》，徐佳莹的一首歌。这首歌曲周柏豪是原唱，徐佳莹在歌手的舞台上翻唱了这个版本呢，是更为流传。旋律是那种缓慢压抑的，歌词冷静决绝，一段拉扯很久的感情，纠缠反复，原谅失望，到最后终于狠下心，告诉自己到此为止。不再回头，不再抱有幻想，不再给彼此继续伤害对方的机会。徐佳莹细腻又有爆发力的演绎让这首歌曲出圈。这首歌曲写一段很长期内耗的关系，两个人明明就不合适，却一次次的心软，分分合合，反复的折磨。到此为止不是一瞬间的冲动，而是无数次失望堆积起来的决定。徐佳莹的改编弱化了港乐的凌厉，多了一份女性视角里面的忍痛告别、自我救赎的温柔。我们一起来听这首《到此为止》。

佳佳的命运发行时间2013年，是电视剧《兰陵王》的片尾曲。歌曲是一首古风抒情的曲风，大气悲凉。歌里写身不由己的爱恋，在时代与宿命面前，个人的爱情渺小而无力。我们拼命的相爱，却逃不开命运的安排。就算痛到崩溃，也不害怕心碎，有一种明知结局悲凉，依旧义无反顾的去爱的悲壮感。《兰陵王》是古装历史剧，背景呢是南北朝的乱世。剧中的兰陵王和杨雪武的爱情跌宕起伏，个人情感在战争、权谋、时代洪流里身不由己。作曲陈建宁围绕宿命爱情这个核心来写歌，人间情爱再坚定，有时终究抵不过命运。这首歌就是为剧中的那种悲壮、身不由己的爱情量身打造的。来听这首《命运》。

0: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音乐爱琴海到这里就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与关注，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3: 哦，开饭了！
4: 宝宝洗手了吗？
3: 嘿，妈妈没呀呢。
4: 去洗手去。
1: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5: 宝宝放学啦！
3: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1: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6: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7: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8: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7: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玩呗。
9: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10: 不叫，
11: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玩呗。
7: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2: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5: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3: 好
14: 好
13: 好
14: 好，
13: 知道了知道了。
12: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雅而亲不待。
6: 说好普通话，热爱我中华，普及普通话，世界看中华。
7: 哎，老张大妈，你也来买菜的呀？
8: 啊，他婶子呀。是啊，这不星期天嘛，孩子都回来了，想做点好吃的。
7: 哎，你这手里拿的啥呀？好像是个布兜，怪好看的呢。
8: 对呀，你看这是我自己做的，专门用来买菜的。俺姑娘说了，那塑料袋多数都是卫生不合格的，而且丢在土里多少年也不烂，风一刮哪都是，可影响环境了。这不做了这个布兜还不占地方，可方便了，还好拿好看不是？
7: 她说的对，我也发现那塑料袋总有股子怪味儿，下回我也做个布兜。
8: 姑娘，买二斤黄瓜，给，用这个兜装。
9: 大妈，你这兜挺好看的呀。
8: 是吗？这个兜叫环保兜，我给起的名。
10: 关爱环境，从你我做起。
11: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2: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1: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0: 调频95.5兆赫，
12: 中波1269千赫，
10: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1: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13: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评书联播，请听由孙一波讲述评书新说《隋唐英雄传》。
14: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5: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16: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5: 那得多少钱呢？
16: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7: 原来这高士杰呀，跟柴少有点私人感情，两个人当年是同乡，不光是同乡，两个人呐还是发小。他也没想到高士杰举这大铁戟能上去，他就想让他小舅子手下留情，他可就着急喽。结果就喊了一嗓子。结果他喊这一嗓子把他小舅子弄懵了。他怎么喊的呢？他老舅啊，他老舅指的谁呀、啊、指他孩儿他老舅呗。他叫老舅不就差辈儿了吗？一般姐夫喊郎舅啊都是孩儿他老舅，把那孩儿省下了就是老舅。那老姨怎么喊？就是他老姨呗。谁他老姨？孩儿他老姨呗。今儿个有他老舅没有他老姨，他就喊孩儿他老舅啊，你注意你的左侧。他这一听，我这个姐夫小子 你喊的什么左侧呀？你就说左边不就得了吗？他往左一瞧，啊，这左边啥也没有啊。这功夫如果这个高世杰你明智的话，你赶快比划一下就回去呗。这李元霸呀也不一定赶尽杀绝，因为高世杰这马特别的快，可他一瞧人家李元霸往左边瞧啊，他就觉得这下子我可逮着机会了，他举着大兵铁戟，噗呲一下子就扎过来喽。结果这个铁戟啊扎的也够快的了，李元霸呀头都没往回摆，用那右手锤啪就这么一躺，咔嚓一下子，那个铁戟呀两截了啊。他一看不好，你还想跑啊？来不及了。李元霸左手一锤，啪，可怜高世杰这铁戟，可以说天下没碰见过对手，结果今儿个就这么两下子就被这个小将李元霸用锤这一悠啊，这速度也太快了，噗嗤一下子把他就打的是骨断筋折呀，从马上扑通一下子就掉下来喽。这十八路反王都看得清清楚楚啊啊。

高士杰，这铁戟是天下无双啊，他也不好使。看来这个李元霸确实厉害呀，当时把十八路反王下边这些战将一个个吓得心都要蹦出来了。哎呀呀，这怎么办呢？打仗哥兄弟上阵父子兵啊，还有双座亲王高龙可就控制不住情绪了。不行啊，我得上去为我大哥报仇。这高龙也了不得呀，高龙这兵刃呢跟其他那些战将的兵刃还不一样呢，他使这双槊呀，顶上两个脑袋就像两个银娃娃似的，当他举着双槊啪啪啪啪打马来到李元霸跟前，是抡起这双槊就砸呀。李元霸手里这俩锤正要往鸟翅环得胜钩上挂呢，一看来了一员大将举着双娃娃槊上来了。怎么你还不服气呀？又来送死了。他没敢直接用锤砸，为什么呢？他得看看有没有小黄旗儿。当高龙冲到他跟前，他一瞧没有黄旗儿啊，那我还留你有什么用啊？啪，这一抬锤呀、啊、就把高龙骑的这匹高头大马这马脑袋给砸碎了。这人没有脑袋呀，那肯定是毙命了，这马没有脑袋还能活吗？这马哭哧一下子就囊到地上喽。这高龙一看啊，我这坐进马头，还没等他反应过味儿呢，第二锤又到喽，咔嚓，这一下子这亲王高龙又挂喽。哎呀，这李元霸就这么三下五除二，真跟那拿刀切瓜削菜一样啊，就这么嘁哧咔嚓干净利整，两员有名的上将军就这么着挂着喽。当时这十八家反王一个个是目瞪口呆呀。要说心情最难受的就是高士达呀。高士达号称楚越王，他一看我的两个亲王都被他杀了，一个哥哥一个弟弟啊，昨天他还做着美梦呢。做什么美梦啊？这个徐茂公一开始就说了，咱们十八家反王啊，你们都得有个功劳簿，我们这边也有个总功劳簿，到时候咱们论功行赏。大伙一听这可不错，将来我们功劳大，我们分的地盘就大呀，得的封赏就多呀，到那时候我们哥几个一个个都高官得坐，骏马得骑，好荣归故里呀。古代年间呐，讲究衣锦还乡，当年的西楚霸王不也是衣锦还乡吗？本来在咸阳已经成功了，结果为了回老家到楚国得显摆显摆呀，这一显摆天下丢喽，被刘邦给取代了。你说你得是啥呀？可人呢都有这么个想法，一旦在外边事业有成，或者是发了大财了，用今天的话说成了暴发户了，或者是当了大官，都想回老家呢显摆显摆呀，荣归故里嘛。别说当时那些帝王将相都有这想法，咱们伟大领袖不也回到韶山请村子里的父老乡亲还大宴一把呢，而且还写了一首诗，别梦依稀奏诗川，故园三十二年前，红旗卷起农奴挤，黑手高悬霸主边，唯有牺牲多壮志，敢叫日月换新篇，喜看道树千重浪，遍地英雄下西烟。在文革的时候我们都得学会背伟大领袖毛主席的诗词，我就想到了这伟大领袖毛主席革命成功了也要回家乡转一转，这家乡父老看见

领袖回来了，呵，一个个那高兴劲儿就甭提了。这里边啊还有个故事，当时在湖南呐，据说有个种茶叶的茶农，他听说伟大领袖毛主席荣归故里，整个湖南各地呀都挂了伟人的像。他一看这相片儿，他越看呐越像谁呀？像他一个兵。结果看着看着，他就看伟大领袖毛主席啊，有个痦子，对对对，他是我的兵，他是我的兵，这下子可就惹麻烦了，什么公安局啊，还有当地的领导啊，就把他找去了。你怎么敢随便说伟大领袖毛主席是你的兵呢？他说我没说谎啊，毛润直真是我的兵啊，他把这时间地点呐。说的明明白白啊，他这一说完，当地这领导啊一下子愣住了。一开始有关部门还想把他当反革命抓起来呢，后来一听他说的不像是假的呀。当时在50年代，那县委书记大部分都是老革命、老茶农说的这段历史，他听说过。他又经过详细的了解一下子，这老茶农啊说的更详细了。他说当时啊，他在辛亥革命军里边是个副部，这副部呢就是个副班长，正目就是正班长。我和正目朱其生给毛运之担的保。那时候辛亥革命时期啊，当兵的都得有保人，要是没有保人，你把那大枪扛跑了不就麻烦了吗？因为那时候当兵得发给你一颗大枪啊。100多年前这颗枪啊，那也挺值钱呐。就担心有的人当兵目的不纯呐，你发给他一颗大枪，他偷偷摸摸扛这大枪跑了，那部队不就有损失了吗？万一带着枪上山上当土匪，那不添乱了吗？就卖也能卖不少钱呐。当时辛亥革命的时候，也需要一些革命军加入革命队伍，对这些前来报名当兵的呢？要求就得严格一些，得有保人。这个彭友胜和朱其生啊，两个人详细的了解了当时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情况。这一了解，知道了这小伙子长得一表人才，又大个子，而且呢是从韶山冲来的，到长沙求学。可今年呢，招生期已过了，得过年春天。伟大领袖毛主席在家的时候，他爹和他娘啊，给他包办了一门婚姻。他就觉得包办婚姻呢有封建的色彩，他就不愿意跟没有感情的女人在一块过日子。我既然出来求学，我就不回去了。可还得等6个月呀，得找个吃饭的地方啊。正好这湖南新军呐要招兵，他就参军了。结果这两个保人一保，就给他发了军装，也发给他一颗枪。据说发给他大枪，这枪号啊正是8341。后来他的警卫部队这番号就是8341。当然了，这都是个传说。不过这伟大领袖毛主席在这个父母手下当兵这个历史啊是真实的记载。这县委书记了解完了，马上就向上级领导汇报啊。这一汇报啊，耽误时间了。伟大领袖毛主席啊，离开韶山了，回到北京去了。这个老茶农彭友胜，这彭友胜呢，他就想见一见当年他手下这个兵，现在已经是领袖了。这个愿望啊没实现，后来他就把自己种那个茶叶呀弄了几包，给伟大领袖毛主席邮去了。你还真别说，毛主席啊还真接到这茶叶了。接到茶叶以后呢，伟大领袖毛主席又给他这个老班长回了一封信，这才有了一首我挑担茶叶去北京这首歌。行了，咱也别离题太远了，话还得说回来。我说这意思啊，就什么年代都有荣归故里的时候。结果这回在大隋唐期间，这老高家哥几个呀，自打举起了反隋的大旗开始，就像有一天立下了显赫的战功，推翻大隋朝的统治，我们哥几个好一块儿荣归故里。

0: 还乡。可万万没想到，这场美梦啊，永远也实现不了了。这高士杰呀，你身为楚越王，领着哥们儿出来以后，又举旗造大隋的反，结果还没成功呢，就挂了两个了。你还有什么脸面回到故里面见江东父老啊？这江东父老啊，指的是一个典故，说当年项羽领着8000江东子弟兵攻打大秦，当时的战局对项羽是相当有利啊。可最后在垓下这一战呢，他是一败涂地啊。尽管他和那虞姬还活着，可是他无颜面对江东的父老了，只能拔剑自刎呐。眼下这高士达他也在清河起兵了，他呢起兵以后加入了18家反王的阵营了。当时他就觉得这回啊，大隋朝的好日子啊不多喽。真要是把这个李元霸给你除掉，我们为推翻大隋朝就立下了首功啊，到那天儿我们真就可以衣锦还乡了。可没想到这回啊，这梦要破灭呀、啊！这还了得？这高士达脸都变了，我说什么也得为我哥哥弟弟报仇啊！我要不为我弟弟哥哥报仇，我都没脸活了。他手下还有好几百员战将呢，这时候他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了，大喊一声：“众将官，跟我冲上去！”他这令一传下去，军令如山倒啊！这些战将也都红眼睛了。看来高士达在手下众将士面前的威信还真就不低。古代年间领兵打仗的这些个大将军，你真喊一嗓子，有人跟你往上冲啊，说不定你为人还行，最起码有将士为你卖命啊。可徐茂公看明白喽，现在这个节骨眼儿，你别说上去一群呐，你就去上去百八十个也是送死啊。徐茂公马上喊停，徐茂公必定是大伙公推的总军师啊，相等于总参谋长啊，他得代表大元帅发令啊。
1: 当时他这一叫停啊，高士达真就没敢往上冲，回头看了看徐茂公：“军师啊，这个时候再不上去，等待何时啊？”
0: 高王爷呀，你想没想到，你现在上去是一览即实啊。
1: 徐军师啊，我现在心如刀绞一般呐，
0: 我要不上去把这个李元霸除掉，我对不起我哥哥，更对不起我弟弟呀。
2: 高王爷，什么事儿不能意气用事啊？请您冷静想一想，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这话呀流传了多少年了。
1: 可是咱也得掂量掂量，咱们这分量是半斤还是8两？
0: 古代年间呐，这秤都是16两一斤，半斤就8两，8两就半斤。它不像现在5两是半斤，要不怎么经常说8两半斤，半斤8两呢？
3: 高王爷也确实红眼了，徐军师啊，徐军师，赶快想办法把李元霸这一小儿给他生擒活捉，我要把他扒皮煮了炖了吃了，以解我心头之恨。
0: 你看把他气得啥样，要把人家吃了。高王爷，你看我的。
3: 这时候你看这位徐茂公老道看了看王朝龙、沙里天还有贺天龙，
4: 这3员战将个个都叫得响啊。
2: 来来来，你们三个先上去战他一战。
1: 徐茂公为什么这么安排呢？他也是想把这个高士达呀保护起来，他很担心高士达意气用事，上去就得把命搭进去啊。 他让这三员将啊先上去挡一挡，让高士达冷静的想一想。高士达一合计，这徐茂公也没有恶意，好吧，但愿你们三员战将替我报仇雪恨，放心吧。可徐茂公明白啊，这三员战将上去能不能回来，那可就不好说了。这李元霸这锤可太厉害了，不能让高王再上了。这高士达再上去，出现了一差二错，这十八家反王就剩十七家了，他手下的人马就得群龙无首啊！你换别人，换别人都不熟悉，人家高士达
3: 带的人马一晃十好几年了，
1: 谁带的兵就谁的军。
3: 大宋朝岳飞带的军叫岳家军，
1: 还有的呢以地名为排头，你像后来的
3: 湘军、淮军，后来还有北洋军和奉军，不论按人名地名，就说明这当兵各有各的系列。万一这高家军要是群龙无首，他手下的军马都得散了架子啊，这就少了一股力量啊。还是这徐茂公看事儿看得比较透，他是不想让高家军群龙无首啊。当他让自己三员大将上去了，同时他也为这三员大将捏了一把汗呐。
1: 这功夫你看，这个王朝龙举起奉祀堂，沙天里举起牛头堂，贺天龙呢举起了狼牙大棒，各自打打啪啪啪啪啪就上来了，一边往前上一边呐喊：李元霸拿命来。
3: 冲上前来也不多说话，妻子咔嚓的就抡起了家伙事儿啊。李元霸你得看一看，看看什么呢？看看有没有小黄旗儿。等到了近前，他才看明白，一只小黄旗儿也没有。这回啊，他可放开手脚喽。他举着锤呀、啊，叮啊当啊胖啊砰砰砰啪啪啪，就打起来了。就这么噼里扑噜几下子，没想到这三员将啊，一点也不示弱。别看这锤有劲，把这家伙事都给他磕出去了，这三员将也把李元霸围在当中了，举着坦克棍一会儿对李元霸气得咔嚓的就交起手来喽。李元霸呀就跟玩似的，就像没啥事似的。哦，哎呀，都来了，好好，那我就打吧。打着打着一看，你们拿的什么兵刃呢？啊，裤脚还有钩，那叫什么钩？那叫鸟翅环得胜钩。得胜钩干什么的？得胜钩在战场上要是把敌将打死了挂人头啊。鸟翅环什么的？鸟翅环就像鸟的翅膀，在两边能把这兵刃给它兜住，要不骑在马上横跨着枪刀，你自己人都得受伤啊。徐茂公看明白了，这三员战将也不好使，他马上安排梁世泰，他把令牌一举起来，就把梁世泰调上来喽。梁世泰一看调他上去，好，那我趁这个节骨眼我就杀上去。梁世泰打打他他他他就杀上来了，他也使得扁式锤，这对锤也不含糊，
1: 他举锤就扎向了这个李元霸呀。现在可不是三员大将战这个李元霸了，又来了一位大将，是使锤的梁世泰。一开始来了三员将，李元霸呀就跟耍猴似的，根本就没在乎，叮一下当一下就跟玩似的。突然间一看上了一个使大锤的，李元霸可就来了精神头喽，我得玩一玩你这个耍锤的，我看你这个使锤的到底有什么本事。你看他别的反应不快，这事反应的快，用一只锤迎战那俩坦克一根棍，用一只锤来对付梁世泰这对锤。
3: 当他一迎梁世泰的锤，哎，这一锤就把他打醒了。这对锤有力气啊，我还真就碰到我真正的敌人。

0: 手了。看来这李元霸还真就不能小看梁世泰这对锤了，这都是徐茂公的套路啊。徐茂公不光让梁世泰对付这李元霸，还预备了另外几员虎将啊。当这几员虎将冲上来的时候，还真就够这个李元霸喝上一壶的喽。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6: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7: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6: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5: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嗯，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哎，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忙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好
11: 好，
12: 知道了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收到了好多快递呀、啊，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3: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2: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4: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5: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3: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6: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评书联播，请听由孙一波讲述评书《新说隋唐英雄传》。
7: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8: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9: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8: 那得多少钱呢？
9: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0: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11: 当梁世泰拎着扁柿大铁锤一上去啊，他们4员战将就把李元霸给围起来了。结果呢，这李元霸一发现有来锤的了，他就集中力量对付梁世泰这一锤。可没想到啊，徐茂公还有一手呢，他把秦用又派上去了。这秦用使的是人面赤铜锤呀、啊，胯下一劈，挠头狮子黑呀、啊，啪啪啪啪就杀上去喽。你看这个徐老道啊，一回身看了看武云昭，武元帅在，你也得上去啊！啊，我明白。武云昭啊，一吹千里银河一点白，一抖武功神飞枪。这武天锡是盘龙属铁棍，熊阔海是齐眉乌金棍，哗啦一下子可都上来喽。这干嘛呀？打群架呀？打群架也没这么打的。徐茂公一瞧，上去的这些都是个顶个的虎将啊，在18王里边，这可都是精挑细选的，这些人可都属于武将的尖子。于文成都怎么样？打了大半天，把他打个精疲力尽呐、啊，最后才3节到达第2节，把于文成都真就给打吐血了。今儿个他还要使这个方法，各位王也明白，就觉得老道啊这招太高了，比高家庄还高啊。没办法啊，就得用这招，别的招也不好使啊。那么你再看李元霸呀，他是气不长出，面不改色呀，照样就像没有敌手一样啊，左打右挡，劈了啪啦，气着咔嚓啪噗，这都什么动静啊？你合计合计，他这俩。

锤呀，基本上不走空。据说走空锤呀是最累人，你打到兵刃呐是铁棒子，他一扛回来，他倒省劲儿了。他的锤呀，不管奔谁呀，都得格外加小心呐，沾上死碰上亡啊，碰在脑袋、屁股和大腿，那就更没好了。当这个秦用和梁世泰这使锤的对使锤的，李元霸还真觉得这几个锤手啊还真不简单，看来这十八路反王里边还真有一些能人呐。不过跟我李元霸比起来啊，那你们可差老喽。这李元霸呀是越打越勇，越打越来劲儿。观战的这些人看明白了，怎么说呢，这么多战将围打着一个李元霸，打着打着，你李元霸呀就是钢筋铁打的，你也吃不消啊。俗话说老虎还得打盹呢，何况你李元霸呀，你李元霸必定是人，你不是钢筋铁打的，你浑身是铁能点几个钉啊，你总得有精疲力尽的时候。那么这时候有人呢就想捡个便宜，这位是谁呢？他就是秦琼秦叔宝的大舅哥。哪个大舅哥啊？张子嫣呢？咱不说了吗，古代年间呐，你别看两个人没同床共枕，只要承认这门亲事了，那就是夫妻关系。这个张子嫣的哥哥也是十八家反王之一，他就是咱前文书说那个张成金呐。这张成金一合计，这十八路反王里边我的力量并不算太大，不过呢我也算一股啊，谁不想在功劳簿上多记一笔啊。既然他们打了这么长时间了，我上去兴许捡个便宜。这就像咱们在生产队干活的时候劈大石头，这山上拉的大石头块都大呀，你盖房子不得把它劈碎了吗？然后才能用瓦匠一块一块的把它垒成大石头墙。那这大石头得想办法劈开呀，那年头可不像现在有先进的这破石设备，都是我们生产队这些年轻的小伙子用大锤砸这石头。大伙就开始轮锤了，你二十锤他二十锤，有的石头啊一锤就打碎了，可有的石头啊你砸他几十锤也打不碎呀，那得怎么办呢？这大伙就来劲了，你砸一顿他砸一顿，结果砸了半天就是砸不开这石头。你看这时候来个老愣哥，啪这一锤就把这石头给砸开了，大伙一个劲儿的喝彩呀，真有力气。其实你细合计啊，没有先前那些人砸的那些锤，他这一锤啊也不一定就那么好使，可在记分簿上就得给他多记上一分，说他的功劳大，他出力出的大。你看你们砸了半天没砸开，人家一锤就砸开了，结果这功劳就记在他身上了。战场上打仗也一样啊，张成金这一合计，你李元霸再有力气啊，恐怕这几员大将把你围起来打，我要上去我就兴许捡个大便宜，到时候我不就立下了显赫的战功了吗？到时候咱们分封的时候我也能封个大头。这人呐都是唯利是图，他一合计这十八家反王，咱们各个王有各个王的功劳簿，盟主那儿有盟主的功劳簿，我们这十八家反王举一旗反大隋，我们的目的不就是想得到一定的利益呀？这就是人的贪心呐！要不怎么说这人都是罪人呢？你说哪个人不贪吧？这个张成金他也明白呀，咱们十八家反王一旦成功了，就得平分大隋的九省十二关。咱们可是第一次两兵啊，于文成都被裴元庆给打吐血了，这功劳得记在瓦岗山的身上。这裴元庆是代表瓦岗山出战呢，可是前边大伙打了半天把于文成

这个李元霸打败了，这功劳簿不就记在我身上了吗？想到这儿啊，他就卯足了劲儿了。他一看又打了一会儿，打着打着他就发现这些人呐，尽管都是虎将，可是也有点顶不住了。这老道呢，还是一个劲儿的派这些各王的战将啊，派这个上去不行，又派那个上去。紧接着这老道啊，派上了十好几个呀。徐茂公一边派将，一边呢还告诉大伙儿，你们上去可是上去啊，不要贪功，一贪功就要有性命危险呐。他还一个劲儿的用这话给大家提醒。他这越提醒大家伙呢，就得越按他的话执行啊。大家伙也明白，跟这个李元霸交战呐，真得加点小心。这李元霸这锤呀，他不长眼睛啊，咱们就这么把他缠着，可不能跟他动真格的。咱们的目的是消耗他的体力，可是最后真要是记功劳得怎么记啊？到时候再说呗，是不是啊？再说李元霸这边啊，打的也挺累，难道李元霸还比不过于文成都？那倒不至于。他怎么累呢？他这两只眼睛得时时刻刻注意查小黄旗儿，查小黄旗儿的上来啊，他的锤就得留情，那么没有小黄旗儿的呢，他就得使点劲儿啊。结果来的这些战将当中，有的插旗儿了，有的没插旗儿，你说这可就不好分辨了。这可就不像于文成都啊，于文成都他就不用有这些顾虑了，你谁上来我就打谁。这李元霸不行啊，他真要是把插黄旗儿的打了，回去他奶奶不得收拾他吗？等到最多的时候啊，上来36员战将合战这个李元霸。这李元霸呀，别说没有3头6臂呀、啊，真就有3头6臂，也真够他喝一壶的啦。哎呀，这李元霸呀，还得迎战这些战将，发现有插黄旗的还不能往死里打。这李元霸显得就有些力不从心了，这36员战将啊可来真格的了。这李元霸一看，你们真来真格的了，那我还得给分开呀，噼着啪着叽着咔嚓的就这么扛着。结果啊，打着打着，张春金看明白了，行了，是时候了。现在呀，两下已经打得乌烟瘴气了，就这么打呀，都打了将近2时辰了，眼看都过午了，双方没有鸣金的意思。张成金觉得这功劳啊，我得抢过去啊。徐进士，王驾，您有什么要求？是不是大伙该撤回来了？我单独去对付对付李元霸如何呀？我看呐，这李元霸已经打得精疲力尽了，我上去啊，这一顿大跌非把他砸趴下不可，我看出门道来了。军师啊，他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我用不了10回合8回合，我就能把他砸于马下。这张成金呐、啊，真是一条硬汉，而且张成金这武功也非常了不得呀。他呢也想抢功，也想让这些个王看看我张成金的本事。这人呐，就怕爱显摆，一显摆呀，往往就要吃亏。这个张成金的目的是想捡个便宜，他就跟徐茂公夸下海口了。徐茂公心里合计，你要真能跟他走上个10回合8回合，说明你还真是一条英雄好汉呐。可这个徐茂公心里边也画了个魂儿，他能有这么大的本事吗？还真有可能啊，这明州王可有一号啊。徐茂公想到这儿，那么我就不能灭人家明州王的刚强了。好好好，明州王啊，你可要多加小心，

0: 发现在战场上有不利的话，我鸣金你就要回来呀。放心吧，徐军师，这徐茂公赶快得鸣金呐。当当当当当当，这一鸣金，这36员战将一听，这军师下令让咱们收兵啊，咱赶快收吧。这些人一掉马头，踏啦啦啦啦啦啦，就往回拜。这拜呀都有规矩，插黄旗的得慢点拜，没插旗的得先拜回来，要不就麻烦了。这李元霸打得正来劲儿，一看，咚咚咚咚，对方鸣金了，啊！你们要跑啊！李元霸可不管这套啊，他要追着这群战将打。怎么说呢？他打来气了，你们一半插黄旗，一半没插黄旗啊！我一个都没打着你们呐！你们想败回去没门！李元霸这马也快，结果这一追麻烦了，他看人家这些战将都看的是背影啊，再仔细一瞧，这些败回去的战将啊都插着黄旗儿。哎呀，李元霸气的，你们这怎么搞的啊？怎么插黄旗儿的都在后边呢，你们就不能给我让开一条路？人家那是安排好的，谁也不能给你让路。结果这李元霸就没法追了。就在这功夫，就听马哇闻铃，啪啪啪啪啪啪啪，上来一批坐骑啊，明州王张成金杀上来喽。这明州王张成金一杀上去，就听有人大喊一声：“哎呀，坏了！”谁喊这一嗓子？大帅秦琼啊！这张成金跟秦琼的关系咱就不用细讲了，不有那么一句话吗？是亲三分像，是火就热炕啊，人家必定是妹夫舅哥的关系啊。再说这张成金也知道秦琼和他妹妹的关系啊，当秦琼一喊不好，这张成金就听不见了。假如徐茂公再派张成金出战的时候啊，他要是跟秦琼沟通一下子，秦琼是说什么也不能让自己这舅哥单独上去啊。这李元霸可不是等闲之辈啊，你抢什么功也不能抢这个功啊，你抢这个功兴许把命搭进去啊。可是秦琼啊，一看他舅哥上去了，他就是想阻拦呐，也来不及了。秦琼是干着急，没办法啊，只能骑在黄骠马上，看着张成金跟这个李元霸决斗一场喽。结果这张成金认为啊，李元霸跟当时的余文成都差不多，恐怕累的也没有多少筋骨囊了，这回我上去啊，保准一举帮你拿下呀。你使锤我也使锤，咱俩一个照面，我就把你李元霸打下马，轻者带伤，重者让你当时毙亡。当他马到跟前，二话没说，是举锤就优啊，照准李元霸，呜，这一阵风似的，这锤就砸出去喽。李元霸一看你上来一个呀，不用看了，背后没插小旗儿，这回李元霸心里有底了。可真就上来一个送死的货，他一看对方也是使锤的，这锤也到了，他好像啊根本就没当回事儿，把这锤往上一抬，啪一声响啊，张成金的锤他可没有李元霸的锤大，而且他这劲儿跟李元霸那劲儿啊，那不差老了吗？结果这锤就被李元霸这锤腾的一下子弹回来了，锤往回这一悠，李元霸这个劲呐，使得太大了，就像在乒乓球场上发那个球，旋转球，你看球啊，过到对方了，肉又转回来了。 那是回旋的力量啊！
1: 这回旋力啊，你可别小看呐、啊！这锤被人家一躺，唰，转着圈儿回来了，那也是回旋锤。结果这回旋锤呀、啊，就把张成金的命给要喽！噗的一下子，这锤悠回来，就悠到他脑袋瓜顶上了。这结局咱就不说了。说多了也不太好受啊，血了呼连的，哎呀，看来又挂了一个呀。他扑通一下子从马上就掉下来喽。秦琼哇呀一声，他是控制不住情绪了，才喊了这么一嗓子。可是秦琼这匹黄骠马可就误解喽。咱不说了吗？对人最忠实的这两种动物就是马和狗，犬马之劳嘛，还有马革失还。在战场上，这马和主人的关系那可非同一般呐。你这么说吧，秦琼走到哪儿得把这匹马给它喂好，他甚至不吃不喝，可这匹马不吃不喝可不行，这马呀就等于秦琼的半个生命啊。这秦琼对马有感情，这马跟秦琼的感情就更不一般了。秦琼有时候在战场上迷迷糊糊的，要是想睡觉啊，都不用下去睡觉，就趴在马这铁骨梁上啊，迷迷糊糊的就能眯了一觉。怎么说呢？老马识途啊，这道儿怎么走啊，这马早就了如指掌了。他不光走得稳当，还担心把主人惊醒了，走起路来是稳稳当当啊。这马为什么有铁骨梁、鸟翅环和德胜沟？好多说书的人一说德胜沟、鸟翅环还有铁骨梁，说的都挺含糊。在古代战场上，这战马还真就有这些个零碎。为什么呢？它是为了打仗需要啊。那鸟翅环就俩膀，这俩膀要是做成钩呢，就像个好了的了字儿，也叫了翅环，也叫鸟翅环。这鸟翅环呐，有的时候呢它挂在马的脖子上，可有的时候它挂在马的后边。为什么挂在马的后边？你说在古时候冷兵器时代，两军骑马交战，这个兵刃你怎么放吧？你绝不能扛着大枪走啊，你也不能把这大枪横在这铁骨梁上。这铁骨梁就是一个铁架，放在马脖子上挂着。那个铁骨梁啊，是挂德胜沟的，鸟翅环才是挂兵刃的。无论是大枪和大刀，这枪转和刀转都得插在这鸟翅环上，还得有个皮筋拴在自己这后背上，刀枪好像是背在背后立起来行走，也伤害不到旁边的战友。行军打仗也不是冲进敌阵一厮杀，把这枪一摘钩，啪就可以擎在手中啊。那德胜沟是干什么的？德胜沟是你打了胜仗了，你得回去报功啊，得把敌将的人头挂在这德胜沟上，胜利了才用德胜沟。要不怎么说是德胜沟？德胜得胜了吗？打了胜仗就得用德胜沟，这德胜沟就挂在这个铁骨梁上。秦琼呢要犯困的时候，就趴在马这铁骨梁上眯了一会儿。这马跟秦琼的感情那可不是一般的感情啊。今儿个这马一听说主人喊一嗓子，是不是主人让我冲上去啊？结果秦琼这一冲上去，整个的十八家反王队伍当中全都傻眼了。哎呀呀，看来这秦琼秦叔宝为他大舅哥要去玩命啊。可谁也没合计，一个意外的事情就发生了。
2: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3: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啥？ 什么呢？
4: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3: 那得多少钱呢？
4: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免费咨询电话400-0052。400。
6: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7: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玩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爸爸妈妈陪玩呗。
9: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4: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5: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16: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5: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16: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
0: 幸福是什么？
3: 幸福是棒棒糖，
17: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18: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
19: 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8: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
4: 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5: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
7: 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我只有不停的
1: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2: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3: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2: 调频95.5兆赫，
4: 中波1269千赫，
2: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0: 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想起的一切都属于你。音乐

0: 音乐有着神奇的力量，它可以穿越时间和空间，触动我们内心深处的情感。在这里，我们将带你走进音乐的世界，探索各种音乐风格，从流行音乐到古典乐章，从摇滚到爵士，每一首歌都有一个故事等待你去发现。
1: 远方大路一起走，哪怕是和你一起过，哭点泪点又能算什么。
0: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音乐留声机节目，欢迎大家的收听，我是主持人秋彤。

在你辉煌的时刻，让我为你唱首歌。我的好兄弟，心里有苦对你说，前方大路一起走，哪怕是河也一起过，苦点累点又能算什么。这首歌的歌词虽朴实无华，但是句句都很打动人心，在告诉所有的人，真正的好兄弟并不是在你辉煌的时候在你身边阿谀奉承，而是在你心里有苦时候能够向他诉说，这才是真正的好兄弟。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我的好兄弟》，由高进、小沈阳演唱，发行于2009年5月1日。这首歌可以说是男生对唱的经典之作，传唱度极高。好兄弟在人生道路上互利互挺，互相支持，都是在感人的歌词中生动地表达出来，诠释出兄弟之间最真挚的情谊。无论起起落落，都会一直在身边，这样的兄弟情感才是最真实的，没有夹杂任何的利益化，而且也不需要用优美的词汇来修饰。

好还廉价，你只是短暂的爱了我一下，我就妄想和你有个家。我一直以为我可以努力的做到一只白天鹅，努力与爱结缘，最后还是不小心做了灰乌鸦。白天鹅爱上了灰乌鸦，渐渐习惯它的存在，后面被黑乌鸦踩得遍体鳞伤，白天鹅的爱好廉。

冬天时白天鹅会乌鸦，也只是会乌鸦，枯萎的玫瑰在枯萎也是玫瑰，野草也只是野草，本就不是一条路，但怎么样都会有野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白天鹅与灰乌鸦》，由耳朵便利店演唱，发行于2023年8月28日。我曾捡到一束光，日落时还给了太阳。我知道那不是我的太阳，但有一刻太阳却是照在了我身上。日落归山海，山海藏深意，没有人不遗憾，只是有人不喊疼。无能为力时，人们总爱说顺其自然，我抓不住时间美好，只好装作万事顺遂的样子。

冬天的感伤，微风吹来浪漫的气息，每一首情歌忽然充满意义，我就在此刻突然见到你。这首歌将浪漫和温暖铺设得恰到好处，江南小调加上美式节奏的中西合璧伴儿，使听众真切地感受到那种春暖花开的幸福。歌曲非常的适合在婚礼上播放，那轻快的节奏将新人结婚时的那份快乐毫无保留地传递到了每一位来宾的心里。

嫁给我》由陶喆演唱，发行于2006年8月4日，收录在专辑《太美丽》中。这首歌曲巧妙地运用了四季更迭的意象，描绘出男女从恋爱到结婚的甜蜜过程，并将结婚进行曲象征美满家庭的儿童嬉笑声拼贴在歌曲中，甚至还把牧师的证婚证词变成了绕口的歌词。朗朗上口的民谣旋律，优美轻快的口琴吹奏，轻快的曲风让听众在田园一般的诗曲中感受到甜蜜。

0: 奶奶，小燕子在干嘛呀？
1: 那是燕子妈妈在喂小燕子呢。
0: 奶奶，燕子妈妈为什么没有离开小燕子呢？
1: 因为小燕子太小了，燕儿妈妈不放心，小燕子需要妈妈照顾啊。
0: 奶奶，我也要妈妈。
1: 妈妈不是去大城市挣钱去了吗？挣了钱好给你买糖吃。好了，别哭了。这孩子，
2: 关注留守儿童，让他们的童年不再那么孤单。别让孩子的羡慕投向屋檐下的雏燕。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Come on！ 敦化立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十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3: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时间不昧的故事。
4: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5: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4: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5: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4: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5: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4: 哎，你这孩子。
6: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4: 啊？
7: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8: 哦，开饭了。
9: 宝宝洗手了吗？
8: 嘿，妈妈没有呢。
9: 去洗手去。
1: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12: 妈，
9: 哎，
1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9: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7: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13: 当你老
1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4: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0: 可以忘了歌曲的演唱者，甚至是歌曲的名字，
1: 但是每当熟悉的旋律响起，那沉淀的回忆就会被轻轻地唤起。
0: 光阴的指尖弹奏着心灵的音符，
1: 音乐留声机，让我们一起看见声音的表情。
0: 音乐响起，和我们一起想起的一切。

真心爱你没见过什么世面，一生只爱我这张平凡的脸。我不希望他能够给你一切，他不像我能够给你一切。我们平凡的人在茫茫人海中甚至会有些平庸，但谁又不允许平凡的人期待不平凡的爱你？只希望有一个人发现人群中平凡的我，带来不平凡的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试念》，由周玲演唱，发行于2022年7月1日。慢慢懂得了，爱不是万能的。感谢你的理性消灭了我的热情，让我成长也是我的动力。这算是这段糟糕的感情一个完美的回答吧。好景拼尽全力去爱你，但是回不去了，我怕了。内心虽然还是好渴望那样奋不顾身的爱情，你永远都不会知道。加油，生活吧，迎接美好的明天。

在那个夏天，我们红着脸。真希望你没见过什么世面，一生只爱我。

忘记你这半生的痴狂，怪时间一老走得太匆忙。但愿见到你别来无恙，听一次痛一次，入了心的人怎能说忘就忘的。你陪我一程，我记你一生，你我都是过客，可你却常在我的记忆里用余生忘记你。

这么伤感的歌曲是什么歌？下面就跟着秋桐一起来看看。这首歌的歌名叫做《用余生忘记你》，由魏佳艺演唱，发行于2021年3月20日。爱一个人是情不自禁的想起，恋一个人是不由自主的惦记，因为心动，眼眸中全是你的影子，因为动情，脑海里全是你的话语。忘不了的情自己最痛，放不下的爱自己最懂。所以说，但真正在乎一个人，想忘记谈何容易，用余生陪伴你这场没有结局的爱。

你说不会在爱情里犯错，也说过会永远的爱你，我发现只剩下虚伪的承诺，用泪水把回忆包裹。我和你走不下去的原因，不是我心里有别人，而是每次我想好好对你的时候，你都做一些让我反感的事情，让我爱意全无。你总是让我失望一次又一次，本以为爱情会给人美好，但爱情却给

这首歌的歌名叫做《为情所伤》，由庄心妍演唱，发行于2013年3月15日，收录在专辑《一万个舍不得》中。庄心妍用她细腻而又深邃的歌喉，向我们娓娓道来一段恋爱絮语。情歌不伤，只要爱过便足以珍藏一生的回忆。那是在你生命最美好的年华里经历过的感情，是专属于你的爱情。

打开收音机，流泻而出的轻柔旋律总是能抚慰每颗疲乏的心灵。时间是一面海脚印，渐渐被覆盖，就像眼里的包容与和蔼。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感谢各位的热情收听，我是秋彤，我们下期

0: 同学们，今天老师要给大家出这样一个题目，请大家自由发挥，说一说啊，自己家乡的名片是什么。
1: 好的好的，老师我先来。我来自吉林延边，是土生土长的延边人。要说我的家乡的名片呢，我觉得首先这张名片上的图案该有春天满山遍野的金大来花，神秘瑰丽的长白山天池，朝鲜族妇女身穿民族服装舞动着的美美的大裙子，还有
2: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3: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4: 哦，开饭了！
5: 宝宝洗手了吗？
4: 嘿，妈妈没有呢。
5: 去洗手去。
2: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
5: 宝宝放学啦！
4: 妈妈，我渴了，我要喝水。

0: 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 供销家电，咱敦化人自己的品牌，价格比网购低，质量比网购好，不满意就退货，买贵就找钱，维修服务超到位。
2: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3: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2: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4: 爸爸爸爸陪忙呗。
5: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6: 不叫。
7: 叫地主。
4: 爸爸妈妈陪玩呗。
2: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8: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2: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9: 好
10: 好
9: 好
10: 好，
9: 知道了。
8: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2: 妈，
3: 哎，
2: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来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4: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1: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5: 当你老
1: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6: 说好普通话，热爱我中华，普及普通话，世界看中华。
3: 哎，老张大妈，你也来买菜的呀？
7: 啊，他婶子呀。是啊，这不星期天嘛，孩子都回来了，想做点好吃的。
3: 哎，你这手里拿的啥呀？好像是个布兜，怪好看的呢。
7: 对呀，你看这是我自己做的，专门用来买菜的。俺姑娘说了，那塑料袋多数都是卫生不合格的，而且丢在土里多少年也不烂，风一刮哪都是，可影响环境了。这不做了这个布兜还不占地方，可方便了，还好拿，好看不是？
3: 他说的对，我也发现那塑料袋总有股子怪味儿，下回我也做个布兜。
7: 姑娘，买二斤黄瓜，给，用这个兜装。
8: 大妈，你这兜挺好看的呀。
7: 是吗？这个兜叫环保兜，我给起的名。
9: 关爱环境，从你我做起。
10: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1: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0: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9: 调频95.5兆赫，
11: 中波1269千赫，
9: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12: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评书联播，请听评书《岳飞传》，由刘兰芳播讲。
13: 看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14: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15: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6: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15: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7: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18: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7: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8: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7: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8: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7: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8: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17: 010-8410-9427，
18: 010-8410-9427。评书机。
19: 岳飞转身腾腾的走，岳帆也紧跟着出来了。
5: 他们刚出了大厅，呼啦过来五六十人，为首的是杨再兴手下两员大将，一个叫郭满，另一个叫田亮，每人手中一口单刀。站住！姓岳的，上山容易下山你给我横着出去，看刀刷那个刷，两刀剁下来。岳飞不着急不着慌，苍啷啷亮出宝剑，手掐剑诀，苍啷嘿，两剑逼退二将，冲着里边一喊：“杨再兴，鼠辈！”杨再兴啊傻了，心想我没有下令啊，怎么郭满、田亮拦岳飞呢？住手！不许动！再看五十名刀斧手各摆兵器，一闪身，元帅，谁让你们拦岳飞去路？这个岳元帅，哎，是我军纪不严，多有得罪，请。哼，杨再兴，我拿你当英雄，想不到你是小人。哼，擦啦，宝剑还匣，腾腾腾往山下走。岳帆紧紧跟随，拐过弯去，杨再兴看不见了。呼啦，又过了一百多号，为首的是饶杰、砍风，你一枪我一刀，岳飞能再活这伙人吗？这伙人是乌合之众啊，手中宝剑上下翻飞，把兵刃磕开，不忍心伤他们。这边岳帆也亮兵刃，叮当叮当一打，杨再兴听见了，外边怎么回事情？报，岳飞被我们拦住了。啊！杨再兴一听，可气坏了啊！当时脸都青了，心想这帮流寇没我的将令，竟敢胡作非为。杨再兴腾腾腾走出大厅，来到了外边，高声断喝：“都给我闪开！没有本帅的将令，胆敢阻拦岳元帅，要儿子性命！”是，楼兵将官花往两旁一闪，岳飞什么也没说，只冲杨再兴点点头，跟着张宝、王恒、岳帆下山走了。杨再兴回到大厅，可火了，追问：“谁叫你们这么干的？”“郭将军、田将军、砍将军、饶将军。”把这四将叫来，我问你，你们为什么没有我的命令，竟敢暗杀岳飞？胡元帅，这是王爷的意思。哼，军中听谁的？王爷算干什么的？来呀，把他我绑上，杀！有人过来，妈肩头龙二背给捆上了，刚往外推，从外边走进开国王曹成。哎呀，刀下留人！再兴啊，这是我的意思。岳飞到我们山上，这可千载难逢的好机会呀！抓住岳飞，值万两黄金，怎么能放他走呢？王爷，这怎么能行啊？两国交战还不斩来使，况他岳飞是拜山了，咱们这么做不是失信于他吗？什么叫失信？信用卖多钱一斤呐？听着这话，杨再兴觉得心寒呐，怪不得岳飞说曹成反复无常是小人，看来我心瞎眼瞎保错人了。杨再兴脸上一带出来，曹成看明白了，好，算了，叫岳飞走就走了吧，明天再把他抓住。这四员将本王给求情，望元帅高抬贵手。好，来呀，把人推回来。四将被推到大厅，突噜把绳松开，谢元帅不斩之恩。哼，哪个不杀你，都是王爷替你们求情，死罪饶过，活罪不免，明天疆场临敌，打了胜仗蒋公折罪，打了败仗杀个二罪归一。四个人说声遵命，转身离开大厅，背地里跳脚的骂呀，你说我们当将官的多倒霉呀，我们听谁的？王爷叫我们杀岳飞，杨再兴不让，我们不听谁的都是死罪。 明天开兵再说吧。简庄接说，到了次日天光放亮，用罢早饭，点齐3000乌鸦兵，郭满、田亮等人两队出征。到炮声一响，吱呀呀，寨门开放，乌鸦兵噔噔噔噔冲下九龙山，往前走出多门，有大约4-5里地，列开队伍。四员大将提马来到队前，带住司将与救命叫阵。怎么说叫阵呢？因为岳飞的小股队伍就在前边，大股队伍在20多里地以外。楼兵一叫阵，岳元帅已经得了信儿。听说杨再兴没出战，杨再兴没来，我就没有必要去了。杨再兴这个人武艺虽高，心胸狭窄，这个人挺犟，不见棺材不掉泪，不到黄河不死心。他不出战我去了，即使打了胜仗他也不服。众将官哪个到疆场临敌，旁边惊动一人，几步来到切近，元帅，小弟愿打头阵。岳飞一看是自己的兄弟岳帆，心里不高兴，心想这伙人哪个能耐都比你强，你是初来乍到能行吗？岳帆呐，我看你还是不要去了。不，元帅，我到营中寸功未立，我愿打这一仗。牛皋说，对，我跟他俩一块儿去，他不行还有我呢。哦，二弟，既然如此，给你3000人，你和岳帆去战九龙山的将官有小无邪了。得令啊。牛皋领着岳帆转身离开了大帐，点齐了3000人，任登上马，手捧兵刃直奔疆场。牛皋问二弟呀，你那两下子怎么样？二哥，哎，我觉得还不含糊，我没少练10多年了。张默不行，哥哥我打这阵，不，我一定打个胜仗，叫我哥哥瞧瞧。我哥哥老看不起我，不是看不起你，他是不放心。小心啊！哎，再看门旗猎闪，任标旗闪在两旁。牛皋在先锋旗脚下带住司将，吁，杨再兴没来。二弟啊，小心点。是，岳帆提马到当场。这阵儿，在对个军前来了一骑战马，马是之人乌金盔、乌金甲，面似锅底，掌中一条冰铁提眉棍，和岳帆二马对头。吁，什么人？我乃京中大帅之胞弟岳帆是也，儿是何人？问我开国王驾前成臣，杨元帅帐前听差，姓郭，单字名满，你家郭大爷呀。说着两脚点蹬，马往前去，手中大棍搂头盖地压了下来。岳帆本事不错，心想使棍人力气都大，我是第一次上阵，得打个漂亮。棍到顶梁，右脚一带蹬，左腿一长钢，蹬带蹦的声，马头一学，大棍呜走空了。再看岳二公子把枪可就抖起来，刷刷连进3枪，扎咽喉，烧挂2肋。好，把郭满吓一跳，赶紧收棍，螳螂怀中抱月往外一封，哪知道岳帆把枪撤回来了，二马巴拉一撮蹬，一南一北之际，岳帆一翻手大无，正打后背上，打得假叶子翻飞呀。再看这小子，就觉五腑六脏翻了个，一张嘴哗大口喷血呀，螳螂胳膊一软，大棍落地，此时张落马下，战马回归本部军队。砍风一看啊，郭满死了，哎呀，我替他报仇。马往前撞，来刀且进，手中大刀携金带背，唰奔岳帆劈了下来，来个大母鞋儿。岳帆刚打胜仗，高兴士气正旺，一看刀劈下来了，急忙用枪，啪，往回一挂颤枪，嗨，当奔前行。 砍方一看枪来挺快，赶紧收刀往外挂。哪知这一招岳帆是假的，大枪微微往回一收，二次点手扎，奔哪？奔小斧。如果不躲还问题不大，就吞口兽面能扛一下。砍风一拧身，哎，就从软肋这扎进去了，枪在里边一拧个，往外一带，嘿，把砍风挑到马下。再看砍风啊，呲呲牙，咧咧嘴，伸伸胳膊，蹬蹬腿儿，没气儿了，连胜两阵呢。再看岳子军呐，擂鼓助威，好，将军旗开得胜，马刀成功哦。乌鸦军一看不好，快给元帅送信去，有人扭头往山上送信。来到了大厅，元帅大事不好，砍将军郭将军阵亡了。杨再兴傻了，本来杨再兴命四将下山想打一阵，他没想到这人怎么那么窝囊废呀、啊！就这么一会儿就给我死俩了，不行我得下山。等杨再兴下山又死了一位，谁？饶杰死在岳帆手下。岳帆把枪尖在死尸上荡荡血迹，枪交左手，哼，哪个挨战？牛皋一看，哎呀，把嘴咧的都快到耳台子后边了。好兄弟啊，太高了，嗯，这才是我大哥岳飞的兄弟呢。诸位，就在这点，到到到到到，炮声响亮，杨再兴手擎大枪像风波一样由高山冲了下来，很快的两军阵前和岳帆马打对头。杨再兴看看眼前之人，二十多岁，面薄如玉，细条条的身材。哟，还有这两下子，你谁？我乃京中帅之弟岳帆、哦、强将手下吴若冰啊，姓岳的，当初你哥哥赢我一枪，至今此仇没报，你又伤了我三员大将，拿命来！扑棱，大枪一抖，一个金鸡乱点头，枪鹰抖似冰盘，嘟，一下子九个枪尖，那么大的铁枪在他手里跟那面条一样，这么一晃的，嗯，岳帆傻了，九个枪尖唰了一下子。说不清哪个是真的，哪个是影子。不好，这能的比我强多了。我哥哥回家这半年指点我枪招，大见长进，连赢三阵。这个人，你住手！嗯，你有什么话说？你是谁？杨再兴。哦，不好，我打不过他，回去那多丢人呐。岳子军的战将宁死不后退呀，哎，试一试最好能有人打接应。岳帆没办法，停枪跃马来战杨再兴，这俩人没法比。那么郭满那几个人怎么死在岳帆手里那么痛快呢？那几人是干嘛的？都是打闷棍、套白狼、大道边、小道沿、强抢夺夺的，踢个寡妇门，挖个绝户坟，打个哑巴，这个主啊，杨再兴真正是大将啊。前者五科场，要不是岳飞在，要没有小梁王，状元是杨再兴的。岳帆没法比，跟人比毛嫩呢、啊。不出三个回合呀、啊，岳帆手忙脚乱，就在二马错蹬之际呀、啊，杨再兴在马上来个犀牛望月，哈！马头在前，他这一挥身、嗯、大枪到了，往哪扎？往软肋扎。那位说，说书的，你怎么老往这地方扎呢？别地方不好扎，因为顶盔挂甲呢，前有护心镜，后有掩心镜，下边吞口兽，唯独是这块甲叶子一炸起来，这就肋条骨，好扎呀。杨再兴的大枪啊，枪尖一尺半，一巴掌宽，三面是刃，上下两道血槽，锋芒利刃，就这一下子，岳帆大叫一声，手一软，枪落地，往下一哈身，疼的身子自然往下一压，战马 杨再兴把枪撤出来了，一控枪尖，血迹顺着血槽往下滴的。哪个来战？牛皋一看可急坏了，哎呀，杨再兴，你可缺了八辈得了感伤月番，二爷要你性命！催马抡锏冲了上去。杨再兴一乐，姓牛的，当初你就不是对手，现在你更白给了，看枪！两人马打盘桓，站在一块儿。这阵儿啊，岳飞得到消息，岳帆连打胜仗，蓝旗关报到大营，岳飞就知道不好。岳帆一人打这么多阵了，不行，他就不放心，派施权、赵毅、周青、姬兴等人去打接应。这几员将还没等到疆场呢，就看见岳帆战马已经跑回来了，有军卒把他搀起来。岳帆捂着伤口，步步长的出来了，赶紧把他抬着往大帐后边跑。干嘛？找军医啊。营中的军医是谁？安道全的儿子安景顺，刚刚到军中不久，把他放在软榻上查看伤口。再看岳帆脸色苍白，嘴唇哆嗦，眼睛都睁不开了，断断续续的说，快，我要找我哥哥。岳飞得信儿没急死，我在外边出征，我弟弟在家孝敬老娘，照顾我的孩子。想不到岳帆刚到疆场，还没有加官进爵，吃着俸禄受了重伤，赶紧过来观看。哎呀，安先生，我的二弟怎么样？你看看吧。哦，二弟，岳帆啊，哥哥，我怕不行了，我给你丢人了。我以为岳飞的兄弟那也应该是大将，谁知道我这两下不行了。哥呀，回去可别跟我娘说呀，我娘有病，她该难过了。哥哥，昨天我做梦了，梦见我冒茶宫花十字披红回家去了。兄弟好好养伤，你会好的。我哥，一个哥哥喊出口，脑袋一歪，气绝身亡。啊，二弟！岳飞泣不成声，旁边有人赶紧把岳飞架走，把尸体蒙上，往后边抬，准备棺椁尸体运回援军。再说岳飞后槽牙咬的咯嘣嘣直响，长得沾眼泪，

0: 当在心啊。只说我到九龙山，能把你收服在身旁，作为得力的大将，想不到你杀了我兄弟。来呀，奔一马，抬枪。是张宝牵过司将，京中帅帮安任等乘胯坐骑，催马直奔疆场。到疆场一看，这块打天翻地覆，这几员将一拥而上，大战杨再兴。牛皋、施权、赵毅、周青、吉青、汤怀，这么多人打一个，杨再兴毫无惧色，一个人指东打西，指南打北呀。两旁边军卒擂鼓助威，岳飞看我再上去，这不像话，没这么打的。是可在这关帝廖阵，杨再兴打的时间长了，他心里明白呀，好汉难敌四手，恶虎害怕群狼，我已经把岳帆杀了，我可别落在宋将手，要叫他们抓住，得把我一刀一刀凌剌了。我呀，先收兵回山，躲一躲，然后再说。杨再兴学马要进山口，别忘了岳飞的800雁翎队在这，这800人赶上8000人了。头领是李道寇城，带着800人已经横住进山的道路。乌鸦军想走，走不了了。杨再兴没办法，学马往树林跑。众将哗，往上兜了过去。牛皋回头问：“哎，军兵，岳帆怎么样？”后边有人喊：“二将军已经阵亡了。”哦，好啊，杨再兴，今天我非要你的狗头机灵不可，给我追呀、啊！岳飞看着众将追赶杨再兴，心里合理，这个事应该怎么办？再说杨再兴来到了林中，想穿林而过，绕道回山，哪知道他还没等出树林呢，噌，从旁边窜出一员大将，此人像半截黑塔一样，手擎车轮板斧，来到切近赵定杨再兴的战马前腿啊，咔嚓一斧子将马腿砍折，这匹马哭啾就卧那块了。杨再兴一点准备没有，从马脖子上咕噜啪摔到地上，天个亮亮亮亮，大枪出手，杨再兴胳膊肘一点地，抬身起来，那大汉手疾眼快，用斧子往脑门上一顶，别动，动不动我把你劈了啊！杨再兴想，完喽，我命休矣，把眼睛一闭，就等死了。那么将杨再兴打落马下的大汉谁呀？不是别人，正是大将孟邦杰呀。孟邦杰这是从哪儿来的呢？前者岳飞回家探母请长假，众将各自回家省亲。孟邦杰和施权押粮运草的时候，曾经在樊家庄打鹿双招亲，这哥俩收的樊家大小姐二小姐，就这么哥俩请假之后双双回到岳父家。哎呦，岳家两位小姐非常高兴，夫妻团聚，住了4个月。施权说不行，我得走回老家看看。施权呢回山西去了，生孟邦杰自己在这儿住不了了，他觉得没意思，还是和元帅在一起，牛二爷在一起，有话说也能谈得来，你说跟这帮人谈什么呢？樊小姐再三留，好不容易又留了1个多月，孟邦杰说你说出天花来，我非走不可。就这么他启程了，到哪去？庐山岳家庄找岳飞。到这一看，家人说了，元帅啊已经入都，要领兵奔襄阳攻打六郡。就这么孟邦杰随后追来，你说怎么那么巧？就走在九龙山下，听见前边战鼓如雷，杀声震耳，仔细一看明白是这么回事。他一看杨再兴进了树林，这才躲到树林内将杨再兴砍在马下。就在这阵儿，牛皋等人呼啦就进来了，一看杨再兴被孟邦杰抓住了，哈哈，杨再兴哎，这才叫天网恢恢疏而不漏，现世现报呢，抓住你给岳帆报仇。
1: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2: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3: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1: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集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喝饮料。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玩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玩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收到了好多快递呀、啊，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强啊！
0: 一件小事爱地球，
2: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0: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3: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4: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5: 听众朋友，欢迎收听评书联播，请听评书《岳飞传》，由刘兰芳播讲。
6: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7: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8: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他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他。
8: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10: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1: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10: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1: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10: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1: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10: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1: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010-8410-9427，010-8410-9427，评书机。
12: 上文书说到，双辅将孟方杰、活擒杨再兴，这是牛皋等众将呼啦围了过来，有人伸手抓摘下杨再兴的肋下宝剑，现在杨再兴束手待毙，就等死了。
13: 牛皋说，众位弟兄，杨再兴把岳帆杀死了，今天咱们一刀一刀把他剐了，给岳帆报仇。
12: 对，把他剐了，苍狼抓，举刀要砍。就在这阵儿，张宝喊了一声，众将官元帅到，说兵刃环入鞘内。只见岳飞腾腾腾从林外走进来，大家一看，元帅眼睛都哭红了。元帅，你都闪开。
13: 大哥，杨再兴被我们抓住了，要解心头恨，亲手杀仇人，把他交给你，你杀他。
12: 岳飞看看杨再兴，杨再兴用眼角余光瞟了一眼，心想，完喽，想不到我这么大本领没得施展就死在岳飞手，认命了。
13: 岳飞看着杨再兴啊，心里难受，就像打开五味瓶子一样苦辣酸甜咸说不上什么滋味了。怎么办？按理说应该给兄弟报仇，不报仇此事我娘知道都不能饶我，可是杀了他太可惜了，难得一员虎将啊，这人文武双全，饶了。哎，杨将军啊，只要你能弃暗投明，改邪归正，归在我营中随营听差，前者之事一笔勾销。
12: 啊，什么什么？杨再兴没听明白啊。牛皋说什么？
13: 大哥，怎么你要放杨再兴？
12: 对，
13: 不行，杀人 长明欠债还钱，杀了岳帆就该把他宰了。哎，贤弟呀，此言差矣。那岳帆杀了郭满，砍风饶杰，又怎么说呢？要是郭家人找我报仇该怎么办？只是因为岳帆是我的兄弟，你们想给他报仇杀杨再兴，那么要是别人死了，是否也得叫杨再兴离场对命？我们两下有国仇，并无私恨，应该以国事为重啊！千军易得，一将难求。杨将军，这是我肺腑之言。岳帆之死，算我用人不当，算他命短。将军如能在帐前停差，岳飞愿让率权。啊，岳元帅，哎呀，我杨再兴不是人呐！看来我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意，度量狭窄。元帅，扑通，你杀我吧！你替岳帆报仇，我心里好受，我不愿意欠你情啊！杨将军错了，谁欠谁的情？打仗哪有不死人呢？不算回事儿。杨将军，我说的是真话，请你三思。现在没想好，你可以回山，过个三天五日给我回个信，可以吗？岳元帅，如果能留我一条狗难残喘性命，我情愿给你牵马助蹬。今生不能报大恩大德，来生愿结草衔魂。相报，梆梆梆，磕响头啊！哎，杨将军，你我都是大丈夫，何必婆婆妈妈的？能不能把王位彰显放回来？元帅，若信得着我，我马上回山，放了彰显王位，抓住老儿曹成，愿意投到元帅麾下调遣。好，将军，请是。他一转身呢，坏了，再看林中众将，一个人也没有。杨再兴多聪明啊，就知道岳飞未放自己，得罪了自己的朋友和众将，扑通又跪下了。元帅，你还是把我杀了吧。哎呀，大丈夫说话言而有信，说放就放，走。好，杨再兴什么没说，提了起兵刃，马不行了，噔噔噔跑出树林，冲着外边喊了一嗓，喽啰兵带过战马，上马收兵回山。等岳飞出来，只有马前张宝，马后王恒，不但众将没影了，连着军卒啊陆陆续续也都走了。岳飞催马回到营中，没等到帐内呢，就听里边喊牛皋说，咱不干了，不就有杨再兴吗？好，就叫他保着岳飞。岳飞一步就进来了。二弟啊，你说什么呢？有话讲的当面。大哥，你素日为人我佩服，你办事儿我服气，今天事儿你办的不怎么地。杨再兴算什么东西？你拿他当心尖宝贝儿，别忘了他杀了你兄弟。常言说得好，打仗亲兄弟，上阵父子兵，一奶同胞被他杀了，这样仇人你不把他宰了，你对得起我那老蒙娘吗？你对得起死去的岳帆吗？他死能瞑目吗？我都不服。你说我还这个不说了，你说吧。哎，诸位弟兄，岳帆死我能不难过吗？可是我把杨再兴杀了，岳帆能活吗？杨再兴这样的人是不可多得的大将，我心里有数，现在把他饶了，留到军中，他必然为国家卖命。如果能够兵进黄龙，迎请二弟还朝，甭说是我兄弟死，就我岳飞搭上性命又算什么呢？哎，咱们说不过你呀，你老有理。杨再兴呢？回山了。你把他放了啊！完了完了完了，回不来了，这小子就尿道都得跑，你放他。嘿嘿嘿，杨再兴不是那样人，不信你看着。大伙说我们看着。牛皋敢和岳飞顶嘴，别人不敢。等到次日天光放亮，军卒来报，杨再兴带3000乌鸦兵投降来了，正在营外等候。还有彰显、王贵二位将军回来了。正说着，这两个人进来， 原来杨再兴昨天晚上回山之后没有去见曹成，而是到后山寨的九龙镇见自己妻子，就把岳飞所作所为从头至尾说了一遍。过去我投错人了，现在得遇这么个元帅，这是我的福气，我愿意为他卖命，家里事儿我不管了，你看着办吧，我准备放火烧山，抓住曹成投降岳飞。杨夫人挺明白，点头同意。半夜动手，那曹成还值得一抓吗？天亮逃走，曹成抓住，然后把所有人聚集到大厅内，跟众人说，我现在投宋军去，有愿意去的跟我走，不愿意去的分给你们金银土地，各自回家务农。三千乌鸦兵，这是杨再兴的嫡系部队，没动，余者尽皆散去。次日天光放亮，王贵张显早被放出来准备酒宴，这边饮酒，那边准备放火烧山。为什么？防止将来再有流寇到这儿

是是，杨再兴感激涕零。岳飞这件事儿办的，在史实上有记载。今天收下杨再兴，杨再兴为大宋朝卖命，血战小山河，一个人杀金兵2000多呀，最后被陷重围，乱箭射死。如果没有岳飞今天将他收下，后来何人能到颍州御敌呀？咱们回头再说岳飞，赶紧给杨再兴安排，安排什么呢？干什么好呢？杨再兴的本事，在我众将这里，除了余化龙、张宪，就得是他。张宪、余化龙没他全面，武艺比他高，智谋不够，应该做先锋。可牛皋当先锋啊？你说我要说牛皋啊，你把先锋印让给杨再兴吧，牛皋也不能干呢，他得说大哥呀。我有什么错误？打开功劳簿看看，我的功劳最大，我天下都量官呢，我是开国侯，怎么办呢？我得叫他把先锋印让了，还得叫他舒舒服服的。有了，二弟啊，哎，大哥，昨天晚上我打开功劳簿一看，全营众将功劳最大的是贤弟你呀、啊，大哥。这么说吧，在你面前我不敢夸功，要是在别人面前吧，牛皋是功劳最大。是啊，能为也输你高，366套样样都行。牛皋想不对呀、啊，大哥见着我就说蠢材匹夫，今儿怎么是夸我呢？我怎么觉得忽忽悠悠的呢？大哥，你有啥事儿就说呗，没事儿，往前呐、啊。要收襄阳6郡，还要打洞庭湖的杨腰，杨腰占据水路800里呀、啊。我想叫你当水路先锋，你看如何？不行，大哥呀，我是旱地鸭子，不会水。6战呢，缺一战，差水战。你要叫兄弟我当水路先锋，先锋先锋，有事先行，先掉水里了。我就看不见你了，我呀、啊，我让了。贤弟呀、啊，水军先锋你让了，你不难受？那什么难受的？多活一天是真的，死了是什么都不香啊。好，既然如此，我想将水陆先锋让给杨再兴，你看如何？牛皋一想，到底叫我哥给我绕了，闹了半天他想要先锋印还不直说。好好，大哥嘞，既然如此，你不信任杨再兴吗？行了，我这先锋印让喽。你可是说心里话，心里话，打杨腰我不行。好，就这么，牛皋交出先锋印，拜了24拜，放在了虎案上。杨再兴说，哎呀，元帅，这可使不得，我是罪人，到营中寸功未立，牛二爷功劳不小，我怎么能认先锋呢？牛皋说，得了呗，老杨哎，我大哥器重你啊，说你行啊，打杨腰就看你的了。元帅说，牛皋不许胡言乱道，杨将军你做先锋本帅放心，快接印。遵命。就这么杨再兴成了先锋官。杨再兴认为，我这3000乌鸦兵到了之后，指定分配到5营4哨，把我们将官军兵分开。为什么呢？我是降将，这乌鸦兵是喽啰兵出身，哪知岳飞特别会办事。杨将军呐、啊，你这3000乌鸦兵本领如何？水战、陆战都好。那好，就作为先锋营，不给他们军装号坎，由你领导啊。这不合适吧？嘿嘿，你们兵将在一起时间长了，你说什么他们明白，换一个人不好办，本帅信得过。哦，岳飞这个人太好，够帅才大度。好，是为知己者死，我为岳飞死也是死得其所。咱们书要简短，岳飞派岳云、张宪打襄阳，取邓州，攻随州，打颍州，大得全胜，6郡收回，救回张郡。这次战斗啊，功劳最大的，第一，
岳云第二。

0: 张宪，再就是杨再兴，大兵再往前进就是洞庭湖。最近洞庭湖杨瑶派人打潭州，潭州战事吃紧，赶快接应。岳飞人马来到潭州之后，将兵马扎在城外。岳飞到城里去见知府，知府是谁？叫徐仁。这徐仁呐、曾经做过汤阴县知县。岳飞不得地的时候，徐知县对岳飞很好，慧眼识人，曾经提拔过岳飞。两人有师生之情，来到了府衙见立已毕。岳飞打听洞庭湖情况，徐仁打个嗨声：“哎，这杨妖势力太大了，不可小瞧啊！他在洞庭湖自立楚国，自封大圣天王，手下兵多将广。他一共哥五个，杨妖是老大，名叫杨泰，他的二弟叫杨完，人称小霸王，胯下马掌中冰铁枪，有斩将夺旗之勇。老三叫杨斌，老四杨慧，老五叫杨钦，元帅叫武尚志，军师屈原公，还有两个副军师，两个谋士，东胜侯叫王佐，西胜侯叫严齐，手下有几位除了名的大将，十三太保叫严成方，还有雷家五虎上将，雷仁、雷义、雷礼、雷智、雷信，水军都督叫花圃帮啊，有军兵十数万，战将数百员，尤其他的战船十分厉害，有上千只，其中有24只叫车楼船。这种车楼船很特殊，我们宋军水师营没有，船又高又大，下边带轱辘的，用轱辘搅水。前者节度使王谢在洞庭湖攻打杨雕的时候，均是被他的车楼船给撞毁，全军覆没。所以岳元帅此番打洞庭湖可要加12分小心呐。还有先锋官叫罗延庆，大概你听说过这个人吧？这个人很厉害呀，上次打潭州就是他，差点把我城池攻开。岳飞听这话点点头，知府大人，我心里有数就是。好，就此告辞，数步远送。就这样，岳飞离开了潭州，领队伍直奔洞庭湖岸，离岸边相隔不到5里地，吩咐安营扎寨。到喽，定营炮响，三军儿郎拉鹿角支帐篷，埋上鹿角压叉，刚刚把营盘扎好。岳飞的意思呢，想歇兵3天，然后再打洞庭湖。哪知道还没等这边叫阵，只见洞庭湖面来了无数只大小战船，蒙崇州、飞龙州、飞凤州、飞虎州，蚂蚁战船铺天盖地向对岸驶来。有人早已报告岳飞，岳飞心想呀，杨瑶比我还着急呢，什么人来了？时间并不太大，战船靠到岸边，下锚搭跳，军兵呼呼呼来到岸上，霎时间裂开队伍，为首一员大将立在队前，高声断喝：“嗨，宋兵，叫那岳飞速来，送死！”岳飞赶紧升帐，召集众将：“众位将军，哪个去打头阵？”旁边惊动一个人，谁呀？杨再兴。他觉得岳飞对自己有活命之恩，知恩图报，末将愿往。好，杨将军，祝你旗开得胜，马到成功。得令，接令在手，转身大步来到帐外，点齐3000乌鸦兵，有人备马抬枪。杨再兴任登上马，手擎大枪，叨叨叨3声炮响，来到了两军阵前，在四江闪目观瞧，吁！一见洞庭湖的兵丁啊，军装号坎整齐，白月光上前有楚，后边兵，楚子大旗下一员大将，年纪和自己相仿，面似赤火，两道浓眉，一对阔目，鼻直口方，海下微微胡子茬。让他仔细看，是他！哎呀，对面可是我的罗贤弟啊！哟，哥哥，是你呀！洞庭湖来这员大将谁呀？不是别人，是杨再兴最要好的朋友，磕头把兄弟罗延庆。 两人是多头之后刎颈之交啊。前文我讲过，杨再兴、罗延庆曾经到五科场去赶考，不是遇见岳飞了吗？岳飞一枪战双枪，罗延庆、杨再兴败走了。这两人回到家乡之后，下决心练功夫，要胜岳飞，抱着一枪之仇。这一点上，两人志趣相投，志向相同。可是今天，罗延庆保了洞庭湖，杨再兴保了大宋朝，成了两国对立仇敌，俩人啊傻了。那么罗延庆怎么出马讨战了呢？书中交代，洞庭湖啊，想当年呐、啊，水面宽阔800里，跟今天不一样。当初谁站在君山为王呢？这个人叫忠相。由于宋朝朝廷腐败，金人入侵，老百姓惨不可言，忠相揭竿而起，19县的农民呢、啊，挑起大旗，建立楚国。这个忠相是农民起义领袖，后来被邮购姓孔的给杀了，大家拥戴杨妖为王，杨妖自封大圣天王。杨妖也不错，文武全才，手下兵多将广，四方百姓来投，深得民心。倒霉倒谁身上了？他用人不当，用了个军士叫屈原公，真心雄狭窄，嫉贤独能，排斥异己。将来杨妖的家产败他身上，历史上不少这样教训呢、啊。由于用人不当，国破家亡，应该严以教训呢、啊。书中暗表，岳飞兵至潭州，发兵洞庭湖，早有杨妖的远探、近探、流星探报与杨妖。杨妖的囚笼殿设在君山大寨，今天杨妖召集群臣商议对策。众位亲家，岳飞兵进洞庭湖，何人有退兵之策？旁边惊动军事屈原公，哎呀，天王可以派先锋官罗延庆下山，一鼓作气战胜宋军。好。杨妖刚想传旨，文官中走进一人，哎呀，天王且慢。杨妖一看，说话的是东胜侯王佐。王佐在洞庭湖上，文官里得做头把交椅，很受杨妖赏识。王爱卿，你有何高见？天王，我们洞庭湖虽然有10万雄兵，可是不能轻举妄动，主动出击与我不利，不如坐守山寨。那岳飞水军薄弱，如果他派水军攻打我，水军力量雄厚，必然取胜。要按王佐说的这么做，那杨妖可就得到天下了。屈原公一听，王佐耶，你敢跟我唱反调？杨妖是听你的听我的？我再说两句，哎呀，天王，要我看，我家罗先锋勇猛异常，当初和岳飞又结下怨恨，谅他下山必能取胜。有理。杨妖觉得俩说话都占理儿，不妨就试一试，先叫罗延庆打一阵。罗将军可在？大呀！
1: 上想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忙呗。
5: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0: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1: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2: 好
13: 好
12: 好
13: 好，
12: 知道了，知道了。
10: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4: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5: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0: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5: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0: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幸福是什么？
3: 幸福是棒棒糖，
16: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17: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18: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17: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19: 幸福总是在远方，在我们看不见的地方。
10: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17: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10: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17: 调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10: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2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
8: 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1: 那得多少钱呢？
8: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9: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2: 聆听是一种生活，
13: 是一种生活。
12: 故事让聆听更精彩，
22: 故事里始终都有爱。
12: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故事可以更好听。
23: 故事里的歌，
24: 记得那些我曾经向你提及过的，尽管当时我真的痛了，累了，无助地哭泣了，但我不曾放手，不曾背弃，不曾绝望。

0: 事里的歌，
1: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
0: 故事可以更好听，
1: 故事可以更好听。
2: 从十二月阳雪开始，逐渐陷入被清寒冻结的深渊，音乐有些欣然，有些痴狂。虽然站立在被北风的冷色之中，至少还会有化雪后的温暖。二月徘徊于爱与痛的边缘，耳边时常回荡起那首清唱的《泡沫情人节》。二月十四日，雪骤，一股股寒风似乎是在刻意的吹袭，仿佛是在考验着那一对被携手的恋人，只要握在一起的手始终相扣，只要脚下的身影依然平行，温暖就无处不在。孤风一惆怅，路旁二月十四精品店中传来轻快的旋律，优美的，留恋的。他没有想到再次停留时还会拥有那种感觉，历历在目，清晰的仿佛又回到了那一天。对面的站台边无人等待，他恬然地望着那个捧着玫瑰花的男孩，露出一抹微笑，淡淡的，不久便模糊了视线，衣角被轻轻扯动了一下。不知什么时候，一个小男孩已经溜到了他的面前。
3: 姐姐，玫瑰花送给哥哥。
2: 男孩同志的脸上纯洁无瑕，恬然中他注意到他小手中那只包装精美的玫瑰花，也许在孩童的眼中有些美好未知，或欣然期待，或遥不可及。可能吧，没有人会知道这一天对于他来说已经成了没有情人的情人节，本有的伤在此刻却变得迷离。望着男孩，他缓缓蹲下了身体。这时一个女士跑了过来，惶恐地叫道，
4: 小贝，你怎么跑到这儿来了？
2: 将男孩拉到了身后，连忙向他道歉，
4: 对不起，小孩不懂事。
2: 说完转身就要离开。
4: 喂，等一下。
2: 愕然中的他已经匆忙地站了起来。
4: 这花多少钱？我买了。
2: 从男孩手中接过那只玫瑰花的时候，对视着男孩的他却脱口而出说了一句谢谢。轻轻的，在那一刹那间，他的微笑居然那么伤。也许他真的在奋力掩饰，也许有些痛的确不必再回忆。站台边一直守望的他慢慢走了出来，他叫伟杰。尽管他自以为从此那个女孩再不会因为欺骗而受到伤害，可刚才他亲眼目睹过的一切却让他的心无助地痛起来。她是伟杰的姐姐未央，也是伟杰心灵深处最痛惜的亲人。他曾看到过未央的幸福与快乐，可是那时的他却停留在踌躇中，因为有些东西似乎不再归来，也不再属于他。后来他看到潜意识里的一幕，就在去年的今天，未央的男朋友在这个站台边出了车祸，

就无效死亡。而当时他就在站台的后面，就这样怔怔地看着，望着姐姐未央泪流满面，目睹着埋没在血泊中的哀伤，他当时笑了，微微的，似乎是早已的期待。那一天他装作什么也不知道，也没有人知道那天他就在站台后面。墓碑前，他缓缓地将那只玫瑰花放在青石板上，周围若有清风浮动，他额前的长发缕缕扬起，没有表情，没有言语，在暖阳的照耀下，伟杰还是看到了他在流泪，是那样的安静，以至于令人感到下一刻他就会消失。未央的唇微微翘动了几下，但始终没能说出一句话来。对于离殇，他别无选择，他别无言语，可能痛了，伤了，才会记得忘却吧。拂面的风有些萧瑟，虽然太阳出来了，雪化了，可是寒冷会立即停止吗？望着远处深深伏下身体的姐姐，她的双眼突然酸酸的。姐，你没有错，也无需道歉，既然你真的累了，为何还不放手？为何还不让自己快乐起来？我想念你的笑，想念当初你看着我的模样。难道必须要离开吗？她轻轻地笑了，那么温柔，那么亲切，已经记不清何时曾经出现过。伟杰听到了他最后的回答，同样与他最后一次对视，不是必须要离开，而是应该离开。怎么，你想姐姐被骂作无业游民吗？沉默，无需言语，他背过身去轻笑，苦苦的。

0: 四月还记得欣赏，可是在五月却已经听到了六月的冷雨，损毁长，亦难忘，无处话凄凉，若彷徨似忧伤，依然有坚强。有些人，如果你可以遗忘，就不要再试着想起。有些事，如果你善于伪装，就不要因一时大意而暴露。七号天使街，到处是杨花，混合在空气里散发着微微的清香。在记忆中习惯了那些日子，毕竟失去了，结束了，就没有了归来与继续。唯有珍惜现在，才不会有遗憾。不知道在什么时候，二月十四改成了天使街头，从里面传来五月天的天使，可能是大巴车上空气涌动的原因，显得若即若离。伟杰不忘聆听那优美的旋律，一瞬间，天使仿佛出现在街头，在下一刹那，却又消失在街头，凄迷、彷徨，似乎还有悲怆。下一站天使街头，站台边有人欣赏，有人欣然等候。他不经意地看了过去，在陆续上车的人流中，一个身影轻轻地跳动着，来不及看清，来不及说出口，已经驶向了下一站口。刚才的话此时才说出，爸。无数的杨花肆意地弥漫，掩盖了多少风尘，遮住了多少雨露，原本不可能有过的，却偏偏来得早了些。五月的雨有些匆忙，有些不安，大巴车的前进上不时有雨滴被拂去，又不时有雨滴附着上，挡风玻璃开着，有几滴落在了伟杰的脸上，冰冷穿过肌肤落在心头。冷雨出现在五月的冷雨，望着窗外朦胧烟雨，他缓缓闭上了眼睛。下一站终点站天使街已到尽头，不少人停止不前，不少人刚刚开始新的起点。在人流逐渐消散的站台边，伟杰真的看到了那个身影，他一直在仰望，任凭冷雨打湿他的脸，但却没有掩饰住那久久的期待，直到有身影挡住了他的视线，直到冷雨被雨伞挡在外面，他才记得回头。伟杰淡淡的表情对视着他，下雨了，回家吧。无论是否在等待，无论是否还记得忧伤，只是要告诉你，再冷的雨中至少还有温暖。那天雨杰与他在同一把伞下，无声无息，尽管他没有任何的表情，可他却忘记了伪装，因为他忘记了天使街，忽视了等待在站台边的解释。七月遥见彼岸，未到水中央，八月等待在没有天使的天使街头，九月亲眼目睹了玫瑰花的凋零，为何那样轻易的，仿佛从支离破碎中挑起的一抹纱影，飘渺剔透。艳阳天，天使街头对面的站台前，魏安恬然地等待着他的女朋友小可，答应今天和他一起去看电影的。当伟杰出现在天使街头时，里面放起了玫瑰花的葬礼，他暗骂了一声后，径直奔向了站台前的魏安。
1: 哥，小可姐说她在电影院门口等你，让你快些去呢。
2: 嗯，不是说好的在这儿吗？女孩真是麻烦。
0: 魏安一听，小声嘟囔着，不久抬头拍了一下伟杰的肩膀轻笑。
1: 谢谢你啊，伟杰。乖啊，上课不要迟到哦，我得走了，要不你小可姐可要生气了。
0: 说完便匆匆远去了。我就有

0: 望着消失在街角的魏安，韦杰的嘴角露出一丝淡漠的笑意，之后便想起他忘记告诉哥哥，其实天使并不在天使界。
1: 韦杰，你怎么在这儿？你哥呢？
0: 赶到的小可望着坐在站台边的韦杰问。
1: 哦，小可姐你来了。
0: 韦杰微笑地站了起来。
1: 你说我哥呀？是这样的，他让我转告你，他今天有事，恐怕不能陪你看电影了，所以哼，真是的，是他今天主动请我的，不去就早些通知我嘛。
0: 同样小声埋怨着。
1: 既然这样就算了，韦杰，替我转告你哥，下次拿定主意再来约我。
0: 直到他的身影消失在茫茫的人海中，韦杰才想起他忘记告诉他，天使在天使街的尽头。一切都如想象中的一样，那段时间魏安与小可之间的感情真的出现了一些问题。韦杰看得出来，他的哥哥并不知道问题在哪里，因为他只是在沉默。玫瑰花，韦杰曾这样提醒他，希望可以看到潜意识里最后的结局。九月更那堪伤离别，在站台的后面，韦杰看到了天使街头捧着大树玫瑰花的魏安，可是还未等他喊出来，已经看到了那束玫瑰花滑落到了地上，随后站台前是小可的身影缓缓走过，而在他的身边却是一个陌生的男子。那天韦杰依然装作什么也不知道，他一直没有告诉他们，他们所等待的地方是没有天使的天使街头。当看着车辙从玫瑰花瓣上碾过的时候，他似乎又听到了那首歌，欢快的，自由自在的。那时还未善于沉默，还未停止不前，一直到十月秋风肆意起，那些美好突然间随风而去，不知不觉中在十一月再次想起来难忘，在睡意朦胧中再次梦到了眼泪，有姐姐未央的，也有哥哥未安的，隐约还有一个轻微抽泣的声音，看不到眼睛，看不到泪水，只是个小孩子的轮廓，无助的，忧伤的。多少次韦杰试着要看清，却越是努力越是感到遥远，似乎是在故意的躲避。那个小孩到底是谁？他为什么总是轻轻的哭泣？有凉风吹了进来，韦杰的身体微发抖了一下，才想起忘记了关窗，未等窗子完全关上，便听到了争吵声，虽然不是很清晰，但还是听明白了，原来一直以为他的妈妈居然什么都知道。难道在你的心里只有你女儿吗？那么韦杰呢？他七岁之前的记忆是怎么被抹去的？再后来的话被挡在了窗外，没有了任何的声音，韦杰平静地蜷缩在墙角，什么也不想。刚一闭上眼睛，又一次听到了那滴滴的哭泣，他轻笑，冰冷的。韦杰，我是个极其自私的孩子，尤其是对于那些在我生命中停留过的人，我想要一直得到他们曾经给我的东西，感情、呵护、微笑，而且是全部，就是这样简单的欲望。当看到未央失去爱人痛苦的时候，我会笑，发自内心的欣喜，他应该给我作为姐姐给弟弟全部的爱。他的离开可能是我的一次难忘，但我不曾后悔，不曾放弃。我喜欢伪装，就像在五月的冷雨中一样，装作什么也不知道，只是暗示再冷的雨中也会有温暖。我不可能让他轻易地遗忘我的存在，更不可能让他对已经离开的人增加一份留恋。我要告诉他，在他心目中我的位置有多重要。欺骗是我夺去失去东西的擅长途径，因为这样会为那个人留下难以抹去的伤，就像对待魏安那样。我想要让他知道，我所要的并不仅仅是一个微笑，一句话就能满足的。我只有这样做，才有可能重新得到你，得到你曾经给我的一切。应该吧，这样的自私所付出的代价太大了。那些曾经因我而受到伤害的人，我向你们道歉，希望你们可以多给我一些时间， 我真的不能承受我所失去的记忆。也许我是个特殊的孩子，也许我现在的停留只是为了那些在我生命中停留过的人。给我时间，我会做出最后的选择。原谅我，我不能让任何人夺走那些属于我的东西，更不会与任何人分享。还记得那个在梦中的小男孩吗？我嘲笑他的哭泣，笑他明明已经痛了，累了，还继续逞强。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2: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3: 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5: 说好普通话，方便你我他。
6: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7: Come on！
6: 敦化厉声助听器，精准检测，医学验配，10年老店，售后无忧。地址：敦化市医院道北红绿灯路口西侧。电话：623-9277，623-9277。敦化中意奥特莱斯引入耐克、阿迪达斯、安德玛、斯凯奇、哥伦比亚、探路者、北面、彪马等国际国内一二线知名体育品牌，打造一站式体育商业新地标。中意奥特莱斯6月1日盛大开业，开业聚会包括抖音9.9元抵100元消费券，消费满399元即可用，还有现场10元、20元消费券，每件可用一张，品牌特价区低至199元，欢迎敦城人民前来选购。地址：敦化中意金鼎购物广场1期环保局口。
8: 小朋友们，今天呀，我给大家讲一个拾金不昧的故事。
9: 姑娘，把收音机关了，准备吃饭。
10: 嗯，我还不饿呢。下午放学，同学请我吃了一个汉堡。
9: 啊，同学为啥请你吃汉堡啊？
10: 放学我俩一起走，他捡了20块钱，一人一半，正好俩汉堡。
9: 哎，不好吧？小孩子捡到钱，不是应该交给警察叔叔吗？
10: 嘿，妈妈，那上个月你在商场洗手间捡到一枚金戒指，你怎么不交给警察叔叔啊？
9: 哎，你这孩子。
11: 喂，老婆，晚上不回家吃饭了啊。嘿，我一哥们强子捡了个钱包，哥几个熊他请客搓一顿，这必须的。
9: 啊？
12: 嘿，这家人可真走运呢。哎，您不会真的这么想吧？
10: 哦，开饭了。
13: 宝宝洗手了吗？
10: 嘿，妈妈没有呢。
13: 去洗手去。
14: 爱惜生命之源，关注点点滴滴。现在人类渴了有水喝，将来地球渴了会怎样？节约用水，从点滴开始。
15: 慈母手中线，游子身上衣，莲行密密缝，意恐迟迟归，谁言寸草心，报得三春晖。
16: 儿行千里母担忧，风露寒霜月照秋，更念他乡游子远，窗前夜半不能休。
17: 妈，
13: 哎，
17: 我放假了，明天就能回去，晚上就能到家。
13: 好好，哎，老头子，儿子要回。

0: 哎，对了，你快去市场买点菜，一定要买那排骨啊！儿子最愿意吃你做的那个糖醋排骨了，快点快点！
1: 好好，看把你高兴的，赶趟啊！
2: 无论走多远，记得家中的父母在期盼你的回家，有儿女的陪伴，是老人最大的幸福。
3: 当你老，
2: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

0: 咱今天这顿饭大家都喝可乐啊。
1: 这么好的菜不喝点儿啊？
2: 现在流行乐驾回家，可不流行酒驾。
3: 要乐驾，不要酒驾。安全驾驶是每个人心中的那份责任与承诺。
4: 拒绝酒驾，让快乐与安全同行。安全是回家最近的路，
2: 安全到家是最好的礼物。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等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2: 那得多少钱呢？
3: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4: 咨询电话：400-0052-400。
5: 聆听是一种生活，
6: 是一种生活，是一种生活。
5: 故事让聆听更精彩。
7: 故事里始终都有爱。
5: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故事可以更好听。
8: 故事里的歌。
9: 一对姐妹因为命运的不同而成长成不同性格的人，小唐善良忍让，甚至让出自己的男友，妹妹却因为嫉妒夺走了姐姐的爱。如此命运以一个悲剧收场，让真相浮现，令看的人在感叹中纠结。

0: 事里的歌，
1: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
0: 故事可以更好听，
1: 故事可以更好听。
2: 杨小棠觉得，他这辈子最后悔的事儿，就是让凌寒见到了海玉。那个瓷娃娃般的精致美丽的女生，那个穿着飘逸蓬蓬裙的可爱女子，只一眼就让她好不容易编织起来的爱情大厦轰然倒塌，就让他们一年的感情灰飞烟灭，那么彻底。他想这些时，风正从四面八方吹来，把他的一头顺柔的青丝吹乱，细沙子从他脚趾头缝里窜来窜去，像一个个顽皮的小孩子。他蹲下身子，把下巴抵在膝盖上，任由泪水一小滴一小滴，然后一小串一小串地滑进海里，海浪退去再打来，没留下任何痕迹。

为什么是海玉？那个我骄傲的妹妹，我唯一想守护的人，那个美的如不小心落入凡间的仙子。如果是别人，我还可以试着把你抢回来，可是是他，我连去做的想法都不敢有。好吧，好吧，既然海玉也爱你，那我放手吧。凌寒，让我最后一次再一颗爱你的心，再叫你一次吧。以后，我们只是朋友。

日子可以消沉，但是人却不能不生存。杨小棠开始拼命的工作，业绩开始突飞猛进。没有了凌寒，日子过得没有滋味了，但他要好好活着。因为啊，他曾经说过，海玉，我不要你有任何负担。在他又一次搞定一个刁钻的客户时，公司为他开庆功酒会。酒会上他多喝了几杯，醉眼朦胧中他看见了凌寒，他微笑着站在那里，宠溺着向他伸出手。寒他无意识地走过去，颤抖地抱着他，淡淡的薄荷味飘进鼻尖。不是，不是他熟悉的古龙香水味。他蓦然清醒，抬眼望去，总经理高阳正似笑非笑地看着他，一脸的探究，心突然收紧，如有细细的刺扎进去，狠狠地刺了他一身的血。他转身飞奔出去，大街上暗影里，小棠吐得天翻地覆。凌寒，我以为我忘了你，现在我发现那根本就是骗自己。那个八一节，可是

暖，温暖的让他想起小时候妈妈的怀抱，安心的让他想睡觉。他累了，真的累了，无意识的往那个怀抱里蹭了蹭，哭累的他慢慢睡去，低头吻去了他眼角的泪水。高阳下定决心，从今以后，让我来守护你。

0: 事里的歌，
1: 跟着音乐听故事，在故事里感悟生活。
0: 故事可以更好听，
1: 故事可以更好听。

高阳总是一大早就出现在门口等他，他趴在楼上窗户上看他，眼光晃在他脸上。那个阳光男孩深邃的眼睛，标致的脸，他却不喜欢，不想去拥有。他怕爱上了他就会失去。他在那里不说话，仰着头看他。他喜欢这种感觉，如初恋的男孩女孩，单纯美好。慢慢的，他觉得生活中都不会缺少这个男人了，这个不是男朋友的男朋友。他突然有些恐惧。习惯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哪怕没有感情，没有目的，渐渐的成为习惯，而有一天突然离去，你会不知所措的难过。那天喝多了，杨小棠眷恋着那个有着薄荷味道的怀抱，拉着他不让他走。第二天醒来，看见满桌子的菜，突然的想起了那个好久不曾想起的林寒。以前林寒也会做很多好吃的菜，什么时候起，自己生活中已不再只是想念。看着眼前的这个男人，他突然紧紧地抱着了他。

杨小棠的生日聚会上，海玉和林涵都来了。介绍高阳时，恍惚间他仿佛看见海玉眼底一闪而逝的妒忌，细看时已是一片清纯，摇摇头，奇怪自己的想法。今天的海玉很美，美得像个精灵，她还是那个令她骄傲的妹妹呀。聚会结束后，高阳送小棠回去，在他家门口时，电话响了。他看了一眼后，侧身接电话。侧身的瞬间，他却清楚地看见打电话的人是海玉。接完电话后，高阳抱了他一下，说：“我出去有点事儿，哎，宝贝儿，你快上去吧。”高阳吻了他一下，转身离去。他的心突然有些淡淡的疼，仿佛有些东西已经离他而去。林涵打电话约他出去，昏黄的路灯下，他的身影有着淡淡的寂寞。他问小棠：“如果高阳爱上了海玉，你怎么办？如果海玉也爱他，那么我放手。”小棠，你还是那么善良，可是爱情是需要争取的。可是能抢走的爱人就不是真正的爱人，更何况如果他们两个两情相悦。他失落起来，真的有这种可能吗？小棠啊小棠，你还是太善良了。转身离去的他的背影有着浓浓的冷清，还有着说不清道不明的忧伤，影子被路灯拉得老长老长。那天高阳没有来上班，电话打不通，小棠的心开始恐慌，浓浓的压着她喘不过气来。她拿起他给的钥匙去了他家，大厅里冷冷清清，一片寂静。卧室的门开着，他轻轻地走过去，颤抖着打开门。映入眼帘的是他们的相拥相依，是他柔媚的青丝散开在高阳结实的胸膛上，如千万根细细的针刺进胸口，狠狠地疼得他无法流泪，无法思考，无法呼吸。钥匙掉在地上，他转身飞奔而去。

一年后，羔羊找到了他，他紧紧地抱着他说：小唐，我终于找到你了。小唐，海玉在医院里，他得了血癌，快不行了，他想见你。海玉，那是他唯一的妹妹，那个令他又爱又恨的人。血癌？怎么会？医院里，海玉静静地躺在那里，那么瘦弱，那么苍白，可依然是那么美。海玉，他声音里有些颤抖。姐姐，他眼睛亮了起来。小唐伸手握着他瘦小的手。姐姐，你知道吗？从小我就一直恨你，是你妈妈抢走了我爸爸，让我妈妈早逝，让我成了孤儿，而你却一直有着那么幸福的童年。在学校我喜欢林寒，可他的人却是你，我不甘心，我灌醉了他，和他发生了关系，然后逼他和你分手。可是姐姐，我知道他一直喜欢的人都是你，我就更恨你了。高阳，其实只是被我下了迷药拖到了床上，我和他什么都没有发生。我不知所措地坐在那里，海玉那美丽的嘴巴一开一合地说着真相，却让我好惊慌。他说：姐姐，对不起，我不求你原谅，我一直在等你，只想亲口给你说声对不起。姐姐，我希望你幸福，高阳他也爱你啊。他说：有你这样的姐姐真好，我希望下辈子还做你的妹妹。他的手慢慢地软了下去。海玉，我发疯似的叫着：医生，医生。海玉终是走了。医生说，其实他一直在撑着最后一口气等我。墓碑上的他笑得一脸灿烂，如不小心掉落凡间的仙子。海玉，我从来都没有怪过你。海玉，我有没有告诉过你，我一直以有你这样一个美丽的妹妹而骄傲。风缓缓地吹过，四周的花开得正灿烂，朵朵都如她盈盈的笑脸。我转身握着羔羊的手，走向幸福的未来。

0: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400-0052-400。
1: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2: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3: 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4: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3: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4: 祥频95.5兆赫，中波126.9千赫，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3: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5: 总有一丝感动，不经意围绕在你身边。
4: 总有一种声音，呼唤你疲倦的心灵。
5: 感动来自情感故事，
4: 声音来自音乐爱情，
5: 音乐旅途的伴侣，
4: 心情道路的指引。
5: 这里是音乐爱情海。

0: 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准时收听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正在播出的音乐爱琴海，我是甘露。
1: 爱情本来并不复杂，来来去去不过三个字，不是我爱你，我恨你，便是算了吧，你好吗？对不起，因为爱过，所以慈悲。因为懂得，所以宽容。你还不来，我怎敢老去？凭音乐爱琴海，情定爱琴海。我是玉笛，每晚音乐爱琴海，不见不散。

伴着一首孙燕姿的《遇见》开始我们今天的节目。这周和大家分享的内容是《爱的故事》翻篇，被爱的人不用道歉。苦苦爱一个人到底是什么感觉？一个人煎熬的日子很痛，痛到任何时候、任何地点、任何事情都是你一个人承受。那既然这么苦，还爱吗？其实不要说结局怎么怎么样，也不要说你会难过，因为被爱的人是不会说抱歉的，也不用说抱歉。节目的开始，我们首先要听到这首歌曲是来自张子豪的一首《可不可以》，发行的时间是在2018年5月17日。歌曲是一首温柔的流行情歌，节奏舒缓，歌词以一句可不可以和你在一起作为主线，讲述分手后一方念念不忘，鼓起勇气卑微的请求一次重来的机会，没有激烈的宣泄，只有藏在心底的不舍、后悔和一份小心翼翼的奢望。歌曲旋律顺口，情感直白，一经发布迅速的在短视频平台走红，是当年非常火的一首情歌。此曲的作者呢，是抓住了很多人分手之后的共同心理，分开之后才慢慢的看清自己的心意，无数次在夜里幻想，如果能够重来一次，会不会好好的去爱。这首歌就是替那些心里藏着遗憾、偷偷希望破镜重圆的人说出那句没能说出口的可不可以。来听这首《可不可以》。

下面的时间听到这首歌曲《锤娜丽莎的我太笨》，发行的时间2021年。整首歌曲呢，唱出了在爱情里执着又委屈的那个人，明知道对方是忽冷忽热的，明知道很多信号都是在提醒自己该放下了，可心底还是舍不得。是不是我太笨，给不了你最渴望的安稳？一遍遍自我怀疑，一遍清醒，一边沉沦。编曲的克制，锤娜丽莎的嗓音厚重，是有共情的，把恋爱里的那种自欺欺人的固执表现得淋漓尽致。歌曲没有真正的原型，就是观察到了一种非常普通的情感状态。有的人在感情里明明已经察觉到不合适了，却迟迟不愿意抽身，不是看不破，是舍不得。我们常常把问题呢是归于自己，习惯性的自我否定，就算是伤痕累累，还在拼命的为对方找借口。这首歌就是写这种清醒的深陷其中的无力。是你太笨吗？不是。是你不够好吗？也不是。可能是你们的缘分还没到，还有就是他不配。来收听这首《我太笨》。

胡溜溜的未出现传闻。这首歌曲是一首网络的抒情单曲，曲风安静，氛围感强，歌里写从别人口中不断听到关于他的各种传闻，恋爱、生活、新的故事，唯独没有和我的后续。那些传闻一条一条传来，而我们的以后始终只是一条没有发生的传闻。歌词细腻隐忍，没有歇斯底里，只有隔着距离默默观望的心酸。没有特定的真实的故事，很多人分开之后就只剩下通过旁人的碎碎念去了解旧人的生活。你不会再参与他的日常，你们曾经幻想过以后，最后变成了一条从未出现过的传闻。创作者是抓住了这种遥远被动的惦记，把一个人的默默关注写成了这首歌。来收听未出现传闻。

下面的时间要听到这首歌曲，来自周杰伦2010年发行的《说了再见》。歌曲收录在专辑《跨时代》当中，也是电影《海洋天堂》的主题曲。钢琴为主奏，旋律悠长。说了再见，才发现再也见不到。一句歌词道尽了离别之后的追悔，它不单单写爱情，也可以写亲人、故人，写所有来不及好好告别的分开。歌曲温柔沉重，克制内敛，是周杰伦抒情歌里面口碑很高的一首歌。周杰伦在作曲的时候呢，想要一首温柔却伤感的慢歌，后来呢，这首歌被选为公益电影《海洋天堂》的主题曲。电影讲述的是父亲和孤独症的儿子的故事。于是歌曲的格局被放大，再见不只是恋人的分手，也是生命里各种无可奈何的离别。很多年以后，因为版权问题，平台一度下架，但是更让这首歌多了一层遗憾的色彩。来听这首《说了再见》。

0: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1: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1: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0: 敖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敖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忙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0: 一件小事爱地球，
2: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爱地球。
0: 更多温暖还在生长，环保意识从你我做起。
3: 师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4: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
0: 在城市的车流中不断穿行，在百味的人生里不断经营。午夜时分，让声音传递你的过往。
5: FM 95.5。

杨丞琳的《与爱》，2009年发行的一首歌，电视剧《海派甜心》的片尾曲。雨声作为前奏，辨识度很高。雨是思念的载体，下雨的时候，回忆就会准时的翻涌。窗外的雨滴，一滴滴的累积，屋内的湿气像存储爱情的记忆，把想念藏在雨声里，安静细腻，带着少女式的伤感。随着电视剧的热播，这首歌火遍了两岸，成为了一代人的青春回忆。创作团队呢，也是为《海派甜心》量身定做的一首歌。剧中的男女主角的爱情曲折浪漫，时晴时雨，作词人选择雨作为意象。雨天容易让人情绪泛滥，容易让人想起心里放不下的那个人。杨丞琳用柔软又略带坚韧的声线，把雨天和思念绑在一起。从此以后，很多人一听见下雨，就会想起这首歌。来听《与爱》。

高中那年的夏天，风总是很慢，心事却很重。他和他是最好的朋友，所有人都以为他们会在一起，唯独他们两个嘴硬地守着一层捅不破的窗户纸。他习惯性地偏向他，排队永远站在他身后，买奶茶永远记得他的甜度，放学总会绕远路陪他走到路口。别人起哄打趣，他只是笑着摆手，假装只是朋友间的礼貌。他心里清楚，却也跟着装傻。明明就心动，明明就在意，明明就舍不得对方难过，可年少的自尊心太强了，谁都不肯先低头，谁都不愿先承认。下雨天，他会默默地把伞往他那边倾斜，自己半边身子淋湿。晚自习他犯困，他会悄悄地包好糖放在他的桌角。他们对视的时候会紧张闪躲，独处的时候会心跳加速。聊天记录翻遍了一遍又一遍，却从来没有一句越界的告白。明明就喜欢，偏偏假装普通朋友。后来毕业各奔东西，合影还在相册里，聊天框还停留在最后的祝福，只是再也没有频繁的碎碎念念。慢慢的，他们有了各自的生活，新的圈子，新的人。曾经习惯性的偏爱再也不属于彼此了。多年以后，某个晚风夜里，他循环到明明就，瞬间就听懂了所有歌词里的遗憾。明明就他比较温柔，也许他能给你更多，不用抉择，我会自动变朋友。原来那时候所有的温柔偏爱例外都是真的喜欢，只是两个人都太骄傲太胆怯，明明就深爱，偏偏谁都不说破，最后只能体面退场，自愿退出朋友的位置，把满腔的爱意藏进再也不提的青春里。有些遗憾从来不是不爱，是明明就很爱，却亲手假装不爱。周杰伦的《明明就》发行在2012年，方文山作词，周杰伦作曲，收录于专辑《十二星座》当中，一首典型的周氏情歌，曲风舒缓浪漫。明明就不习惯牵手，为何却主动把手勾？一连串的明明就写出了感情里心口不一的试探、暧昧和藏不住的心动。方文山没有直白写我爱你，而是通过糖果、海鸥、城堡、快递员这些细碎的意象，把藏不住的喜欢悄悄地写进了句子里。这首歌曲是周杰伦先做好了曲子，旋律温柔复古，方文山没有写撕心裂肺的失态，而是写暧昧阶段那种欲言又止的情绪。很多心意嘴上不肯承认，可是小动作、眼神、下意识的举动早就出卖了你。明明就喜欢，偏偏要假装不在意，这种口是心非就是明明就这整首歌曲的内核。 MV 在苏格兰取景，欧式风格给这首歌曲增添了浪漫的氛围感。来收听《明明就》。

下面的时间要听到这首歌曲是在2018年发行的《到此为止》，徐佳莹的一首歌。这首歌曲周柏豪是原唱，徐佳莹在歌手的舞台上翻唱了这个版本呢，是更为流传。旋律是那种缓慢压抑的，歌词冷静决绝。一段拉扯很久的感情，纠缠反复，原谅失望，到最后终于狠下心告诉自己到此为止，不再回头，不再抱有幻想，不再给彼此继续伤害对方的机会。徐佳莹细腻又有爆发力的演绎让这首歌曲出圈。这首歌曲写一段很长期内耗的关系，两个人明明就不合适，却一次次的心软，分分合合，反复的折磨。到此为止不是一瞬间的冲动，而是无数次失望堆积起来的决定。徐佳莹的改编弱化了港乐的凌厉，多了一份女性视角里面的忍痛告别、自我救赎的温柔。我们一起来听这首《到此为止》。

佳佳的命运发行时间2013年，是电视剧《兰陵王》的片尾曲。歌曲是一首古风抒情的曲风，大气悲凉。歌里写身不由己的爱恋，在时代与宿命面前，个人的爱情渺小而无力。我们拼命的相爱，却逃不开命运的安排。就算痛到崩溃，也不害怕心碎，有一种明知结局悲凉，依旧义无反顾的去爱的悲壮感。《兰陵王》是古装历史剧，背景呢是南北朝的乱世。剧中的兰陵王和杨雪武的爱情跌宕起伏，个人情感在战争、权谋、时代洪流里身不由己。作曲陈建宁围绕宿命爱情这个核心来写歌，人间情爱再坚定，有时终究抵不过命运。这首歌就是为剧中的那种悲壮、身不由己的爱情量身打造的。来听这首《命运》。

0: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音乐爱琴海到这里就要跟您说一声再见了。非常感谢您的收听与关注，我们下期同一时间再见。
1: 妄想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4: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4: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4: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5: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6: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5: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玩呗。
7: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8: 不叫。
9: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玩呗。
10: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11: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2: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3: 好
14: 好
13: 好
14: 好，
13: 知道了知道了。
11: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15: 放下手机啊，放下手机。
16: 都市生活赋予我们太多的压力和诱惑，我们每天为生活忙碌奔波，
0: 却时常忘了回家的路有多远，因为我们已经偏离轨道太远太远。
16: 偶尔会想起家中的父母，却因为忙碌而无暇顾及。
0: 请大家再忙也要关心在家满心期盼你回家的爸爸妈妈，给他们一个拥抱和一个微笑，告诉他们我们爱你们，爸爸妈妈。幸福是什么？
3: 幸福是棒棒糖，
17: 考试得满分，爸爸妈妈每天都高高兴兴的。
18: 幸福是孩子脸上天真的微笑，幸福是受伤时可以依靠的臂膀，
19: 幸福是父母身体健康，幸福是和相爱的人携手同行，
18: 幸福是懂得珍惜你所拥有的，幸福就是坚信有人爱着我们。

0: 傅，您这车怎么开这么快呢？
1: 嗨，还不是为了多赚点钱吗？
2: 开快车赚了钱，却赔了您的安全。伴随着第一缕阳光升起，
0: 陪同最后一抹夕阳西下，
3: 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就在你的身边。
4: 调频95.5兆赫，
0: 中波1269千赫，
4: 这里有你所关心关注的，随时满足您所需要的，
2: 每天24小时与您生生相伴。
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6: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7: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8: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见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它。
7: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9: 老哥，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鲜玩意儿？
10: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9: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10: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9: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10: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9: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10: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9: 010-8410-9427，
10: 010-8410-9427。评书记
11: 八仙得道第67家合兴屋，来到这个木棚子里边，这么一看，张果呀让人家用绳子捆着呢，而且是一直昏迷不醒。合兴屋明白呀，这都是那个妖道幽冥子使的妖法，可自己又没有这个本事，暂时的不能够解除这个妖法，只好把他呀背到土地庙那儿，由这个铁拐先生使仙法才能够唤醒张果。所以何仙姑呢不敢迟疑，马上的先把张果身上的绳子解开了，把张果往自己后背上这么一背，要用这个绳子捆在自己身上，捆得结结实实的。这么样何仙姑被张果也就是刚刚的出了这个木棚子。您说怎么那么巧，正赶上营盘里边啊有位将官带着这么一队士兵，打着灯笼拿着兵器，人家巡夜呢，正好查到这儿整碰上这个当兵的，借灯光这么一看，哟，那怎么有条黑影，细一看是个女人，怎么着还背着一个人，把这灯笼往起这么一挑，大家仔细观看，哎呦，叫出来的感情是张果。这位将官这么一看，这还了得呀，放走了张果吃罪不起呀，所以呢赶快把手这么一挥，命令士兵上，抓住这个女子，不能够放走张果。哗啦的一下，这些当兵的是各持兵刃就围上来了，把何仙姑整整的围在了中央。何仙姑到这个时候可真危了难了，说作为何仙姑还怕这些当兵的吗？他不是怕他们，是可怜他们，心想我能跟他们交手吗？ 只要是一交手，把宝剑往外这么一拽，不知道又得死多少人呐！我不能够轻开杀戒。就是当何仙姑刚这么一迟疑的功夫，就这么打闪认真这么一瞬间，嘿，您说怪不怪啊？就眼瞅着这些当兵的呀，当啷当啷当啷，把手里边这些兵器刀啊剑啊枪啊全都扔地下了，一个个赤手空拳，自己打自己。嘿，你给我一拳呢，我踹你一脚啊，还有的抱在一块在地下乱滚，这个乱劲儿就甭提了。再一看那位将官更有意思了，扑通一声往地下这么一坐，他倒是不客气啊，啊啪啪啪左右开弓，自己抽自己嘴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何仙姑这么想，难道说有仙人相助？他也顾不得多看，他也顾不得多想，背着掌果呢，赶快腾着一下跃到空中，是驾云而去。一眨面的功夫出来多远呢，离开这营盘呢都有这么十好几里地了。何仙姑这才往下这么一看，这儿啊是这么一片草坪。何仙姑急急忙忙摁住云头，哎，飘飘悠悠的落在这个草坪上边，他要干什么呀？何仙姑心想啊，现在张果我是把他交出来了，毕竟我是个女人，他是个男子啊，男女授受不亲，难道说我孩子老这么背着他不成吗？这一旦要是让人家看见之后，这不是耻笑于我吗？这不是成了笑话了？我应该避嫌呢。可又一想呢，他现在还昏迷不醒，嗯，眼珠这么一转，心想行了，趁着黑夜之间，人不知鬼不觉的，我就把他背到土地庙门口那儿，就把他往那儿这么一放，我找个地儿先躲起来，我那个铁拐师兄呢肯定的会出来搭救他，什么时候把他唤醒了，哎，把他领进土地庙了，那个时候我再回去，也免得那个废长房啊跟那个钟离权俩人呢看见拿我开心。对，何兴姑也是刚想到这儿，他刚要走，就听见耳朵旁边啊这有人跟他说话，既然救人的话，你何必还要避嫌呢？要避嫌干脆你就别来救人，人已经救出来了，你还顾得上什么避嫌不避嫌吗？啊！何仙姑当时大吃一惊啊，

0: 身旁边没有人呐，睁大了眼睛往四下看了看，连个人影也没有啊，这谁在跟我说话呢？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明明听见有人说话，而且还是个女子的声音，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
1: 哦，
0: 可能是这两天呢，我上火了，心里边想事着急，我这是自言自语呢，所以好像听见有人跟我说话。哎，我赶快走吧。又听见耳朵旁边有人跟他说，不是你自言自语，就是我跟你说话啊。怎么我心里边想什么这个人都知道，这他怎么这么大的神通啊？这到底是什么样的鬼物啊？这么大的胆子敢来耍笑我，难道说他就不怕死了吗？呵，耳朵旁边的人呢，说话就更清楚了，这可真是失敬啊失敬，原来您有这么大的本事，连那个鬼物都不能够近您的身，那这么一说的话，我可就不是一般的鬼物了，您说是不是？嘿，何仙姑一想，这个太快了，何方妖魔呀，神通这么大，而且胆子也如此之大，你哎呀，我现在正在救人之际，我这背着人呢，我没工夫跟你捣乱呢啊，如果说耽误了救人，误了大事，那可怎么办呢？我就是想躲你，你说我到什么地方才能把他给躲开呢？刚这么一想，耳朵旁边的人又说上了，你想躲呀，你躲得了吗？啊，实话告诉你说吧，我早已经藏在你耳朵里边了，你要想躲开我的话，除非你拿宝剑把自己耳朵给切下来，然后往山底下这么一扔，你再这么一躲起来，你就听不见我说话了，要不然呢，你永远的也躲不开我。啊，把何仙姑给气的呀，当时是又急又气又恼，何仙姑一伸手就把胸前系好的绳子扣啊，他给解开了，就把张果往那个草坪上边这么一放，叉着腰往这儿这么一站，喊开了，你到底是什么东西啊？啊，你还不赶快的出来，你这真正跟我捣乱，你不知道我现在正在救人呢吗？啊，如果耽误了时间，人救不了了，这不是要误了大事吗？你这是到底是什么东西，赶快出来。嘿，他这越着急呀，那个人在他耳朵眼里边乐得越厉害，你生什么气，你着什么急呀，你既然是把人都救出来了，你就随便往地下这么一扔，这要把他的胳膊腿给摔坏喽，你这可又是大罪一行啊。啊，把何仙姑给气的呀，当时是连跺脚再搓手，实在是没有办法，怎么躲不开他呀，你真正气死我了，你到底是什么东西，赶快出来与我相见。何仙姑又一想，哎，我临下山的时候，我那个师尊玄女娘娘跟我讲过，到了我拿不定主意的时候，会派我的师兄来指点我，这会不会是哪位师兄来了，这跟我开玩笑呢？啊，哎呦，您到底是哪位师兄啊，您赶快的跟我相见，我也能够好好的向您讨教一番呢。他这么一说，就听身背后啊有人微微一笑，何仙姑唰转过身来，这么一看，在他身背后就站着这么一位年轻的道姑，满面的笑容冲他稽首行礼。这位道友，你不认识我吧？我们是初次见面，我是要同你一起去见你那铁拐师兄啊。何仙姑听他这么一说呀，你到底是什么人呢？你的仙乡何处？你的法号又是怎么称呼呢？嗨，您先别问这个，您先把张果呀背起来，我跟您一块走，一边走呢，我一边跟您说，能找到您的师兄铁拐先生了，我这话呀也就讲完了，你也就全都明白了。 何仙姑这么一听，就按他说的办吧，这才把张果又重新背起来，用绳子捆好了，背着张果往前走。这位道姑就在旁边跟着他。你到底是仙乡何处，法号怎么称呼啊？你说你要找我的师兄，你们好像见过面。哎，你跟我师兄你们这个辈分是怎么论的呀？一问这个呀，明瞧这位道姑吧，乐的是前仰后合的。哎呦，我满以为呀，你是这么一个忠厚老实的人，没有想到张嘴就问我这个辈分。实话告诉你说吧，铁拐先生那是我的师叔，他是你的师兄，我应该跟您叫这么一声师姑，对不对？何仙姑连连摇手，我可绝不是这么一番意思，我没有想跟你论这个辈分，也没有想占你便宜的意思。哎，我知道我知道，您别着急啊，我告诉您说吧，我是文美真人门下，我的法号叫做通慧。何仙姑一听法号通慧，想起来了，怎么铁拐李跟他说过呀，是有这么一个叫通慧的，不就是他把铁拐李请下山去，到海里边，在这个田螺壳里边做的这么一个千人道场吗？哦，感觉就是这个通慧。嗨，实话跟您说，我以前呢是这么一个千年的老狐狸精，后来才拜在了文美真人的门下。我呀就是爱开玩笑，而且还不是谁我都爱开玩笑，实话跟您说，一看上您我就特别的喜欢跟您交，所以呢我才跟您开这么一个玩笑。要不然的话，您想一想啊，您长上我一辈呢，我要是跟您大礼相见，规规矩矩的这么一见面，咱们显得多生分呢啊，这么样一来，咱们俩嘻嘻哈哈一开玩笑，显得多么样的和气呢，无拘无束的。何仙姑这么一听啊，是啊，你倒是透着和气了，哎，我受得了受不了啊，瞧刚才把我给捉弄的。嗨，我跟您说吧，我们师尊门下呀，要说是最老实最本分最规矩的，那就是您身上背的这个张果。要说最顽皮最淘气，哎，最不守本分的，那就手属我通慧了。何仙姑到这个时候啊，又仔细的把这个通慧给他打量一番，一看这个通慧啊，是形态端正，神情洒逸，诙谐当中又不露出一点轻薄来，而且又天真又活泼，又有这么大的道行，打心眼里边佩服他。何仙姑叹了口气呀，要说神仙跟西方的佛家东方的孔圣不同，原本呢是不应该斤斤计较这个礼节表面之间的事情，可是呢我生来就这么笨拙，总也跳不出啊这个俗世的圈子去，你看看跟你比我差远了。通慧啊，以后免不了我还得好好的跟你学一学呀。通慧呢坦快的摇头，师姑您别再跟我开玩笑了，咱们这个玩笑啊就开到这儿了，您看好不好啊？哎，通慧你现在是干什么来了？还能干什么来呀？这不就是奉了我师尊的命令救张果来了？我师尊呢也知道肯定有人也来救他，但是呢没跟我说到底是谁，只是让我到这儿让我见机行事。来到这个地方我才知道，感情铁拐师叔跟你们都已经到了，不仅如此，你们还除掉了那三个妖道，我想我得赶快去搭救张果去吧。我呢来到营盘这么一看，嗨，我又来晚了一步，您又捷足先登了。我看着您背着我师兄张果从这个木棚子出来，让那些当兵的都给围上了，我一想怎么能够让您安然的赶快的救着我师兄快走啊，所以我在旁边啊就略微的使了这么一点小法术。哦，何仙姑这么一听 这才明白，怪不得刚才那些当兵的当啷当啷把手中兵器往地下这么一扔，自己跟自己互相的打起来了。感情是你用的法术，我还以为有什么仙人相助呢，是我用的法术啊。哎呦，说到这儿啊，这个通慧猛的这么一激灵，你怎么了？嗨，你看我禁锢的跟您出来跟您开玩笑了，我怎么忘了收这个法术了？恐怕直到现在那些当兵的那还打着呢，是吗？会不会伤他们的性命啊？那倒不会，因为我用这个法术啊有一定的分寸，我让他们把兵器都扔了，只是好好让他们自己教训教训自己。你等一等，我赶快把这法术给收了吧，要不然他们老得打下去。说到这儿啊，这铜盔往这儿这么一站，一伸手，嘴里边呢还叨念这么几句咒语。行了，这法术收起来了啊，咱们走吧。哎，要说你这个张果师兄，不就是为了前来搭救范启良跟孟姜女他们吗？是啊，您说这个孟姜女苦守贞洁多情多义的女子，为什么能够遭到他们这样的陷害呢？我真想搭救孟姜女，可是呢我师父让我少管闲事儿，还不让我管。哦，临来的时候我师父大概急的也把孟姜女的事情跟我说了说，我说既然这样的话，为什么我们不去搭救呢？我师父看我一眼，说范启良跟孟姜女啊，他们好像是应该死，而且呢死得越早对他们将来是越有好处，再问也不跟我说明白了。我说不行，一定得搭救孟姜女。我师父说不准多管闲事，这是天数，不能够逆天数而行。你看你那个张果师兄就是多管闲事才闯下这么一场祸灾，难道说你也想跟他一样尝一尝牢狱之苦吗？我师父给我下了严令，还不让我多管闲事，您说这不是急死人了吗？我们怎么能够见死不救呢？要说救人，这不是我们仙家的天职吗？为什么就眼睁睁的看人受苦受难还不让我们救？我这个师父啊什么都好，就是这点儿，你说今天吧说出一句来，明天吧又说出半句来，什么事情你想跟他问清楚了他还就不讲了，再多问他就训斥你一番。我临走的时候我说了一句，我说师父你又让我救我师兄，又不让我多管闲事，那我可怎么办？我师父当时就跟我急了，不许多问，至于说范启良跟孟姜女的事情，你见到你那铁拐师叔你自然就会明白了。就这么着我就急急忙忙的来了。哎，您听说没听说这个孟姜女的事情啊？何兴姑想了想，对呀，好像我也听我那个铁拐师兄啊也是这么一番意思，他也没细讲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哎，也不知道这个孟姜女呀现在她到底怎么样了。这么一问，这通慧啊站住了脚步，长叹了一声，您还说呢，我来到这儿以后我倒是看见了，要说现在的孟姜女她可实在是太苦了。哦，她现在到底怎么样？孟姜女跟随她的丈夫来到这个地方，就是那个昏王啊秦王嬴政，他看见孟姜女长得漂亮，非得要把人家孟姜女带到宫中作为他的妾室。哎，想什么主意呢？居然的想出这么一条又狠又毒的计策来。他们愣说人家范启良啊是长城的土地，下旨意了，让那个蒙大将军要选这么一个吉日良辰，把这个范启良就活生生的在长城那儿给活埋了，告诉说只有把他活埋了以后倒是成全他成为土地，才能够保证这个长城啊修筑起来安然无恙。 要不然的话呀，什么时候也完不了工，永远那个工程是不得顺当。您说，这不明明的找个借口要杀人吗？而且还吩咐下来了，要让这些当兵的保护着孟姜女，赶快的转回咸阳，收进他的宫中。孟姜女得到这个消息以后，急急忙忙的，非得要求见孟大将军。这位孟大将军没有办法呀，赶快的，哎，先让当兵的省了几日良辰，把这个范启良先给埋了吧。也就是当啊，刚刚的把范启良埋在土里边，孟姜女急急忙忙的就闯到了孟大将军的军营，在孟大将军面前往这儿这么一跪，告诉孟大将军了，说什么你也得让我们夫妻见上一面，如果说不让我们夫妻见上一面的话，我孟姜女至死也不去咸阳。这一下啊，这个孟大将军可真为了难了，他知道啊，如果不能够把孟姜女安然无恙的送到京城，送进皇帝的皇宫，昏王肯定的会降罪于我呀。一狠心吩咐当兵的，你们把范启良这个人头先给刨出来吧，这样总算的又露出来范启良的人头。把孟姜女带到这个地方，孟姜女这么一看，不管这人头是活的是死的，也不管这儿脏不脏啊，孟姜女一下扑上前去抱着人头，她就失声大哭啊，哭的那真是撕心裂胆，惊天动地，石破天惊啊。孟姜女一口气没上来，噗喷出了一口鲜血，他就昏倒在地下。这位孟大将军这么一看，如果说再让孟姜女苏醒过来的话，肯定这个人会下决心跟他的丈夫同归于尽呐、这还了得吗？皇上怪罪下来怎么办呢？所以他赶快的吩咐士兵把孟姜女暂时救到一旁，然后让这些当兵的立刻填土合盖，活埋了范启良。
2: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敦化市气象局发布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晴间多云，最高气温21摄氏度，最低气温6摄氏度，偏东风2到3级。预计明天白天到夜间晴间多云，最高气温24摄氏度，最低气温7摄氏度。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天气预报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我们明天再会。

0: 们在门前真的有过一条好大的河吗？
1: 是的，是一条很宽的大河，清凉凉的大河呢。
0: 后来呢？
1: 后来那儿的树没了，建了个工厂，河水就变黑了。
0: 后来呢？
1: 后来雨也没了，河水也快干了，还有了臭味了。
0: 再后来呢？
1: 唉，后来那就不知道了。

0: 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1: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0: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2: 爸爸爸爸陪忙呗。
3: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4: 不叫。
5: 叫地主。
2: 爸爸妈妈陪忙呗。
0: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6: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0: 饭了，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7: 好
8: 好
7: 好
8: 好，
7: 知道了。
6: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手机。
1: 哎，老张大妈，你也来买菜的呀？
2: 啊，他婶子呀。是啊，这不星期天嘛，孩子都回来了，想做点好吃的。
1: 哎，你这手里拿的啥呀？好像是个布兜，不好看的呢。
2: 对呀，你看这是我自己做的，专门用来买菜的。俺姑娘说了，那塑料袋多数都是卫生不合格的，而且丢在土里多少年也不烂，风一刮哪都是，可影响环境了。这不做了这个布兜，还不占地方，可方便了，还好拿，好看不是？
1: 他说的对，我也发现那塑料袋总有股子怪味儿，下回我也做个布兜。
2: 姑娘，买二斤黄瓜，给，用这个兜装。
3: 大妈，你这兜挺好看的呀。
2: 是吗？这个兜叫环保兜，我给起的名。
4: 关爱环境，从你我做起。
5: 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让发展成果更好惠及各国人民。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推动产业链供应链走出去，为世界经济注入中国动能。
6: 赵乐际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
5: 赵乐际同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会谈。
6: 董建华先生功绩仪式在香港举行。
5: 15/5时期，我国将加快完善与超大规模市场相适应的监管体系，着力整治侵害消费者权益突出问题。
6: 第20届亚运会开幕后首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收获11枚金牌，位列奖牌榜榜首。
5: 美国总统称，也门胡塞武装同意不与美国交战。美官员称，美军不会对胡塞武装发动进攻性打击。
6: 以下是详细内容。
7: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5: 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稳定，是推动世界经济发展的重要保障。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坚定不移维护产业链供应链的公共产品属性，保障本国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稳定，以实际行动深化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让发展成果更好惠及各国人民。15/5开局之年，我国稳步推动优质产业资源、成熟产能体系、创新技术成果走出去，以互联互通的产业纽带、互利共赢的合作模式，为世界经济注入持久澎湃的中国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在山东一家汽车企业的尼日利亚生产基地，数百辆专用汽车整齐陈列，占地约1000亩的专用车产业园区涵盖挂车制造、卡车组装、新能源汽车生产等全产业链，成为非洲地区重要的专用车产业枢纽。企业副总经理吴泽栋告诉记者，得益于在当地建立产供链一体化服务网络，他们告别了只卖车、售后缺位的痛点，可以为海外客户提供全生命周期的专用汽车管理方案。
9: 一方面依托本地完整的专用车产业基础，先调研海外市场实际工况，做产品定制优化；另一方面改变过去单纯出口整车的模式，抱团上下游企业集群出海，布局海外工厂、海外仓与综合服务网点，实现本地生产、本地供货、本地服务。
8: 面对外部环境变化带来的不利影响，浙江一家电子企业以国内研发生产加海外二次组装的双工厂模式破局，不仅守住了既有海外市场的基本盘，还开辟了新的增长空间。企业顺势将增量订单转由国内工厂交付，进一步带动国内工厂的产能释放。企业总经理于义泽，
10: 2019年的时候就去柬埔寨建立了我们的海外工厂，这几年我们的这个销售还是在稳步增长的，今年我们评估的话可能有10%的增长以上。
8: 数据显示，今年1到8月份，我国汽车出口额比去年同期增长47.1%，服务器、光模块、电子元器件出口实现2位数增长。作为全球制造业第一大国，中国凭借产业链供应链的强大韧性，成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的稳定锚。2025年3月，习近平主席在会见国际工商界代表时强调，
11: 我们要共同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
0: 这是世界经济健康发展的重要保障。
8: 中国企业积极地融入全球和区域经济，不仅带动了自身发展，提升了竞争力，也为东道国产业发展和全球产供链稳定做出了贡献。就在上个月，塞尔维亚与中国企业合作建设的人形机器人工厂在沙巴茨正式启动量产，这也是欧洲首个人形机器人大规模生产基地。塞尔维亚总统武契奇在量产仪式上表示，
11: 今天在沙巴茨发生的一切对我们具有重要意义，我们正在成为欧洲人形机器人批量生产的先行者。
8: 今年以来，我国人工智能相关产品出口保持快速增长势头，贸易规模不断扩大。作为传统制造业重镇，广东汕头依托来树加工政策、国际海缆登陆站优势和算力基础设施，打通了资源出海的全链路闭环。海外用户可以通过合规通道快捷调用部署在汕头的大模型和算力服务。目前日均资源调用量已攀升到百亿级别。汕头华侨经济文化合作试验区管委会副主任曹安定，
12: 结合中国卓越的大模型和中国的算力和电力，把中国的服务以新的方式进行出海，利用国内算力进行海外调用，可使电力的价值提升20倍。
8: 产业链供应链加速出海的同时，我国积极推动先进技术经验与实践成果向国际标准转化。今年以来，我国在国际标准化组织和国际电工委员会共牵头制定国际标准200多项，新提出固态电池、人形机器人数据集等国际标准提案，为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畅通、新兴产业规范有序发展提供标准支撑。从传统制造全链扎根境外，到产业集群协同抱团出海，再到新兴产业以标准引领生态出海，中国企业正以多元路径织密海外产供链布局。商务部部长助理张力，
13: 当前世界经济增长乏力，全球贸易呢面临诸多挑战，中国外贸迎难而上，稳中向好，为全球经济增长和产供链稳定持续注入确定性。
6: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京会见印度尼西亚人民协商会议主席穆扎尼。赵乐际表示，近年来中印尼关系发展势头良好，习近平主席同普拉博沃总统就构建具有地区和全球影响力的中印尼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开启了双边关系崭新篇章。中方愿同印尼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推动两国友好事业不断取得新成果。中国全国人大愿同印尼人协保持密切交往，拓展交流合作，深化治国理政经验交流，更好服务各自国家发展振兴。穆扎尼表示，印尼与中国有着深厚的友谊，希望通过我此次访华，密切两国有关机构和人民之间的友好协作，推动两国全面战略伙伴关系不断迈上新台阶。印尼人协愿加强同中国全国人大的交流，助力两国各领域合作走深走实。
5: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澳大利亚联邦议会众议长迪克举行会谈。赵乐际表示，去年习近平主席同阿尔巴尼斯总理在北京成功会晤，为中澳关系发展做出新的战略指引，中方愿同澳方一道落实好两国领导人重要共识，密切友好交往，增进政治互信，拓展务实合作，推动中澳全面战略伙伴关系持续稳定向前发展。赵乐际指出，坚持平等相待、求同存异、互利合作，符合两国和两国人民根本利益。双方要尊重彼此核心利益和重大关切，妥处分歧和敏感问题，深化务实合作，加强传统领域合作，拓展绿色发展、数字经济等领域合作，继续加强教育、文化、旅游、地方、青年等领域交流合作，厚植中澳友好民意基础，加强多边协调，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赵乐际强调，中国全国人大愿同澳大利亚联邦议会共同努力，加强立法机构各层级友好往来，推动制定有利于双边合作的法律文件，密切在一联等多边机制内的沟通协作。 赵乐际还介绍了中国推动绿色发展有关情况，表示中方愿同澳方交流经验，深化合作，共同为全球绿色转型做贡献。迪克表示，当前澳中关系稳健发展，两国都从深入经贸往来中获得裨益。此次访华代表团成员来自不同地区、不同党派，但都希望看到澳中关系行稳致远。澳方坚持一个中国政策，希望同中方加强各领域交流合作，实现互利共赢。澳众议院愿同中国全国人大加强沟通交流，为双方务实合作提供保障。铁凝参加会谈。
6: 本台消息，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十届、十一届、十二届、十三届全国委员会副主席，香港特别行政区第一任、第二任行政长官董建华先生功绩仪式昨天在香港殡仪馆举行。董建华先生因病于2026年9月8日21时57分在香港逝世，享年89岁。董建华先生病重期间，中央对他的病情非常关心，习近平等中央领导同志指示中央政府驻港联络办表示慰问并转达问候，要求全力以赴进行救治。董建华先生逝世后，习近平、李强、赵乐际、王沪宁、蔡奇、丁薛祥、李希、韩正、胡锦涛等同志通过各种形式对董建华先生逝世表示沉痛哀悼，并向其亲属表示深切慰问。受中央委托，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全国政协副主席石泰峰、全国政协副主席梁振英、全国政协副主席兼秘书长王东峰、中共中央港澳工作办公室主任、国务院港澳事务办公室主任夏宝龙、香港特别行政区行政长官李家超出席功绩仪式。昨天上午，设在香港殡仪馆的董建华先生灵堂庄严肃穆，哀乐低回。灵堂正上方悬挂着沉痛悼念董建华先生的横幅，下方是董建华先生的遗像。董建华先生的灵柩覆盖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旗，遗像前摆放着董建华先生亲属敬献的花圈。上午9时，董建华先生功绩仪式开始，全体肃立默哀。功绩仪式由董建华先生治丧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梁振英主持。治丧委员会主任委员石泰峰在功绩仪式上致悼词，他在悼词中回顾了董建华先生作为一国两制杰出贡献者、著名的爱国人士、杰出的社会活动家和中国共产党的亲密朋友的一生，以及他为国家、为香港、为社会做出的重要贡献。随后，参加功绩仪式的全体人员分别向董建华先生遗像三鞠躬，依次来到董建华先生遗体前，向这位著名的爱国人士做最后的诀别，并向董建华先生亲属表示慰问。中央驻港机构负责人、

0: 实施全民科学素质提升行动，共同发起成立世界公众科学素质组织，为推动全球科学素质建设与合作做出积极贡献。人类正在迈向智能社会，要强化科技赋能，涵养公众的科学文化素质，践行全球文明倡议，促进各国有效提升科普能力，健全科技治理体系，推动智能社会向善发展。来自32个国家以及国际组织的500多名嘉宾参会。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开局起步“十五五”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市场监管总局相关负责人表示，“十五五”时期，我国将加快提高市场综合监管能力和水平，完善与超大规模市场相适应的监管体系。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十五五规划纲要对纵深推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加快建设质量强国，强化食品药品安全监管等作出一系列重大部署。市场监管总局新闻发言人、副局长束维介绍，十五五时期将坚持监管规范和促进发展并重，为构建统一、开放、竞争有序的市场体系，形成既放得活又管得好的经济秩序提供有力支撑。
4: 畅通市场，退出渠道，推动长期未经营、停止经营的企业和个体工商户稳妥有序退出，让市场有进有出，吐故纳新，健全经营主体发展质量促进机制，综合应用标准引领、价格执法、质量监管等手段，整治内卷式竞争，引导经营主体把功夫下在提质增效上，而不是用在低价内耗上。
3: 十五五时期，我国将着力整治侵害消费者权益突出问题，持续规范网络销售、直播带货等经营活动，针对劣质低价问题将综合施策，加快引导市场竞争从拼价格转向拼质量的良性轨道。此外，将加强反垄断和反不正当竞争执法，提高垄断风险监测预警等技术能力，提高经营者集中审查质效，特别是对平台企业，将进一步加强数据、算法、规则、流量等监管，压实平台企业守门人责任，推动平台经济创新和健康发展。
2: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
0: 九月中旬，河北石家庄赵县的古梨园迎来丰收，梨农们架起云端摊位，让一颗颗圆润的雪花梨从古梨园出发，漂洋过海。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听见丰收》，今天请听雪花梨的出海路。采制：总台记者李天雷，河北台记者李芳，石家庄台记者施一帅。
5: 凌晨五点，天色微亮，新农人安青川和果农们穿戴整齐，带着工具陆续走进连片的古梨树群，一天的忙碌就这样开始了。今年古梨树迎来大丰收，一筐筐新果在安青川的指挥下完成采收，准备发货。
6: 你看，这不是我们刚刚收到这个柬埔寨的订单吗？
7: 这是定金已经付了是吧？
6: 对，付了30%。
5: 接到订单，安青川迅速赶往仓库，这些发往海外的订单他得亲自把控品质。今年安青川拿到了鲜梨出口的通行证，他的水果可以直接出口东南亚了。为此，他特意安装了一条智能检测系统，保证每一颗出口果实都符合出口检疫标准。
6: 通过无损检测仪这个设备，通过光的原理就分出大小、糖度、果型、硬度啊，还有病虫害都就分散出来了。
5: 除了梨，让安青川记挂的还有这些世世代代的梨农。安青川说，他的员工都是本地村民，厂子虽然不大，但每年也能提供近百个就业岗位。筛果工人孙昭：
8: 我每年7月份就是来这里上班，大概就是能工作个6-7个月，同时照顾家里的孩子和老人，工资也挺满意的。
5: 暮色渐浓，晚风微凉，忙碌了一整天的安青川终于停下脚步。今年的丰收即将漂洋过海，下一季的盼头已在悄悄生长。
6: 我们这个处又是从2025年开始做。

0: 一年比一年这个量也大，一年一年出口的果酱也越来越多。到了明年7月份，我们开始出口欧美市场，这是最忙碌的季节，丰收的季节嘛。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来自法院系统的代表围绕让公平正义可感可触，让群众获得感更实更足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讲述他们在民事审判、未成年人审判、知识产权审判、环境资源审判执行等领域的实践与感悟。
2: 第20届亚运会昨天迎来开幕后首个比赛日，目前中国代表团以11金6银3铜位居奖牌榜榜首。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报道。
3: 中国代表团的首金来自现代五项女子团体项目，赛后团队成员孟欣表示，面对实力强劲的韩国队，自己和队友拼尽了全力。
4: 我想的就是我要去拼他，赛前我们也讨论过应该上场去怎么打，然后我也是贯彻教练给我的技战术，一定要拿出自己的全部实力。
3: 随后进行的男子个人赛中，李刘畅逆转摘金，中国队在现代五项比赛中实现单日双金。铁人三项女子个人赛也有惊喜，中国选手林心瑜以57分37秒的成绩夺冠，这也是中国代表团收获的首张洛杉矶奥运会门票。女子10米气步枪团体决赛，由韩佳瑜、王子飞、杜雨辰组成的中国队以1904.2环的成绩打破世界纪录夺冠。16岁的10后小将杜雨辰也成为了中国最年轻的射击亚运冠军。
5: 女子第一赛追逐赛会纪录，
6: 碰了碰，
5: 来到终点，非常棒，非常棒。
3: 游泳赛场，小将于子迪在女子200米蝶泳中以破赛会纪录的成绩拿下冠军，老将李冰洁则摘得了女子1500米自由泳的金牌。
5: 小胖要超过去了，来到终点，中国选手潘展乐在最后时刻反超其他所有队员，第一个到达终点。
3: 男子100米自由泳赛场，奥运冠军潘展乐站上了最高领奖台。女子50米蛙泳，中国选手唐前婷一路领先，第一个到边。男子100米仰泳决赛，老将徐嘉余再次游进52秒，以破赛会纪录的成绩夺冠。女子4×100米自由泳接力，同样以刷新赛会纪录的成绩拿到金牌。武术方面，中国选手童昕在女子太极拳、太极剑全能比赛中成功卫冕。今天，中国代表团还将在游泳、射击、武术套路等多个项目上继续向金牌发起冲击。
1: 本台消息，由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与陕西省人民政府、福建省人民政府共同主办的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19号在西安开幕。本届电影节共收到139个国家和地区2130部影片报名，覆盖范围创历史新高。创新设置的丝路同行儿童电影季板块向全球征集儿童电影60多部，15部加作入围。电影节期间将举办一带一路电影产业发展对话等系列专业活动，并推出系列展映活动惠民专场，为广大影迷放映400多部海内外佳片。第13届丝绸之路国际电影节将于9月23号闭幕，届时将揭晓金丝路奖最佳影片、最佳导演、最佳编剧等奖项。
7: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记者从国铁集团了解到，今年1到8月，国家铁路累计发送货物26.9亿吨，日均装车18.74万车，持续保持高位运行。
2: 2026年全国城市联合招聘高校毕业生秋季专场活动昨天启动，重点面向2027届高校毕业生等重点群体，分类举办专场招聘，并组织就业指导专家深入校园企业，开展就业政策宣传、求职咨询等多样化配套活动。
1: 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昨天起正式施行，条例进一步拓宽住房公积金的提取和使用范围，新增装修自住住房、支付自住住房物业费等可以提取住房公积金的情形，明确个体、工商户等灵活就业人员可以自愿缴存住房公积金。
2: 2026世界制造业大会昨天在安徽合肥开幕，大会设置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机器人与具身智能等10大展区，展示最新先进制造业成果，还发布了制造业数字化转型能力水平2026等权威研究报告。
1: 由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指导的2026世界市长对话武汉活动，18号到21号在湖北武汉举行。来自20多个国家的80多名城市市长及代表、国际组织负责人，通过主旨对话、实地参访等多种形式，共同探索城市开放共进、产城共兴、民心共融的发展路径。
2: 本周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施行后的首个民族团结进步宣传周。中国之声三级广播剧《不朽的誓言》从今天起正式推出。该剧以普洱民族团结誓词碑诞生历程为核心，回望新中国成立初期边疆民族地区风雨兼程的团结之路，重温跨越70余载的铮铮盟誓。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表示，美国同也门胡塞武装保持沟通，胡塞武装同意不与美国交战。当天，美国媒体援引一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美军不会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进攻性打击。
2: 卡塔尔外交部20号表示，卡塔尔正在与美国和伊朗保持沟通，推动美伊恢复谈判。多名美国政府官员表示，美方希望达成协议并结束冲突。
1: 俄罗斯国防部20号发布的过去24小时战报显示，俄军打击了乌方146处区域，击落超1900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第三军团20号称，乌方已将125平方公里土地重新置于乌克兰控制之下。
2: 法国总统马克龙20号说，法国支持加拿大和欧盟相互靠拢的议程，支持加拿大成为欧盟联席成员。加拿大总理卡尼表示，加拿大和欧洲将建立面向未来的盟友关系，以增强集体韧性。
1: 2026年世界田联路跑锦标赛20号在丹麦哥本哈根落幕，肯尼亚选手恩盖蒂奇以1小时05分15秒的成绩打破纯女子半程马拉松世界纪录并夺冠，瑞典选手阿尔姆格伦刷新欧洲纪录，获得男子冠军。
7: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3: 本周二到周日，也就是9月22号至27号，第48届世界技能大赛将在上海举办。本届世赛将有68个国家和地区的1385名选手参赛，参赛国家和地区数、参赛选手人数均创历届之最。中国代表团派出71名参赛选手，将参加全部64个项目的比赛。届时，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将在现场为您观察和报道。
6: 世赛的64个项目中包含了7个新增赛项，例如无人机系统、数字交互媒体设计、轨道车辆技术、智慧安防技术、软件测试等。
3: 本周三是秋分，我们也将迎来第9个中国农民丰收节。全国主场活动定于湖北省襄阳市枣阳市东郊村举办，年度主题为丰收开新局，实干促振兴。今年丰收节有哪些特色活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敏将带来现场报道。
8: 丰收节总体安排为2个层面，一是组委会牵头组织开展系列庆丰收活动，二是各地组织开展丰富多彩的为农服务和庆祝活动。
3: 体育方面，本周第20届亚运会进入金牌争夺高潮，多项重磅赛事陆续迎来决赛阶段，看点密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将为您关注。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将于当地时间22号拉开帷幕。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将带来最新报道。
6: 本届联大一般性辩论期间，各国将围绕当前持续的多场国际冲突公开阐述立场，特别是在美伊仍处于交战状态的背景下，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23号的亮相备受关注。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成、孙勇、潘荣，主播杨波、程亚。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7: 书藏古今，港通天下，滨海宁波，扬帆世界，阿拉宁波欢迎您。时代前行，岁月有声，漫漫征途上有人高擎火炬照亮前路。
9: 我这一辈子啊， 选择道路选择对了，为国为民为党做贡献。
10: 人间烟火里有人点亮微光，汇成星河。
11: 20多年来，我们其实一直在宁夏服务。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10: 传递榜样力量，记录时代风华。中国之声。
12: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苏阳，
1: 我是颖静。今天是2026年9月21号，星期一。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所以，今晨最新消息，一方称美方履约前，霍尔木斯海峡不会重开；卡塔尔称美国希望与伊朗达成协议。中东局势还有哪些最新动态？
1: 纪念长征胜利90周年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请听《从半条被子到10万条被子》。
0: 摒弃一把尺子量到底，关于分类推进高校改革的意见印发，怎样构建高校分类评价机制，让高校发展更有特色？
1: 新修订的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开始实施，解锁装修交物业费新用途，公积金的缴存提取都有哪些新变化？
0: 中国之声特别报道，山西运城汾河沿岸多村庄耕地长期积水，与污水难排暴露哪些短板？
1: 国际新闻眼，第81届联合国大会一般性辩论22号开幕，古特雷斯将做任内最后一次演讲，秘书长人选博弈如何影响联合国后续议程？

0: 接下来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钟诚。
1: 好，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伊朗军队20号晚宣布，其防空部队当天利用自主研发的防空系统，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击落并摧毁了一架先进的轨道飞行器无人机。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在接受采访时表示，美国对伊朗问题正处于决策阶段，未来不久或将发生非常重大的事情。特朗普说，正在考虑何时以及是否对伊朗采取彻底的军事行动。卡塔尔外交部20号表示，卡塔尔正在与美国和伊朗保持沟通，推动美伊恢复谈判。多名美国政府官员表示，美方希望达成协议并结束冲突。此外，特朗普20号表示，美国同也门胡塞武装保持沟通，胡塞武装同意不与美国交战。当天，美国媒体援引一名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美军不会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进攻性打击。更多中东局势最新动态，稍后新闻纵横还将详细关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俄罗斯国防部20号发布的过去24小时战报显示，俄军打击了乌方146处区域，击落超1900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武装部队第三军团20号称，乌方已将125平方公里的土地重新置于乌克兰控制之下。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0号表示，他当天与美国总统特朗普通话，双方商定在美国纽约举行会晤。泽连斯基说，这次会晤可能带来重要改变，目前外交进程正在推进。法国总统马克龙20号说，法国支持加拿大和欧盟相互靠拢的议程，支持加拿大成为欧盟联席成员。马克龙当天在法国海外行政区圣皮埃尔和密克隆首府与到访的加拿大总理卡尼共同会见记者，并做出了上述表态。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第20届亚运会昨天迎来开幕后的首个比赛日，中国代表团夺得11枚金牌、6枚银牌、3枚铜牌，暂列奖牌榜第一位。其中，中国游泳队摘得6枚金牌、1枚银牌、2枚铜牌，共计9枚奖牌，单日5次打破4项赛会纪录。今天亚运赛场将产生18枚金牌，游泳项目依然是金牌大户。此外，射击、空手道、体操等项目也都有中国选手登场亮相。下午3点，中国女排将在半决赛对阵泰国队，这是亚锦赛决赛后双方的再度碰面。以上就是本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闻纵横，追问新闻。
1: 昨夜清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伊朗局势。伊朗军队陆军司令贾汉沙希20号表示，为应对潜在威胁，自冲突爆发至今，伊朗大规模部队仍然部署在伊朗西北、西、西南、东、东北及东南边境沿线以及沿海地区。伊朗陆军部队包括特种部队、快速反应部队、机械化部队及炮兵部队都已部署在该国边境地区，并保持高度战备状态。
2: 伊朗军队20号宣布，当天在伊朗东南部地区，军队防空部队利用其自主研发的防空系统，在霍尔木兹海峡上空击落并摧毁了一架先进的轨道飞行器无人机。
1: 美军中央司令部20号称，截至当天已引导109艘商船改变航向，以确保其遵守美对伊朗海上封锁的相关规定。
2: 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20号表示，在一方提出的条件得到满足，伊朗民族权利得到承认，以及美方履行承诺前，伊朗不会恢复此前条件下的对美谈判，霍尔木兹海峡也不会重新开放。
1: 伊朗方面19号称，已向美国方面转达伊朗的谈判条件，正在等待美方回应。伊朗提出的谈判条件是美国结束所有针对伊朗的战事，解冻被冻结的伊朗资产，并结束海上封锁。
2: 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表示，美国对伊朗问题正处于决策阶段，未来不久或将发生非常重大的事情。特朗普说，正在考虑何时以及是否对伊朗采取彻底的军事行动。
1: 卡塔尔外交部发言人20号称，多名美国政府官员表示，美方希望达成协议并结束冲突。发言人说，过去几周，卡塔尔一直与美国和伊朗交换意见，卡塔尔正在努力弥合分歧，推动美伊恢复谈判。
2: 美国方面会接受伊朗的条件吗？美伊重启谈判的可能性有多大？在宁夏大学中国阿拉伯国家研究院院长牛新春看来，伊朗提出的谈判条件比之前有所降低，美方的核心诉求是伊朗解除海峡封锁，停止核活动。
3: 伊朗现在提的条件比之前提的条件有所降低了，就是如果要结束，对美国来说最核心的是两大问题，一个是伊朗要彻底解除对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另外一个美国提的要求就是关于核问题的，要求伊朗停止。

0: 合活动。所以现在伊朗提出来要求美国做的条件，但是伊朗没有提任何自己要做的条件，这个对美国来说恐怕是很难接受的。但是有可能这是一个初步的第一轮的提议，那么如果美国愿意接受的话，看伊朗会不会在第二轮第三轮下来给美国提出一些对美国有吸引力的条件，这样美国才有可能再回到谈判桌上来。
1: 此外，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秘书雷扎伊近日表示，伊朗尚未决定退出不扩散核武器条约，此事取决于美国方面的行为。牛星春观察，雷扎伊的说法旨在向美国施压。
0: 这个是就涉及到伊朗的核问题。过去几十年，伊朗一直是说伊朗绝对不发展核武器，包括雷扎伊这次也说了，前最高领袖明确的做出了裁决，就是伊朗不发展核武器。但是伊朗作为一个联合国的会员国，伊朗有从事民用核能的权利。现在伊朗的态度没有变化，为什么雷扎伊要特别强调说伊朗并没有决定要退出条约呢？因为自从去年六月后美国和以色列袭击了伊朗的核设施之后，伊朗国内和国际上一直有人认为说伊朗会退出条约，如果退出，那么伊朗就不受国际原子能机构的监督，理论上来说伊朗就可以发展核武器了。但是雷扎伊这次强调就是说伊朗并没有决定了，那么伊朗以后怎么做是取决于美国会怎么做。那么如果说国际原子能机构包括联合国要不断的制裁伊朗，甚至美国要继续打击伊朗的核设施，那么伊朗有可能做出不同的决定，实际上这个也是向美国施加压力。
2: 再来关注也门方面，据也门胡塞武装控制的马希拉电视台20号报道，沙特阿拉伯战机当天空袭了也门北部焦夫省通信塔，造成4人死亡、3人受伤。沙特方面暂未就上述事件作出回应。
1: 胡塞武装军事发言人当天早些时候称，沙特战机在过去24小时对也门多地发动了28次空袭。他说，自本轮局势升级以来，沙特发动的空袭次数已达到760次。
2: 美国总统特朗普20号表示，美国同也门胡塞武装保持着沟通，他们同意不与美国交战。另据美国方面20号消息，一名美国官员称，美军不会对也门胡塞武装发动进攻性打击。消息称，迄今为止，美国军方提供的支持仅限于为沙特阿拉伯针对胡塞武装的打击行动提供情报和目标数据，近期就此加大与沙特的共享力度。美方认为已向沙特提供其对抗胡塞武装所需的一切支持。
3: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4: 秦龙鱼采用的稻谷6步鲜米金控技术，荣获2022年中国粮油学会科学技术奖特等奖，认准6步鲜鲜米吃整年，秦龙鱼6步鲜大米。
5: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6: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7: 万里征途，山河回响，纪念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中国之声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
1: 90年前，中国工农红军胜利完成震撼世界、彪炳史册的万里长征，用信仰和热血改写了国家的命运。90年后，英雄先辈们冲破万难的铁血豪迈，已化作新时代团结一心、攻坚克难的壮志豪情。伟大长征精神跨越山河，历久弥新，在新时代的绿水青山间续写新的传奇。
2: 在中国工农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之际，中国之声推出特别报道《重走长征路》。今天请听从半条被子到10万条被子，采制总台记者姚姚、葛少奇、王继晕。

0: 三位女红军战士到我家借住，常把仅有的一条被子先行两半。
1: 湘南丘陵，楚水河畔，一场原创青春红色音乐剧《等你在沙洲》正在上演。唱词中主人公徐铁锈的家汝城，就是中央红军长征进入湖南的第一站。1934年10月，大山里的湿冷顺着衣衫往骨头里钻。沙洲村村民徐铁锈看到屋外有三位女红军在风雨中冻得发抖，他把他们请进了屋里，烧水煮姜汤给他们驱寒。党史专家范永平说，红军来到这里时已经走了快20天。
2: 第一个是这种长途的行军作战，身心疲惫；第二个是这种物质非常的紧缺，吃的穿的用的都十分的紧缺；第三一个呢，就是汝城作为这个乐乡的第一站啊，还有国民党在军事上的围堵。
1: 半条被子的温暖，专题陈列馆讲解员李佳磊说，当时徐铁锈家只有一间厢房，不到10个平方，一张木板床，一件破蓑衣，一条烂棉絮，连床像样的被子都没有。
3: 晚上就领着三名女红军去了这个厢房里，这么多人只有一张床怎么办呢？就只能是拿了几个长板凳铺在那个床的旁边，这样横着睡下了5个人。
1: 四个女人和孩子挤在一块木板上，盖着女红军唯一的一床行军被住了几天。期间女红军帮徐铁锈做家务带孩子，还给村里的乡亲看病。徐铁锈的曾孙女朱淑华听家里长辈说，
4: 因为我爷爷当时才刚满1岁，刚好是生了病，而且在那女红军呢，他们可能是卫生兵，然后他们身上是带有药品的，所以呢他们就不顾自己的药物的稀缺，还是把这个药喂给了我爷爷吃，才让我爷爷的病情有所好转。
1: 大部队要出发了，三位女红军看到徐铁锈家连条像样的被子都没有，执意要把那床行军被留下来。一边是前路漫漫，天寒地冻，一边是稚子年幼，嗷嗷待哺，双方你推我让，僵持不下。
3: 红军要赶大部队的时候，也是非常的感谢徐铁锈大姐，所以就想把这唯一的一床被子留给徐铁锈。但是徐铁锈他说什么也不肯收，一名女红军就拿起了一把剪刀，将被子剪成了两半，一半递给了徐铁锈，并且告诉他，你这半条被子就先收着，等我们革命胜利了以后，我们还会再回来看你的，到时候再给你带一床又新又暖和的被子来。
5: 长征地理名片。
6: 汝城位于湖南省东南部，湘粤赣三省交界处，高山林立，道路崎岖，进可攻城，退可据山，保存军事力量。1934年10月29日，中央红军进抵汝城，历经大小战斗20多次，胜利突破第二道封锁线。11月7日，毛泽东和朱德联署发布《出路在哪里》，这是红军长征途中公开发布的第一份宣言书。在汝城就有1000多名青年主动参军。从入湘第一站的军事突围，到第一份宣言书的政治动员，汝城见证了红军宣传群众、团结群众的早期实践，也见证了人民群众对共产党和红军的真心拥护与支持。这份军民同心、生死与共的鱼水深情，从汝城传遍了长征路上的万水千山。
1: 红军离开后，徐铁锈经常拿着板凳到河边等队伍回来，直到1991年去世前，他依然惦记着再未谋面的三位女红军。如今，半条被子的故事还在流传，徐铁锈的后人也等来了一个全新的沙洲。走进湖南汝城县沙洲村，山脚下

0: 白墙黛瓦的二层民居错落有致，特产便利店、快递代收点、奶茶铺等各类商铺依次排开，直达高速的道路与田埂相互连接，山脊上电力线路翻山越岭。距离村委会不远处是一家家纺工房，宽敞明亮的现代化厂房中，白色的数控行缝设备排成一列，几名工人身穿亮橙色工装操作着行缝设备，一条条白色棉被码在成品区，打包装车发往外地。2021年，沙洲村引进了国内家纺头部企业，成立家纺公司。企业负责人尹建斌说，他希望能用货真价实的产业将半条被子的故事一直讲下去。
1: 我们是在省科技厅和郴州市政府的这个推动下，和鲁城县政府达成了这个投资协议，我们来将半条被子这个故事转化成产业，让产业再带动故事的传播。
0: 沙洲村有了自己的家纺工厂，让在外务工的年轻人有了更多返乡就业的机会。黄林伟就是第一批回来的年轻人。
2: 我是沙洲村本地的村民，我以前也是在外面务工的。我是2022年来到这个公司上班的，来了这里工作3年，公司也为我们购买了社保。我老婆呢，在我们镇上开了一个小店，我也不用背井离乡去外面务工了。两个人在一起，家里的老人小孩都可以很方便的能照顾得到。
0: 企业负责人尹建斌说，公司从原料入库到裁布、缝制、质检、打包，核心工序全都在村内完成。
1: 除了两个管理人员之外，所有的用工全员本地化。时间呢，我们是根据他们孩子上学和放学的这个时间来设定，早上8点钟上班，下午5点钟下班，生活跟工作两不耽误。他们现在的平均的收益呢，就是每个月大概是6000块钱左右。我们现在在随着产量的这个增加的话，我们还会吸收更多的用工。
0: 半条被子的故事带动了家乡的家纺产业，家纺产业的不断壮大，也开始向当地特色农业延伸。汝城种植小黄姜已有上百年历史，全县种植面积超过5万亩，年产值突破20亿元，是华南地区最大的小黄姜集散地。但长期以来，小黄姜产业面临着很大的困境，那就是它的采收期正值全国生姜上市高峰，价格波动剧烈，而传统地窖储存损耗率又很高。当地用3年时间完成了小黄姜活性成分提取、纤维改性等一系列技术攻关，把小黄姜变成了能织进被子里的纤维，带动了小黄姜产业的发展。
1: 选择了汝城当地的一些小黄姜，提取它们中间的一个黄姜纤维素，然后再结合我们的聚酯纤维，生成一种新的小黄姜聚酯纤维，使用于做这些被子。那么这些小黄姜的黄姜纤维素提取，它都是源自我们汝城当地产的这种小黄姜，来帮可以带动这些姜农增收。
0: 如今的沙洲村，青砖黛瓦的湘南民居错落有致，半条被子的温暖专题陈列馆、民俗广场、红军桥等景点串珠成链，来自天南海北的游客在青石板上穿行。沙洲村文书朱志廷2014年进村工作，亲眼见证沙洲村从一个偏远小山村变成4A级旅游景区。
3: 那我们目前电子这个民宿、餐饮这个特产商品店，到目前为止我们有48家。这些摊位最初我们是搞了135个摊位，就给这老百姓摆摊。现在就是第一个价钱好，销路也快。
0: 当年红军剪下半条被子给老百姓，如今当地老百姓用半条被子的初心过上了幸福的生活。沙洲村人均可支配收入从2019年的1.38万元增长到2025年的2.8万元，80%以上村民实现在家门口创业就业。湖南沙洲红色文旅特色产业园事务中心党总支书记、主任袁文雄说， 要把半条被子蕴含的红色精神真正转化为园区居民的获得感和幸福感。
4: 目前我们年均在沙洲的接待游客都超过120万人次，那么我们就推进的区域联动，通过沙洲景区部核心呢，带动周边的发展，就实现从一点红到全域红，沙洲赋到全域赋。90多年来啊，我们这个初心没有变，只是形式更新了。
0: 92年前，生死攸关时刻，一床被子剪成两半，一半留给当地百姓，一半带上长征路。什么是共产党？共产党就是自己有一条被子，也要剪下半条给老百姓的人。这半条被子温暖了过去，也铺展着未来。军民同心、生死与共的鱼水深情，穿越90多年的时空，依然在沙洲的松涛里回响，在每一个中国人的心中流淌。

0: 团纵横，追问新闻。
1: 近日，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分类推进高效改革的意见》，对分类推进高效改革作出系统部署。
2: 以往各类高校的评价标尺高度趋同，论文数量、科研项目、学位授权点成为主要评价指标。此次意见摒弃一把尺子量到底的传统评价逻辑，构建高校分类评价机制。这一机制将发挥怎样的作用？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的报道。
3: 2025年，全国高等教育在学总规模约4873万人，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从2012年的30%提高到61.3%，实现了历史性跨越。高等教育进入世界公认的普及化阶段，但由于规模发展比较快，一些高校形成路径依赖，一定程度上造成同质化发展。但高等教育体系的发展不能只有一个赛道、一个标准。分类推进高校改革，起点在分类，落点在改革。在教育强国建设规划纲要明确的按照研究型、应用型、技能型等基本办学定位区分综合性、特色化基本方向基础上，意见进一步提出科学构建高校分类发展体系，确立高校分类框架。清华大学教育学院教授李立国介绍，意见的出台就是要根据不同类型高校功能定位、实际贡献、特色优势，建立资源配置激励机制，把一个赛道变为多个赛道。
4: 因为过去呢，高校的定位呢，主要是经常我们看高校的规模，看高校的学科布局是不是全，看高校是不是有硕士授权点、有博士培养权利，看这个高校主管部门是中央部门主管还是地方部门主管。实际上这些方面呢，是高校的一个组成要素，但不是评价高校的主要方面，也不能依据这个来对高校进行定位。比如说规模和学科齐全，规模很大并且有博士授予权，这样的高校呢也不一定是研究高校。所以呢，要打破规模的魔咒，要打破学科齐全和学位授权点的这样一个局限，打破地域的界限，主要是按照人才培养的质量、学科专业特色和对经济社会发展的贡献这些维度呢，来评价一个高校，来引导高校呢寻找自身的定位。
1: 嗯，报道里提到的研究型、应用型和技能型这三类基本办学定位，他们的侧重各有不同。厦门大学教育研究院教授刘震天介绍说，研究型高校是拔尖创新人才自主培养主阵地，应该服务国家重大战略，助力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应用型高校呢，则侧重扎根地方服务发展，着力破解人才供给和产业现实需求相脱节的突出矛盾。技能型高校应该聚焦培育大国工匠、能工巧匠和高技能人才，支撑现代化产业体系发展。
2: 那么下一步应该如何引导各类高校特色发展？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3: 分类改革的关键是让各类高校各安其位，各展所长。根据2025年全国教育事业发展统计公报，全国共有高等学校3167所。面对高等教育庞大的体量和丰富的内部异质性，以及社会对不同类型人才的差异化需求，高校如何才能明确定位、选准赛道？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高教所教授张南星认为，研究型、应用型、技能型等不同类型高校的确认，不是自上而下的硬性规定，也不是自下而上的简单认领。整个分类推进高校改革的进程，需要多方各负其责，协同发力。
5: 在意见的高校分类框架下，各地方是可以基于意见的高校分类框架，根据学校的基本办学定位，结合学校的学科设置、科研优势、服务面向等不同主体特征来实施高校的具体分类。另一方面，是要对高校实施差异化的分类支持，通过完善高校科学设置的机制，建立高校分类管理机制，构建高校分类评价机制，健全资源配置激励机制等，来为不同类型高校提供分赛道发展的目标导向和评价牵引，进而形成推动高校分类改革与特色发展的动力机制系统。
3: 高校分类发展不是简单给高校贴身份标签，而是对高等教育功能、高校办学职能进行合理分工。此前，一些应用型或技能型高校办学中，一味追逐。
6: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敦化市气象局发布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到夜间晴见多云，最高气温21摄氏度，最低气温6摄氏度，偏东风2到3级。预计明天白天到夜间晴见多云，最高气温24摄氏度，最低气温7摄氏度。好了，听众朋友，今天的天气预报就为您播送到这儿，我们明天再会。
0: 汇聚新鲜资讯，传递人间百态，每一次播报，每一则新闻，都是对当下的记录，都藏着生活的答案。
7: 我们用声音搭建桥梁，带您快速读懂身边事、天下事，开启全新的新闻时光，走进新闻广场，开启今天的资讯之旅。
8: 听众朋友您好，您正在收听的是中波1269千赫，调频95.5兆赫，敦化市融媒体中心综合广播，这里是新闻广场节目，我是主持人钟阳，
9: 我是主持人夏天，
8: 欢迎您和我们一起走进新闻广场。首先关注室内新闻扫描，
0: 用文字聚焦身边事，用声音传递本土情，带您读懂这座城的每一个当下，共同关注室内新闻扫描。
8: 胜利街道05社区部署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
9: 丹江社区医院科技赋能优生健康筑牢孕育安全防线。
8: 近日，胜利街道05社区组织召开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工作部署会，社区两委干部、网格员、综治工作人员参加会议。会上，社区党委书记带领参会人员集中学习全国扫黑除恶专项斗争视频会议精神，传达陈文清同志讲话要求，全面总结党的20大以来社区扫黑除恶常态化工作成效，结合辖区实际分析新形势下涉黑涉恶违法犯罪新形态新特征，对社区下一阶段扫黑除恶重点工作进行安排部署。会议强调，全体工作人员要提高政治站位，始终保持高压震慑态势，坚持重拳出击，露头就打，集中解决群众深恶痛绝的黑恶违法犯罪问题，整治行业乱象，不断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突出打击重点，在防范传统黑恶势力基础上，重点排查利用网络平台软暴力手段实施的有组织黑恶犯罪线索，要严格依法办事，坚持实事求是，做到是黑恶一个不漏，不是黑恶一个不凑，要强化纪法协同，坚决深挖彻查黑恶势力背后的保护伞，要坚持城防并举、标本兼治，深化重点区域、重点行业防范整治，铲除黑恶势力滋生土壤。会要求全体网格员要扎根网络，常态化开展入户走访、线索摸排，畅通群众举报渠道，广泛开展普法宣传，提升居民识别新型涉黑涉恶软暴力犯罪的能力，将扫黑除恶与矛盾纠纷源头化解有机结合，抓早抓小，防微杜渐，全力建设更高水平的平安社区。下一步，05社区将持续抓实抓细，深化扫黑除恶专项斗争各项任务，常态化开展线索摸排与宣传教育，筑牢基层平安第一道防线。
9: 为持续推进辖区出生缺陷综合防治工作， 普及优生优育健康知识，提高育龄群众科学孕育水平。近日，丹江社区医院走进佳慧五期广场，开展主题健康宣传活动，切实将便民优质的妇幼健康服务延伸至群众身边。活动现场悬挂宣传条幅，整齐摆放科普宣传展板，并设立专属健康咨询台，通过直观展示、现场宣讲、互动答疑等多样化形式，营造出浓厚的优生健康宣传氛围，吸引辖区居民积极驻足参与。宣传过程中，医务人员结合展板内容，通俗易懂地讲解出生缺陷的发病原因、主要危害以及三级预防核心知识，重点普及孕前保健、科学备孕、孕期筛查、新生儿筛查等关键内容，细致讲解免费优生检查惠民政策，针对居民提出的备孕调理、孕期注意事项、高危因素规避等常见问题，工作人员逐一耐心解答，纠正群众日常孕育误区，引导广大育龄家庭树立主动筛查、科学预防的健康理念。本次广场宣传活动内容扎实，有效拓宽了优生科普宣传覆盖面，让居民近距离了解出生缺陷防控知识，进一步提升了辖区群众妇幼健康素养和主动防病知识。下一步，丹江社区医院将持续开展优生健康科普工作，扎实落实出生缺陷综合防治各项工作，不断筑牢母婴健康安全防线，全力守护辖区妇女儿童身心健康。

0: 穿透信息浪潮，聚焦国内新闻，一起关注国内新闻检索。
1: 稍后一起关注国内新闻检索。2026年下半年新兵起运工作全面启动。
2: 首批国家基本医保医疗服务项目目录制定方案发布。
1: 2026年度杭州市广播电视职业技能竞赛圆满举行。
2: 新华社消息，日前2026年下半年新兵起运工作全面启动，各地隆重举行欢送新兵出征仪式，预计9月底前所有新兵入营完毕。据国防部征兵办公室介绍，近年来本着应公开尽公开、能透明全透明的原则，公开征兵相关信息，全国推开使用辅助定兵系统，实现兵员精准高效遴选、阳光透明定兵，同时严格征兵工作队伍监管，大力倡导培素为民服务、向军为战、公平择优、不谋私利的征兵廉政文化，全员组织廉政教育，全程严明纪律规定，持续组织兵员征集专项巡视，会同军地纪检监察部门深入开展征兵工作明察暗访、作风督查、责任倒查和四不两职抽查，及时发现问题、纠正问题、整治问题，以零容忍态度追责问责。据了解，下一步国防部征兵办公室将持续在查完整与体系施策上下功夫，围绕推进全链条阳光征兵出台专门意见，立起征兵工作好样子，塑造行业领域新生态。
1: 新华社消息，国家医保局近日发布国家基本医疗保险医疗服务项目目录第一批制定工作方案，首批先制定心血管系统、呼吸系统、眼科、妇科、放射治疗、麻醉护理、临床量表评估、口腔种植、辅助生殖、产科、放射检查和康复13类的国家医保项目目录。据介绍，后续结合全国医疗服务价格项目立项指南落地进展情况，按程序分批组织专家论证制定。医保项目目录制定后，首先用于跨省异地就医结算，再逐步与各省医疗服务项目医保支付范围做好衔接。
2: 央广网消息，近日2026年杭州市广播电视职业技能竞赛在浙江商业职业技术学院举行，来自全市11支队伍96名选手同台竞技，上演了一场高水平的行业技能大比武。本次竞赛由杭州市文化广电旅游局、市总工会联合主办，市宣文卫工会、市广播电视监测中心、杭州文化广播电视集团、华数数字电视传媒集团有限公司、华数传媒网络有限公司共同承办，浙江商业职业技术学院协办。大赛紧扣15、57全市广电事业高质量发展的目标要求，依托实战比武，发掘复合型广电技术人才，为后续5年的技术迭代、服务升级和安全保障储备核心力量。竞赛紧扣广播电视行业数字化转型发展实际，立足岗位业务场景，设置人工智能应用工程师、超高清制播工程师、应急广播工程师、新型广电网络工程师、智家工程师、广电客服专员、智企工程师等7个竞赛职业类别，以理论考试和实际操作考核相结合的方式开展。赛场内，理论考场安静肃穆，选手凝神审题，指尖翻飞尖比拼技术内功，实操区域热火朝天，选手争分夺秒，在贴近一线的实战场景中严谨操作，一招一式尽显扎实功底，大家同台切磋，互学互鉴，在比拼中查找短板，锻炼本领。 充分展现广电从业者奋勇争先的竞技风采和精益求精的工匠精神。为期两天的大比武，选手们以赛找差距，以练强本领，经过激烈的角逐，大赛各奖项全部揭晓。竞赛各类别第一名的选手，符合条件的由杭州市总工会认定为杭州市职业经济技术创新能手，同时优秀选手将推荐参加2026年全省广播电视职业技能竞赛。
1: 人民网消息，近日由人民日报文化科技有限公司、百度公司联合主办的2026智能经济论坛在北京举行，中央和国家机关有关负责同志、企业负责人和专家学者等参加论坛。本次论坛以智能经济向上向善向未来为主题，共享实践成果，深入交流经验，为推动智能经济发展与数字中国建设注入澎湃动能。与会嘉宾表示，人工智能正从会回答走向能交付，服务真实场景赋能生产变革，要坚持推动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引导智能体产业化规模化发展，多链路多行业探索落地路径，携手共建安全可控开放共赢的产业生态。

0: 教育部结合近期的几类典型案例发布提醒。第一类，谎称有内部指标补录名额进行诈骗。韩某某谎称自己有内部关系、特殊渠道，可操作高考分数不达标的学生被高校录取。陆某某通过伪造高校录取通知书，安排他人冒充高校老师或领导，持续向家长营造正在积极办理入学的假象，骗取多名被害人1000余万元。教育部提醒，招生录取严格依据分数、志愿和计划进行，全程公开透明，不存在任何内部指标、特招名额、内部降低分数、补招等非正规渠道。各省级招生考试机构对未完成的招生计划实行网上公开征集志愿，补录全程公开透明，所有信息均通过官方渠道公示。凡要求缴纳保证金、录取费、指标费等进行补录的，均属诈骗。第二类，仿制录取通知书骗取学费及住宿费。张某某伪造某高校入学推荐信、录取通知书、学院优培计划方案等全套虚假材料，通过微信发送给考生家长，以缴纳入学报名费、手续费、住宿费等为由，先后骗取考生和家长10万余元。教育部提醒，考生应通过省级招生考试机构公布的官方渠道查询本人录取信息，核实录取通知书内容与录取信息是否一致。正规学费缴纳均有统一对公渠道，凡是要求将学费、保证金、住宿费等转入个人账户的，都是诈骗。第三类，虚构学长学姐人设对新生实施诈骗。近期多所高校揭露网络平台涌现出一批未经授权的自媒体账号，假借学长学姐名义组建非官方新生群，肆意收集新生个人信息，发布不实信息。教育部提醒，高校官方新生群一般会通过录取通知书、学校官网等正规渠道公布，切勿轻信自媒体平台所谓老师、学长、学姐发布的缴费通知。任何要求扫码转账至个人账户的行为，务必先通过学校官方渠道进行核实。
1: 人民网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近日举行开局起步155系列主题新闻发布会，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等部门有关负责人介绍推动健康中国建设取得决定性进展有关情况。国家卫生健康委主任雷海潮表示，155期间，我国将持续强化科技赋能，推动人工智能、生物技术等前沿技术在医疗卫生领域规模化、深度化应用。通过科研力量与临床医疗深度协作，一批长期难以攻克的疑难疾病诊疗路径有望实现突破，持续补齐临床诊疗短板。人口问题始终是我国面临的全局性、长期性、战略性问题。雷海潮表示，立足人口高质量发展大局，我国将持续优化生育支持体系。155期间，要进一步营造生育支持的友好环境，推动托幼一体化发展，支持社区用人单位举办托育服务机构，让居民能够就近就便，以相对可负担的价格获得托育服务，有力促进人口高质量发展。全生命周期健康服务体系建设将持续提质扩面，未来5年，我国将进一步织密筑牢全民健康保障网络，聚焦重点人群精准发力，持续提升危重孕产妇和新生儿救治能力，系统开展儿童青少年视力、体重、心理、骨骼、口腔5大健康促进行动，推动2级以上综合医院规范设置老年医学科，精准对接老年群体慢病管理综合康养需求，持续完善覆盖全人群、全生命周期的优质健康服务体系。
2: 生活像本藏满惊喜的趣味书，每天都有新发现。现在，咱们共同了解生活百科。
1: 稍后共同了解生活百科。

0: 极易引发中毒，路边的白果不要捡，不要食。
1: 人民网消息，每年9到10月是银杏果的成熟期，长沙的公园街边的银杏果一成熟，不少市民喜欢捡食回家食用。湖南省胸科医院营养科主任、副主任技师张胜康今日提醒，银杏果本身含有毒素，若处理不当或过量食用，极易引发中毒，产生毒副作用，因此大家不要捡食，不要食用路边的银杏果，虽然它有药用和食用价值，但必须经过严格的规范炮制，普通人自己处理很难去除其毒性。张胜康介绍，银杏是中国特有的树种，银杏果又名白果，《本草纲目》记载其熟食温肺益气，定咳嗽，缩小便，止白浊，意思是白果煮熟后能食用，能温补肺气，平定气喘咳嗽，减少小便次数，止住白带或白浊。本草品会精要也提及，未熟食之，止小便频数，白果入肺肾经，中医认为它能敛肺气，定咳嗽，缩小便，所以对肾气不固形的小便次数多有一定辅助作用。在日常饮食中，部分地区会将白果入菜，制作白果烩鸡、白果莲子鸡、白果莲肉粥等美食。需要注意的是，银杏果本身有毒，不可生食，不宜多食。银杏果仁含青苷、银杏酸等毒性作用，生食或过量食用可能引发恶心、呕吐、腹痛、腹泻、食欲不振等消化道不适症状，严重时会出现惊惧、惊厥、烦躁不安、肢体强直、抽搐、四肢无力、瘫痪、呼吸困难等中毒反应，甚至危及生命。不少人感到疑惑，既然银杏果有毒，为何古人食用却鲜有中毒情况？张胜康解释，这是因为银杏果中的青苷水溶性较强，通过清水浸泡可去除大部分毒性，再经过充分高温烹煮，能去除绝大部分有毒成分，降低致敏性，基本保障食用安全。因此，无论采用何种烹饪方式，都需提前充分处理，彻底加热，最大程度消减银杏果毒性。
0: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新闻广场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节目编辑尚华，录制李威，夏天中阳为您播报，感谢收听，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1: 再会。

0: 奶奶，小燕子在干嘛呀？
1: 那是燕子妈妈在喂小燕子呢。
0: 奶奶，燕子妈妈为什么没有离开小燕子呢？
1: 因为小燕子太小了，燕儿妈妈不放心，小燕子需要妈妈照顾啊。
0: 奶奶，
1: 妈妈不是去大城市挣钱去了吗？挣了钱好给你买糖吃。好了，别哭了。这孩子，
2: 关注留守儿童，让他们的童年不再那么孤单。别让孩子的羡慕投向屋檐下的雏燕。

小时候没有手机，没有电脑，只有电视，父母出去的时候才敢偷偷看会儿动画片，在父母回来之前干

0: 赶快把电视机按回来之前的节目频道，以防被发现。但还是被发现了。挺着腰杆对父母讲，将来我要给你们买大彩电。
1: 承诺从不玩笑，让老人余生不再孤独。父母的笑容就是我们最大的温暖。
0: 关爱老人从小事做起，伴您长大，陪您到老。
1: 100年不许变。
0: 诺言从不是儿戏。
2: 普通话与素质同在，与形象同伴，与文明同行。
0: 畅享电子支付，谨防电信诈骗，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
3: 腰痛、失眠、憔悴、厌食、身体虚了怎么办？补虚就用百年丹。百年丹牌固本延龄丸，大自然制药。
0: 经销地址：敦化天一堂大药房各连锁店均有销售。咨询电话：130-1923-3160。
2: 鳌东大市场是敦化商贸核心，是便民兴商财富高地。农资集散、农机销售、钢材批发、农特产销、物流配送一站式服务，立足敦化，服务延边，打造现代化综合商贸新标杆。春耕备耕选农机，就来鳌东大市场。品牌齐全，厂家职工质量可靠，售后无忧，买好农机省心省力更增收。

0: 气中的灰尘是越来越多了，
1: 风沙也比以前大了。
0: 天还能蓝多久？
2: 关爱环境，从现在做起。
3: 妈妈，我想和你聊。
1: 哦，这个我看看行不行。这个不行。
3: 妈妈，那这个我能吃吗？
1: 这个不行，不安全。
3: 妈妈，那这个呢？
1: 这个妈妈再看看啊。这个也不行。
3: 妈妈，那我能吃什么呀？
1: 是啊，现在我们吃的什么是安全的呢？
3: 食品安全一点点，健康快乐每一天。
1: 用安全呵护我们健康的明天。
4: 又玩手机，不好好学习就知道玩手机，
5: 真烦人，又进屋不敲门。好了好了，我知道了，不玩了。
4: 哎，这手机也太耽误学习了。
3: 爸爸爸爸陪忙呗。
6: 乖，找妈妈去，爸爸忙着呢。
7: 不叫。
8: 叫地主。
3: 妈妈妈妈陪忙呗。
4: 宝乖，去找爸爸，妈妈还逛淘宝呢，一会儿陪你玩。
9: 不要让手机成为你生活的主宰者，放下手机会发现风景很美，爱很温馨。
10: 吃饭了，都别玩手机。来来，大家注意了，今年过年咱们新规定，手机都上交到盆里，都不许吃饭玩手机，上交，安心吃饭。
11: 好
12: 好
11: 好
12: 好，
11: 知道了。
9: 放下手机，多留点时间给家人，不要让我们成为彼此最熟悉的陌生人。

0: 又到了好多快递呀，拆拆拆！哎，你帮我扔一下。
1: 等等，别扔，我还要去送废品收货站呢，咋也比你扔垃圾箱里强啊！
2: 一件小事爱地球，
1: 化繁为简，用一件小事。